0: 这个过程，这也是创新的一个，我觉得某种有效路径吧。
1: 贾总，您觉得 AI for Science 它产业化的节奏，或者说它的这个价值化的这个释放的路径可能是什么？
2: 整个科技类创业的节奏相对来说就是比较慢，而且呢，它的无论是技术迭代周期呢，还是验证周期都会比较久。那到我们现在 AI for Science 的整个产业化节奏，也是从原本是工具化到逐渐到一个范式转移的过程。过去的 AI 其实呢，也是相当于是强行的把一些的 AI 模型嵌入到一个比较庞大的研发工作流中，并没有改变科学发现的一个本质问题。但现在整个生成式 AI 模型，无论是 diffusion model 还有 LM，它其实带来了比较多底层逻辑的变化。那例如这个过去只有一些非常顶尖的科学家能提出一些比较好的科学假设，那现在呢，我们可以用 LM 来直接来可以成为一些科学家的超级大脑，来给他们提出新的科学假设。那从商业上的价值释放呢，也是从原本的整个提供一个工具到一个平台化的输入。那我们在这里呢，也就不再单独的提交一个产品一个模型，而通过像我们材料领域的工艺分子工艺配方的一个闭环，来给整个产业提供一个更可持续的可以迭代这个研发的能力。
1: 那么追问一下，这个如果说 AI for Science 由 AI 驱动的这个材料发现，如果释放出它全部的潜力，它可能有多大的市场价值？它 timeline 又是什么？
2: 新的材料研发其实也是关乎到一些半导体材料、新能源、电子化学品，他们这些上万亿级别产业的一个成本效率和代际的一个升级，所以呢，这个可以说是非常关键。那对于时间线来说呢，我们在现在和未来一两年之内呢，我们其实已经跟一些比较大的产业巨头建立了比较好的联系，也在探索一些非传统的一些模式，给他们来提供一些商业性交付，来验证我们平台化的能力。未来3到5年呢，我们也相信会看到一批真正的由生成式 AI 驱动的这个材料的发现，来真正进入这个规模化应用的阶段。那在更长期的来看呢，我也认为 AI 可能就会像一个基础设施一样，就像现在的 PC，就像现在电脑一样，我们就不再会有整个这什么叫做 AI 驱动这样的概念，它更像这种计算机一样，成为每一个实验室、每一条生产线的一些底层的操作的系统。
3: AI 规模化应用的现状，当下有什么特点？
2: 今天比较大的一个卡点，我们也还是认为整个生成 AI 模型的一个准确性，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问题。
0: 我看到的中国客户对于 AI 的拥抱程度和开放性，比国外的客户会更高。
3: 推动 AI 技术商业模式创新与规模化落地，中国有何独特之处
4: ？The government clearly outlines what are our priorities in the long term, giving a certain sense of security to investors that they know.
3: 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请您继续收看。

0: 今天的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呈现的是世界经济论坛与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2026夏季达沃斯圆桌对话的精彩内容，主题是科技创新从技术突破到规模化价值。在刚刚的节目中，黑湖科技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周宇翔认为，对于中小工厂而言，排程调度、图纸转工序、质检优化等决策赋能类的 AI 工具，因学习成本低、性价比高，可快速规模化使用，普及迅速。而企业在建设黑灯工厂时，不要泛化概念，要把场景、工种等落实到位，才会有较好的技术采用率。他认为，中国客户对于 AI 的拥抱程度和开放性比国外高，中小企业对 AI 的采用速度比大型企业高。随着可用智能体模型在制造业现场落地的可能性变得越来越高，目前 AI 在工业化场景的规模化应用已不存在障碍，当前就是和时间赛跑。深度原理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贾浩军认为，解决技术产业化难题的最直接措施是要认识到技术研发不应局限于解决孤立单点问题，而是一开始就要有全局系统的战略，提供端到端的解决方案。而通过数据的交叉验证法，可使 AI 模型预测非常逼近真实实验结果。他表示，整个生成式 AI 模型的准确性和干湿实验的闭环是当前 AI 驱动材料创新的两个卡点，而电子化学品和新能源材料是未来3到5年内最有可能实现商业化突破的细分赛道。世界经济论坛全球创新者社区负责人维瑞娜库恩认为，成功的创新企业所具备的能力包括必须深度理解技术，深谙现实场景需求，同时沟通表达也非常重要。而成功的创新者有三大共性特点：首先，通过融入现有工作流程而非彻底替换；其次，构建智能数据飞轮，持续优化产品；另外，在企业和政策等层面注重管理变革。他认为，所有企业都会面临人才不对称的共性挑战，可通过提升员工技能弥补这一差距。维瑞纳库姆表示，中国科技创新与规模化落地有四大独特优势，分别是大规模的落地部署能力、软件和硬件协同和融合的发展态势、以效率为先的工程思维，以及快于全球其他地区的全民层面的 AI 应用普及速度。他认为，目前全球为大规模技术创新所提供的资金支持远远不够，B轮及以后资金衔接出现断裂。在数据中心领域，新的融资模式正在出现，但资金依然不足，特别是对重大基础设施的投资。而中国的一大优势是，政府会制定长期发展规划，给予投资者明确的信心。那么，中国工业 AI 的出海航向在哪里？人工智能发展如何实现国际协同共赢，共创未来？周宇翔、贾浩军、沃瑞娜库恩将继续进行观点碰撞。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请您继续收看。
1: 黑湖最近完成了10亿元的D轮融资，用于加速工业 AI 的应用落地和全球的扩张。所以，当中国的工业 AI 开始出海的时候，您觉得它可以去哪里？
2: 我觉得很多地方啊，我们所孵化的 AI 凝聚的是中国在过去10几年到20几年的这个工业经验。我们中国的 agent 其实输出的是中国这个时代的最佳实践，我觉得中国的这个产业基础提供了非常多的训练样本，所以这样子的产业产品当落到东南亚去的时候，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切入点。第二个点的话呢，我们看到就是在技术的渗透层面其实非常薄弱，我们发现自己的 AI 产品在东南亚的销售过程当中，甚至接受度和用户的这个意识到把它用出它的最大的这个潜力，这个可能性还更大。我们看到东南亚有很多是家族企业制造业，所以第二代

0: 哎，接班了以后，他们对于如何在他们所成长的这个环境和对技术的理解下，重新转型自家的业务，这一点非常强烈。中国的最佳实践开始成为被别的制造业国家所尊重且想要借鉴的一个趋势的时候，我们的产品得到青睐。第二个呢，是我们当有了高可用的软件和高可用的 agent 产品的时候，他们觉得需要找到一个未来可持续的技术伙伴。所以这两点，我觉得是海外工厂是我们的主要原因。
1: 贾总，这个中国 AI 企业在技术路线上和欧美相比，在您看来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地方？
2: 那欧美企业的，我的观察，他们其实是更擅长通过解决底层技术的一些原创性创新来解决一些共性问题。那中国企业其实在这方面其实是更擅长或者更大优势，是通过极致的落地化速度以及海量的应用场景来做产品的打磨。所以我觉得这两个还是挺不一样，一个是通过底层技术的原创性推动，另外一个也是通过实际这个解决问题中的打磨。所以我觉得这个技术路径是挺不一样的。
1: 那么，AI 出海和海外合作，在您看来，如果有阻碍的话，可能是什么？
2: 我觉得主要还是一是信任成本啊，二是这个
1: 对。
2: 合规性的差异。这个其实是每个地区对于数据安全和技术标准的这个认知差异啊和合规性的诉求是挺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其实是目前比较大的一个障碍。
1: 我们聊点
0: 对，
1: 这个未来的话题，在您看来，AI 它到底最后给人类能够带来多大的威胁？
0: 我认为模型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到今天我们去谈它对人类的完整的替换，我觉得还为时尚早。
1: 我们问一下贾总，如果说 AI 的发展，当然大家都认同它对于生产力可能会带来这种指数级的这个推动，但是呢，也有人认为它可能会存在这种技术失控的风险，您觉得会有吗？
2: 我觉得这个当然是有的。你像对于我们来说，就是 AI for Science，它的可能风险也是在于新物质的这个安全性。那我们认为 AI 在这里面肯定要扮演好一个加速器，同时也是一个过滤器的作用。那它在设计的过程中就应该加入一些合规的检测，例如整个材料或分子的毒性、易燃易爆等性质预测。这样其实呢就比较好的来规避这些我们本不该这个出现的一些风险的问题。把一些合规的伦理来内置在这些 AI 算法或者模型中，来确保出我们生成的每一个分子啊，每一个配方，它其实都是符合我们可持续发展标准这样一个状态。
1: Thank you. Let's turn to Verena. Verena, so, what are the main barriers to collaboration among global tech companies in terms of AI?
3: 'm gonna go back and say, I think one of the main barriers is really a common understanding of where is the technology heading, what is the level of risk, what are the key opportunities. And for me, the answer to this barrier is again trying to drive the dialogue, trying to get people together and drive an understanding of each other's perspective. And this is exactly what we're trying to do. So before we see ourselves as a neutral platform, right? And we invite everyone to come to that platform, and we want to give everyone a voice, not only the business side and the public side, but also other stakeholders from society. I think this is a very important question right now. How can we develop AI so that it doesn't only benefit the top 10% of society? So in Dalian, I also invite your viewers to follow our sessions.
1: Verena, that's very interesting. Looking ahead, let's say next 3 years, which job do you think will be most radically changed and why?
3: I think all jobs are going to be impacted by AI. If I think which one's going to be most radically changed, I would say probably something like a law firm associate
1: Law firm.
3: who does a lot of legal research reviewing contracts. I think that is something that will be replaced by AI, and so that law firm associate probably will do some higher added value work.
2: 我觉得这个跟我们的领域直接相关啊，一些普通的科学界研究者，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会比较大的来被取代。那不用 AI 的人会被 AI 来取代。未来实验室中，你像整个材料研发或者这些瓶瓶罐罐，其实并不会消失。但是呢，更多主宰它的可能原本是人的手，现在可能是 robot arm。
0: 我觉得过去3年基本上是基于规则、纯粹规则而作业的工种，已经在急速被替代。但是呢，我觉得创造力是不会被替代的，这一类的工种，我觉得仍然会保留。
1: 从趋势判断到落地实践，从全球协同到价值向善，我们共同印证了科技创新从技术突破到规模化的价值，关键在于突破壁垒和深化全球协同。感谢各位嘉宾的参与，也感谢线上线下各位的观看，我们下次再见。
0: 愿与第一财经携手，立足经济前沿， 为产业数字化转型领航。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Hola, hola, la tuya y Fele, venimos aquí tenía.
3: Chau, benvenuto.
4: Yo, y no me siento tan bonche,
5: bien, sí.
6: Sawadika.
7: Chini, Dayano.
8: 今天我们在上海带你用舌尖环游世界。
9: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价值投研社，我是李婷。上期我们是以电力革命为参照，梳理了顶级的技术变革的通用逻辑，也初步看到了 AI 所带来的改变。那如今 AI 不再是概念，正在是深度的渗透各个领域，全面改变行业形态、商业规则还有投资逻辑。本期我们来全程聚焦 AI， 具体来聊一聊它给各行各业会带来的一些实际的变化，以及投资者如何享受伴随而来的投资的机会。本期节目的嘉宾依然是资深投资人士陈杰，以及投研社首席策略师倪翔，欢迎二位。那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投研试点环节，很多工厂呢，其实现在早已经实现了自动化的生产。那如今融入了 AI 之后，这种生产的模式肯定也有新的升级。那会有一些什么样新的改变啊？有了 AI 之后，给生产制造带来了哪些具体的变化？我们请陈杰分享一下。
1: 对，我们说在这个 AI 出现之前的时候，我们现在这个生产的这样一些产品的话，都是企业自主去设计，就企业的设计师或者企业家，他去理解这个世界的这个需求，从而推出很多类标准化或者是某些款式的这些产品，然后去给市场去试错去尝试啊，你卖得好那最好，如果不卖的话我还得想办法再去摸索去迭代。但是到了这个 AI 时代之后呢，它是以需求为导向了，因为治理可以像消费电力一样标准化，那么这样的话企业就会接入大模型，大量的这样一个治理消费，去实时的分析消费者的这样一个需求和洞察。我们举一个很有趣的历史现象，就以前的时候，当时小米手机刚崛起的时候，你看它是怎么崛起的，它是粉丝经济。那个雷军设计手机的时候，不是说我自己想要定义手机什么样，而是征集大量的粉丝们，你们认为手机应该要怎么样好，然后根据粉丝们的这样一个需求设计出来手机给卖，这就是最早我们听到的粉丝经济吧。粉丝经济其实是 AI 的这个商业模式的一种早期的雏形，就是开始以消费者为导向。但当时呢，由于我们这个生产制造能力还没有达到全智能化状态的时候，就算你征求了广大粉丝的意见，1000个眼中1000个标准，1000个哈姆雷特，你不可能推出1000款手机的呀，你最终只能综合大多数人的意见，还是推出几款标准化的产品。但是到了这个 AI 时代可不一样哈，因为这个智力可以标准化大规模的算的话，那就可以响应每个人的个性化的需求。就比如说，如果你一个消费者你自己想要一款什么样的这个手机，我企业捕获到了或者通过什么样的模式渠道得到了你这样一个需求之后，我为你定制这种传我需求，然后去给到你。我们现在就发现这世界很有趣啊，人们一边在感觉到说消费比较疲弱，其实有大量的长尾需求根本就没有满足。我举我个人的一个例子哈，比如说我很想买一部手机，这个手机有什么要求呢？我要轻薄化，我要性能化，我要护眼，这是我个性化的三个要求。因为我不打手机游戏，所以我没有对这个手机这种厚重啊有特别大的这种执念啊，我要的是轻薄啊，因为我长期在手机上从事一些金融工作的话，我要的是轻，我要我的手肌肉不够酸不酸胀，然后我要护眼，然后我又要不能特别牺牲这个性能。但你会发现现在的市面上的手机根本不可能满足这个所谓的三角，又要轻薄又要护眼，然后还又要兼顾一定的这个性能。那么这样的长尾能

0: 现在的黑灯工厂有什么区别？我们说柔性制造黑灯工厂的这个需求，还是企业自主对外推的，不是来自于市场自主的这种响应，是企业去揣测市场的需求。但是有了 AI 大模型之后呢，AI 大模型可以去实时动态的去捕获来自于市场的真实需求，包括大量未被满足的长尾需求。因为这个电力革命之后，我们都是标准化大规模生产，产品都是标准化的。你看任何一个手机品牌推出那么一两款手机，所有的大众，它其实是要去迁就这标准化的某几款产品。但事实上，在 AI 智能时代到来完的时候，这个柔性制造会全面向智能化制造。这个智能化在流程的源头获取需求的时候就是动态的，实时的响应的。我记得以前这个阿里这个搞这个健康的时候，还有这个构思打车的模式哦，曾经有一种商业模式可能在 AI 时代借鉴。我这只是随便给大家这个展望展望。比如说，你消费者需要什么样的这个药，然后你在线上问诊，医生开单完了之后，马上会有附近周围的所有的这个药商啊，或者连锁药店去响应满足你这个需求。然后快递实时配送到你手里，这已经开始有一种动态的去响应消费者需求的这种模式出现了。还有所谓的很多的这个出租车去抢这个客户的单也是一样的。你在这个地方产生了出行需求完了之后，是很多的司机去竞价，我竞价，我达到这个价格之后来满足你需求之后，你消费者选择我到底是哪个商家给我提供的服务，我来满足你。在未来 AI 时代的话，像这个会大规模的普及到制造业。日常生活的产品当中，都可以通过智力标准化的输出来满足。
1: 那我们就来说一说，如果借助 AI 的话，企业是可以更好的、灵活的去满足不同的需求，确实也是成为了当下不少公司的一个新的优势。那这种灵活的生产模式，它好在哪里啊？怎么样可以更好的去帮助企业提升它自己的竞争力？其实就是打造自己的核心的壁垒，就不被AI 去淘汰，不在 AI 的时代当中被淘汰啊？你想跟我们来分析分析？
2: 好，我这边也是在跟那个陈吉老师这边的一个做一个补充啊，就是我觉得啊，就是我们碳基生命去想一个硅基生命啊，它最后能达到什么形态，最终达到什么这个结果啊，其实是比较难拆的啊。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其实每个人啊，其实他对于整个的一个需求啊，自己啊，其实也不一定清楚，对吧？有了 AI 这一块的一个叠加之后，反而就有可能，哎，你把这个人的所有的这种数据啊，所有的这种日常的一个行为啊，进行一个分析啊，最后确定啊，他是不是真的有这方面的需求。另外的话，就是说我们这些目前的这种想法或者需求啊，都是基于我们现在周边已经有的一个事物，但是对于 AI 来说的话，哎，可能前面咱们陈老师的这个需求，他最后说，哎，你不需要用手机啊，你用一个 AI 的眼镜啊，就能够取代，对吧？我们这边可以有一个更好的一个输出，一个满足。那对于企业来说的话，那肯定是一个更有效率一种方式啊。就是如果你有 AI 的话，因为我们现在企业去做啊，不管是前面的咱们陈老师也讲的这种小米的这种粉丝经济，或者是说你要去真正的去了解整个消费者的一个行为，其实是相当一个难的，对吧？就比如说我们之前有很多这种咨询公司去做那个消费者的一个需求的一个推演，对吧？大量的消费者其实说不出一个1、2、3、4、5的，对吧？如果你真的要问他的话，他可能会跳出消费者的身份啊，以专家身份来回答你。但这个其实不是一个他真正的一个消费者行为。但是有了 AI 啊，这样子，整个的一个企业，它不管是从整个流程，还是从生产这个方面啊，就可以满足到一个市场上未被发现或者未被满足的这样子一个需求啊，最后能够是帮助我们整个的一个需求，还是整个的一个社会的一个发展来说的话，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助力啊。
1: 那 AI 时代如何能够打造啊，或者说提升企业的竞争力？我们请陈姐也来分享一下。
0: 对，我觉得这个竞争力就变成企业怎么样去动态的快速满足市场的需求。我想很多企业未来可能会成立这个人工智能的部门，它用来去分析我这个企业应该推出什么样的产品，来满足市场的各种大规模需求以及长尾的这个需求。情报部门、人工智能这种信息处理部门，在整个企业的话语权、企业的重要价值量会变得越来越大。然后整个 AI 智能还有可能会改造企业的全部的部门，比如说我让整个生产智能更加的灵活、更加智能，从物料、从原材料的采购到库存的管理，到最后响应市场的需求，整个体系都会完全再造，甚至整个企业组织结构形式也会大变。我们看到像近1年到2年这里面出现了大量的艺人公司。艺人公司就是一个人可以通过使用 AI 工具完成原来所谓的5个人、10个人甚至上百人的活。那这些人呢，可以从原来他是根植于企业的某一个部门， 它可以外包。

0: 出去，变成自己一个人去开公司去了。自己调动大量的大模型或者大量的工具的话，创造了更高的生产力。他可能这个早期分到第一杯羹。当然，我们知道，如果他所做的东西没有竞争力的话，就会出现大量的竞争者和淘汰，最后会产生无穷无尽的演化和迭代。我们现在简不清楚未来会怎么样，但是我们会发现这个组织形式在非常大的变化了。未来这个企业可能会分化成两级，有大量的一人公司或者几人公司，他们能够利用 AI 工具，然后完成更大的生产力和生产效率的创造。同时呢，还有很多的这些更大的企业，它不无法依赖于一个人或者少数几个人，它需要有组织的产生大量的这种结构形式，最后呢，通过这个 AI 的这个赋能呢，来完成它的这个形态的这样一个变革。所以说我非常赞同在上一期节目当中，倪老师讲的一点，就是我们现在每一个人啊，都要思考一个问题，就是你跟 AI 的关系，就是你到底是能更好的应用 AI，还是有可能你现在做的一切被 AI 所取代？如果你能更好的去应用 AI 的话，比如说，随着 AI 的发展，你是像有些工作角色会新的出现，比如说为 AI 去设计应用场景，AI 的场景需要人来去帮它设计、去规范，然后监督 AI 运行的结果。AI 不承担责任，它回答的问题，它给出解决方案是不承担责任的，它给出的这个诊断、开出的药，这需要有一些人为在方面把关，还有关于道德方面。就 AI 的整个道德、法律方面的这些问题，这会产生大量新的工作机会、新的工种。这些人呢，都根植于 AI 生态、AI 时代所创造的新的这个角色。就像蒸汽机和电力把人的肌肉、手跟脚给替代掉了，然后形成了一个庞大的10亿的全球中产阶级，他们利用于脑力，而 AI 呢是智力标准化的工厂化的输出，它可能会大量取代现在只纯粹依赖于脑力的这种白领工作阶层，又会创造一个 AI 生态情况下的新的职场、新的就业、新的这样一个工作范式。
1: 嗯，其实会打造出新的一些场景啊，去应用 AI、使用 AI。那其实不止在生产的环节了，AI 也在改变着公司内部的运转的方式。不知道大家自己的身边有没有已经有了这种感受了？那对比传统的模式，AI 会让企业的工作模式、人员协作发生哪些明显的变化吗？啊，你想怎么看的？有变化吗？现在？
2: 现在的话，肯定有，就是我们不管是整个组织架构，我们先不谈啊，我们每个人其实日常生活中已经是大量的使用到了一个 AI，对吧？这个就是对某个人来说的话，是有一个大幅的一个提效。这样子的话，你本身对可能对设计部门啊，对别的部门啊，有一些诉求，那我现在用一个 AI 或者是用一个 agent，它就可以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啊。这是我们现在眼前啊能够看到最快的一个改变。另外的话，就是说我们去推演一下未来这个企业如果要模式，或者是说它的一个核心护城河的一个打造的话，其实。一个就是啊，一个就是它这个目前的一个数据啊，就是你要喂给这个 AI 什么样的资料啊，什么样的数据，就像我们前面聊的，整个的整个消费者，或者是说你的作为一个患者啊，你有大量的这种数据啊，你是要去给到 AI 去做那个解读。那你这个数据来说的话，对于一个企业来说，就是一个比较核心的一个护城河，对吧？你只要有了足够多的数据，足够多的这种语料啊，那你的产生出来的这个治理啊，产生出来的这个方案啊，有可能才是比较可行的。这是第一个的一个护城河。第二的话，就是一个快速迭代。我们也知道，现在你不管是 Anthropic 啊，或者 OpenAI，它的模型虽然同质化也比较强，但是它就在迭代速度上面产生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差异，对吧？你只有一个持续迭代，就是迭代速度非常快的一个情况之下，你才能够说在这个方面有一个比较强的一个护城河。你但凡，对吧？你的两个如果是都是齐头并进，那我用 A 用 B 啊，其实都一样。只有你比别人要快半步、快半个月，甚至快个几周啊，你都会在整个的一个竞争之中啊，有比较强的一个护城河。
1: 嗯，那陈杰也说一下啊，就是在 AI 对于一些企业的组织架构上会发生一些颠覆性的改变吗？
0: 对，我觉得完全会啊。那我就举几个具体的这个场景，帮大家展望一下或者想象一下，可能这是我们想象的啊，这个仅供参考。你比如说，在上海啊，现在已经出现了首家 AI 医院。AI 医院就是整个里面从问诊、化验、诊断，全部都是人工智能的介入。就患者进去完了之后，是这个人工智能来帮你诊断。其实大家也可以去想想看啊，我们现在遇到一些症状或者小毛小病的话，你通过手机的大模型，它回答的很多这个结果，其实跟你去三甲医院跟医生问到的结果，很多时候大概率都是一样的。甚至是我个人也做过这样的这个实验，我到医院去拿着我的化验单，然后把这个照片拍给 AI 让他去分析，其实跟医生给我的答案是一样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 AI 已经把 医学的医生。

0: 学的那一套知识结构已经全部纳入到他的大模型分析框架了，他们当然会得到一个同样的给你这个诊断的这个结论。那么现在就是上海这边，包括这个我看，清华大学智能产学院的这个院长张亚勤啊，也在接受我们这个第一财经电视台采访，这是去年的这个新闻，说 AI 医生，然后在2天里面完成了三甲医院2年到3年的诊断量，而且诊断准确率超百分之96%。大家想过没有？你去医院看病的时候，经常有个现象叫排队半小时，医生跟你聊3分钟这个事情。他聊的时候，他主要聊什么呢？就是你跟他说了一些症状嘛，你哪里不舒服或者有什么问题，或者给他一个化验单，他就凭借他的经验，他给了你一个诊疗的这个方案，开什么药。AI 完全完成了这个过程，不但完成过程之后，它的效率，你看根据这个第一财经这个报道，是2天完成了三甲医院2到3年的诊断量。而且准确率更高，误诊率还更低。那与之围绕配套未来的进一步纵深的话，那么 AI 诊断之后 ，AI 治疗呢，大量的手术机器人，像达芬奇跟 AI 如果介入的话，它的整个手术的这样一个效果，可能比医生凭经验还要好。那培养一个高技能的医生，可能要很多很多年，而且是稀缺品。但这个标准化的这个 AI 的这个手术机器人的话，可以大规模的制造生产 ，AI 的手术整个全流程过程当中，就会带来一个全新的商业模式，全新的这个体验。那么，由于它的诊断效率高之后，我们省得看病难、看病贵、排不上队等这些情况，可能在 AI 时代都会得到解决跟化解。这个有待于大量的医疗工作者哈，我们医务人员去努力创新的事情。另外，我们再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像这个 AI 时代的这个出行，就无人这个出租车，我们看到的出行现在是什么？是像萝卜快跑、像无人出租车都在试运行、商业化的早阶段。但是如果有了 AI 阶段，那可不一样哈。比如说，我们以上海为例，我们在这个城市里面有布局大概，1万个或者这个几千个、3000个这样一个点，这点里面有大量的无人出租车停在那边充电，随时等待待命。任何一个出行的顾客、消费者，他在任意一个上海的区域位置，通过手机发送我要目的地的这个响应的话，离他最近的点的无人这个驾驶的出租车，就会在大模型、人工智能的这个驱动下去接他。接完到目的地之后，就附近就开始停下来休息充电。甚至我们可以这个这样想啊，就任何一个未来的个人，可以自己不用买汽车，完成全国的自驾游，你只需要不断的接力，你就可以完成这个过程。未来就是这个大模型，它控制一个运行一个无人出租车公司，可能只有几个人来服务，这几个人只是调度、维护或者维修，更多的工作全部都是自动化、24小时的这样一个运行。那这个就极大的又改变了人们在出租车这个出行领域的生态环境。我想我通过几个具体场景的这种推演、想象的例子，让大家知道，就刚才倪老师说的这个未来的 AI 时代啊，它可能这个影响的方方面面才刚开始。
1: 是，刚才陈杰呢也是给我们举了一些具体的例子，在 AI 的浪潮之下会催生出哪些新的领域或者说新的机会。那我们来听听你想到觉得可能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新的机会吗？
2: 这边的话，因为前面陈老师也讲了这个 AI 医疗这一块，因为我这边最近也是听到一个例子啊，也是比较振奋的，对吧？比如说我们这个在澳大利亚其实是有一个工程师，他家的宠物狗啊得了一个肿瘤，对吧？然后呢，如果按照原来的一个方法，对吧？就到宠物医院啊，用常规的治疗，但是呢，他目前为止没有一个常规的治疗方法，对他那个宠物犬的一个肿瘤有个比较好的一个方法。然后他怎么做呢？他就把这个肿瘤细胞啊，就是自己去做测序，因为现在测序也不是特别贵啊，他也有一定的财力。然后做出来之后啊，他完全没有自己的那个医学背景，也没有生物学背景，他就是通过 AI 啊，就把这些所有的他的那个基因测序出来的这个肿瘤的靶点啊，就让 AI 去做推理啊，可能有哪些的靶点啊，最后有希望去做一个制药的靶点，然后呢，他再把这个AI 得出来的有哪些靶点的一个数据分析呢，交给了一个大学，然后通过他们去合成了一个肿瘤的疫苗，就 mRNA 的疫苗，最后呢打回了这个他的这个宠物犬啊，就发现啊治疗效果已经是非常好了，已经是至少比他现在常规的化疗啊，或者是说常规的一个疗法要好很多。这就是给我们未来啊，这个整个的一个医疗领域，或者是说其他领域，打开了一个想象空间，就是由个人啊，通过跟 AI 的一个结合，就能够造成我们现在有个比较大的一个这种疗效，对吧？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那个制造一个药在海外这个要10亿美元10年，但是现在它通过 AI 这个极度的一个那个快速的一个筛选靶点，哎，就可能是会大大的造福现在是 那个动物啊，以后可能是人类啊，等等等等，这就是给了我们一个比较光明的一个未来，对吧？想象空间。
0: 我。

0: 补充一个这个例子，刚才倪老师说的是一个已经正在发生的事情啊，还有就是我们知道现在目前为止大家都在努力的发展人形机器人，有些人机器人直接未来会进到家庭当中会提供这个服务，大家想过没有，就是那个人形机器人在家里怎么给你提供服务，无论是这个帮你打扫卫生啊、洗碗啊、这个叠被子啊，甚至未来炒菜做饭，它其实都在不断的消耗算力，它通过识别场景，我看到了什么样的脏乱差的环境，我来怎么样把它收拾整洁，我看到怎么样的食材把它做成怎么样的饭菜，我看到家里来的什么样的客人，我给他提供什么样的这样一个服务，其实是都在动态变化的，你无法通过一开始用编程的方式就把它编好然后这么运行，它是不断的动态的计算，动态的变化，所以未来如果当这个人形机器人进入千家万户的时候，这个时代这个生活场景就变化了，就是人们会为买电一样，就家里这个电灯啊、空调、消费电啊，去买算力，算力来支持家里的智能体，智能体通过各种各样的场景识别之后计算，来给你提供最有利于最个性化、最这个好的这样一个服务。我拿这个一个我当下正在进行的一个事情啊来举例啊，以前我们买东西的时候，其实你是盲目的，你网上随便买是吧？或者说你一些没经验的东西。比如说我最近要给我的父母亲啊去购买这个深海鱼油啊，这个老年人他会吃一个这个保健品，我以前是不知道的，我随便瞎选，但是有了人工智能时代之后，我的这个流程变化了，我是先通过手机问大模型，我说这个深海鱼油是一个怎么挑选方式，在乎什么样的参数指标，应该怎么样考虑，好，很快这个问题问过去之后几秒钟给我答案啊，怎么考虑产地，怎么考虑成分，是哪几些牌子是第一梯的，第二，我一下突然发现我在几秒钟时间里面从一个门外汉完全不懂的东西至少还知道怎么样有个这样一个选择的这个依据了，回头我马上就很快就找到了适合的这个产品，我想未来人工智能时代的话，很多购物流程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我们是通过跟智能体互动，智能体给了我们最优适合我们的解决方案，然后直接通过是吧这个线上的这个交易也好来完成整个购买，这当中会涉及到大量的算力消耗，跟电力时代的对接，跟互联网时代对接，然后让我们整个人类的生产生活进入到一个全新的时代。
1: 嗯，那最后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投资了。不少投资者都关注这 AI 的相关品种，它和过去传统的互联网标的的投资思路是不是有区别的？投资者该如何挑选布局 AI 的相关标的？啊，最后投资上，二位再简单给我们一些建议吧。印象先来。
2: 就我们这两期也是参照整个电力的一个演绎过程啊，那我们现在觉得整个 AI 来说的话还没有到对吧整个一个电力到千家万户啊这样子个局面，所以你现在去找什么我们前面之前讨论过的流水线改革的像福特啊或者是这种家电巨头啊现在是不太现实的，因为我们都不知道在哪里对吧，他们都还是可能是一个比较只是一个 idea， 只是一个点子。但是呢，目前为止我们整个的一个电力的一个基建啊，整个 AI 算力的一个基建它还没有到一个终极的一个情况，所以对于我们来说的话还是要在里面去投类似 GE 啊这样子的一个龙头个股啊，相对来说我们觉得你又能啊在这个 AI 这套飞驰的列车上面，同时呢也不要去盲目的去下注一个还没到来的一个未来对吧，我们目前就在那个能力圈范围之内我们能看到的啊还是在 AI 算力这边是相对比较稳健的。
1: 嗯，就先找确定性的机会，
2: 没错。
1: 好，陈杰呢？
0: 对，我觉得这个有两种投资模式啊，一个呢就是成长股投资模式，就菲利普费雪的那一套，还有一个呢是关于这个创投模式。那么我们知道互联网时代更适合的是创投模式，因为很多公司只有一个商业模式的一个故事，然后流量可能早期有流量，没有真金白银的收入或者是现金流的这个支持。但是我们看到电力革命时代很多早期的公司包括后面的应用，你像无论是这个电线电网建设还是家电的话，它是真正产生收入和利润的呀，就跟我们看到现在的 AI 早期建设一样。这时候你会发现，就是如果对标电力时代的话， AI 科技革命更符合成长股投资这样一个思路。成长股投资思路那就非常清晰简单了，就是你看到一个什么产品问世之后，然后已经在第一年第二年得到社会的认同，渗透率比较低，从低渗透率到高渗透率，然后里面去找这种王者的公司，你就慢慢的去赶上了这样一个机会。比如像飞利浦时代，他赶上了美国这个电子时代的发展，他发现像德州仪器这样的公司，它能够生产晶体管，晶体管可以进入电视机，可以进入电冰箱，可以进入洗衣机，几乎所有的家用电器都要用它。他在一个非常好的竞争环节的格局去选了一个伟大的公司，最后拥抱了十几年之后啊，赚了三四十倍这个情况。所以说，就回到我们刚才这个倪老师讲的观点，我很赞同啊，就是当一个科技革命发生的时候，我们对未来的展望要乐观， 要足够大的穷尽你的想象力去看到可

0: 可能的应用场景、可能的革命范式、可能的边界，但是在具体投资的时候，你一定要谨慎。你要结合的是有没有真正的商业模式，有没有真正靠谱的产品，下游消费者已经开始买单了，它的渗透率已经经过1年2年的验证，从1%到5%，这个最大的不确定性度过去了，你赚那个渗透率5%到50%，也一点不晚。
1: 好，那感谢二位嘉宾的分享。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投研情报环节，请孙文峰结合着投研社最新的情报，围绕着 AI 的产业发展现状，解读细分领域的投资机会、选股思路以及当下的实操配置策略。
2: 欢迎来到投研情报环节，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介绍的第一条主线——工程机械行业。我们可以看到啊，它的5月挖机数据销量啊，可以谓是同比大幅增长。我们看到内销同比增长39%，而外销呢同比增长34%。而从大小中来去看呢，我们会发现啊，挖机的增速仍然保持一个高增长。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挖机到底发生了什么。那么从数据上来看呢，我们可以看到前5个月累计增速高达19%，而为全年的内销呢超过10%呢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那么其中中挖和大挖呢均表现良好，那么核心驱动因素呢来自于下游基建和矿山需求的改善。目前来看，整个挖机设备更新周期啊已经在集中释放，那么大量的国三、国四设备呢进入了强制淘汰周期，那么因此呢后续内销有望保持一个高速增长。那我们再来看看第二条主线，那么是关于 AI 的。我们可以看到啊，近期美国政府下达了紧急出口管制指令，限制非美籍人士呢访问特定的前沿大模型。直接诱因呢在于相关模型展现出了较高的网络攻击能力，那么将其视为呢战略核心资产。由于短期内呢难以建立精准的身份识别，那么开发企业呢被迫在全球范围呢暂时下架了。那我们看看这件事件到底对 AI 行业有哪些影响。那么目前来看呢，海外技术的一个封锁已经从算力硬件呢扩展至了大模型的访问层面，标志着顶尖的 AI 模型呢已经正式列为与芯片同等级别的国家战略资产。而此次海外模型的不可控风险呢将有望促进国内企业级客户呢加速向国产大模型的一个迁移。那么与此同时呢，这也将进一步支撑了国产大模型的迭代，并填补算力缺口。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呢预计将维持高速增长，同时呢算力芯片的自主化进程呢将向上游电子材料传导，对于相关半导体材料厂商来说呢，它的资产周转率呢和盈利能力呢将形成一个较长的一个成长支撑作用。那么除了美国的一个大模型的一个限制呢，我们再来看看国内的 AI 硬件产业链怎么样。我们会发现啊，国内 AI 硬件产业链呢受益于此次 AI 大周期，可以为是赚得盆满钵满。那么比如说中天科技，它不仅在海外获得了较多订单，同时在国内呢我们也看到中标了国内某互联网企业2027财年的一个年度耗材集采招标项目。那本次集采招标中呢，那么跟互联网相关或者说跟互联网数据中心相关的一个占比呢高达70%，那么同时价格呢也非常接近市场价格，可谓是在高位获得了充足的订单。那目前来说呢，全球数据中心的光纤需求呢明年增速将会超过32%，并且呢光纤的扩产难度呢还是非常高的，那么有效新增产能呢将会很少。那么预计呢2027年的一个供给缺口呢仍然存在。目前来看，常规的光纤价格呢有望进入一个高位稳态期，而 AI 数据中心呢将带动特种光纤的一个需求呢将会呈现价格溢价，而国内的需求呢也将呈现为量增转化为结构优化，盈利能力有望继续强化。
1: 通过两期节目的深度的剖析，我们对比了电力革命带来的深刻变革，也展望了 AI 浪潮可能引发的产业、经济、社会格局的重塑与变化，同时也分析了 AI 相关的投资机会还有逻辑。那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价值投研社。
3: I have

0: 硬科技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载体，也是科技自立自强的关键支撑。从移动互联网到 AI 时代，硬科技的产业逻辑与投资逻辑发生了哪些根本变化？具身智能、大模型、人形机器人等热门赛道该如何探明周期？就在6月1日，宇树科技科创板 IPO 成功过会， A 股呢即将迎来具身智能第一股。判断一家科技企业的价值，是看技术参数还是订单与量产的兑现能力？估值锚点呢，该锚在研发还是真实的商业化的收益？今天的树新风节目呢，我们将会对话天际资本张倩与智源机器人高管以及申万宏源的研究总监，从资本到产业到二级市场的视角，逐层拆解底层投资逻辑，厘清当下的硬科技估值定价新标准，告诉我们抛开短期的行情，什么样的硬核资产才能够穿越周期，兑现长期价值。对话的第一位嘉宾呢，是天际资本的创始合伙人张倩。张倩在2018年创立了天际资本，专注 ICT 的领域的投资，曾经主导字节跳动、小米、美团等多个超过200亿元的项目。站在 VC 投资人的视角，如何判断2026年 AI 与硬科技赛道的周期位置？当前哪些领域处于泡沫期？哪些正处在价值布局的黄金窗口？我们来听听看张倩的解读。
1: 其实这两年呢，这三年，如果你看美股的话，我觉得整体的美股现在都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高位啊，不管是从很多的指标，我们都看到是一个高位。那在一级市场呢，我们觉得一级市场分化还是比较厉害的。我们看到就是为什么会比较厉害呢？是因为这个，因为 AI 发展非常快，所以大家其实对 AI 的发展路径，什么样的公司会有什么样的价值，其实分歧是非常大，因为它发展很快，所以你既看到很多新的模式的公司，比如说 OPC 这些，基本上大部分的投资人是不知道怎么去估值，因为它完全是一个新鲜的事物。就是我觉得过去中国这两年呢，跟随美国 AI 的这个发展的路径，所以在大模型和具身这两个赛道都是受关注最多的，融资量也是最大的，估值也是比较满的但其他的赛道我们觉得还是空间非常大，严重被低估，特别是垂类的 AI 偏软的应用非常严重被低估。在中国做 VC 投资 Vertical 垂类的 AI 以及中国特有的行业特色的 Agentic AI 会机会特别大，比如说制造业的 AI， 比如说工业的 AI， 我觉得我们看到第一是需求很大，第二这个它跟 AI 结合能带来巨大的这个价值提升，第三整体来说我觉得还是很多人会觉得偏软，或者说会觉得它的这个 deliver 就是认知差其实非常大，但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投资机会。
0: 从移动互联网到 AI 时代，产业逻辑与投资逻辑已发生根本变化。未来三年能跑出大公司的核心赛道与关键的成功要素是什么呢？
1: 我觉得这个每一波技术周期呢，它都有技术特点。移动互联网最大的技术特点是网络效应，然后它的边际成本为零，所以就意味着它是一个流量经济，你的用户数越多，你的商业价值就越大。所以移动互联网基本上很多的赛道最后就是 winner takes all。

0: 就说他会出一个巨头，但是其他公司加起来价值就不大。但 AI 这个时代呢，它是本身 AI 就是更先进的生产力，意味着每个行业都会被 AI 重新做一遍，所以都掌握 AI 的新的公司，它很有可能能颠覆原有的龙头企业，但是它 AI 用的不好，相当于它拥有的是过去落后生产力。你掌握 AI 的这个公司，它拥有先进的生产力，先进生产力替代落后生产力，所以在很多赛道，很多垂类的赛道，我们都会看到会有新一代的龙头企业出现。我觉得在未来三年，这个速度会非常快，尤其是这两年呢，今年和明年，我们看到很多垂类的行业就有很多非常有生命力的公司在快速的发展，五倍十倍的增长。那这样的公司一般有什么样的特点呢？就是我觉得第一创始人本身他是 all in AI 的，非常懂 AI。不管他可能是他自己过去的背景是怎么样，但他对 AI 的这种认知是非常强的。如果创始人自己是比如说是还都不用 AI， 然后只是说让下面的团队让这个就是去执行 AI， 然后他自己其实对 AI 没有感知，这样的公司肯定不可能成为巨头，成为新时代的 AI 新时代的龙头企业。然后第二类呢，就是我们会更倾向于看，我们更倾向于相信就是深度把业务做得很深的公司会比广度的公司要有价值。就说它肯定是要在一个领域扎得非常深因为你这个 AI 是生产力嘛，比如说如果你是律师，你是做法律的，那你肯定自身就是能成为一个 end to end 的一个律所，你能解决法律上的所有的事情，除了可能比如说你 physical AI， 比如说我们投的那个爱与智能，它基本上它在做这个就是催收的时候，除了法院要求必须是律师要上法，就是比如说他的法律 case 必须上法院的时候必须是律师出席，除了这个环节他全部都按图案可以解决，所以本质上他就是一个新型的律所所以这样的公司是肯定是能够非常从商业本质上能更有潜力。然后最后一点呢，我们觉得他是非常善于去获取市场，获取 attention。因为在今天呢，其实技术和产品都能用 AI 是能非常高效的生产力，能快速达到，但是如何能把你的产品让更多的人来买单，所以他会这个获取这个就是如何低成本的传播你的产品，这变成一个更加核心的这个竞争力。那过去移动互联网可能你去花很多钱去买用户或者买量，但是今天其实这种效率是非常非常低的，就有很多其他的方法。对，
1: 具身智能、人形机器人、 AI 硬件等赛道火热，但是商业化与规模化仍不清晰。作为一名投资人，判断一个硬科技项目能否落地、能否盈利的核心标准是什么？继续来听听看张倩的观点。
0: 现在呢，我觉得具身它整个这个赛道阶段呢都处于零到一的阶段，就还没有完，远远没有到一到一百或者一百到一千，所以在技术还没有收敛的过程中呢，其实你判断它的商业化我觉得这些都是没有什么价值的就不太有用。所以对我们来说呢，我们最重要是第一，就是还是刚才讲的那三点逻辑，就是创始人是不是 all in AI， 对 AI 的认知是怎样，然后整个团队是不是做 end to end 解决方案，换句话说你是不是真正能解决某些垂类行业的痛点。因为具身机器人呢，本质上它是新一代的 physical AI 的这样的一个体现，那可能是十年之后我们整个世界都是 进入 physical AI 的行业，那可能每一个行业都有上一代的文本的 AI、 大模型的 AI 和多模态的 AI， 然后都有机器人 physical AI， 所以这个千行万业都会有自己的机器人，那它的想象空间是非常大。但是如果你什么都就是你现在是做很通用的适用于所有行业的机器人，其实是非常难的。所以我觉得第二点还是深度大于广度，是不是你在某个领域切得足够深。当然最后一点呢，还是我刚刚说的，要会融资，会抓住 attention， 会拿到付费客户。对，我觉得这三点是更重要的。
1: 在具生智能赛道加速从实验室走向产业一线的当下，行业的竞争逻辑

0: 即正从单一的技术比拼转向全链路的能力较量。智源合伙人巨生业务部总裁、蜜蜂科技董事长姚卯青日前在第六届 Beyond 国际科技创新博览会上接受采访时表示，只做大脑或者是只做本体的巨生智能企业难以跑通商业化的闭环，全站能力与工程化的交付才是胜负手。他同时透露，智源呢正在海外市场同步布局伙伴生态，加速从产品的验证走向场景复制。
1: 我认为巨生智能是一个非常综合的学科，是一个非常体系化的一整套系统，所以真正能够胜出的一定是一个全站能力都非常强的公司，不是说我只做大脑我就可以成功，或者说我只做本体就可以成功，它需要本体，需要算法，同时还需要非常强的工程交付能力，真正能够把机器人稳定的部署到客户的一线的现场，而且呢，能够利用部署的机器人通过数据的回流的一些机制形成数据飞轮，在使用过程中去不断的进化机器啊，我觉得只有这样的一个综合全站能力强的团队，才有可能最终，把整个业务能够做起来。
2: 在姚卯青看来，国内硬件本体的迭代速度已经走在前列，但部分通用领域的同质化竞争也已显现。避开低壁垒的运控，位于表演市场，深耕高门件的生产力作业场景，正是智源构建护城河的核心路径。
1: 国内整体硬件本体的进展会比国外快一些，内卷这个问题是客观存在的，毕竟已经有了这么多的公司下场，是吧？大家对于一些已经做的比较相对通用成熟壁垒没有那么高的领域的话，进入到了这种同质化竞争的一个阶段。但是好的一点呢，是机器人除了刚刚我们讲的这些运控啊、文娱表演的市场，在真正硬核的生产力作业场景，目前还是一个高壁垒高门槛在里面。智源是目前唯一能够去做到规模化部署的，相对来讲护城河比较深，也是一个较为蓝海的市场，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目前还是能够在一个非常好的商业模式下，能够在满足客户 ROI 的前提下去形成一个比较有利的产品的定价。当然未来我相信也会有更多的友商进入到这个市场，那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有序的把这个市场给做起来。
2: 从商业化布局来看，智源的选择是先切入支付能力强、场景需求明确的海外市场，在逐步向全球实体产业渗透。在这个过程中，单一厂商很难独自覆盖交付与运维的全链条，生态伙伴的价值愈发凸显。
1: 做生意嘛，都是赚有钱人的钱，所以你肯定是先去那些支付能力很强的市场。从这个角度来讲，北美、欧洲还有日韩一定是我们最容易去先大规模突破的方向，因为他们从人力成本背后的人力成本再到客户本身的支付能力都是最强的那么从应用的一些场景由易到难也好，挑战也好，我们认为也会经历那种从主要面向研发形态的一些产品比如卖给科技大厂，卖给巨生的这个头部这个独角兽，是吧？他们先去拿本体做研发，慢慢慢慢再进化到说卖给工厂，卖给什么物流，他们去做真实的部署，也会经历这样一个过程。尤其是第二阶段面向真实场景的时候呢，他们很大的一个挑战在于，它是一个真实场景。真实场景其实模型再好，再怎么说也需要去做工程交付，交付完之后还要做售后运维，是吧？这是一个非常需要人力、需要技能的一个行业和工种，所以对我们来讲，我们也是在积极的培育国内外的大量的这种解决方案和二次开发还有交付集成的伙伴，让他们能够去帮我们把我们零到一做好的一些事情能够变成一到 N 的复制在海外这个尤其重要。那么围绕这样的一个需求和挑战，我们其实已经在北美、在欧洲在日韩都培育了我们第一批的这种二开集成交付的伙伴去帮我们去做拓展。对，
0: 继续来对话张倩。全球科技竞争加剧，算力模型供应链合规成为关键的变量。如何看待中美科技生态分化下中国创业公司的机会与边界的呢？

0: 我觉得其实中国的创业公司现在的空间变得前所未有之大。在 AI 时代呢，我觉得应该就是我们已经看到像字节跳动，对吧？字节跳动是上一波 AI 时代最早实现这个，就是最早实现数据闭环、数据飞轮的。所以迄今为止，字节在6个赛道都在国内是一流的公司，有内容平台、电商平台、飞书这样子，就是办公平台，有游戏，还有电商全球化、国际化。然后最后它还有一个AI 云，它现在 AI 云也是中国第一，50%份额。最后一个是豆包，就是新一代的 AI 的产品。但是我们已经看到字节其实今年它 C 档次已经全球领先了，所以换句话说，就是中国公司现在它不只是在自己的市场能够拿中国的市场，成为中国市场牢牢抓在手上，它还能够通过开源平台，比如说 Hugging Face 啊这些，像 DeepSeek 对吧？它就逆袭成为全球的。我看前两天 DeepSeek 又再次超过 Anthropic，成为模型下载量全球第一，所以它可以逆袭，就全球的市场。它也能成为第一，而且反过来呢，就像字节，对吧？它不只是说这个市场份额成为第一，它在创新上或者模型的能力、AI 的能力能够世界领先。所以字节其实是一个最好的案例，它给很多其他的中国 AI 公司带来了这个希望。对，所以你以后你可以拿中国的市场、本土市场。你可以拿全球其他国际市场，甚至美国的市场，而且你不只是能拿到市场份额，你还能够技术全面领先。当你技术领先之后，你就开始产生垄断效应，或者说你的利润率也可以不断上升。所以这都是前所未有的机会。所以我非常高兴，而且我非常高兴，就我们投的企业在我们持续加注之下，它能够世界领先。对。所以我们已经，而且，其实刚才我只举了字节跳动的例子，我们在 AI 的基础设施，比如说硅光芯片，像赛力科技现在也是全球领先的硅光芯片，我们在 DeFi 就是，AI 的工具链，就是黄仁勋不是说5层蛋糕吗？我们迄今为止，其实已经在所有的5层蛋糕都已经看到中国源于中国的企业能够达到世界领先地位的。对，所以这个是一个，也就是最近这一两年的发展。我认为以后会越来越多。当然在这5层蛋糕当中呢，虽然我们已经看到个别的中国企业，但是比如说底层的芯片、能源、电力，那芯片可能最高端的芯片，美国还是领先中国至少5到10年，对吧？那个工具链呢，也是美国全面领先，比如说数据英法这些都是全面领先。但我们已经看到个别中国公司开始有优势了。那在应用层面，这2层蛋糕就是硬件的应用和软件的应用。过去呢，中国就是全面领先，所以现在中国的领先优势还会持续啊。所以其实这5层蛋糕呢，中美的这个优势不一样，分工不一样。但是已经可以看到，即使是在中国最占劣势的蛋糕层里面，也看到很多的，就是越来越多的中国 AI 开始这个占比提升，对。
1: 硬科技企业呢，普遍面临研发投入大、周期长、盈利慢的挑战。从资本的视角，企业应该如何平衡技术领先、商业化节奏与长期估值的？
0: 我觉得其实现在看起来这个。当然是最好是不平衡，大家什么都要。其实你可以看到，现在在 AI 这个时代，作为一个创始人，他首先要补的是短板。如果你只是一个技术特别领先、技术特别突出啊，你是很难在这波这个，特别是这种核心技术的领域获取长久的一个优势。所以我们经常会看到，在硬科技领域呢，它的这个创始团队组建。肯定是要某个创始人技术很突出，某个创始人很懂得运营，某个创始人很懂得融资。如果不是一个人，当然最好是一个人拥有所有。但一般来说，因为硬科技需要很长时间投入，所以很少有创始人是同时兼顾这几项的。所以创始团队就非常关键啊。我们其实是认为这个几项的都很关键，所以最好不是说去 balance，而是说。 选最优秀的人，把这几项都变成长板。对，因为最后硬科技的 PK、 融资的 PK 和实力的 PK， 因为硬科技它需要更长的时间来体现它的这个就是企业的价值，所以其实很长的时间之内你看不出收入，你看不到收入，看不到这个利润，你看不到商业化的变现，所以你可能能评估的唯一的标准就是团队的长期的实力，投资人对团队的这个能力，以及供应商对团队的这个信心，那这个就是所谓团队的这个优质程度就很关键。
1: 作为长期布局全球化的投资人，如何定义科技企业真正的全球化？未来三年企业出海成功的关键指标又会是什么？我们再来听听张倩的解读。
0: 我觉得中国企业的全球化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是不是说全球领先。因为这个就是其实也有很多公司它在中国成为第一它就是世界第一了。所以它可能还以中国的这个思考角度去定义它的全球市场。那全球化呢，在我认为是这个它是不是真正的在美国在欧洲它真正懂，是不是懂这个市场，是不是真正有本土团队，然后能够在本土非常能打啊，这我觉得这是全球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那同时呢，就是如果说你怎么去评估这样的一个团队，我觉得要看不同的赛道。举个例子，如果你是一个最底层的，比如说芯片、能源、电力，对吧？那如果你在这个市场上是能有技术的领导力的，就像刚才我说的，我们那个赛力科技，就是它每一轮的可能光芯片从 400G 到 1.6T。它能够逐渐的领先于这个，就它 1.6T 这个技术领先，那基本上它就是全球的一个非常领先。但如果你可能是偏应用的，那你就是你这个市场，你的市场份额，你的需求，你能不能粘性很强的去满足。所以它这五层蛋糕，黄仁勋讲这五层蛋糕，其实每一层的这个全球化的这个标准还是标准并不一样。对，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和现场的钱其明老师一起来探讨一下相关板块的投资机会。钱老师您好。
2: 哎，你好。
1: 大家都在说 AI 啊，但是我们今天在市场当中呢，看到这个 AI 硬件板块是再度活跃，是调整结束了吗？后市的行情您是如何预判的呢？
2: 我觉得可能还是在 AI 当中啊，这个大的这框架里面在不断的轮回了，对吧？这个前一阵子半导体芯片比较活跃，为什么呢？因为消息比较多，是吧？这个华为出了套定理啊，然后这个 DeepSeek 是吧，出了这个 V4， 然后呢还有这个华星科技是吧，大家也长兴科技啊，大家也比较关注是吧？这样的话呢都是在半导体芯片这个领域，所以科创50在前两周一度是一个补涨也好，是一个加速上扬也好。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光模块是靠边的，因为光模块在前一阵子表现非常好，是吧？这个所以创业板的走势实际上是最强的，是吧？因此大家可以看到它基本上在这里面轮啊，有时候呢 PCB 出来了啊，影子电路板啊什么的出来，甚至有一段时间液冷存储储能都是有表现的，是吧？所以阳光电源都成为这个创业板当中，我们也开玩笑七朵金花嘛，就有这个宁德时代啊，就有这个易中天三个公司，就有这个阳光电源，是吧？所以这就是这个储能的这个概念，是吧？所以整体上来讲，就在科技这个大的这个框架当中啊，当然这个科技框架放在整个市场当中又是一个小的，那又是个很小的，可能就占5%或者10%这个样子，是吧？个数啊，然后呢在这里面轮动。所以我觉得今天的这个光通讯的这个表现啊，可能是一个轮动的概念。当然从海外情况来看也有些消息，是吧？黄仁勋也最近这两天也有一些在论坛上的一些讲话，是吧？然后呢又有一些合作，是宇树科技和这个英伟达也有一些合作等等啊。所以围绕在这样的一个范畴之内，市场是借助于消息 在不断的进行轮动啊，我认为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1: 嗯，板块轮动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啊。那另外我们还看到，受到这个宇树科技闪电过会的消息的一个刺激，今天早盘人形机器人板块也是有所表现的。那么后市对于人形机器人板块，包括整个大的这个具身智能的概念，您是怎么判断的呢？
2: 实际上刚才片子里面其他的一些专业人员，包括专门做投资的一些人士，他的分析我觉得还是有参考借意义的，是吧？人形机器人到现在为止呢还是零到一的过程啊。那么未来人形机器人到底怎么定位，它的主要的消费场景在哪里？比方说就是在联欢会上蹦蹦跳跳还怎么样，是吧？但我觉得联欢会上蹦蹦跳跳应该不是主要的场景。第一，它的个数有限嘛，是吧？你大不可能20000个人团体操吧，是吧？你搬出去也出不去啊，是吧？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你看多了，你也就这么回事了，是吧？啊，这个，我觉得这是，比方说我们演杂技，人机机器人也能演杂技，但是你看真人演杂技，毕竟有一份紧张和刺激感，是吧？一定要万无一失。但人形机器人摔了没就摔了，就这么回事，又怎么样呢？是吧？所以呢，就是它的这个对你的心理状态的这种这种是不一样的，这个作用是不一样的。那最关键的我觉得还是要在商业场景上，就是你真的需要我们消费者真的需要，你愿意花钱去买，而不是我刚才讲的这些场景。那么这个场景怎么样能够在市场当中形成一个就是适配了，对吧？它的功能能够满足你这个需求，让你愿意掏这个资金掏钱去买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现在还在零到一这个过程当中，现在还不能够确定说它3年5年它一定能够做到什么什么理想的状态。我觉得这是一个是随着技术进步不断的相互适应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然这个未来的方向我们还是非常乐观的。我觉得人形机器人走进千家万户，这是值得期待的。但是这里面就是说得很容易了，是吧？但是产业化的道路它需要一个过程。那么从市场角度来说炒作是无所谓，二级市场嘛，是吧？这个效应很快，哎呦好像包一个涨停20%，你像一个企业如果盈利增长20%也是要很努力才能做到，但是股价可能就一个20%，两个是20%，甚至翻一倍，然后慢慢就回下去，是吧？所以我觉得二级市场的表现和产业之间可能还是不一定完全匹配的因为这个毕竟是靠资金堆出来的，那个是靠技术进步走出来的，这两者是不太一样。
1: 那刚才你也提到，其实资金对于科技这个赛道是青睐有加，而且基本上就在科技的不同的这样的一个细分方向上不停的轮动啊。那么硬科技赛道您更看好哪些细分呢？在目前这样的一个实况下，
2: 实际上刚才也介绍了黄仁勋的这个五层蛋糕，是吧？这五层蛋糕就是第一层是电力能源第二层是半导体芯片第三层是算力中心，第四层是大模型第五层是商业化场景，是这个样的五层那么现在所谓的算力硬件呢，是上面三层，是吧？就是你想电力设备、电网设备，是吧？这个锂电都属于，这是现在因为你算力中心要配套电，一个比较大型的算力中心要一个 GB 的这个GY 的这个，就一 G 瓦的。配套电，是吧？一吉瓦的配套电是每秒钟100万度这个能量，当然所以电力设备电网这个能源是肯定是需要的，对吧？那么第二个就是这个半导体芯片我想我们现在也在努力，是吧？在努力的过程当中，我们现在比较好的是14纳米以上的，当然是我们是有优势的，对吧？这个到了7纳米以下呢，我们就基本上就探索型的，是吧？这个是第三个，就是算力中心。算力中心全国各地现在也在大张旗鼓的建设，是吧？那么当然这里面就看最后这个你数据的应用实际上这是一个平台了，大家都可以来租嘛，是吧？我这个算力中心，我这个算力是具备的，然后你可以租，它可以租，大家都可以租嘛，租用嘛，是吧？然后各个产业模型都可以来，所以硬件主要是这三层那么现在来看，当然大家的投资是很热的，是吧？这个不仅是国内投资很热，海外投资也很热，是吧？亚马逊去年 2025年它的资本开支，算了硬件的资本开支是1350亿美元，今年是2000亿美元，是吧？

0: 市场一下子目瞪口呆，觉得你这个也太夸张了吧，是吧？这个就2000亿美元就扔下去，10000多亿，如果万一商业化场景出不来3年，那你这个回报率马上就下来了，是吧？市场是有争议，但是对他们来讲，就这些巨头来讲，他还是义无反顾的投入，确实是现在上游的这个资本开支算了一年开支，因为你没有上游就没有下游，是不是啊？这个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觉得是值得期待的。只是呢，真正的理顺是需要有商业化场景的盈利的支持，这样的话我们叫什么叫可持续发展？我前期的科研投入，前期的这个到最后都有回报，对吧？这个才能够循环下去，否则的话就烧钱烧钱，烧到最后就不行了，是吧？所以我觉得这是算的硬件，为什么这一段时间，实际上也就是最近一年以来吧，是吧？大家可以看中基旭创，中基旭创去年五月底从90块钱嘣跳起来的，是吧？那寒武纪也差不多这个时间，所以也就一年的时间，是吧？那么大家还是表达了大家对这个产业方向未来的这样一种期待吧。
1: 嗯，好，非常感谢钱老师的解读。 AI 时代的硬科技投资呢，靠的不仅仅是追风口，更是对技术壁垒的穿透和对商业化落地的判断力。当潮水退去，只有那些真正解决痛点、构筑完整商业闭环的硬核企业才能够穿越周期，在 AI 时代跑出加速度。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树新风节目，也感谢各位嘉宾的参与。
2: 妈妈，吃饭了。

0: 先喝点汤吧。
1: 嗯。

0: 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
1: 妈妈。

0: 市场变幻莫测，行情跌宕起伏。第一财经首席策略会邀请专业机构首席专家，从宏观经济到行业趋势，从全球视野到微观研判，全方位为您洞见市场趋势，把脉投资策略。每月最后一个交易日14点，首席策略会倾力呈现，与您不见不散。
1: 我们在北京演播室邀请到了这个天风证券通信行业的首席分析师王毅宏。你好。
2: 你好，主持
1: 人。就必须得把光通信的分析师请过来，因为整个四月份、三四月份，这个光实在是太光了，非常的闪亮。同时呢，我们也看到有个别的这个行业分析师，小作文啊，都是真是假，不太能判断。但是我们看到了这样网上流传个别的这个消费类的分析师。

0: 也没达到啊。所以我第一个问题就是再问您，就是说这个光巨头的前三名，他们为什么会出现了一个略微的分化在业绩上？
1: 这个问题首先啊，我们是站在整个板块来看，整个光通信板块的一个业绩，在一季度我们说跟科技方向或者是说别的板块去比，还是非常亮眼的。
0: 嗯，
1: 那这里面呢，代表整个行业的需求在这个方向景气度是非常高啊，没有问题。
0: 嗯，
1: 而我们所谓的一些龙头公司出现业绩的分化啊，我认为主要原因还是上游啊物料的一个紧缺导致的，就并不是说大家的这个订单哪个公司有所弱化或者砍单了，它而是上游大家知道现在全世界缺光啊，有光芯片啊，包括像 DSP 这种核心的电芯片，
0: 嗯
1: 啊，以及其他的一些物料玄关片，
0: 嗯，
1: 乃至这个光纤缆，其实都有缺。啊，所以其实各家公司的一个物料的准备啊，它是有差异的啊。第二个的话呢，其实也跟这个我们说的原油这种大宗啊，或者各种其他的上游的原材料涨价也有关。那么
0: 这个会跟这个光芯片有什么关系？
1: 第一不是说跟光芯片有关啊，而是说比如说上游的一些 PCB，那它可能有涨价的这种传导，而你的出货又受到的不一定是 PCB， 受到的是光芯片的之类的这些元器件的一个影响，那么你的出货
0: 那油价的上涨和他们之间
1: 这种的话相当于它是一个从大宗品啊，就到各个环节，比如说我们说到 PCB 的一些上游啊，
0: 哦，
1: 啊，就它是一个逐步传导过来的这种过程，
0: 嗯，
1: 啊，包括我们比如说还有一些它的这种工艺里面有用到稀有气体的呀，
0: 嗯嗯，
1: 啊，这种什么氦气啊，或者跟我们的石油化工相关的，
0: 嗯嗯，
1: 对，
0: 嗯
1: 嗯，所以总结下来的话，主要还是由上游物料啊，核心的一些芯片，光芯片，电芯片和光材料啊，导致的这个交付上面有一些不及预期啊，个别公司。那同时呢，可能因为需求上修的这个太快，那产业链里面的产能的这个准备，我认为呢，这个其实也是不足的，或者说大家产业里面也有一些这个没有预料到需求是这么的一个爆炸式的增长。
0: 所以就是这个原材料的这个备货，以及就是到哪儿去买去，就现在到哪儿去买，这是个事儿，是吗？
1: 对，
0: 好的。另外一个呢，就是现实的问题是，我们现在看到在市场上，整个跟光相关的整个这个链条，它的这个股价上涨，已经是尤其是在四月份有了一个加速的一个陡峭的这样的一个态势。
1: 对，
0: 因此呢，就是有些人会担心到说，尽管你业绩非常非常的不差，但是这么个涨法，能不能支撑得住？就是你的业绩和股价之间的这个关系，就是我不知道从全行业来看，您怎么认为？
1: 首先一个从 A 股这边来看的话，过去三年啊，光互联这个方向是市场最强的，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有波动。然后站在今年的维度，我们发现美股和 A 股其实在前段时间共同选择出来了AI 光互联作为市场最强的一个方向。
0: 是，
1: 那结合现在大家对整个 AI 的认知，这种泡沫论也弱化了，就大家达成了一个这个共识。所以我们回归到当下怎么去看光通信的机会的时候，还是要把握景气度、逻辑、估值和业绩的兑现度这些维度去看。而景气度的一个维度，我们认为现在看3到5年持续的一个高增长是没有问题的。而同时看供给的一个维度来讲，看供需，它2年又是紧张的，这个能见度也很高。那么从做这个交易的维度，那我认为至少持续1年是有比较强的一个支撑。那这背后呢，我们看到过去的有业绩的龙头公司都可以交易到第2年的20倍，它是一个高点。 而当下我们看到有业绩的龙头公司啊，对于明年的一个估值仅仅是在10倍，或者是说

0: 10倍出头。
1: 嗯，
0: 那么未来一定会因为这个市场也好，相关的产业催化也好，触发啊这个去交易啊，去修复2017年的一个估值。
1: 嗯
0: 啊，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认为如果 AI 的应用最终持续的这样子蔓延爆发啊，可能最终这种 AI 的浪潮给 AI 光互联带来的这个机会比大家预期的都要好很多。
1: 嗯嗯，就是 AI 应用假如说又有新的爆发点的话，它会再次带动着整个这个光通信的板块有一个更加突出的表现。
0: 对，
1: 所以你刚才其实讲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我们大家是不是可以记住这里面的几个数字，第一个数字和最后一个数字。第一个数字就是3到5年的景气周期。什么叫高景气周期？这就是3到5年。然后后面呢，就是说如果从交易的维度上来说，1年的时间没有问题。
0: 对，
1: 对吧？我觉得我们基本上可以把这个，中间还有其他啊，不啰嗦。尽管您提到这个，那我一听了，我感觉这个行业是很令人振奋的。但是呢，我看到这个第一季度公募基金通信行业的这个持仓情况，公募基金的持仓哈，
0: 嗯，
1: 我看到无论是从市值也罢，还是从分位点等等这些，这都已经是创了新高了。你看我拿的这个数据是持仓市值占比是10%多，已经创了新高了。截止到4月23号，然后申万通信指数的PETTM 是66.72，这个也是5年以来的百分之百的分位点，10年以来的100%的分位点，就是很高的这样的一个分位点。是这样，您觉得这种抱团儿这么高的分位点，那接下来呢？就是哦，对，就像您刚才说的，如果他们统一的都认为说好，这个我最起码还有1年，那么这个抱团行为是不会结束的，是不是这样？
0: 结论啊，我首先是确实是这样。
1: 嗯
0: 啊。因为从抱团的一个维度，大家首先看美股啊，我们没有这所谓的一个抱团的概念啊。那么到 A 股这边，因为大家可能更多的是会去关注机构资金，那机构资金它对每只股票的一个重仓，它是有10个点的一个限制的，所以大家会认为，哎，你买到这个10个点，而且你涨得比别人还快，那你就必须得卖。这是一个这个维度啊，
1: 嗯
0: 啊，会影响到这个所谓的一些筹码因素。第二个，大家可能会关注未来的一些增量资金的维度来看啊，我认为前面在受到外围战争的这个扰动的时候，很多这个大的资金是去建仓位来应对的。那么又看到我们指数包括 AI 科技产业方向，无论海外量还是国内量，这个行情还是如火如荼，那么它又会去回补这样的一个仓位啊。那第三点，我们也前面您刚才这个开的一个玩笑啊，就是说其他的一些消费啊、医药，就类似非科技的这个资金对这个方向的一个关注啊、讨论啊、也越来越多。这也是背后我们说 AI 这么大级别的一个科技浪潮啊，向这个方向去拥抱的这种资金啊，会越来。
2: In 2016, Yicai Global, the Chinese language new media brand of Yicai Media Group, stepped onto the world stage, using English as a bridge.It has built a China-focused financial news network for global audiences, delivering non-stop, real-time Chinese financial news to the world. Its mission is to be the primary gateway for international audiences to understand China's economy. Yicai Global reporters cross time zones and continents, gaining deep insights into global economic trends, engaging in high-level dialogues with world leaders,They monitor the pulse of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s and witness every shift and change in the global economy. Yicai Global has earned the close attention of government leaders, major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op economic thinker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business associations, and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around the world. It is one of the most frequently cited sources of Chinese financial news.By leading global media outlets such as Bloomberg, Dow Jones, and the Nikkei. This is Yicai Global, delivering real insights into China's economy and business landscape to the world. This is Yicai Global.

0: 回来是很不容易的啊，不是为了钱。如果芯片是个房子的话，它的厨房、洗手间、客厅就是 IP，
1: 这也是一个战略性的一争之地啊。很长时间也不挣钱嘛，那么这个过程你怎么这个坚持下来的？
0: 我们投了25年，研发投占营收30%。
1: 你觉得你新源手里最大的这个盘是什么？
0: 关键是这家公司，我说是没有对标公司，很难复制。
1: 在我们中国所有的产业里面，可能半导体、集成电路、芯片，现在的 AI 都是最热门的这个行业，这也是一个战略性的必争之地啊。您是这个行业里的这个非常资深的人士，2001年就从美国回到你的这个家乡上海就创业啊，而在这个行当里，这现在整整已经1/4世纪了。在您回来那个时候，当时这个半导体芯片产业，美国跟中国基本上你觉得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0: 当时我是加州大学终身教授，
1: 对
0: 啊，你当时要放弃终身教授回来是很不容易的啊，就是一定是有一定的情怀，不是为了钱，有很多办法挣钱，
1: 对
0: 啊，我当时不仅是终身教授啊，人家六年拿tenure，我四年就拿tenure，

0: 你们这个戴家是一个芯片之家，因为你弟弟戴伟进，你妹妹戴伟丽，他们也都是投身于这个半导体这样的行业，而且你们之间说创办过 N 家公司啊。这个这两天这个黄仁勋说那个美满电子可能是下一个万亿公司，这家公司最早就是你妹妹和妹夫一起这个创办的，虽然他们这个后来离开了，但是证明了他们那个时候的眼光和这个超前性啊。就为什么你们这个整个的家族全部都做了这个半导体呢？
1: 实际上我们全家是移民过去，我弟我妹妹都是伯克利，
0: 嗯，
1: 实际上三对六人都在伯克利，我太太都、啊我
0: 妹夫
1: 我妹夫
0: 和这个弟媳妇
1: 也都在啊，就实际上我们都是计算机系或者工程系电子工程系那里去美国的时候，
0: 嗯，
1: 当时学计算机纯粹是为了生存对吧？工作，实际上是我们家大概卖了三家公司给 Cadence， 我卖了一家，我弟弟卖了两家公司。实际上中国半导体从五六年就开始，啊，当时因为设备的问题控制对吧？那个做。80年代90年代也盖了一些晶圆厂，
0: 嗯
1: 啊，但是呢，2001年中芯国际在挖地基的时候，我回来，
0: 嗯，
1: 我们当时来，实际上当时也有出口管制，
0: 嗯，
1: 啊，就是如果芯片是房子的话，砖块基本的砖块也有一些出口管制，
0: 嗯，
1: 里面的土不能拿进来，
0: 嗯，
1: 我们本来想来盖房子，结果从烧砖开始，
0: 嗯，
1: 我们出单元孔。从最基本的烧砖开始，
0: 嗯，
1: 啊，到后来盖房子啊，从平房到高楼啊，一步步起来，啊，是这样一个背景。
0: 您刚才说这个盖房子从砖块开始，是不是这个半导体的 IP 跟我们所说的这个知识产权啊，这个影视的这个 IP 还不一样？我查了一下，他是说半导体的 IP 是已验证的、可重复利用的、具有某种确定功能的一个集成电路的这个模块。您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您为什么选了这样一个赛道？
1: 如果芯片是个房子的话，
0: 对，
1: 它的厨房、洗手间、客厅就是 IP。
0: 哦，
1: 你这样想，如果你圈了地以后，厨房、洗手间、
0: 对，
1: 客厅，甚至于你是不是要自己盖呢？
0: 嗯，
1: 你像很多像万科、万达，可能很多房子都不是他自己盖的，
0: 它是发展商。
1: 对，你的任务是圈对地方，想清楚盖这房子可以卖出去，这就是产品公司，对吧？
0: 对，
1: 那我就一听就是服务，我们 IP 是给别人用的。我们设计服芯片是别人的，我们好什么？大家好是吧？这叫什么？水涨船高。
0: 对，
1: 产品公司什么意思？就是人家不好他才好是吧？
0: 对，
1: 这叫水落石出。你看到这个境界的不同吗？实际上，台积电不能关门，中芯国际不能关门，我们这家公司也不能关门，一关门上面的有问题了。
0: 你们现在大概有多少的这个客户的量？
1: 就是我们是这样啊，这个 IP 我刚刚说厨房机提供的，大概有460家，而且你一个 IP 可以复用很多次，对吧？
0: 对。
1: 我们芯片累计大概有350家客户，大大小小各行各业的芯片，东方不亮西方亮，这就是什么无边界，这很重要的事情。现在大概量产就100多颗，还有好几十个在排队。
0: 那这个 IP 啊，它的这个分类啊，它的面也特别广。
1: IP 是这样啊，我们 IP 大类是处理器，我们有6大处理器，其实除了 CPU 都有了。一个 IP 就是开家公司，模拟的、射频的。还有1700个，你想想看，这是经过20多年积累下来，我们投了25年，研发投占营收30%，是这样投入出来的。而且我们还讲一句，我们的 IP 全部费用化，不资本化。早期包括三星的手机，就是 GP 都是我们的 GP， 觉得这是红海了，我们就退出手机上去做什么仪表盘。其实在仪表盘你要看到像机械一样，这实际上是画的。这也是个 GP 对吧？
0: 嗯，
1: 啊，这是个蓝海，红海里找一片蓝海，就今年1000万辆车，世界上1000万辆 Mercedes、BMW， 很多，包括很高档的都是我们的 GP。那你说什么没听过你这个？就有的时候我们要隐形冠军，幕后英雄。
0: 对，看起来是不知不觉，但其实是不可或缺啊。

0: 所以刚才听完你讲的这一部分，我对于这个心源到底在做什么就有比较清楚的认识了。事实上像我们日常有大量的应用，无论是我们的车，无论是我们的短视频，这背后里面其实支撑的一些这个专有的芯片背后的真正在这个设计做的人其实就是这个心源，只是说你是幕后的这个隐形的这样的一个角色。那回到你这个在上海创业以后，一直到你是2020年在科创板上市吧，也很长时间也不挣钱嘛。那么这个过程你怎么这个坚持下来的？
1: 曾经盈利过，但当时盈利的时候可能本也是不够高，所以风吹草动下来了，对吧？但下来的时候，你到底来不能为了男数字好看一点呢，还是这个时候逆向思维，反而加了
0: 长期主义，
1: 长期主义，长期主义在当腾的时候，你项目不够，那我们就遇到这个问题。2023年的时候，人家来不，
0: 对，
1: 不加了，我们管理层减薪，员工不减薪不裁了，那员工记住这个事情了，当这个时候，对吧？好。而且逆向思维，大量招毕业生，哎，现在还好，当时这样做，这要很有定力的。
0: 其实我们再回到这个我们心源本身这个的这个发展啊，因为我在看你们的这个财报的时候，我发现啊，就是。在2024年924，也就是我们国家这个高度注重资本市场以后，你这个股价也是一飞冲天啊，差不多涨了有10倍左右。
1: 对对。
0: 那今年的话呢，这个前几个月的这个订单又增加了很多。我觉得这固然可能是整个资本市场回暖，特别是我们所在板块的这个利好所致啊，是不是也是我们在具体的未来的这个产品上也踩对了一些方向，比如说。过去是不是都是很通用的芯片，现在可能更加注重专用，过去的这个芯片呢更多是这个云端的，现在是不是更大回到这个端侧啊，现在要考虑下一个这个步骤或者下一个行动是什么。
1: AI 到底带来什么，为什么我们股票可以涨10倍，对吧？是这个问题。就现在你看 AI 有两块，一个通用也需要，一个
0: 专用
1: 也需要，对吧？我们这些 GPU 公司绝大部分都是我们的客户，那另一块就是
0: 专用，
1: 就它专用这块，我们也地产子，我两边地产子，内部这叫什么 cloud service provider， 就是云服务商，我们上分非常好。因为最近我们公布这个50亿在这个订单，去年年底，今年80亿，我说大部分是 AI 有关，数据中心有关。当分析师给你分析的时候，叫什么呢？现在呢是他叫中国的博通，哎，你地产这不是中国的博通吗？但是博通没有来自 IP， 就是说他可以帮你盖房子，他手上有很好厨房，他不单独给你厨房，你要我就帮你盖。但是我们呢还有 IP business， 所以呢叫中国的博通还不对，那加上 ARM 呢就是说是做那 IP 的，所以现在实际上有什么意思，就是找不到对标公司，A 加 B 才行。而且一个是没对标，一个是很难复制。尽管现在这两年，今年明年的销售基本上主要得益于云的训练卡，但是我们现在一定要布局
0: 端
1: 上。我们在端是两个存量，一个是 AI PC， 我们已经布局，国内有很多 PC 的，对吧？我们现在进去 AI 手机，但是我侧重强调的，今天讲的就是增量市场。我们松山论坛就讨论这个问题。哪一款单款眼镜一出来的一年之内，就最近两年里面能一出来，它可以卖100万。我觉得接下去要关注端上的 AI 眼镜，就增量上是最终一个赚钱在终端。然后我觉得接下去就是你看玩具也是 AI 玩具啊，包括 AI 戒指。这个戒指啊，
0: 这个戒指啊
1: 你戴手表睡了不舒服，这个戒指很好，我每天起来看它给你打个分。
0: 这个戒指是监测你的什么呢？
1: 监测比如说心率啊什么之外，特别睡眠多少小时，但你的深度睡眠多久。还有的是呼吸啊，你这不是呼吸不规律啊，呼吸中止这些事情。那我们最近研究算法，可能血压都可以，它不是代替血压计啊，不那么准，但是它趋势可以开得比较好。你知道有点异常，你去量量看，对吧？它不能说这是血压计，但是个 indicator。但这个主要是什么？方便，你戴着就卖，因为可穿戴不能全身挂满，对吧？这不能这样吧？
0: 对，
1: 就是眼镜啊，这个啊，手表，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健康是很好的一个
0: 这个 AI 无所不在啊！
1: 哎，而且国内一定是青出于蓝胜于蓝，像互动移动互联网一样，就是一定要关注 AI ASIC 的终端，就我们在布局。尽管我们不做产品，但是赛道我们还是关注的。但是我们永远不贴牌，永远不做产品的。没有产品就是一点好，就是没有库存风险，因为我们一点歇兵以后是不需要去卖的，
0: 对
1: 吧？不需要去线上支持，没有库存风险的。还有一点就没有边界，我100多个芯片在量产。

这当下这个一个热点，就是华为的这个锚定率啊，它也是为了解决这个，其实是整个芯片制造过程中从摩尔定律然后走向了一个新的这样一个方法。您这个对此是一个怎么样的看法？

0: 毛一定的实际上是讲，
1: 对，
0: 在整个平面上，
1: 对，
0: 对吧？器件数啊，集成啊，器件数呈指数增加，每次十八月是翻一倍，
1: 对对对。
0: 后来嘛，大家也按照这个基本上是这样。那现在放缓了，毛一定呢还是说一个芯片，当时认为很多年前就是在一颗平面上做嘛。那这是涛定义什么意思？当然它一定要三 D 嘛。
1: 对，
0: 好，有的说一个是平路上走，对吧？一个是高架从垂直走，对吧？那三 D 嘛肯定就短了呀。
1: 对，
0: 我们的这 DRAM 堆叠我们一直在做，对吧？这叫 System in Package。
1: 嗯，
0: 这个词还是我二十多年是我取的名字，但是有一点，三 D 堆叠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散热的问题，还有良率的问题。你堆在一起的时候啊，当中有一片坏了，你怎么办呢？你把整个都扔掉吗？这里一大堆对 EDA2 啊，一大堆的问题，而且要考虑上下的 cost 和左右 cost 是不一样的，不仅距离问题，还有这种问题，你是 delay 嘛，时间嘛，所以这是蛮复杂的。但是呢，想法是要扩大，从平面扩大到立体两 D 到三 D， 这这个想法对的，对吧？但是你要折叠这个逻辑，这不是很容易一件事情，这是整体工程。所以为什么这个啊，我觉得要公布出来让大家一起讨论嘛。
1: 如果站在五年以后你再回看今天的这个心愿，你觉得这个这几十年你们做过的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0: 就是第一件事情，这个商业模式啊，三十多年前那个台积电二十多年前中芯国际做了一件事，解决了固定成本问题，这是钱堆起来的，我盖了饭你们就不要盖。但是问题是你的固定成本解决了，应用成本就是你研发投入，这些 fabless 公司，我说头部的这些啊，马威啊，这个博通啊，英伟达这些啊，实际上他们的应用成本还是很高。
1: 嗯，
0: 我要解决它应用成本问题。当时要不要绑在一棵树上？
1: 嗯，
0: 如果从前面我们当时成立之前的台湾成功经验的话，一定是绑在树上。尽管我们很大是破中芯国际什么，但是我们最后决定也没有说只做中芯国际。
1: 嗯，
0: 但是绑在跟有个问题，就是说当客户大的到一定的程度，他说谢谢你的任务完成，
1: 嗯，
0: 他不需要你在当中，
1: 嗯，
0: 我觉得你一点办法都没有，是吧？像我们没这个问题，忘最大的是，但是我实际上每家现在都很好，台积电啊、三星，这个格罗方尼，中芯国际、华虹，我们都是很好的客户。格局决定了结局，但当这个决定是不容易的。
1: 就是如果把现在的全球半导体产业啊，我们把它比作一场牌局的话，你觉得你心愿手里最大的这个牌是什么？
0: 那关键是这家公司，我说是没有对标公司，很难复制，
1: 对，不可取代，
0: 不可，这是非常重要。哎，我就不是说你钱砸下去，现在短期可以做出来，特别你看我们这个人的事情，这么九八五二幺，这么多人。对吧？这些人从怎么样？
1: 你现在公司员工一共有多少？
0: 两千人。
1: 两千多，80%以上都是。
0: 哎，90%是研发人员。
1: 研发人员。
0: 经过我十个销售点，非常有效。但研发人当中，将近百分之九十是九八二幺幺的硕士，本硕都是。
1: 嗯。
0: 啊，这个人的质量很高。
1: 你硕博占比有多少？硕博占比有多少？
0: 是占9%，将近85%到90%。全部都是高干，而且，但关键就是什么？最大的就是那个，不仅招到好的，还要留得住。
1: 留得住，
0: 就离职率低。
1: 用得好。
0: 留得住，这点很难。所以这就是我的最大的。你说市场没风险，但最大风险是人，其实。但我要讲一点，你这样招到人，三年的时候，性价比最好的时候，哎，被人家抓走，你这么对吧？人家 double 你 salary 都合算的，
1: 对，
0: 是不是啊？
1: 对。
0: 在上海是这样的，我们的员工啊，基本不要面试。在上海没有房子，有时候娶太太都比较不容易，是吧？这个时候你要加你50%-80%心不动，这也难的。但是我不能讲啊，你讲我也讲，是不行的。所以呢，为什么这个行业这个比较 crazy 的时候，16.5%主动离职率，这很高。
1: 嗯，
0: 我们是2.8%，
1: 哦，
0: 这是软实力。就是我们连续五年行业的最佳雇主。
1: 你的这个最大的经验是什么？
0: 我们的口号没有拼命奋斗的啊，低 fair 公平。
1: 公平
0: 什么意思？我的前台司机都有股票，全员持股，这很少吧？第二 care， 我都

0: 我都非常英文是很押韵的啊 ，fair care。我不仅关怀员工，我们 package 都很好，小孩不让父母跳槽，
1: 嗯，
0: 这很不容易吧？
1: 对。
0: 第三 share， 就老员工分享给年轻一代毫无保留，这很重要。特别是在成都，基本我硕士毕业两年半都买了房子，上海比较困难，所以呢，你的 mentor 还有责任带他去看房子，这本来照理不是他的事情。
1: 哦，老师要带他去。
0: 要看房子，就是不仅如此。我上次听到你头款不够，我们整个组众筹，你听过这事情吗？
1: 没有。
0: 今天帮你，明天帮他，你说这个你凝聚力，你要离开也不太容易。
1: 嗯，
0: 是不是啊？
1: 现在我平常听到的都是，怎么卷，怎么对员工怎么不好。但你刚才讲到的这些，连你这个买房子我还帮你考虑。
0: 还有第四个，切快乐。你们我们上下班不打卡的。
1: 哦。
0: 这是核心竞争力，我留不住人，我们就是人，没有财产呀。
1: 因为你亲自核心，
0: 对，亲自产核心就是人的问题，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特别是最近 AI， 你说这么傻吗？哦，我用 AI 结果把我取代，不一个人做了三人事情，两个人被雷尔夫吗？对不对？
1: 对，
0: 我买训练机器比训练人好呀。
1: 那你现在有没有？
0: 现在我这里是全工上下都在做 AI， 你说这些人这么傻？不是的，我在我这里。我刚刚讲过有两个特，一个是没有库存风险，一个是没有边界。如果我一个人取代了做了三个人的事情，还有两个人去做其他事情，比如智慧医疗啊，做其他领域，我开辟其他领域。因为你产品公司不肯太多赛道，
1: 对，
0: 你是卖西装，不能来个羽绒服是吧？这品牌就不对了，
1: 对
0: 吧？就是说我可以没有边界，所以他们完全放心。你效率提高，一个人去变成三个人、五个人以后，这些人不会来。但是你不会驾驭 AI， 这就很危险了。
1: 嗯，
0: 实际上 AI 取代的扁平化，取代最多就是 middle level 的。
1: 对，
0: 什么叫你写 report 啊、开会啊 ？AI 帮你，而且 AI 就可以管好多。本来一个 manager 可能不能管五六天，现在可以管20-30天都可以。那 AI 来管起来更好，看到吗？真正取代是中间层的人。我再讲一句话，以前我找98211，他的自驱力、执行力很好就够了，是吧？他已经养成习惯，这种毕业的人他不努力，不知道怎么不努力。你知道吧？已经这样了，但现在不够的。AI 什么？不是背单，你要的什么？判断力，给你 decision， 创意，还有审美力。所以我们在这方面现在来要多才多艺、能文能武的人。
1: 啊，所以现在的这个人力资本的，由于 AI 时代，它所对它的
0: 需求不一样，
1: 结构
0: 审美力，对，为什么我需要看它有没有其他？只会死读书卷上去是不行的。
1: 嗯，
0: 现在有的是说，我文科原来重要，对吧？因为它是具体的东西不需要背了，你的沟通当然情商也要好，对吧？人的各方面好，所以这就是需求，人就不一样。所以这就是我刚扯到从我的商业模式扯到这里的 AI， 就是文化，这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是人文是很重要的一件。
1: 好，谢谢。
0: 啊，谢谢。

0: 这个世界不可能回到一个封闭的一个状态。
1: 人民币国际化的这个进程和步伐应该怎样呢？
2: Do you have any recommendations?
3: I don't think China should make the first move.
4: You think that is the right thing to do?
5: Doing the right thing doesn't mean that everything is going to work every year.
6: 你不必成为一个经济学家，但是需要像一个经济学家一样来思考。
7: 其实帮企业就是帮国家。
8: 工业革命以来最大的一次迁移。
1: 恐惧比利剑更伤人，信心比黄金更宝贵。
9: 悲观者赢得

0: 从它先后的顺序和它的集群的整体的协奏能力上呢，是有深谋远虑的，
1: 相当于一个三甲综合医院来为蛋白质做全面的诊断研究。
2: 我们称之为地下三公里的超级显微镜，在原子运动的瞬间去按下快门，去拍一下这个原子运动过程，
3: 从科学的源头上来解决科学内涵，进而发展新的技术。
4: AI 的尽头是算力，算力的尽头是能源，能源的尽头是聚变。
5: 基础研究、原创突破、赋能推动产业发展、成果转化，
6: 硬的数据和软的这个模拟在一起呢，这个是人工智能的最前沿。
1: 在真实的问题里面去培养人才，
7: 不仅要有深度，它还要有一定的广度，它不仅是一把利刃，还是一个将领。
8: 构建创新创业生态，心无旁骛争上游，
1: 也为上海这个航运中心的建设提供一些绿色科技的解决方案，融入到上海张江和上海的这种轻质生产力发展，
5: 一定是会产生更多的这种从零到一的突破。

0: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1: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2: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3: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4: 每一个功课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5: 今天是否能比昨天做得更好。
6: 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7: 我们是一代一代的格局，
8: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各位观众朋友，各位投资者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对话成长研报底的中国科创科创板上市公司业绩说明会创新对话系列节目。我是第一财经的主持人徐希瑞。说到2025年呢，是中国创新药产业的关键转折之年，有一批科创板医药企业迎来了首次盈利，管线兑现，出海突破，商业化提速。整个行业啊，正从之前的高投入研发期逐步的迈向价值收获期，不断的有政策支持加码，也有 AI 技术的迭代赋能发展，全球化呀，从之前的可选项变成了必选项，而中国的创新药也正站在全新的发展起点上。本期节目我们将会共同聚焦起科创板创新药黄金赛道，以2025年的相关年报作为契机和窗口，与整个产业链龙头企业同台对话，共同解读业绩成色、研发进展、出海战略以及未来格局。今天呢，我们也非常的高兴哈，邀请到了四位在我们现在是国内的创新药的整个一个赛道产业链上的，基本上是覆盖整个创新药全链条的四位我们的企业的董事长做客我们的节目当中，为大家一一来介绍一下他们。首先呢是荣昌生物联合创始人董事长王维东，您好，王董，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您。第二位做客我们节目呢是诺诚建华创始人董事长兼 CEO 崔董。
2: 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0: 第三位呢是迪哲医药创始人董事长兼 CEO 张小林张董。你好，张总。
3: 大家好，
0: 好，欢迎您做客。第四位是美迪西创始人董事长兼 CEO 陈春玲，陈董，你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今天非常高兴能够一起哈、邀请到了四位，同时呢，今天为了更好的和我们的四位进行交流，包括不仅仅是我们企业本身内部的一些相关的财报的数据，还有包括整个一个现在创新药的产业链发展到怎样的一个阶段了，所以我们需要请到非常专业的一个视角。坐在我右边的是特别邀请到的专业嘉宾，国泰海通证券研究所副所长、医药行业首席分析师于文新女士，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非常期待您和我们四位进行一个深度的一个交流。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四位，刚才也说到，都是覆盖整个一个国内创新药产业链的四家企业。虽然我们都是处在同一个产业链当中，在整个一个领域当中，但是其实各家的企业定位还是有些不同的，包括优势也尽相同。那接下去我们请从王总开始吧，我们一一来做这样的一个介绍，对自己所在的这样的一个企业，我们的定位是什么啊？做一个简单介绍。
1: 我荣昌生物是2008年创办的，到现在已经是18年的时间了。那么我们主营业务呢，主要还是聚焦在生物药物的研发、生产和商业化，国际化。那么从技术角度讲呢，我们自己开发了融合蛋白、抗体，还有 ADC， 这是技术平台。从竞争领域来讲呢，我们主要聚焦的是自身免疫领域，还有肿瘤，还有眼科，这些领域。那么我们的基本定位呢就是这样的。
0: 好，谢谢，非常感谢王总的介绍。我们听听看崔总。
2: 诺诚建华的核心定位是聚焦恶性肿瘤以及自身免疫疾病的新药创制，并打造具备全球竞争力的创新药企。诺诚建华成立于2015年，在大概走过10年的创新历程。在过去几年呢，我们也已经从一家以研发为主的创新公司，逐步成长为兼研发、商业化、全球化的一个一体化的平台的转型。在商业化方面，我们有三个产品。

品，包括我们核心产品奥布提尼这个销售在持续放量而且我们研发能力逐渐提升，在研发端呢，我们也在持续打造具有差异化竞争力的一个产品管线，在小分子抗体以及 ADC 不同技术平台方向呢，也已经形成了一个技术的整个的布局。尤其是诺成建华这几年呢，也从一个中国的本土企业逐步转化为具备真正具备全球创新能力以及合作能力的一个国际型的公司，也有

0: 董来做一个介绍。
1: 迪哲医药成立于2017年，我们是一个以全球创新生物医药的这么一个公司。我们目前有两种产品，其中我们的舒沃哲是治疗肺癌 EGFR20 外显子插入突变产生肺癌的这么一个药。我们聚焦于小分子，我们的目标是开发全球首创或者有突破性疗法潜力的这种产品。目前我们有七项产品在不同的临床开发的阶段。我们的舒沃哲也呢，
2: 对我们的5年规划，我们的10年规划，我们也是充满信心的。
3: 好的，非常感谢您的这个精彩的这个解答。我总结一下哈，就是从2年前看荣昌的报表以及企业的发展，跟现在完全是两个阶段了。那这离不开十几年的如一日的这样的一个投入。然后第二个呢，我觉得荣昌就是光凭国内我们算了一下，就是国内市场就能养活自己，然后我们再看海外，其实给大家提供了非常多的一个惊喜。那谢谢您的这个解答。那我们下一位给到诺晨建华的崔博。那崔博呢，我也想问您，就是整个2025年诺晨建华从报表上也交出了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答卷，那收入是实现了近24亿，然后同比增长是有135%，那也是第一年实现了这个扭亏为盈。所以我想简单的请教您，未来您觉得过去3年跟未来3年诺晨建华在这个时间点上出现了一个什么样的本质的变化，以及您的展望？
4: 好的啊，谢谢，这个问题也非常好。其实诺晨建华还是非常幸运，在我们成立10周年之际哈，我们能够扭亏为盈，而且去年的利润6.44亿人民币我们认为这个2026年以及后面的几年哈，这个盈利还是可以非常持续的。这个原因是什么呢？首先就是在我们商业化端，我们已经有3个产品获批上市，我们的产品更加多元化，尤其是我们的核心产品奥布替尼，这个选择性的 BTK 抑制剂用于治疗血液肿瘤，有4个适应症已经获批上市，并且全部纳入国家医保。在去年我们一线慢淋小淋适应症获批上市，极大的提升了我们商业化增值的空间。其实第一季报我们也出来了，我们总收入5.3亿人民币而且我们的利润也在1亿之上，所以我们对商业化还是非常有信心。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其他收入的叠加，刚才说国际化是很重要的一部分，我们在去年有4个项目出海，今年我们会继续会有一些里程碑的收入，所以呢我们在商业化的基础上叠加里程碑的收入，同时呢我们还会有一些比较好几个具有重大 BD 潜力的项目，再加上我们区域的一些合作，所以这几个方面的叠加呢我们觉得使得我们对后面几年的盈利非常有信心。从研发端来说，诺晨建华一直以来从高效率的研发为著称，在这基础上呢我们会更加投入这个研发项目，投入的风险相对来说比较低，尤其是在国际上的投入，而且能够创新性比较好的潜力比较大的项目，所以呢我们还是这个方面的投入产出比我们觉得可以进一步的优化，使得我们运营更加高效。从这几个方面来说呢，下面几年非常有信心在财务报表上能够在保持我们盈利的基础上，在深化我们的研发，在进一步的拓展我们国际布局。大概就是诺晨建华2026年呢也是我们多重价值集中释放的一年，我们商业化可期可持续的快速增长，我们的研发管线呢在中国和全球进行，今年我们会有非常密集的数据的读出，我们有几款大的产品，包括我们 BCR 的抑制剂Mesutoclax， 包括我们 TAK2 的抑制剂Sofistanib 都会在今年有重大的数据读出，也希望能够走进国际市场。
3: 好的，我觉得听完两位的回答，我觉得投资人都有底了哈。就是一个我们的内需，或者我们现在已经做出了成绩，能够足够支撑我们的报表上的一个大幅的改善，看到一个拐点。然后另外一个，各位企业家也都没有停。
2: 我觉得本质的问题是财务问题。这个财务问题呢，是所有的经营

0: 活动的最后的集中的体现，对吧？那么我们每一项经营活动，从短期到长期，主要是看对财务数据的贡献。那么财务的贡献呢，就分短期的、中期的、长期的。这个呢，要系统化的布局，系统化的安排，优先级考虑呢，是他们之间的动态的发展过程当中的平衡。
1: 是，好，对您的好消息。好，我们来听听看，崔总。
2: 对，我觉得诺盛建华来说，我们的定位是既要又要还要。我们想保利润，这是也非常重要的，但是既要有又有我们很强的创新能力、差异化的创新管线，我们非常坚定的走国际化的道路，所以我们三个方面都要有，
1: 三管齐下呀。
2: 三管齐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平衡我们的短期、长期目标，会平衡我们中间的投入，但是我们的目标是既要又要还要。
1: 好，非常的明确，很清晰。来，张总。
3: 我们当然要回馈的投资人，但对于低折这个阶段，我们扩展我们的产品线不是我们的重点，我们的产品线已经很丰富了。我们的第一优先是利用我们已有的资源，能够充分的发扬拓宽我们已有的产品线，它们的商业价值，
1: 做
3: 是我
1: 更
3: 们
1: 好
3: 重
1: 的一种
3: 点。
1: 补给，和循环。好，最后来问一下陈总。
4: 虽然我们没有产品，但是我们是基础服务的平台，我们肯定要投入，我们要走到前面去。啊，不管现在任何一个新的研究方向，我们得积极布局，是吧？不管是跟最近的体内的卡体方面，对吧？核酸药我们都要去做。我们记得最清楚，我们这个隆昌应该是中国第一个 ADC 合批，我们 ADC 是支持了第二个 ADC 在国内这样的合批啊。当然，我们技术平台类似崔总讲的，确实是要又要盈利。那么又要技术平台做到前面，对吧？又要国际化，是吧？当然，国际化对我们 CEO 来说，可能做法是跟在座的三位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发觉在海外的研究，它的收保率、它的效率、它的费用比国内，对吧？费用高，而且效率低，所以不管国内这些企业，还是海外的企业，怎么出海。不管是合作模式，不管是在美国建研究室，他们都会外包在中国来做。我只有我们中国，它的效率，对吧？最好，而且现在已经质量是达到国际水平。因为我们比如说，这个没有一家你们在座的三位，没有一家有做所谓的 GOP 的实验室，那只有像我们这些 CRO 有能力去建，然后才能让他们出海更容易，质量更高，国际认可，所以这个我们非
1: 很
4: 常
1: 有
4: 有
1: 信
4: 信心。
1: 心，是，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各行各业，不仅仅是这个医药方面，各个行业都能看到中国制造不断的走向中国制造。我们作为中国人，觉得特别的有信心，也非常非常的自豪。而且刚才也特别的对于我们这个几位老总一句话特别的特别特别的感同身受啊，就是创新之路。我总结下来，创新的道路既要稳，又要狠，要敢于有野心，敢于去创造。好，再次非常感谢今天五位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从之前的研发突破到商业化兑现，从本土创新不断的走向全球竞争，科创板创新药企业正在走出一条关乎着高质量发展的道路。2025年的研报当中啊，不仅仅是一份成绩单，更是关于中国创新药迈向全球第一梯队的新起点。本期对话成长研报里的中国科创创新药专场到此结束，更多内容请继续的关注第一财经，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股票投资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6: 学选股，
5: 用九方
6: 做交易，
5: 用九方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餐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1: 日均140万亿磁源调用，运营商9.9元包月套餐，从国家定名磁源到运营商入局，磁源经济开启了吗？万亿级市场如何爆发？首席评论今晚关注。
2: 各位好，欢迎收看首席评论。从国家正式确定中文名磁源，且日均调用量突破140万亿，到三大运营商一致推出 token 套餐。Token 只用了不到2个月，就走完了从概念到进一步商业化的跨越。当 AI 时代的硬通货像电力、宽带一样被计费，它将对个人的生活、企业的生产带来怎样的变革？又将创造一个多大的增量市场？今天我们就来关注这一话题。先来介绍一下本期的嘉宾，他们是北京华夏公联网智能技术研究院院长王喜文，王院长欢迎您。中信建投科技通信人工智能首席分析师严贵成，严首席欢迎您。
3: 大家好。
2: 那开始我们今天讨论之前呢，首先请大家先看一个短片。
1: 在 AI 的世界里， Token 是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计量单位，很多养过龙虾的人对 Token 并不陌生。今年3月，国家数据局披露了一组数字，到3月，我国日均 token 的调用量超过了140万亿，相比2024年初的1000亿，增长了1000多倍；相比2025年底的100万亿，3个月时间又增长了40%多。这同时也从官方角度为 token 定了中文名“磁源”。伴随磁源调用量的飞速上升，5月，三大运营商相继推出了不同的 token 套餐，有每月9.9元包1000万磁源的，也有1块钱买25万磁源的，还有免费领取3000万磁源测试额度的，面向不同需求，种类多样。
2: 短短几个月时间 ，token 一下子火爆了起来。为什么在这么短的时间里 ，token 如此的火爆？王院长，
4: 是三大力量让 token 如此火爆：一是国家定名，20万亿调用。三是这个运营商下场，运营商下场的实际上是下沉到了普通用户。
2: 严首席，
3: 可能我们感觉到是突然哈，但实际上也积累挺长时间了。实际上从2022年大模型推出至今也3年多的时间。Token 本身的底层是说大模型的能力得到了明显提升，大模型发展到这个阶段以后，它可能走到了千家万户。第二个的 Agent 其实发展也很快，所以呢有段时间大家讲养虾热哈，其实这也是普通民众用的比较多的哈。再者的话呢，其实我们想今年春节啊，这个各大模型公司的红包大战，也让这个大模型可能让普通民众啊也体验了一把，
2: 所以其实还是有一个逐步积累的一个过程。
3: 对哈，其实就是量变到质变。
2: 是的，
3: 只是我们感觉到好像是忽然火了。
2: 我们特别关注就是最近三大运营商推出 token 套餐，每月9.9元包月可以获得1000万的 token。那这个量1000万意味着什么？它到底够不够用？严老师。
3: 运营商推出这种套餐呢，肯定是方便大家订购使用。我可以用花费来支付的话，就非常简单了。那另外来讲，这个1000万 token 呢，实际上呢，应该对于普通民众来讲，我觉得还是能够用挺多的这个场景的哈。比如说我们可能大家可能做一个这个知识搜索问答，大体上可能一次的这个 token 消费量也就是1000到2000。那如果说1000万，那可以大几千次哈这样一个这个问答。如果说我们处理百页级别的这个文档啊，那可能大概的话呢，应该能够处理可能300-400份的这个文件哈，所以我觉得对于一个月来讲，基本还是够用的。但是如果对于一些重度用户啊，比如说我要编程啊，比如说我要生成视频啊，那显然可能这就不够了，那可能要订更高档的一些套餐。
2: 对于个人和家庭用户来说，基本上这个考量还是比较周到的。那么对于企业用户来说，这个量够不够呢？
4: 主要是看用途。如果说我们日常的用途哈，写个新闻稿啊，写个工作总结呀、发个通知啊，这种文字型的，那么1000字的这个稿件可能也就是1-2000 token 啊，说这1000万那肯定是够用的哈。那么如果用途是生成短视频，一条短视频一般10秒到15秒，可能就需要30万 token 左右，这我觉得可能是不太够用，所以要看你的用途。
2: 对于企业来说啊，我们可以想见它的需求量可能会更大，能够带来什么样有效的生产力。
4: 企业以前都搞信息化，要么购买软件，要么开发软件，代价比较高。那么现在 token 背后它是有先进的算法，那你没有必要基础性研发，对吧？人家自带算法算力数据，你把你的业务跟它相结合，调用它的 A

0: API 呀、啊，用它的 token 呢、啊，也可以提高效率、缩短工期、降低成本。所以说，对企业来讲呢，是一种心智生产力。这个是用得好哈、啊，但是用得不好，那可能呢，对吧？你浪费了很多 token，24小时不停算、不停算，未必达到好的效果。如何用好，这是一个关键。
1: 最典型的话呢，其实我们现在在很多场景上已经使用了，譬如说刚才讲的编程，包括可能企业搜索啊、数据分析、文档生成等等这些方面哈。我想这些都是在降本和这个提效的过程中发挥很大的作用。我其实举个案例哈，美国呢，其实这两年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这个大模型。

0: 像运营商，是吧？像字节、像阿里、像腾讯，对吧？他们来生产这些 token， 这是应该是属于一个中游。那么下游呢，就是应用了 ，Open Cloud 养龙虾，24小时不停监测，不停监测。那这些智能体其实它就是应用在消耗这些 token， 还有一些个人的用户在使用问答呀，这是产生的下游。那实际上是涉及的面比较广。
1: Token 经济啊，我觉得它是一个新生事物，但是其实我们也很容易联想到，就是过去的叫云计算。那么我们现在的这个 token， 它的计费方式是不是就是一种原有的云计算的这种商业模式，它的一个重构？
2: 本质上呢，有很多相同的地方哈。因为譬如讲云计算，其实我们过去底层也是大量的算力基础设施啊，这是当时叫通算。我们现在的这个 AI 时代哈 ，token 的底层的算力基础设施我们叫智算，对吧？所以本身来讲，其实都是基于算力基础设施。它来去提供算力，然后的话呢生成一定的结果。只是 token 呢，可能我觉得跟过去云算不一样啊，云算可能更多的是我们租了一个空间或租了一个算力本身，它并不纠结于说你到底用这个算力或者说云算你做了什么事情，你可以做很多，那企业你自己去部署，自己去做。但是呢 token 本身我觉得强调在算力基础之上，它还要强调一个结果，也就是说我是希望你给我生成的是视频，或者说你帮我生成的是纪要，还是你帮我生成了一段周报。那本身来讲就是它既要算力，同时呢还要这个结果。如果这个结果不好的话，那我可能就不会为此付费，或者我就会转换别的模型。但在过去的云算时代，我觉得它强调了本身是你的能力够不够好，以及性价比够不够高，而它本身不承担结果本身。所以我觉得其实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的地方。
1: 那王院长，
0: 我认为它是云计算的一个升级版。因为以前呢，过去40-50年，很多企业呢，最开始都想搞信息化。以前怎么搞信息化？买产品，拥有啊，金蝶啊 ，ERP 软件，那是要买产品的费用比较高的，或者是委托一个计算机软件公司帮我开发。后来有了云计算，那云端呢，有现成的功能模块，你可以以服务的方式来用，软件及服务，叫 SaaS， Software as a Service。对，那时候呢，是你包月呀，包年呢，按您说的这时间来收费的，来购买服务的哈。那么现在呢，就不是按时间了，就像咱们老百姓发工资，对吧？后来很多工厂里边计件，有人按月发工资，有人偷懒，对吧？不公平，计件。那么现在的 token 就相当于计件了，按照这个使用量，对吧？按照这智能程度，来收费，所以可能会更合理，可能也会更容易被一些应用的下游用户来接受。
1: token 它有哪些不同的付费模式呢？以往我们互联网很多的付费的模式，比如可能对 B 端我们还是按量卖智能，但是对 C 端呢可以采用一个免费加广告的这样模式。那么这两条模式是不是在未来还会通行？
0: 我觉得这肯定是并行的哈。
1: 嗯，
0: 因为 To C 呢，它要抢占流量，占领市场份额，包月包年订阅的方式，然后呢靠一些广告啊等等来盈利。那 To B 呢 ，B 端用户他可能都有自己的不同的需求，一个是定制化服务，是吧？再有一个就是搞一些延伸化的一些附加值的啊，还有就是满足 To B 端高的一些需求。
2: 我觉得其实可能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我想可能只是说最终面向不同客户群，它使用的商业策略并不一样，但并不代表说我个人调用 token 它就不花成本，对吧？未来从丰富界角度来讲哈，其实我们既可以，比如说我按 token 的使用量我去收费，我也可以基于不同应用场景来收费。还有一个的话呢，其实我们看到现在因为底层的算力它是比较紧张的，如果我可以优先保障你使用，那有可能我要收额外的钱。
1: 我们最近特别关注的英伟达的 CEO 黄仁勋就提出了 token 工厂的概念，他把 token 呢是比作数字经济时代的硬通货了。那么我们看到最近5月份，无锡就宣布要建 token 工厂了。那么到底什么是 token 工厂？它和我们传统的数据中心又有什么本质上的一个区别？
2: 我觉得其实 token 工厂应该是一个体系化的概念啊，就是本身来讲，可能它把底层的电力、网络、算力基础设施、大模型，包括运营，可能集成打包在一起。也就是最终用户来讲，可能你并不需要知道说，哎，这个算力在哪里，电力是怎么来的，模型一定是谁的。那过去我们的数据中心或者 IDC 的商业模式，它本身是个租赁的模式，也就是说我选址，我在这个地方我盖了一个这个数据中心机房，然后我租给啊，譬如说这个互联网大厂去使用，那这样的话呢，其实我只是提供了一个我们讲所谓的物理空间，让对方去放他的 ID 设施。但是呢，其实现在我们讲 token 工厂，它肯定不是仅限于此。那我可能既包括了电力网络，我还靠了包括了 IDC 数据中心，里面可能 GPU 服务器可能都在里头，然后再将我们的大模型打包进去，然后的话最后我去输出一个结果。所以我觉得可能它是个体系化的一个概念，可能在未来整个的这个实际的这个发展过程中，可能用户哈，他就不用去纠结说我要从这个买算力，我要去那个买模型，可能会比较复杂。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集成化的打包的一站式的一个服务，
1: 从分散到集成。
2: 对，
1: 那王院长，
0: 我认为它是一种新。

0: 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那其他的一些企业，尤其中小企业，就没有必要费劲巴力重新建设了。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投影工厂为什么能流行呢？因为现在很多这个大模型都开放源代码了，像咱们中国的 DeepSeek 等等等等，是吧？哎，门槛低了啊，我有这个 GPU， 我有这个卡，我有这个算力，我有这个机房 ADC， 我可以部署这个 DeepSeek 大模型，我就可以对外提供这个服务了啊。哎，通过 token 来盈利了。所以我觉得这个 token 工厂呢，未来可能是一个趋势啊。
1: 所以这个 token 工厂不只是说黄仁勋、英伟达这样的大企业可以做的，其实很多人都有机会来参与，对吗？
0: 对，因为大模型很多都开放源代码的，你只要有这个算力，有这个空间，对吧？有这个电力，那你都可以部署啊。就相当于搞一个新的基础设施，数字基础设施一样，然后哎，对外提供基础设施及服务，通过这种模式来盈利。
1: 所以我们既可以是使用者，我们也可以是提供者，也可以是创业者。
0: 对，
1: 这就涉及到哈，二位是否有测算过哈 ，token 它未来会是多大规模的一项产业？王院长，
0: 咱们中国日均140万亿 token， 按照字节四月份推出的收费标准，100万 token 它收28，最低的档啊。那咱中国一天140万亿 token 的话，我算了一下。啊，一天的 token 的市场规模就是39.2亿，将近40亿。
1: 40亿。
0: 说你看这一天40亿，那一年360天，这不就1-2万亿吗？所以说 token 现在就已经是1-2万亿的万亿级的市场。
2: 全球有一个知名的第三方机构叫 Gartner， 它统计了2024年全球的政府企业的 IT 支出呢，大概是5.26万亿美金。其中的话呢，除了通信服务之外，其他的几项规模呢，大体上也在这个3万亿美金以上这样一个体量。这些体量的话呢，我们认为，如果说大模型能够有效的去渗透和替代，它可能都可以成为它的我们讲的市场规模。所以就说，可能光是一个企业和政府的 IT 支出这一项目中，有可能全球就能有上万亿或几万亿美金的市场。那更何况刚才提到了，还有金融、医疗、研发，再到刚才提到的包括一些营销。所以我觉得其实可能放大来看哈，大模型背后的像 token 可能创造的产业价值，有可能是几万亿甚至更高的一个市场规模哈，是一个美元计价的。
1: 像最近三大运营商的一个加入，这三大运营商它本身就拥有大量的个人和企业的用户了，它就是一个用户的流量入口。那么它的加入是否会加速 token 的一个消费，来促进这个产业它的这个发展速度呢？
0: 运营商呢天然有着优势，那么它的加入呢肯定会让这个 token 更加的普惠，因为运营商的加入嘛，他们本身又有各种的数据啊，这个算力啊资源，所以价钱应该会越来越低，但是也不可能无限低的，因为它背后也要耗电，也要很多这个成本。
2: 其实我觉得运营商加入是不是会对成本有比较明显的促进，这个不好说啊。但我想运营商呢，刚才讲用户规模商作为一个独立三方，它去汇聚大家的模型，再提供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付费的一个方式跟渠道，我觉得对于 token 或者说对于大模型的渗透率的提升肯定是有比较大帮助的。
1: 那其实今年大家对于 token 出海啊也非常的关注。那我们先来看一个小片。
3: token 出海概念的迅速兴起源于海外主流大模型 API 聚合平台 OpenRouter 的公开数据。2026年2月，中国大模型在该平台的周 token 调用量占比达到61%，首次超越美国，并连续3周保持领先，这也让 token 出海迅速出圈。不过也有研究者指出， OpenRouter 每周 token 调用量仅占全球总量的2%左右，并不足以反映全球 token 调用的情况。
1: 前面这小片让我们看到啊，其实中国这个大模型在这个国际上面还是比较有竞争力的啊。但是呢也有人提出来哈，提供数据的这个平台OpenRouter 它的本身全球份额是比较小的，只有2%，所以它提供的数据未必很有代表性。那另外一方面呢，数据的跨境传输还涉及到很多法律和政策监管等问题。 Token 出海到底是一个真机遇呢，还是说仍然有很多的挑战？
0: 前两年流行制造业实体经济出海，但实体经济出海得有仓储，得物流，得报关，得加关税，对吧？还得汇率，还得结算。那 token 出海呢，天然有优势，它基于网络，随时就可以交付了。工信部今年1月出台人工智能加制造，其中人工智能领域的国际合作，那要制定一些规则，那怎么规避这个信息安全、数据安全等等问题？
2: 我认为，其实 token 出海本身可能有两个前提条件啊，第一个就是模型能力得够强啊，或者至少你跟别人没有明显的差距。第二个来讲的话，就是性价比较高。

0: 在这个 token 出海的过程中的话呢，我觉得肯定看起来未来应该是机遇是比较大的，但确实也面临一些可能监管的风险。我们认为其实如果说大模型部署在境内，我们的算力电力都在境内，海外用户呢去跟它去交互，包括去有一些重度场景使用的时候，它可能会涉及到数据的一些跨境流动的问题，这个会涉及到当地监管，对吧？去怎么认定的问题。但是换个角度来讲，其实 token 出海也不一定说一定都是在本地的，我们的模型能力如果足够强，我们的模型呢去授权到海外，它部署在当地，我们也可以赚大模型的这部分授权的费用，那实际上呢也是 token 出海，但并不一定说 token 一定产生在境内而已。
1: 刚才这个严首席他认为，其实大模型本身的它的这个能力啊，是否被认可，这可能是最核心的一个竞争力了。那么，怎么看我们国内的大模型企业在国际市场上它的一个竞争力？
2: 目前来讲呢，当然单模态这块哈，单模态这块自然语言文字生成 DeepSeek 是今年4月24号宣布升级到 V4 版本。那么呢，同一天，实际上是 OpenAI 的 GPT 升级到了5.5，他们俩应该是相差无几，是追平了，不敢说赶超哈，是追平了单模态这块哈。那么多模态这块呢，2024年 OpenAI 搞了另外一大模型 Sora， 当时也很惊艳。今年3月25号，在西藏斯升级到2.0之后，国际上一个公认的测评已经超过了这个 Sora 了。Sora 呢，在今年就宣布关停了，一是它运营成本太高，二呢有一些版权，三呢就是它没有闭环。它只是生成一下分享一下，那么这个西藏斯它生成完之后一键就可以发抖音了，所以说现在它已经是排名全球第一了。所以我的观点哈，单模态这块我们是跟以 DeepSeek 为代表跟国外不相上下，多模态这块我们是超过了，但个别领域像严首席说的编程序，这个安特罗皮克的克劳德，这公认是很多程序员软件工程师都用在它，这个是我们目前还没有这么优秀的产品。
0: 从现在来看，全球大模型竞争还是非常激烈的哈，大家讲各领风骚几十天哈，还是你追我赶的过程中。第二，把我们的成本去下降。那第三个的话呢，就是可能还是算力基础设施哈，还有一个就是监管上，对吧？全球怎么合作的问题，用户只要去用，他肯定会知道哪个是最好的，他肯定会为最好的东西去买单。
1: 我们知道算力的背后呢是电力，首先看一个小片
3: ，token 的消耗意味着巨大的算力和电力成本。推动绿色电力与算力协同布局已被写入“15五”规划纲要。今年4月，为积极推进人工智能与能源深度融合发展，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工信部、国家数据局联合编制了关于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的行动方案，提出了2027和2030年的不同阶段性目标。
1: 那中国其实我们在绿电、新能源方面的发展还是比较有前瞻性的，但是算力它也是一个巨大的一个投入，电力和算力如何协同？
0: 国内有一些 IDC 机房或 AIDC， 它也会做一些绿电直链的一些尝试哈。这个其实本身就是在传统这个电力的基础上哈，引入了新的哈。但是不论是哪种电力哈，其实我们就国内在全球的这个性价比上都还是比较高的。
2: 它这种大模型其实刚才说哈，这个确实很耗电，但是呢，你怎么看呢？综合来看，中国无数的几百万上千万中小企业，未来都调用这个大模型，提高效率，缩短工期，创造更多产值，创造更多价值，实际上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整体来看，都提质增效了。
4: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势，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
5: I think in eventually the majority will be replaced.
6: AI 汽车，今天我们看到是刚刚开始。
7: The story of the 21st century is of all of Asia rising.
8: The government has to take a long view of what the world will need.
9: We're in an era where the ground is shifting.
4: 两说，在观点之间看见真实。
10: 最近市场这么热闹，我的基金怎么还在躺平？一键获取牛股，高收益保障，哈哈，让我躺赢的机会来了。
11: 当你忽略风险时，风险正在为你

0: 这位老板，我们这儿有一款王牌产品，机会难得，我赶紧帮你看看购买资格。来，一起来做个风险测评问卷吧。
1: 啊，好。

0: 好啊。
1: 我们这个产品不通过风险测评是买不了的，不过没关系，你照我这个抄就行了。
0: 哦哦，这里题目好多啊。
1: 这个我帮你选更快，速度啊帅哥，额度马上要抢光了，来我帮你操作会更快。这个手已定，咱们再测一次，换个思路。
0: 咦，我怎么是保守型？
1: 保守型只能买收益低的产品。哎，咱们再测一次，换个思路，选加分多的，等级高，能买的好产品多啊。告诉你一个秘诀，优秀的投资人都是选加分多的，分数越高，等级越高，能买的好产品就越多。
0: 怎么还是不能买啊？
1: 不要管它，直接冲！今天啊，高低帮你搞定。

0: 你好，我是淘宝小卫士，你是不是买了不适合自己的产品？
1: 我以为高收益就是好机会，没想到本金都快没了。
0: 其实系统早就提示你不匹配，适当性管理不是门槛，而是为你量身定制的安全带。
2: A 公司存在适当性管理执行不到位问题，决定对 A 公司采取责令改正的监管措施。B 公司存在投资者适当性管理不足，被采取责令改正及责令暂停新增客户三个月的监督管理措施。证券期货投资者的适当性管理办法第三条，向投资者销售证券期货产品或者提供证券期货服务的机构，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等办法及其他有关规定，在销售产品或者提供服务的过程中，勤勉尽责，审慎履职，全面了解投资者情况，深入调查分析产品或者服务信息，科学有效评估，充分揭示风险，基于投资者的不同风险承受能力以及产品或者服务的不同风险等级等因素，提出明确的适当性匹配意见，将适当的产品或者服务销售或者提供给适合的投资者，并对违法违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第四条，投资者应当在了解产品或者服务情况，听取经营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能力审慎决策，独立承担投资风险。经营机构的适当性匹配意见不表明其对产品或者服务的风险和收益做出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
0: 投资者自保三步法，第一步做评估，风险问卷不是走过场，如实填写才能匹配产品。第二步核资质，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官网查询产品风险等级，拒绝无证推荐。第三步留证据，聊天记录、合同、监事可为全凭证。

很多人说读懂上海要从一条河开始，眼前的苏州河流淌着这座城市的根与魂，它以百年文脉对望静安的红砖风骨，而今更因苏河两翼一体化的规划，成就了静安内环能级跃升的半亿级豪宅区大苏河湾板块。今天的看房，我们就一同走进大苏河湾的人居新作御静安项目，聚守静安内环核心，步行约百米即达八号线地铁站，三站直达仁广，五站陆家嘴，城阳精粹资源触手可及。御静安以三层新奢体系全维度打磨居住价值，外显之奢是藏于肌理的国际质感，约9米挑高门头搭配雅致。

0: 是罗马柱，承袭瑰丽酒店式归家仪式。安格拉黑奢石与香槟金铝板相融，归家第一眼就尽显大气。内蕴之心是嵌入日常的全龄温润。
1: 本次架空层首度实景呈现，咖啡吧、阅读角、一轴四厅、留白艺术长廊等功能区均已落地呈现。
0: 整个项目合计有约2500平米的会所及架空层，折算下来，户均可享有约7平米的公区配套，恒温泳池、专业健身房、私宴厅、瑜伽室等功能一应俱全。共鸣之场是自然、社交与仪式的温柔共鸣。园林不仅是绿化，更是一方自然疗愈的城市桃花源。一扇沉甸甸的助旅门，搭配耶鲁智能门锁，还有专属的玉系 logo 拉手，把仪式感藏进了不动声色的细节里。建面约112平米的户型，依托星规优势，实现超高实得率 ，LDKG 一体化无界联通，打造家庭社交核心区。玄关四段式分层柜体，轻松放置四季鞋履、日常工具。凹开上端，预装华为智能化中控屏，收纳与智能管控一举兼得。博士双冰箱完美内嵌，齐平立面。客厅也可借 S 墙延展整面衣柜，与隐形之处收纳全家生活所需。
1: 我们现在一直说的3.5带宅的优化，其中一个最核心的亮点就是阳台面积的放宽。这个户型是双阳台设计，面宽有约6.2米，让业主可以拥有8平米左右的南向阳台空间。那未来呢，可以打通南向次卧之后，卧室的面积会进一步舒展，随心打造休息区或者是收纳空间，居住的舒适感也会大幅提升。
0: 全屋四个飘窗更是居家彩蛋，主卧套房飘窗纳入房间后，不仅可以轻松安放1.8米双人床和双床头柜，剩余空间还能做梳妆台、迷你读书角，让休憩、收纳、观景都能充分满足。御景安标配一线品牌中央空调、新风、地暖三大件。U 型厨房全套
2: 运营数十年的跨国公司正处在检验战略定力与创新韧性的关键阶段。过去10年，中国制造业平均工资大幅上涨，生产要素成本持续走高，供应链安全、数据合规与绿色转型成为新的硬约束，本土竞争者强势崛起。在此背景下，部分跨国企业调整门店结构，转移部分产能，持续加码本地合作与数字化转型。在市场格局不断升级的今天，想要在机遇与风险并存的环境中赢得先机，跨国企业急需探索全新的破局之道。风暴点二，重新探索新路径，跨国企业如何应对在华挑战。
3: 那接下来我也想现场做个小调查哈，大家觉得现在的中国市场是更难了吗？挑战是更大了吗？竞争是更激烈了吗？如果是，请举手，全票通过哈。我们请几位企业方的这个代表哈来分享一下，就当下的这个阶段，在华运营面临的最突出的挑战是什么？林总。
4: 就化工来讲啊，化工来讲是中国非常大的一个支柱产业。我们现在这个化工产业的很多产品的产能已经是全球第一，所以这个格局啊，对于我们来讲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就是产能过剩的这样一个格局。
3: 秦老师怎么来看这个目前我们在化工领域当中遇到的，
5: 就是
3: 这个挑战？
5: 化工领域只是中国若干领域的一个这个代表，就是我们的这个规模啊是非常非常大。我们全世界504种的主要的工业产品，过去我们说中国是220种是第一，现在呢最新的说法是大部分都是第一了。因为中国竞争确实激烈啊，我们国资、民资、外资，比如说全行业都不挣钱，比如说行业里的领军者产能很先进啊，他也在亏钱，他也要裁员，他还可能去投资研发吗？他还可能会为中长期的技术创新去更多的投资吗？他也不会了。所以的话呢，我们目前的中国市场一定要遵循这个 高质量的这个发展，一定要反对竞争性的

0: 内卷，一定要这个有一定的市场秩序，一定要讲商业的文明，商业的这个伦理，是吧？
1: 嗯，
0: 这样的话呢，才能够用一种恰当的竞争强度带动你的这个创新。
1: 我们再来看看彭总，你当下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2: 好，我的压力来自于我们国内的这个科研的发展，可能还不一定是我的这个直接的竞争对手给我的压力，这是一方面。更多的我所担心的是中国的科学家可以有更新的发现，而我被排除在外。因为中国的创新因为那么多的应用的场景，也有受过良好教育而且非常勤奋的科研人员，这就是一个创新的土壤。
1: 嗯，
2: 那我不希望外企被排除在这个创新之外。
1: 好，雷总。
3: 对我来说的什么流量，两种，一种是线上的，一种是线下的。线下的这个曾经是外商投资企业的优势，大家耳熟能详的沃尔玛、家乐福，那沃尔玛今天还在做，也做得不错。但线下的渠道已经变成不再是我们说欧美企业所熟悉的这种大卖场的这种形式的，它变了，变成了很多新的场景。比方说我们像胖东来这样的叫宽类，类是宽的，品是很窄的，我只放一米货架，我不会两米货架，一米货架你要在这里陈列，这是个挑战，你必须是有这个人我有的东西的。第二呢，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电商，线上的市场它跟欧洲又不一样，欧洲就那么一两家平台，中国呢有这个淘宝，还有天猫，那么还有拼多多、小红书，还有抖音，不同的平台有不同的流量，这对于我们企业来说，要找到精准的流量，更好的把我的产品交付给那些想获得我们产品的，是一个挑战。
1: 好，所以接下来哈，我要请各位写题板了。面对当下的这个中国市场的挑战、竞争格局的升级哈，大家用一种什么样的路径、什么样的解题方式来应对？
4: 我写了这样几个啊，管理、创新、生产，然后最后一个写标准。其实本地化的管理在过去的五年、十年基本完成，那么本地化的创新我们也在不断的推进，因为这块市场你不做，你创新不做，别人就做了，所以我们必须要加强。第三个呢，也是本地化的生产，我们还在不断的扩大。最后一条呢，我写的特别大，就是本地化的标准。其实我们跨国公司通常会开会的时候会讲，总部会讲，这个是 global 全球的标准，你这个是 region。 我挑战他们，我说你这个不是 global， 你这个就是德国标准，在上海不适用。那么包括这个商业模式也好，包括产品的性能也好等等，我想这个更多的会融入我们本地的需求，把它变成一个我们全球范围之内跨国公司可以接受的这样一个标准。
2: 我这边写了三个哈，就是第一个是全面本土化，就是快速的把生产、运营、研发、服务形成一个链条，一个闭环，用这个闭环来快速的响应市场的这个变化。第二个就是叫融入创新生态，我们很多外企过去可能会从自己的这个公司的层面上去做创新，还是不够在中国这个环境里面，所以我们希望是一种融合性的创新，我们必须要持一个开放的态度去把中国的真正创新的这个融合进来啊。最后一个我觉得还是要聚焦，就是中国市场很大，但是不是每一个市场我们都能够做啊，必须要找到自己的优势，就是把我们的资源真的是聚焦投入到几个非常重要的这个赛道。
1: 好，谢谢彭总。来，雷总。
3: CDMO B2C 我很认同，我们现在是重新认识中国。以前吧，一线城市、二线城市、三四线城市，对吧？这个你可以分，但现在呢，大家线上的出台渗透率非常高，都是无线了，而且它其实另外一个城市无线这个市场很大，没有边界的限制，那你需要什么 CDMO 啊， Chief Digital Marketing Office， 专门做数据营销的，来构建销售，那销售是电商，来构建市场产品也好打通。
1: 嗯
3: 啊，这个也是2025年的时候新设的，适应这个中国的不同的无限战争。
1: 那中国现在是全球唯一的有这个 CDMO 的，
3: 中国有了之后其他国家看中国，你们如何如何做。还有一个又是中国现在第一个的 B2C， 欧洲的品牌方向都是什么 B2B， 经销商、二分商、批发商、零售商，最终到了消费者，所以我们真正是 to customer， customer 是我客户，是我经销商， consumer 之间是靠我的人去市场

0: 去看，看什么？要看两个，一个是进店的，这是 shopper， 买的人未必用啊。比方说很多男士的护肤品，其实是你的太太、你的女友帮你买的。然后那另外一个说，真正的 consumer 是您用，您是 consumer， 但我跟您的对话没有啊。这个以前系统都很难支持的，但是我们也通过中国市场蓬勃发展，让我们可以直接在我们的电商平台开具账户，以我们企业直接可以和卖货卖给消费者。那这样我可以很清楚看到我的消费者在哪里，我的消费者是什么样的。
1: 那我们三位我们的这个智库专家哈、啊，也可以分享一下大家的对于路径的建议，或者对他们的一些建议。
2: 我写了两条，一条是更紧密的拥抱中国。很多的这个外资企业在过去的这些时间里面，有的时候是转移产能，有的时候原来要把亚太区的总部放在中国就不放了，有的要新增的研发就不增了。过去几年受到种种因素的影响是有这种情况的，但是现在越来越多人意识到离开了中国可能就未来在很多领域里面会失去创新的入场券。
1: 嗯，
2: 因为这些创新的资源，无论是需求的资源还是人才的资源，在中国，这是过去十几年中国这个发展一个巨大的，它不是说单个企业的创新，它是整个产业整个的生态，它有这么一种创新的啊这个崛起啊。
1: 嗯，
2: 第二个呢，说以合作来深化本地化呢，因为现在确实从这个人才决策等等越来越本地化，但是呢我认为这个跟中国企业其实可以产生很多的合作的机会，比如说百胜集团，比如说麦当劳，它现在的这个在中国这个业务的主要股权已经不是原来的百胜国际和原来的麦当劳全球了，它在中国的资产它也做了重组，他们在里面持一部分的股权。那这样的好处是什么呢？我更多的利用中国的更加本地化的力量去赚钱嘛，赚钱以后我有股份，同时我有全球的这个无论是特许经营也好，无论是专利也好，无论是品牌授予也好，我还可以收那一笔费用。那干嘛是一定要我100%就自己在这里来做，做得那么辛苦呢？同时呢在中国你可以更多的借助本地的一些伙伴，对吧？但是在全球，中国企业出海可能要更多的借助你，因为你在全球有产能的布局，你在全球有渠道的布局，所以呢中国企业走出去呢很大程度上也需要全球很多伙伴的支持。
3: 我写了这个三条啊，这个第一条呢就是我觉得我们外企啊怎么样来更加充分的认识中国市场和消费者。今天的中国市场和10年20年以前是完全不一样的，无论是这个机构客户也好，或者是我们的这个 consumer 也好，它的成熟啊，它的要求啊，都跟以前完全不一样。第二点呢，我觉得外企呢，全方位的做强自己，每一条赛道都有强大的中国竞争对手。在中国的外资企业，从技术上、产品上、管理上，包括 marketing 上，还有就人才的吸引方面啊，怎么样更好的做强自己？第三点，我觉得就是我们外企要扬长避短，不断创新，合作共赢。我相信我们这些老牌的外国企业，百年老店啊，那些先进的世界的头部企业一定有他自己的长处，所以怎么样继续把自己的长处发挥出来，扬长避短，然后呢不断的去创新。
1: 张总，
4: 好，前面三条里头利用中国的创新的这个生态，前面已经讲了很多，我这边写的是叫做淡化跨国企业的国家标签，在现在的这个环境之下，到底是在多大程度上还要去强调我这个跨国企业本身的国家的标签，还是是说我把它就置身于融合在一个全球市场当中的一员？
1: 我们就是一个国际化的企业，而且未来很多中国企业也是国际化的企业。
4: 对，在只有这样的趋势之下的话，那么大家是在一个平等的这个语境当中进行交流。这个第二个的话呢，叫做捕捉结构性机遇，像老龄化所带来的新银发经济的这些机会，那么这是一个很庞大的一个市场的机遇，我们有没有相应的就类似这样的这种结构性机遇在中国这个市场中间经常会出现的。那么我们与其看宏观说我不行，还不如去寻找这个中间的这个结构性的机遇。
1: 当我们在讨论中国市场、讨论世界，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这个中国能力和中国的价值在走向世界，越来越多的外企去走进和拥抱中国市场。所以我想请我们的三位

0: 外企的代表哈，来给我们想要进入中国市场的外企，如果给三条建议啊，大家会给什么？这个林总，
1: 刚才我们讲了中国市场有很多的机会、创新等等这些方面，但是外企呢也要认识到自己在竞争上面应该还是有一定的优势。
0: 嗯
1: 啊，除了从未来去看，你不参与这个竞争，你将来是没有发展前途的。从历史上看，这些百年企业它还有很多的潜能可以发挥。我经常跟我们的同事说，你去德国翻他们的抽屉，它里边肯定还有没拿出来的宝贝。所以为外企打打气，这个百年企业根深蒂固，我相信在中国跟上我们这个发展的这趟车一定会重新枝繁叶茂。
0: 嗯，好，那彭总呢？
2: 我觉得第一个还是要把中国的这个定位要讲清楚。我认为将来的定位肯定是一个综合性的定位，不仅是一个单一的市场或者单一的这个低成本的生产。第二个，在中国去做好我们的生意，如果我们只是单独的自己在做，我觉得这个是很难的，它必须要有一个行业生态的融合共建共同发展的这么一个能力。第三个，我觉得可能还是一个不断自我革新革命的这么一个能力，因为很多的这个外企百年老店其实是有很多这个从过去带来的这个成功的
0: 惯性
2: 惯性
0: 经验
2: 嗯，但这些经验在中国不一定适用。
0: 嗯，
2: 啊，所以我们必须要去思考怎么样推成革新。
0: 谢谢。来，雷总。
3: 我们是消费品公司，我们是尽量是什么，去看市场，也就是什么，看消费者，最终我们是看数字而不是看 narrative 叙事，因为每个人会有自己的观点嘛。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最大的一个叙事是说中国增长放缓，但是我们看这个数字 numbers 它还是在增长的。所以在这个消费品市场要看怎么去获得市场份额，你不赢中国何以赢世界呢，对吧？第二个是说增长会来自于新的应用场景，还是回到电商，欧洲的电商还是货架电商时代，我们中国已经进入什么叫短直文，短视频带货、直播带货、图文带货，这都是新的应用场景啊。
0: 所以雷总第二条建议是要更好的去理解中国
3: 的，理解找到新的应用场景，它不断在发生的。
0: 第三
3: 条建议的话就是说什么，它会有新的机会的，银发经济，不是满头银发才叫银发经济啊。
0: 嗯，
3: 当你开始有一丝银发的时候，基本上你会色素沉着了，你需要祛斑了。大家只是强调美白，但我可以强调祛斑啊，这又是个新的机会，新的人群啊，都是可以发掘的。所以不需要看那个 narrative， 那是主观题，我们就看客观题 number 数字。
0: 嗯，
3: 这个数字它既是增长放缓，它还是增长的，机会都是有的，要抓住。
4: 在本节节目中，我们讨论了面对中国市场的深刻变革与竞争升级，跨国企业如何应对在华挑战。下一阶段，我们试图回答一个关键命题：当中国在世界贸易格局中的分量越来越重要，跨国企业应该在这其中扮演怎样的角色？
2: 要讲好中国的故事，看得到中国的蓬勃发展。
5: 对中国就是有很多的这种刻板印象，因为他没有来过，但是凡是来过的，他们都有很大的改变。
1: 进一步的开放，高质量的发展。
4: 当合作不断深化，成果加速共创，中国价值又将以怎样的姿态面向世界？
5: 我们还是有很多方面要向世界的先进的企业来学习的。
3: 创新监管、专利保护、商业文明，
6: 现在这个认知的差异是巨大，怎样能够在文化、艺术、人文等领域去浸润？
4: 头脑风暴年度特别策划，重新发现中国市场，精彩马上回来。

从制造中国到创造中国，从产品输出到能力输出，中国正以新的姿态融入全球创新版图。中国不仅是全球最具潜力的消费市场，更成为跨国企业创新研发与数字化转型的重要舞台。越来越多源自中国的技术方案、商业模式被广泛应用于世界各地。中国标准、中国方案、中国能力

0: 正成为世界产业链中的全新变量。而在这场开放与共创的进程中，跨国企业的身份也逐渐从市场的参与者转变为创新的合作者与价值共建的同行者。他们在中国落地研发，将成果推向全球，形成了从中国制造迈向全球赋能的新循环。当合作迈入深水区，跨国企业应如何找寻新的角色定位？源自中国的智慧与方案又将如何引领一个全球共享的新未来？风暴点三，重新构建新价值，中国价值如何被世界共享？
1: 中国价值如何更好地被世界共享？哈，首先我想提一个问题啊，关于中国市场的国际叙事啊，目前存在哪些最大的误解或者是信息差？秦硕老师有什么样的感受？
2: 我觉得在最近的几年里啊，误解呢是大大的减少了。那么在以前的这个时候呢，一个是我们本身的产品跟服务，确实呢这个竞争力还不太行，国外的媒体传播渠道对中国就是有很多的这种刻板印象。我在深圳访问过一个做风险投资的一个创业者，他每天都在那个社交媒体上，他是美国的社交媒体，他是分享深圳的日新月异的很多的变化，但是他在波士顿的很多原来的朋友认为这都是伪造的。
1: 就到今天还会有，
2: 到今天还有，因为什么？因为他没有来过
1: 啊。
2: 但是凡是来过的，他们都有很大的改变。所以我前段写过一篇文章，我说为世界献上一堂中国制造课，就是我们不仅有中国制造课，我们有中国基建课，我们有中国的这个数字化应用的课，就很多很多都可以慢慢的出去。中国消费者很多方面的偏好和审美所打造的产品，它本身具有了这个全球的啊非常新的这样的一种价值了。
1: 嗯，
2: 所以我觉得是中国的这个还是在我们的整个的经济、整个的产业、整个的创新起来以后，慢慢靠你好的产品跟服务走向世界，那把中国的价值呢就自然带到了世界。
1: 谢谢。最后呢，我想请各位再写一次题板哈。目前的中国价值、中国市场要被世界更好的看见，那从企业层面、行业层面、政府层面可以如何共同努力？看看林总，您写的是什么？
3: 我写了两条啊，一条是进一步的开放，第二条是高质量的发展。作为海外的企业，我觉得现在免签啊等等的非常好，我们global 的这些高管能够随时可以过来。那么反过来呢，中国企业也是要进一步的放开和海外企业的沟通。第二个呢，高质量发展。五年以前，我们从某一个产品的纯进口国，我们现在呢变成纯出口国。那么这些就我们作为一个创新的企业来讲，我们有这个上游的我们所谓的 commodity 啊，大宗产品，大宗产品的创新。那么 specialty 当然是我们有更多的门槛，所以我想中国也应该致力高质量的发展。
4: 我也写了两条哈，第一个我写的是要讲好中国的故事，但这个关键不是由我们自己讲，我就应该让别人讲啊。那我觉得这个是很核心的。
1: 这个别人在你心目
4: 中，就是我
1: 讲，你觉得是谁？
4: 在我的心目当中，可能是外企，或者是这个在中国看得到中国的蓬勃发展，而且得到利益的外企，他有自己现实的这个，实际的这个工作环境的这个理解，所以他讲出来的案例跟故事是更有说服力。
1: 嗯。
4: 第二点讲的是拥抱外企，我在外企工作很多年，我自己也见证了中国的发展啊，但是外企对中国的发展的贡献是巨大的。因为外企有非常多的资源是中国的企业目前也不具备的，我相信中国一定会走出全球500强、百年的老店，对吧？全球知名的品牌，这个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外企可以在当中可以共存，而且可以起到非常大的作用。
1: 好，谢谢彭总。雷总，
5: 我是12个字，
1: 嗯
5: 啊，创新监管、专利保护还有商业文明。创新药也好，化妆品的创新原料也好，如果没有专利保护，或者专利保护是一个没有牙的老虎的话，那么谁以后还做创新啊？第三个，商业的根子其实在商业文明，
1: 最后叫
5: 监管部门其实都想帮助我们创新，帮助我们发展的根子在商业文明。我们说就是不怕竞争，希望竞争。
6: 我还写了三条啊，
1: 嗯，
6: 第一条呢，我觉得就是更好的要加强沟通。我想起一个故事，我90年代初到美国去做访问学者的时候，美国的一个商学院的教授，他问了我一个问题，
2: 他说你作为

0: 向世界各国的先进的国家来学习的。
1: 嗯，
0: 第三点，就中国的企业，尤其是中国的本土的企业，一定要更好地融入这个世界的商业文明，你早晚要融入世界的商业文明。
1: 秦硕老师，
2: 我首先就觉得更好地进行交流啊，外国人到中国呢，这个无论是游客、投资者方面都方便了很多。但是呢，我也遇到了一些，比如说我们要走出去啊，比如说一些做外贸的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也应该让他们更好的，你出去才能有更好的了解嘛。
0: 所以交流一定是双向。
2: 双向的。第二个呢，我觉得我们也要创造更好的营商环境。第三个，我觉得就是预期，啊，要更加的稳定，因为外资企业，特别是大型外资企业，他们的投资呢，都不是一个简单的决定，他们一般做一个决定以后呢，它的时间很长，而且他们往往是，比如说是上市公司，他对股东还要有一个承诺。那么如果说下了这样一个决定，是吧？做了这样一个投资，而你的有一些的这个政策又有一定的这个波动，是吧？那他就面临一个问题，他怎么交代呢？他跟股东怎么交代呢？所以我们的预期呢，也必须要更加的稳定。
1: 张总，
3: 本来只想写两个字"认知"的这个事情，然后加了三个字叫"客观的认知"。现在如果你去看中国和西方市场之间，其实有鸿沟的。那社交媒体给人带来的好处是说，你可以获取各种各样的信息，但是社交媒体同时现在所有的推荐系统导致带来的就是自己的叫所谓的这个信息的茧房，把每个人的绑在自己愿意相信的东西里面，它不断的推送给你相信的东西。怎样能够去突破像这样的这种信息的这个分裂哈，能够通过一些更软的在文化艺术人文等领域的方式，能够去在那种层面去浸润的话，可能比这种更加硬的宣传要好，效果要会好很多。所以的话呢，希望是说能够透过各种方式，还是能够形成一个更大的这种影响力吧。
1: 再一次感谢各位嘉宾啊，今天来到头脑风暴的现场，带来了一段非常高质量的讨论和分享。其实对于跨国企业来说，今天的中国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市场，更是一个充满无限可能的创新的土壤。而对于中国来说，只有更加的开放包容，才是赢得世界信任的真正的底气。我们希望更多的外资能够在中国生根发芽，更多美好的故事可以在这片土地发生。再一次感谢各位，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本期的头脑风暴，我是刘烨，我们下期再见。
4: I have made a case for a long time that there is no AI bubble.
5: But if I still to force you to choose, where do you see the risk as being more likely to be concentrated? How big is the gap, and is it shrinking or is it widening?
4: It's going to take generations to solve this.
5: If you could automate everything in your life, where would you stop?
4: And what you do with it individually, what we do with it collectively will define our outcomes.

0: 从它先后的顺序和它的集群的整体的协奏能力上呢，是有了深谋远虑的，
1: 相当于一个三甲综合医来为蛋白质做全面的诊断研究。
2: 我们称之为地下三公里的超级显微镜，在原子运动的瞬间去按下快门，去拍一下这个原子的运动过程，
3: 从科学的源头上来解决科学内涵，进而发展新的技术。
4: AI 的尽头是算力，算力的尽头是能源，能源的尽头是聚变。
5: 基础研究、原创突破、赋能推动产业发展、成果转化，
6: 硬的数据和软的这个模拟在一起呢，这个是人工智能的最前沿。
1: 在真实的问题里面去培养人才，
7: 不仅要有深度，它还要有一定的广度，它不仅是一把利刃，还是一个将领。
8: 构建创新创业生态，心无旁骛争上游，
1: 为上海这个

0: 航运中心的建设提供了一些绿色科技的解决方案，
1: 融入到上海、张江和上海的这种新质生产力发展，
2: 一定是会产生更多的这种从零到一的突破。

0: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1: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2: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3: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4: 每一个功课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5: 今天是可能比昨天做得更好。
6: 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7: 我们是一代一代的格局。
8: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据深智能所依赖的数据不仅来源广泛、形式多样，而且对模型训练和技能获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前国内外企业纷纷投入资源，加快数据集构建和训练场建设的步伐，但如何在保证数据数量的同时确保其高质量，依然是摆在各方面前的一大难题。
1: 无论是今年还是下一年的话，我觉得都是人形机器人整个赛道非常关键的一个量产元年。这里面最核心的就是需要通过大训练场产生模型，来结合我们的集成开发平台形成最终的应用。
0: 近年来，随着技术的不断突破和应用场景的拓展，具身智能的战略地位日益凸显。可以预见的是，具身智能板块正式进入国家顶层设计，其战略意义将被视为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引擎。未来的机器人不仅需要具备强大的学习能力，还需快速适应不同的场景和任务。
2: 现在可能体现最明显的就是我们现在的一些短视频，还有一些电影，它开始已经都逐渐的用这些AI 的能力开始进行生成了。因此呢，在我们的未来的整个这个具身智能这种场景里面，它一定要应用我们这个 AI 生成能力，能够加快或者是更精准的来体现真实的这个物理世界。
0: 本期张江论剑科创沙龙在张江科学会堂举行，两位嘉宾将分别从数据采集、评估清洗、训推一体几个方面，讲述如何运用创新中心在数据集搭建的经验积累，探索人形机器人核心技术突破。
1: 今天非常荣幸呢，能代表我们团队中心来做一个我们在目前当下人形机器人发展阶段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思考内容，就是怎么从人形机器人数据模型再到具身应用。那这个也是我们提出这个格物致知这个平台的一个理念。那从一些背景来说的话，实际上具身智能就不再多做介绍，因为具身智能整体的发展时间不是很长，但整体来说的话呢，它的发展的梯度我觉得是非常高的，包括它的定义实际上在很多的汇报上也有非常多的一些变更吧，但整体来说还是要驱动我们的机器人实体。那面向人形机器人来说的话，就是要通过具身智能去赋能我们人形机器人的动作。那但是在很早期的时候呢，我也是做传统动力学控制，我们当时最大的一个颠覆实际上是从2021年那个 DAPA SUBT 的这样的一个比赛中，那个时候的话呢，我们可能人形机器人研究的内容还不是特别多，主要是围绕我们的四足机器人。那四足机器人里面当时这个比赛呢，实际上就是由DAPA 它组织的一个面向地下空间的挑战赛。在比赛中的话呢，各家队伍需要完成一个长时间的自主搜索，而且是在通讯拒止的这个情况下。那整体来说，当时惊讶的一点就是 ETH 的 Animal 是完全采用神经网络强化学习的方式，第一次实现了一个四足机器人全流程没有一次摔倒，并且得到了第一名。那所以说我们总结了一下当时的一个具身智能的概念，那个时候可能更多的话是全身动力学的控制。那在现在这个阶段上，它的意义呢，可能是把我们原来的传统动力学控制的智能，加上现在预训练加后训练这样的一个综合性的方式，才能实现我们真正的人形机器人的具身智能。我们最早通过控制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是通过我们多约束的切换系统的这种自由控制。那图中展示的是 ETH 开源的叫做 OCS2 的这个非线性优化库，它最大的特点是解决了四足机器人怎么不在平地行走，而是能上下楼梯，同时实现梅花桩啊非常复杂的一个系统技术。那它整体采用的方式是我们传统动力学控制中自由控制的理论。整个项目它实际上并不只是一个软件，实际上它更多的是把整个开发平台做了一次全新的颠覆，通过这种自由化工具来解决我们的问题。在之后呢，就完全进入了具身智能的时代，包括我们也知道之前也有相关的视频展示的人形机器人在仿真环境中能学习10分钟就实现学会人类10年技能的这样的一个能力。那这也是带来了后面我们熟知的英伟达 ISAC LAB 包括 RSL RL 这样的一些动力学库。那整个方式的话呢也非常熟知，就是除了我们并行的强化学习方式，整个平台是离不开软件工程和我们共性底座的一个支持，包括它的这种 GPU 并行计算，包括我们的训推一体，英伟达推出的这个仿真平台 ISAC-GIM 这样的一个开发环境，再结合我们现在强化学习的这个教师老师神经网络，大量的加速这样的过程。那在前不久呢，我们也知道 Groot 它实际上又提出了我们用 NE 的一个架构，但它可能更多的话是围绕数据，围绕我们 VRA 来做的。但是实际上对于阿特拉斯，我们也看到了那个时候可能相比 Figure 稍微有一些曝光度不足，但是在 Groot 项目出来之后呢，阿特拉斯它也实现了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全身运动。那所以说我们总结一下，传统动力学控制当时我们作为一个控制软件工程师或者说控制程序开发者面临的三个问题，就是说是我们没有办法获得一个精确的模型，另外一个呢，我们的模型控制软件常常是固化在集成系统里面，是没有办法进行演化的。同时的话呢，整个控制软件开发对人员的要求很高，我们很多可能都得需要博士硕士的水平才能完成一个人形机器人的调试，整体的迭代和研发周期也很长。但是呢，人形机器人它又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所以说我们也面临非常多的挑战。一个是现在在人形机器人应用中，一定要求它需要精确的去改变环境，我们要去操作空间的物体。另外一个就是它一定要通用化，而不是只是在一个工位上完成一个单一的任务，一定要具备跨楼层多工位的一个能力。那最重要的话还是说我们实际上要实现交互操作包括执行一体化的一个真正智能。那所以我们也提出了今天的可能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怎么才能重构我们现在传统人形机器人的一个控制范式。那我们也做了一个对比，实际上传统的开发范式就是我们做原来可能工业机器人工业自动化采用的方式，就是做编程包括一些滤波器设计，它可解释性很强，但是开发的周期很长。那对于人形机器人加矩阵智能现在的一个方式呢，我们也已经知道了，就是以数据驱动，以模型组合形成矩阵应用。那虽然它有非常多的好处，但是实际上我们知道这个管道中存在着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个不确定性，也是需要对我们软件和共性底座的支撑。那人形机器人的矩阵开发范式在我们团队看来可能是包括了模型技能库加上矩阵操作系统加上我们未来的 Agent 应用开发的这样的一个机械化平台。那所以说呢，也在这个基础上，随着软件算法的提升，对共性底座包括我们开发范式也是从传统的 PID 最简单的算法到现在强化学习完全神经网络驱动的这样的一个开发范式。我们也做了一个图进行一个对比，那这个图是我们原来做控制人可能非常熟悉的，就是从算法的设计、控制系统设计、编程实现到仿真再到样机，最后可能策略条有整个的一个闭环。那我们那个时候可能非常多的博士团队扎根在一两年这样的一个样机调试中才能得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 demo， 但是随着现在算法、操作系统、芯片包括仿真工具链包括我们最关键电机驱动技术的一个发展，现在的矩阵智能开发流程是大大的缩短，而且可能开发人员也不需要那么多的博士，我们非常多的目前海外的硕士他们在硕士阶段就做出了非常令人惊喜，包括在国际包括在英伟达这个开发社区内都非常一流的这样的一个矩阵应用。所以说我们最后也观察到目前的话呢，可能国内面向未来人形机器人基础训练的这个开发范式和工具还是有所缺失。那像英伟达它已经是布局的非常关键的三项的基础的工具，包括我们的训练平台，包括我们的仿真和应用开发平台，包括我们最关心的算力和计算芯片的这个运行平台。但是现在又存在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就是人形机器人在应用阶段实际上非常考验它真是软硬件一体集成，不是说软件硬件单独做得好它就能具备应用，因为它确实相比我们的无人车自由度非常多非常高。那如何加速这个应用的产出，就是我们下一代开发方式最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内容。所以说我们今天也非常高兴能在这样的一个会议上去重磅发布这个叫做格物致知的矩阵应用集成开发平台。我们帮它定义做要是从我们的大训练场数据模型应用到场景整条闭环链路中不可缺少的这样的一个共性软件底座。它的建设的这个目标和思考实际上还是来源于刚刚的所有背景，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加速我们的矩阵应用的开发。我们也知道实际上在矩阵智能这个状态下，我们模型实际上就是应用的最小单元，那我们的应用跟未来的手机 APP 是非常相似的。在这个路线中呢，实际上存在非常多问题。我们现在国际中心已经筹建了这个麒麟训练场，那它整体解决了我们现在在规模化数据采集以及在跟生态联合去产出一些原创性大模型这样的一个问题。但是在中间呢还存在四个非常大的挑战，一个是我们怎么解决异构机器人的快速适配，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怎么通过大家最希望的搭积木的模式完成这种模型的组合产生我们的应用，另外一个就是怎么降低开发门槛，我们不是需要博士去 coding， 而是需要可能我们更多的工程师快速的把矩阵应用搭建起来，另外一个就是怎么能做到开源开放。我们给出的一个想法就是这个过程中是一定要需要一个矩阵集成开发平台的，它是通过 IDE 加 Agent 的方式结合我们已有的一些框架和软件共性底座来赋能。那这里的话就是我们现在提出的一个思路，我们是希望通过麒麟训练场 加上我们格物致知的军事平台，那依托训练场数据快速复集的能力，产生规模化的这样的一个趋势模型，通过我们之前发布的格物防御平台加速仿真闭环的验证，再结合我们 Open 龙框架和我们的自制平台，能贯穿模型到本体中所有的硬件链路，来加速训推一体。那图中的话是我们整体的一个技术架构，可以看到我们训练场和格物致知平台是相辅相成，双平台协作的。那其中最核心的产出就是我们的数据到模型再到致知平台，怎么把模型变成机器人内部的部件和应用，这里其中实际上是离不开四方面的一个共性技术，包括我们的操作系统的支持、中间件的支持、计算芯片的这样的一个部署。目前麒麟训练场已经搭建了从具身数据到大模型的一站式开发基础设施，包括我们训练场有规模化大概100多家的异构机器人。那同时在数据采集方面呢，也形成了这个日产 17B 实采数据的这样的一个规模化的技术的这样的一个支撑，数据治理平台也初具雏形。同时我们刚刚也在一开始也看到，我们在数据标准层面也通过国际中心这个层面吧，持续的去牵引我们训练数据标准以及这个共性技术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化。在数据集方面的话呢，我们今天上午也发布了应该算是国内最大量级的这个百万级的真实场景和异构的数据平台白虎数据集，整个10类的异构机器人本体覆盖了大概5类的主要场景，200多个子任务，同时也跨越了包括我们短中长几类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尺度，覆盖了我们目前在人形机器人当下可以具备应用能力的100多种原子技能。那这个数据集的话是目前非常重要的一个技术基石，来加速我们下一步具身模型的一个产出。所以在模型层次的画面，我们更多的话是依托和联合单位的这样的一个具身训练体系的搭建，我们能通过5个步骤就把机器人从模型的编译到最后的这个模型的部署能非常好的一个解决。那在过程中再引入我们现在软件工程中非常常用的我们流式的开发、工具链的开发和这种图形化的开发，来降低我们未来应用模型组合的一个流程和难度。我们提出的这样的一个快速开发流程目前也在持续的推进，包括我们从机器人最初的一个构型，我们以青龙作为一个标准化的 search 平台，以包括像巡逻的巡检的任务作为最终的应用开发。那最后的话呢，我们再做一些研判，无论是今年还是下一年的话，我觉得都是人形机器人整个赛道非常关键的一个量产元年。包括我们今年有非常多的企业都已经宣布自己进入了千台套的这样的一个俱乐部。那我们也关注到国内外实际上最关注的还是怎么能产生一个全套端的应用，但是我们觉得可能这里面最核心的就是需要通过大训练场产生模型，来结合我们的集成开发平台形成最终的应用。最后的话呢，可能现在具身正在考察的，我觉得已经进入了是否能产生具身应用的阶段，包括像我们的宇树，我们国内非常多的优秀企业在基础的能力层面已经实现了任意数据，实现任意模仿，但是怎么把这些模仿的技能组合成来一个可以实现的一个应用，那我觉得这里面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要解决这个应用形成的过程。那其中就是离不开整个的开发平台以及这里面非常核心的底层的操作系统、中间件和芯片的这样的一个适配以及生态开发的问题。当然刚刚也提到了非常多，实际上可能并不是只有国际中心一个企业一个团队能做的，我们实际上也在积极推动，是通过开源开放的方式来联合要求。我们在训练场板块已经联合包括百度云、华为云的企业帮助我们搭建我们数据中台、我们数据存储。在模型层面的话呢，我们更多把数据开源开放出来，包括我们这次发布的白虎数据集作为一个可以共享的资源来提供给我们，包括复旦 AI Lab 包括我们自己来做模型的训练。那在格物平台的话呢，我们更多是想打通从操作系统底层中间件这样的一个系统，那这一块的话是更需要我们这个开源生态包括我们的企业伙伴一起来加入。我们包括现在跟上海交大团队，包括跟 Dora， 包括跟我们千寻啊，很多的企业都在发生联系，也是依托我们的社区和开源平台。最终的话呢，在应用单位，我们希望能连通主机厂，包括我们在座的很多应用算法开发的企业，能一起来加速这个平台的应用，实现人形机器人的规模化落地。
0: 在刚刚的节目里，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研发总监邢博洋指出，人形机器人赛道正迎来量产元年的重要时刻，从数据采集、模型训练到技能整合的全链路探索，正成为推动整个行业突破的重要因素。 未来应用场景的快速形成，不仅依赖于庞大的数据和高精度模型，更需要通过集成开发平台，将各个技术模块高效融合，实现从底层操作系统中间件芯片适配到上层生态开发的无缝对接。只有解决好模型技能组合为可落地应用这一核心问题，才能真正实现全端到端应用的突破。
2: 首先呢，要感谢一下我们上海张江啊，这个人形智能机器人这开发者大会的一个邀请啊。我自己啊，从去年从海外回来以后，就参加到了这个百模大战里面，但是今年呢，就开始要加入到整个啊我们这个推理在边端侧落地的这个大战里啊。因为去年呢，我还在帮助或者是说协助工信部在建立是吧类 Hugging Face 平行社区，当时是创建了摩乐社区。现在呢开始搞这个边端侧推理以及矩阵智能，因为 DeepSeek 来了以后呢，已经让大家从技术摸高开始向整个工程创新落地了，而且今年的这个速度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快。所以呢，我在这里面也简单的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华为公司这边对矩阵智能这边的一些认知和理解。其实整个现在矩阵智能这个落地啊，无论是上海还是北京，其实现在各个省市都创立了相关的这个矩阵智能的这个创新中心，同时呢都给出了一些政策。那我们边端侧现在也开始在帮助我们的一些矩阵智能的这个企业和爱好者开始开发他们的平台，开始他们的这个创新。整个这个仿真平台还有我们整个这个基础模型和高性能硬件

0: 其实是当前整个具身智能里的三个的核心部分，而在前面的这个仿真呢，其实是还是非常重要的。一开始的时候，刚才有几个专家也都讲到了，在仿真的时候，其实我们就知道啊，如果我们想更好的获得这种仿真的这个准确性或者是精度，那就要有非常大的这个算力来进行支持啊，因为华飞公司本身呢，它就负责提供这种基础的这种设施的，所以呢，在这方面的话呢，我们是可以帮助一些企业能够完成相关这个大数据的这些训练，同时呢，一些基础模型和算法啊这块呢，其实是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因为去年大家无论是在是吧大基础大模型，还是行业大模型，还有一些数据集的生成上啊，都离不开我们整个其实一些基础设施的一些支持。同时啊，再说高性能硬件上面，因为目前来讲，华为公司应该是一个唯一可以全站对标英伟达的，因为是无论是从数据中心的训练，还有包括推理，以及它的Orin 系列它的 AGX， 它的Jetson 这些系列华为现在都可以跟它全站的进行对标因此呢华为在这方面呢，其实也是开始向具身智能这边进行迈步。其实整个仿真平台呢，其实未来应该要从整个这个空间计算开始向我们整个 AI 计算进行演进其实这块呢，应该有很多的这个企业，甚至是现在可能体现最明显的，就是我们现在的一些短视频，还有一些电影它开始已经都逐渐的用这些AI 的能力开始进行生成了。因此呢，在我们未来的整个这个具身智能这种场景里面，它一定要
1: 驱动力。去年八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的意见，为各行业智能化升级划定了路线图。今年五月，人民银行牵头发布了关于人工智能加金融的实施意见，推动人工智能与金融行业广泛融合。可以说 AI 赋能金融已经成为金融业不可逆转的发展大势，也是全行业必须打好的时代答卷。面对 AI 加金融的融合态势，我认为要把握好三点：一是坚守技术与业务共生，推动 AI 深度嵌入各业务链条，构建可信可控的金融智能决策闭环，让技术贴合业务需求，算力转化为服务能力，让 AI 赋能从表面应用走向深度扎根；二是坚守研究与应用共生，融通行业资源，打破信息孤岛，打造监管部门、金融机构、科技企业、高校智库四方协同的创新生态，推动前沿研究落地生根，创新成果赋能实战，让行业发展从利民探索走向聚力同行；三是坚守创新与治理共生，统筹发展与安全，加快构建适配全场景金融场景的可信 AI 治理体系，持续推动算法透明化、数据安全化、系统韧性化，让 AI 发展从高速迭代走向安全稳健。站在15/5的新时点，中国金电聚焦央行履职需要，正加快平台化、服务化、设施化发展，积极向金融数字基础设施运营转型，推出央行金融综合服务终端，将央行诸多金融服务向基层末端延伸，打造普惠金融最后一公里，建设央行统一揭露平台，建立金融机构与央行间集约高效、安全可靠的信息交互通道，降低行业公共成本，推进人民银行上海同城数据中心建设，构建算力加 AI 调度平台，多措并举弥合金融机构间的数字鸿沟，依托金融行业唯一的行业级的可信数据空间发展试点，积极探索建设高质量数据集，打造金融领域数据共享枢纽，建设金融科技安全平台，支撑行业安全态势联防联控，增强国货国用能力与软件供应链安全屏障，夯实行业安全底座。

去的几年 AI 正在以一个超乎我们想象的这个速度在发展，整个 AI 呢快速的从这个聊天机器人跨越了这个推理者，进入了自主任务闭环 L3 的这个智能体时代，同时呢已经在逼近具备这个创新能力的这个基点。从2024年的这个年初到2026年的这个一季度，短短的两年时间，我国的这个 token 的这个消耗量提升了这个1400倍，已经这个快速的进入了一个 token 经济的一个时代。当前呢，这个算力加上电力的 token 的价值呢，新的一个这个形态呢，已经成为了我们整个智能社会的一个新的一个基座。啊，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也这个注意到了一个重大的一个这个变化，我们的中国的这个模型加上我们的中国的算力呢，生态呢已经加速的走向了成熟，而且呢已经具备了全球领先的这个竞争力。无论是我们的 DeepSeek 也好，还是我们的这个 GLM 也好，还有包括我们的其他的这个什么豆包也好啊，不光他们的这个模型能力在参数尺寸上那个不断的变大，同时呢他们在自己的垂域能力上已经在这个全球的范围内具备了极强的这个竞争力。华为呢一直致力于打造这个坚实的这个算力底座，开放了我们的领取协议和超节点的参考架构啊，在这个生态方面还在积极这个坚定的这个投入我们的技术大模型啊。同时呢，我们也是打造我们的这个行业智能体的这个使能平台，让行业的客户呢能够快速高效的开发自己的这个专属的这个 agent 的应用。我们也看到啊，这个 AI 的这个原生呢也在重塑我们的金融机构的一个未来。随着这个 agent 的 AI 的这个不断深化呢，金融的 AI 呢已经正在从这个可用到好用的一个这个质变的一个过程中。以手机银行为代表的这个 AI 的 APP 啊，去年呢其实这个1.0时代呢已经实现了从这个 GUI 到这个LUI 的语音交互界面的一个转变，啊，已经解决了这个精度、时延、成本的这个三大难题，实现了我们基础的这个降本增效的这么这个问题啊。现在呢，基于这个1.0的这个重要的这个成果呢，和工程能力的一个升级呢，已经在进入在我们的手机银行的这个2.0的时代。从我们的静态的这个工作流到我们的这个动态编排，实现了我们的这个功能的这个全面的覆盖，复杂任务的自演进和这个安全可控的一个执行。啊，这个背后呢，实际上是源于两个这个重要能力的一个升级，就是我们的这个模型能力和我们的工程化能力的一个双重的提升。其中，尤其是工程化能力啊，它是这个金融 AI 释放规模化效应的关键。啊，通过这个手机银行2.0的一个实践呢，我们在这个业务能力、然后可控和自进化以及性能和高可用的这个三个方面呢，都实现了一个能力的一个巨大的提升，实现了这个 AI 手机银行这个面向这个更广泛的这个用户以及更广泛的这个业务领域的一个能力吧。啊，这个几个能力的这个提升呢，其实背后呢源于三个这个关键的这个升级啊。一个呢是我们的这个范式升级，通过这个多级这个 scale 的这个体系的这个动态自主规划，以及这个多级智能体的这么一个矩阵呢，我们实现了这个全面的业务覆盖以及多种复杂这个任务的闭环，解决的是我们的这个业务能力的问题。然后呢，再是工艺的升级，我们通过这个强化长吸记以及这个上下文的这个理解。然后呢，实现了这个可控和自进化的这个问题。第三点就是我们的装备升级，解决了高并发、低时延的这个处理能力啊，真正的为我们金融业务的高性能和高可用呢，提供了一个坚实的这个算力的保障。只有三位一体的全面的这个升级呢，才真正能够为金融业务构建一个既强大又可控又可靠的这个金融 AI 系统啊，才能够实现我们的金融的这个 AI 的这个规模化的这个应用。

智能的快速发展，怎么样更好的保障人工智能加在金融领域的落地，是我们所有金融人包括我们产业界面临的一个问题。金融其实也是国内最早在人工智能这个领域里面落地的一个领域和产业之一，包括我们人工智能加的产业是从 VR 开始的，早期我们的

人脸识别，包括我们的紫静脉以及一些相关的技术，很好的支撑了我们早期的一些金融的探索。第二阶段，很多金融机构就在尝试平台化。所谓的平台化，就是怎么样我们能够统一的中台来去服务我们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当我们走到第三个阶段的时候，其实很多运营就跟我们的人工智能紧密相关了。智能体实践落地的话，从我们来看的话，主要有两个变化。过去大模型的快速发展呀，带来了很多新的范式，但是金融领域的应用的模式是非常聚集的，而且我们面临很多数据、很多安全、很多管理，这种逻辑下，一个单一的模型不再能够满足我们所有应用的落地。如果说我们面对复杂的场景，可能我们需要多专家的、多尺度的大模型来去解决一些复杂的通用的问题。但是我们针对某一类具体的问题的时候，可能我们通过微调、通过训练，做我们各个银行各个领域里面自己的垂类模型。那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我们面临一个问题，那未来自主算力怎么样更好的支撑去这些不同类型的模型，而且更好的落地的智能体，这个可能是现在我们所有用户包括我们所有产业界主力要的解决的一个问题之一。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安全问题，过去我们一直解决的数据可用不可见的问题，但是今天很多人关注的就是我们这个智能体落地的时候它的权限的问题，它的数据搬运的问题，对吧，它的结果封存的问题。那这些问题又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新的范式，未来我们最少要解决这两个问题，算力上面解决这个对多模型的更好的支撑，以及安全的有效落地，才能够更好的和产业界同仁一起更好的服务于我们金融的很多客户。我们通过过去差不多七八年的实践，包括新创里面跟我们产业界的同仁呢共同的去部署和落地，包括更新，今天基本上形成了在未来智能体在我们金融领域落地的一些必备的要素。因为满足不同的客户的需求，我们在平台层已经跟我们的大模型、跟我们的云、跟我们的数据库系统已经得到了很好的应用。那在应用层，其实今天已经是百花齐放了，逐渐的从传统的应用落地走到今天人工智能加、智能体加的这种应用逻辑了。那基于这种开放的架构的逻辑，我们给大家举一些例子，是怎么样帮助我们的很多客户去落地我们智能体的实践的。这是我们一个金融客户在落地智能体的时候给我们提出的要求，他们是希望我们所有的计算环境是机密的，同时我们的数据的外部设备就是不可访问的，而且在数据传输的过程中也是要高速，而且关键机密，最后就是我们的隐私数据可用不可见。过去我们如果通过外围的软件或者说板插卡的方式来去解决的话，就会损失性能，就会带来我们面临选择题。通过双芯的自主替代的这种能力，那很好的帮助我们最终用户落地了相应的解决方案。用户其实在落地我们智能体加的时候，不仅获得了性能，还保障了它安全应用。在很多的那个领域里面，其实安全应该是我们金融机构最关注的点。我想解决了安全问题，可能好多业务就随之而来了。除了在这个智能体以外，我们也跟很多机构，对吧，合作了基于人工智能加的一些落地。特别感谢我们产业生态的上下游，比如说在大韩领域里面，从传统的 OCR 应用到今天的人工智能加到智能体加，大家都会看到海关技术算是算力的影子。包括我们在一些股份制和商业银行、保险、金融机构以及我们券商里面和合作伙伴一起的实现了自主算力的安全的落地的大量的一些应用的案例。

在这个大模型领域，各个金融行业都经历了几个阶段。从2023年开始，我们实际上用的都是通用的大模型。2024年之后，转到了行业垂直的大模型里面，那么这也叫工程落地。那么从2025年开始，特别是今年到2026年，那么智能体的出现，那么使得我们真正的把大模型到这个应用场景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结合，而我们的商业价值才真正有所体现。啊，之前我们在做大模型的时候，我们大家都很清楚，我们实际上很难去做这个投产比。到2026年之后，我们感觉啊，商业模式出来之后，那么投产比完全是可以去做到的。智能体出现之后，特别是以龙虾为代表这样一个智能体的出现，我们看驾驭工程啊，已经成为我们目前在智能体运行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框架。寿险公司也在积极应用这个框架。我们原来把这个大模型用到具体的业务场景，但现在我们看到啊，仅有业务场景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把业务场景里面的整个体系规则以及它的执行环境也要设计出来。我们不仅要有大脑，同时要通过驾驭工程给大模型以它的手和脚，让它能行动起来。那么这也是我们看到的人工智能这一个新范式的一个出现啊。我们也畅想一下，现在未来几年智能体啊这个出现会变得更加频繁，而且它会从单任务的这个工作变成多任务的一个协作。那么到2027年、2028年，我们感觉这个个人的智能体应该成为一个标配，可能每个员工都会有几个这个个人的 AI 助手。那么我们的客户可能也都会有一个自主的客户的一个 AI 管家。之后呢，会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叫 AI 原生，让 AI 自己去创造新的这个业务模式。那么这也是我们共同来期待的一个东西。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公司的组织架构流程调整、岗位，那么都会发生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化。最后这个阶段，觉得 token 或者叫驰援这样的一个技术的一个出现， AI 时代这个商业逻辑也基本打通，从原来的流量经济也会进入到 token 的经济啊。最近几个运营商都在推动这个 token 的一个计费工作。 token 就是一个词，那么每个 token 它不一定是一个字，也有可能是几个字。那么 token 就是我们大模型的一个基础的一个单元啊。那大模型大家也比较清楚，生成式大模型就是一个预测的一个工具啊，通过这个概率的一个问题来吐出我们相应的一个 token。 那么我们知道 token 的出现的话，那么使得我们把原来通过流量加互联网连接会逐步转向对于智能时代的一个基础的运行。当然这个 token 经济可能跟原来不太一样的是，它不完全局限在运营商这个手里，在整个这个生态圈里面，包括你 AI 的一个算力研发的能力以及背后还有电力的一个支撑。所以 token 经济的一个出现，那么对我们整个 AI 的这个产业圈应该会产生一个比较大的影响。那么我们也看到一组数据，这一两年整个 token 的增加，那么都是百亿级的，从2024年的1000亿的 token， 那么到今年的3月份，我们已经达到140万亿，那么到估计到今年可能能突破1000万亿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 token 未来也会成为我们在这个时代应该是一个最基础的一个应用的一个单元。回到我们的保险行业我们也看到人工智能，那么对整个保险行业的一个运行逻辑也产生了一个颠覆性的影响。第一块就是从原来我们只针对于单点某个局部的一个优化提升，开展到了整个全链条的一个重塑啊，包括我们整个销售的环节、理赔处理的环节都会产生一个很大的影响。另外一块是智能体的协同啊，一个单一任务的智能体以及多任务的一个智能体，那么这个已经成为我们目前在整个人工智能这个做保险里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抓手啊。同时呢，我们也看到智能体以及人工智能，那么对于岗位人员从原来的一个提效，那么会逐步转向这个人工的一个取代。那么未来一定会出现这个叫 AI 员工啊，我们最近在探索这个问题。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可信 AI 的一个安全以及这个伦理的问题，那么这一定也是我们行业共同去关注的一个问题啊。最后就是整个 AI 它需要一个生态的一个合作啊，不仅仅是保险业的一个合作，也不仅仅是金融圈的一个合作，更重要的是我们跟软硬件厂商的一个合作，那么能使得我们整个 AI 的应用以及这个产品的一个上线能更加发挥价值。寿险行业在推动人工智能建设过程中，我们也感觉到有几个困境啊困扰着我们。第一块，战略层面，那么虽然我们像都非常重视人工智能，但实际上要把这一块的技术
以及我们的业务场景，还有我们的岗位，以及对于我们现有的这个体系的一个颠覆，那么这个需要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决心。那么在这样一个高阶设计过程中，我们实际上还缺乏一个很清晰的一个明确路径。第二块就在能力建设这一块，那么 AI 的发展太快，整个能力包括我们的人员能力以及我们组织的能力还没有完全匹配。第三个是在整个系统运维，那么我们看到算力集群的变化啊，以及各个厂商在这个里面的一些啊技术的一个突破，那么实际上使得我们怎么把我们的算力啊这个效能能发挥到极致，以及能保证算力的一个稳定运行，那么也提出新的挑战。另外在模型开发这一块，新模型在不断的迭代，那么我们选择什么样的一个模型啊，大模型的尺度有多少，以及怎么跟小模型的一个结合，那么这块也需要我们很好的一个应用。最后就是我们应用的一个上限，那么模型的应用的开发门槛学习。

其实门槛现在降低，但真正的这个上限以及应用的这个价值现在是在提高的。那么这块也需要我们有既要懂技术啊，大模型技术，也要懂我们的 AI 的应用场景和业务逻辑来共同结合。近期在选择这个大模型场景的时候，我们也明确几个原则，做大模型的过程中最重要还是要找到业务的一个价值目标，那么这个才是我们做大模型的唯一一个起点。我们 AI 应用一定要有明确的价值目标，应用的场景一定要融入业务的这个逻辑里面，在场景

整个影响也是有比较大的一个推动啊。比如说我们在这个销售队友这一块，在智能营销这一块，在我们的客户服务，在我们整个投保啊、核保、理赔等多个领域，那么都是可以做到大模型的一个有效的应用。比如说在这个客户的这个经营里程优化方面啊，我们都比较清楚，因为寿险行业啊，早期监管关注的是一个销售误导的问题。那么现在其实客户通过我们的大模型技术，也能很快地了解一些寿险的一些规则。那么我们需要有通过大模型来赋能我们的这个销售人员，让他能跟客户一起啊去进行对寿险产品条款的一个解读，以及找到最合适的产品。我们把 AI 的这个问诊、智能核保、产品条款的解读、保单的一个这个报告的一个情况分析，以及语言的一个建议书，还有我们的产品助手、贺报等等功能，那么我们做了一个集合，啊，形成了对营销员的一个有效的一个赋能，让我们的营销员在面对客户的时候，他甚至可以掏出手机，跟客户一起在我们人保寿险大模型里面去选择合适的他的一个产品。人保寿险也是在这个整个大模型的推进过程中，那么顺应国家的一个数字经济金融的一个发展趋势，我们也将以这个大模型为我们的数字底座，那么来持续打造技术、场景和生态啊三位一体的这个智能化的一个进化体系，来驱动整个啊寿险的一个核心能力的一个范式重构和价值的跃升。

在国产的通用 GPU 领域，作为安全、可信、稳定的数字底座，赋能整体的金融算力的需求。一是我们坚定地选择了一个通用的 GPU 的芯片架构，并且呢，从零开始研发我们自己的 GPU 的核心的 IP。第二个呢，是在产品的综合性能达到了国际上同款高端处理器的典型水平。第三个呢，我们所有的核心的 IP 都是自主研发，啊，同时呢，我们启动了自主可控供应链的管理，现在呢做到了相关产品的全部的国产化。最后呢，我们在十几个城市啊落地了大型的自算中心，走过了零到一的产业化的落地的验证啊，所以具备一个产业化的整体供给的一个优势啊。我们有自己的专利的护城河，我们有 GPU 以及国内的大型芯片的人才的护城河，并且呢，我们深度参与了六项啊算力相关的国家及行业的团体标准啊，在行业的规范和生态建设方面呢啊，我们希望做到我们应该有的国产算力的领军企业的担当。目标是打造世界一流的 GPU 的芯片产品和计算平台，并且呢，依托这种计算平台，结合上我们行业的优秀的开源的模型以及算法，为各个行业，包括我们的银行、证券、保险各个场景的应用来提供服务。并且呢，我们是一家芯片的设计厂商，利用我们的芯片组成各类的 PCIe 和 OAM 的各种的模组，并且联合全国啊二十几个优秀的整机厂商，做成各类的服务器、一体机以及超节点，最终构建起来我们千卡万卡的这个集群，做大模型的各种的 MARS 服务。我们全自研的综合产品呢，全面平替国际主流的 GPU， 具备通用、易用、稳定、可靠、规模可扩展啊等等，并且呢具备一个非常高的一个线性度啊，在大模型的各种的训练以及推理的场景呢，在全国范围内呢做这种大规模的扩展应用。我们的整机和卡还有很多的互联的系统级的优化技术，包括我们的卡间互联，包括我们的集群提速，包括我们和各种推理框架的适配，希望呢构建好用易用的科学计算生态，并且在数字货币以及各种的深度量化交易上面，可以用双晶浮点来赋能整个的行业的提速。在此之上，利用木犀的通用计算能力啊，搭载我们的所有的算力的底座、边端的一体机等等，赋能金融、医疗、能源。

科研、交通和文娱等多个行业，在每个行业现在木西的整体的解决方案已经形成了多个典型的行业的场景应用。所以我们不仅仅有芯片，我们不仅仅有板卡，我们不仅仅有整机，我们还有整体的解决方案。

行跟保险业呢，借助 AI 探索智能的客服跟智能的一些投保，让它流程更加的自动化。那证券行业通过 AI 的这些投研跟这个赋能，让整个决策更加的一些高效。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从 CPU 通算到 GPU 自算这过程当中的数据中心的一些变化。那最早呢，是从金融行业来讲，就最早的这个分散在各地的机房，后面到我们的数据大集中，再到这几年我们开始这个云化建设的哈，就是在很多这个大的基地开始建。那从这一两年开始呢，我们就从通算走向了自算。那通算走向自算之后呢，就是功率会大密度的上升，推动我们整个液冷技术的一些落地，节能也会转化成算效与能效的一些协同。从这个自算的增长速度来讲的话，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都达到45%以上。token 工厂也在加速这块的一些布局。GPU 的芯片功率来推进演化这个机柜功率的一些变化。功率的变化呢，会带来哪些方面的一些挑战呢？主要有四个方面。一个呢，得柜率的下降啊，当功率超过8000瓦的时候呢，辅助占用的面积可能远远超过 IT 的面积啊。第二个就是电力与能耗指标的一些受限啊，很多需要到国家窗口做一些审批。第三个呢，就是 AI 的变化速度很快，那传统的建设速度的效率呢，会觉得会有点赶不上。未来我们觉得这个预制式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趋势。那第四个，弹性负载的一些适配。那过去我们的 CPU 基本上应该算是静态负载，那 GPU 很多是属于这个弹性的一些负载。那面对这些挑战，我们觉得未来在 AIDC 的基础设施上有六个发展的一个趋势。好，一个是供电架构的演变，那传统的数据中心基本上是两个人的构架，那未来我们可能会有这个 DR 或者 RR 的一些构架。那这个呢，在国外大型的 AIDC 里面已经有不少的一些应用了。那第二个点呢，就是末端电压等级的升高跟直流系统的一些演进。那相信大家应该也有听到这个800伏的一些应用，好，还有包括这个就直流系统。第三个呢，就是设备向兆瓦级高效率的这个演进。那过去呢，数据中心基本上以500K、600K 为主，那未来可能以一个兆啊、1.2兆高压直流系统呢，以前也是1200安，那未来可能往 SSTTOR 单套的功率往2兆瓦起。第四个点呢，就是热管理系统的这个分液融合啊，特别是液冷的占比呢会越来越大。第五个就是预制化的演进，会带来两方面的一个好处，一个就是建设效率的提升。那第二个点呢，就是占地面积的一些缩减。那第六个趋势就是自算 AI 负载的这个弹性的一些变化。跟大家汇报一下这个金融数据中心 AIDC 的一些演进，分别从承载、算力、自算、建设的目标、单机柜建设方式、电气系统还有制冷系统这一部分，重点来讲一下基础设施这一块的一些变化。一个是单机柜的功率呢，会从原先的6到8个千瓦变成了几十到300个千瓦。第二个呢，建设方式呢会演化成预制化。第三个呢，电气系统会这个把整个抗负载的这个冲击性的这部分的能力去做比较好的一些提升。那第四个，在制冷系统方面呢，我们会分液并存，而且液冷的这个比例呢会不断的上升。这是一张比较典型的金融行业不同规模的建设的一个场景，三个场景。那第一个场景是属于小型的，那目前是100柜到600柜，主要在一些尾部的城商行，还有尾部的证券保险。那第二个呢，是中型的，1000柜到3000柜，这应该主要在一些头部的城商行，还有尾部的一些股份行，还有一些证券保险。第三个呢，是大型的，是像3000到10000柜，那这个主要应该集中在一些国有大行、头部的股份行，还有交易所。2020年以前呢，这些不同大小规模在建设自算的时候，过去如果建设10000个柜的话，自算的这个匹配比例应该在2%到3%左右。800柜到3000柜的时候呢，基本上自算的比例在3%到5%左右。小于600柜的话，会10柜到30柜这样的一个比例规模。AIDC 呢，这个已经深度的一些应用。2020年以后呢，有一些建议，一个呢就是规划先行，预留的比例呢可能要更高一些，至少要预留50%左右，具有未来能够升级自算的一些应用。
那需要在承重、电力、制冷等方面呢做一些提前的一些规划。第二个呢，就是适度的一些超前，机柜功率呢管50到150千瓦这样子。第三个呢，做一些试点试证啊，从这个分冷的这些计算往液冷的这些计算做一些试点。电力 AIDC 除了产生 token 还会产生哪一方面的一些东西？一个是损耗，还有一个是热量，还有一个是冲击。未来在 AIDC 呢有几方面的协同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是算电的协同，第二个是算冷的协同啊，第三个是冷电的协同。现在随着弹性的负载，冷电的协同显得更加的重要。

0: 参加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活动的各位嘉宾，除了在演讲中提出真知灼见之外，还接受了沙龙的专题采访。在采访中，他们针对本次活动的主题进一步分享了诸多精辟的洞察。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活动还邀请到中国工程院院士沈昌祥、中国工商银行金融科技部总经理杨荣儒、兴业银行首席信息官唐家才、网商银行副行长、首席信息官高松、嘉实基金首席信息官刘伟等重磅嘉宾参与。与其他演讲嘉宾一样，他们也从不同的角度讨论了人工智能时代金融业发展的新技术、新样态和新趋势，分享了银行、保险、基金等行业的创新实践，涵盖了信贷风控、保险业务、资产管理等多个核心场景。他们的精彩发言不仅吸引现场观众的驻足聆听，也为 AI 驱动下的金融范式重构与价值共生这一主题贡献了深刻的思考。
1: 从它先后的顺序和它的集群的整体的协动能力上呢，是有深谋远虑的，
2: 相当于一个三甲综合医，来为蛋白质做全面的诊断研究。
3: 我们称之为地下三公里的超级显微镜，在原子运动的瞬间去按下快门，去拍一下这个原子运动过程，
4: 从科学的源头上来解决科学内涵，进而发展新的技术。
5: AI 的尽头是算力，算力的尽头是能源，能源的尽头是聚变。
6: 基础研究、原创突破、赋能、推动产业发展、成果转化，
7: 硬的数据和软的这个模拟在一起呢，这个是人工智能的最前沿。
2: 在真实的问题里面去培养人才，
8: 不仅要有深度，它还要有一定的广度，它不仅是一把利刃，还是一个将领。
9: 构建创新创业生态，心无旁骛争上游，
2: 为上海这个航运中心的建设提供一些绿色科技的解决方案，融入到上海张江和上海的这种新质生产力发展，
6: 一定是会产生更多的这种从零到一的突破。

0: 小姨，小姨，
1: 小姨，
2: 小姨，小姨，
3: 妈妈，妈妈。

0: 聚变能商业化尚需时日，而能源转型刻不容缓。
1: 在核聚变成功实现商业化之前，我们绝不能等待，我们要发展绿色低碳复合能源的体系。
0: 当前沿探索从实验走向工程，产业链齿轮也正在悄然转动。
2: 希望这个最迟在2030年点燃这个聚变的第一盏灯。
3: 其中的特种材料，一些精密的控制技术，也可以用到其他的产业，比如说航天航空、医学的检测和治疗、人工智能的应用场景。
0: 敬请关注引领区观察气已再到破界烛光系列之聚变未来能源转型的上科大方案。在可再生能源发展突破的路径上，核聚变被称为人造太阳，是人类终极能源梦想，始终备受科学界关注。核聚变装置工程体系极度复杂，它的建设和运行都有可能会对相关联的领域带来颠覆性技术突破。例如，聚变装置本身就意味着一条高端制造产业链，超导磁体、第一臂材料、 AI 智能控制系统，每个环节都蕴藏着百亿级产业市场。与此同时，聚变堆会输出极高温度的热能和富余电力，这些能量没法直接储运，也不能供给远洋轮船直接使用。如何高效地储存、运输及使用这些零碳清洁能源，既是前所未有的挑战，也带来了巨大的技术研发和产业布局的想象空间。
4: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引领区观察，我是主持人周俊夫。本期节目也是我们浦东新区风从海上来科技科普系列节目的现场。如果在未来核聚变能源能够成功落地，走向规模化应用，那么它输出的海量富余电力和热能，我们该如何高效利用以实现它的最大价值？这正是上海科技大学物质学院和2060研究院在进行攻关的前沿课题。聚变尚未形成应用，配套技术已先行落地。来自上海科技大学的团队正在深耕绿色燃料转化技术，希望它现在就能够适配当前的交通与能源供给体系，而到未来聚变能源成熟之后，还能第一时间无缝接入这套应用体系。那么今天啊，我们就邀请到了来自上海科技大学的三位专家，他们将带我们来解读这条能量转化路径和当前的进展。他们是上海科技大学物质科学与技术学院副院长申文杰先生，上海科技大学2060研究院副院长张月彪先生，上海科技大学中级能源中心助理研究员齐世博先生。欢迎三位。有种说法说核聚变的高端装置本身就是一条高端产业链哈，那么这条产业链涉及哪些领域，它的潜在和现有的应用价值在哪？
3: 产业的发展它是为人类服务的，那核聚变也只是能源产业中的一个新的突破吧。
4: 嗯，
3: 那其中涉及到的一些技术和材料呢，它必然依赖于现在已有的产业链对它的这个支撑，在它的发展过程中呢，也对这些传统的产业链提出了新的要求，比如说其中的特种材料，一些精密的控制技术也可以用到其他的产业，比如说航天航空、医学的检测和治疗、人工智能的应用场景等。所以新技术需要已有产业链的支撑，翻过来一些新技术呢，也可以促进其他产业技术的进步和发展。
1: 这些领域可能会涉及到很多材料的一些制造，还有一些高级的工程的一些管理啊。我们有一种说法，就是说淘金的时候，这个卖铲子和牛仔裤的挣了钱啊。所以先进的应用会提出新的这个材料或者制造上的一些需求啊，但是会倒逼着产业去发展这些新型的，比如超导的一些材料。
2: 我们在建设聚变装置的时候呢，通常都不是像现有的这个已经成熟的工业装置，那么我们从已经成熟的产业链中采购必要的装备，然后组装，然后就可以完成的。它其实是这个在这个聚变它的极端的一个物理需求下在推动产业链。举一个比较直接的例子吧，在我们的磁惯性聚变也好，还是惯性聚变，又或者磁约束聚变中，其实都会有一项技术，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应用，就是重频脉冲功率技术。 那么重频脉冲功率技术呢，在我们的磁惯性约束以及惯性约束中呢，都是扮演着这个核心的驱动源的一个作用，而在这个磁约束中呢，也会扮演为等离子体提供加热的这样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作用。那么这项技术呢，其实它随着可控核聚变技术的发展呢，也在不断的突破本身的技术上限。那未来呢，这项技术我相信在这个材料领域包括化工领域也都会有一个非常重要非常好的一些应用。
0: 核聚变研发中诞生的尖端材料其实已经在不同的行业得到应用，高温超导带材优化医院核磁共振设备，提升医学成像清晰度，无机复合材料被制成肿瘤放疗设备的核心防护部件，氚的自发光特性点亮了消防通道标识和夜光手表盘，耐高温的碳纤维复合材料则让飞机机身和高端自行车变得更轻更强，这些原本为人造太阳而研发的材料率先完成科研到民用的转化，实现跨领域的普惠应用。
4: 我们了解到上科大物质学院和2060研究院呢，正在攻关把生物质和工厂尾气变成绿色燃料的技术，这个技术确实也让人非常期待。来问一下申院长，目前的一个研究成果是怎么样的？
3: 可能这些年大家都知道，我们在这个可再生能源，比如说是风电、太阳能的利用过程中，大家诟病的一个问题就是它的周期性的波动，或者说它供应的不稳定，那这就要求了大力发展了这个储能技术。当然物理储能是一个领域，那我们上海科大2060呢和物质学院考虑另一个路子，就是把这些热能或者电能呢作为化学能储存起来，在这个化学能的储存过程中呢，同时我们也考虑这个可再生碳资源，比如说生物质，包括一些废弃的那个尾气，包括二氧化碳，通过把这些不稳定的能源注入到这些物质的转换过程中，把它们就以化学能的方式储存起来了。其中一个例子呢，可能大家做的比较多的就是说二氧化碳减排和利用可再生的这些绿色电能来电解水制氢，那氢和二氧化碳结合呢，就可以做成一些甲虫、乙虫以及一些可再生的航空燃料，这样就实现了一些能量的转换。有这个绿色那个碳资源的实验平台，集成的这些平台合成绿色甲虫，去年已经完成了这个产业性的这个实验了。那么后续呢，再研究根据应用的需求，能量密度更高的一些燃料，比如乙虫、航空燃料这样一条技术路线。
4: 这样一个技术研究方向和聚变技术，它会产生什么样的关联呢？
3: 这两个在目前段并不能产生直接的关联，但是假如我们考虑到核能，包括后面的这个核聚变能量，它们产生的高温的热或者多余的电，这些电能和热能的利用呢，同样未来也可以采用这种通过二氧化碳的一些或者一些生物质转化过程中把这些能量利用掉，那么作为那个清洁的燃料来使用，这样一个补充吧。
1: 因为我们核聚变技术如果实现的话，那我们就会在地球上产生更多的热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考虑到地球的这个温室效应啊，如何去修复的问题，有这样的绿色的一些能源的输入啊，我们就可以直接的把空气中非常低浓度的二氧化碳补给下来，转化成可以使用的高价值的化工原料啊，那这样的话我们一方面利用这个绿色的能源来修复我们这个气候，另一方面呢就利用这些碳的资源呢来制造我们需要的高分子药物等等这些有机的以及绿色的燃料啊，所以我们利用了绿色的能源啊，又可以制备出绿色的燃料。
0: 近年来全球聚变研发进程明显加速，我国也将核聚变明确列入155未来产业重点方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原子能法在法治层面筑牢聚变科研政策支撑，上海作为前瞻布局的核心高地，已经集聚了中国聚变能源有限公司等领军力量，覆盖多条技术路线，加速向全球聚变能源创新高地迈进。
4: 可能公众最关心的问题就是用这个核聚变装置什么时候可以点亮第一个灯泡，在您看来是在什么时候？
2: 其实现在呢整个可控核聚变领域呢，虽然说已经实现了从零到一，跨越了第一道科学得失相当的门槛，但是呢对于可控核聚变究竟何时能够商业化发电还没有一个非常公认或者说明确的说法。那么目前的科学界和私营的这个公司其实都是持有这个不同的观点的， 从这个私营公司的角度呢，他们通常都会采取比较激进的一个策略。目前呢，全球范围内吧，这个大部分的大型的私营的这个聚变公司呢，都会将这个商业化发电的目标呢定在2030到2040年这样一个大的时间节点。而科学界的话呢，总体上还是保持相对比较谨慎的一个态度，把这个时间节点呢，通常会控制在2040到2050年这样一个目标的一个阶段吧。您提到的这个第一盏灯的事情呢，因为这个可控核聚变它要实现真正的发电的话呢，目前还会面临工程上的一些难题。除了我们前面提到的就是它的科学上的这个等离子体的不稳定性之外，它在工程上的发电的话还需要克服包括这个我们直面等离子体的第一壁的它的一个材料问题，以及我们的氚的燃料的一个增值等等一些工程技术的问题。那么这些问题呢，直接决定了我们这个第一盏这个核聚变的灯到底在何时在何处点燃。其实我们的这个中国工程院的院士李建刚院士呢，也是多次表示过这个希望这个最迟在2030年去点燃这个聚变的第一盏灯。那我想这一点呢，也是值得我们大家一起去期待的。
4: 上海聚变领域发展可以说是戏份非常浓厚啊！中国聚变能源公司布局了环流四号能量起点，实现了7秒级突破，而闵行区立下了2030年2000亿级产业的目标。那么浦东也是作为上海科创中心建设的核心承载区，和各方也是有这个产业的联动哈。你接下来，申院长，您觉得上科大如何来对接这些科创资源和一些扶持的政策的力量？有没有具体到支撑到哪个研发的项目？
3: 上海是国际的科创中心，浦东新区作为一个引领的区域，在能源的政策和资源的支持方面呢，都给了战舰整个科学城一个总体的大力的支持。那上海科技大学和周边的我们县里的中科院的科研院所，从建立的时候就是一个密切的合作的关系。那么我们共同合作，利用这样一个体系，包括创建绿碳资源集成实验平台，这样一个过程中就融合了上海科技大学的物质学院、2060研究院和周围的高等研究院等一些团队组合起来来发展的，形成了这样一个过程。那上科大呢，作为基础研究的一个学校物质学院，特别和2060我们形成一些在源头上进行概念性的创新实验，然后和周围的其他的机关合作，

0: 发挥各自的特长，而形成一个技术的集群。所以我们既考虑未来能源的发展的科学需求，也考虑当下能源可持续发展和绿色高效过程中的一些技术需求，包括里面的科学的问题。那么我们的目的呢，就从科学的源头上来解决这些技术面临的里面的科学内涵，进而发展新的技术，形成新的这个能源体系。
1: 郑院长，您觉得高校在其中，它可以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2: 我觉得扮演的角色有两个，一个是策源，一个是链接。策源的话，就是说把一些大家还没有探索的问题、没有试验的这个技术路线率先的去验证，把它变成一个可以验证的工程化的样机，把它变成一个应用的场景。那链接的话，就是说我们以人才培养为核心，我们可以跟科研院所、跟企业一起来培养研究生。所以我们现在的这个工程博士或者工程硕士它其实是让他们放到真实的问题里面去学习。这个问题来自企业或者来自研究院所，然后呢，他们也参与到企业的研发里面去培养。所以这样通过一个人才的这个共同的培养来链接各方的资源那我们就可以推进这个某一个问题的解决。
1: 有没有具体的例子，比如说像写出题、高效答题这样的一些实践案例？
2: 模块化的绿色甲醇制备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是在高校里面测源出来的然后企业有些需求，比如说一些采气、采油的这些平台，它利用这个风电来发电，然后来制氢。那氢气又不能够很好的运输，所以利用我们这个平台呢，再加上直接空气补给，把氢气转变成绿色甲醇，在海上平台就可以将可再生的能源转变成绿色燃料，然后输出到这个产业里面去所以这就是一个链接从策源到链接的一个故事。另外一个例子呢，就是我们校园近零排放的行动计划，那我们就需要安装很多光伏。那企业其实也想有一些应用场景，可以安装这些光伏之后呢，利用我们智慧能源的技术呢，去研究、判断、预测这个天气对光伏的这个影响。所以企业的需求跟高校的这个需求都结合在一起。目前我们呢在学校里。已经在安装5兆瓦的这个光伏，然后呢，为我们这个绿色低碳集成试验平台呢提供能源。
3: 上海科技大学的校园近零排放行动计划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通过能源供给转型和能源消费转型双轮驱动，将学校园区打造为低碳转型的标杆示范载体。
2: 在核聚变成功实现商业化之前，我们绝不能等待，我们要发展绿色低碳复合能源的体系。低碳复合能源集成试验平台是从实验室走向规模化应用的很重要的一个平台。在这里，我们将光能、热能转变为绿色甲醇和可持续燃料。低碳复合能源工程科学实验室分为三个平台：第一是模拟仿真平台，第二是应用研究平台，第三是集成试验平台。
3: 目前，学校搭建多个校企联合实验室，开展多学科交叉的技术研发与场景示范，瞄准未来能源低碳化和近零排放的发展需求，开展相应技术攻关和实景落地，为国家碳中和目标提供解决方案。
2: PTX 模块化的装置是放在室外原因就是我们现在很多的可再生能源面临着一些气风、气光的一些问题。那我们就可以利用这样的一个翘装式的装置，在边远的地区具有这个丰富的风光电资源的这些地区，将光能和风能转变成化学能。每个模块呢都有不同的功能，我们要实现能量流和物质流的这个闭环。
1: 能源转型不仅需要这个技术支撑啊，还需要大量的复合型的人才。所以，上科大在人才培养这一块有没有独特的一些设计？
2: 就上科大的这个本科生。都是一个宽口径的一个培养方式，所有的学生都要学习数学、物理、化学、材料、信息科学、生命科学这样的一个通识的一些教育。然后我们还可以选修双学位，像经济学的学位。能源这个问题呢，不仅仅是一个物理化学的一个问题，它也是一个信息科学的问题，也是一个经济学的问题。那我们2060研究院牵头了这个能源动力的专业硕士学位点。 啊，它就结合了2060研究院、中级能源中心啊、大科学中心等等的这样的真实需求啊，然后呢来培养啊，比如说超导材料的这个实体啊、先进电源、诊断控制、滤式燃料、系统集成，甚至联合的课题进企业进行实习，这样的培养的人才呢，就既知道科学的边界在哪里，又知道工程现场的问题在哪里啊，去培养他的思考能力，又同时培养他的动手解决问题的那个能力。
3: 上海科技大学物质科学与技术学院、2060研究院和中级能源中心，不仅在科研项目上通力合作，在人才培养方面也深度绑定。
0: 物质学院的学生培养坚持国际化高标准的原则，鼓励学生参加国家重大战略项目，在科研工作方面围绕材料、能源、环境、健康等领域进行部署，旨在解决我国长远发展的核心科学问题。依托上海科技大学的体制优势，与多家中科院研究所进行科教融合，培养学生合作科研，也积极参与大科学专制的建设。
3: 上科大的2060研究院和中级能源中心是依托物质科学与技术学院开展研究生招生和课程培养的校级研究机构，本科学生可通过申请加入两个研究机构的课题组，参与相关科研项目。
0: 物质学院与2060院密切合作，针对绿色碳资源利用过程中涉及的关键科学问题开展有深度的基础研究，在催化剂的研制、反应过程的创新方面取得了重要的突破，在这个过程中还共同培养了一系列创新性的人才，比如说我们的本科生、研究生参与从基础研究到应用过程全链条的科研活动过程。
3: 姜文涛是上海科技大学第二届本科生，进入大学之后就积极投身于能源材料科研与创新创业赛道。
4: 我2015年就加入上海科技大学啊，从本科啊一直到博士毕业。那么我在上科大度过了非常精彩的10年时光。我的专业是材料科学与工程。我在2021年联合我的导师一起创立了啊我们墨孚能源这个初创公司。那我们公司主要是做这个碳中和、碳达峰相关的产业，主要做一些这个诺奖的材料，叫 MOF 材料。
3: 墨孚能源科技上海有限公司是一家聚焦于先进能源材料与负碳技术的创新型企业，他们团队设计的金属有机框架 MOF 材料能实现更大的气体存储容量，可以为氢能、天然气储运产业的发展带来全新的技术方案。
4: 上科大从学科建设和对这个学生的培养来看啊，也是很注重创新创业这一方面的。包括我在本科期间呢，就修读了这个金融学的辅修学位，很多课程呢也有着很多创业相关的案例分享。
3: 上海科技大学物质科学与技术学院搭建三段式育人体系，通识教育、专业教育和个性化科创教育，本科生入学就可以进入课题组，研究生要求主导大科学装置开放课题申请，参与攻坚国家级项目。正是这样看似严苛的规定，反而成为了学生成长最快的加速器。学校把产教融合落地为培养硬性指标，打通了科研人才、创业人才双向培育通道。
4: 上科大呢，举办了很多的创新创业大赛啊，我也参加了很多轮，也得了奖。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很大的机会就是给我们认识了很多领域资深的投资人啊，他给我们专业的建议，这对我们的创业有很大的帮助。学校设立了这样很好的这个创业早期孵化器啊，为我们提供了免费的办公场地啊，以及我们学校的这个 OTT 技术转移办公室也积极地帮我们对接校外的资源啊，为我们的创业铺平了道路。后面这些公司都是我们校友创立的企业。我的团队呢也基本都来自于上海科技大学由上科大培养的一些同学，我们一起组成的这样的团队。
2: 创新呢会有三重的死亡之谷啊，第一重就是技术化的死亡之谷啊，第二层呢就是商业化的死亡之谷，第三呢就是盈利的死亡之谷。那我们2060研究院成立的一个初衷呢，就是希望把这个实验室的基础研究技术化变成可以验证、可以检验的这个 工程样机以及应用的场景啊，所以我们

0: 在这个方面呢，就是推进了这个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的一个转化。那第二方面呢，就是上科大其实也是国家的双创基地啊，我们学校内也有孵化器，鼓励师生创办企业，在过程中也会培养学生如何去做路演，如何去做商业计划，然后来促进学生呢，成为创新创业的这个人才，啊，所以我们已经有很多的学生和老师呢，开办了初创的这个企业，啊，推进的这个产品的这个商业化，啊，也有很多好的成果，啊，所以说这个上科大不仅仅要培养科学家，也要培养企业家和工程师。
1: 上科大2060研究院和中级能源研究中心在绿色能源领域还有哪些前瞻的布局？
0: 我们不仅要放眼未来，更要立足当下。2060研究院呢，立足于这个2035年之前，核聚变实现之前的这个绿色低碳的能源的这些利用，我们为未来提供技术上和经济上可行的这样的一些解决方案。那聚变呢，提供的是一个绿色能源供给的问题，而我们的研究的绿色低碳技术呢，是解决这个如何存储、运输、进入到产业的这些问题啊，所以所有的技术呢，在共同支撑一个绿色低碳的一个未来。
1: 感谢三位带来精彩的分享。能源的价值不在于体量之大，而在于它能否被方便的储存、运输、使用。这也是被称为中级能源的聚变能在当前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立足浦东科创沃土，上海科技大学选择不等未来，先做当下，提前布局绿色能源转化技术，探索将聚变能更高效地注入现有能源燃料体系的路径，为聚变时代铺路搭桥。从今天到2030，再到2060，能源转型突破之路每一步都充满挑战。但在科学的严谨与创新的勇气交织之下，这束来自浦东的人造太阳之光正越发清晰与明亮。再次感谢三位参与节目的讨论，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RWA 下一个财富风口，普通人也能轻松投资海外房地产。哇，这么厉害，一美元就能投纽约房产？
1: 难道小宝又发现新的财富密码？当 RWA 被包装成低门槛、高回报的致富捷径，背后究竟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陷阱？等等，先别急着心动，你真的知道 RWA 是什么吗？
0: 就是资产上链，能投房地产，很火的新科技。
1: 对也不对， RWA 即现实世界资产代币化，是指使用加密技术及分布式账本或类似技术，将资产的所有权、收益权等转化为代币、通证或者具有代币通证特性的其他权益、债券凭证，并进行发行和交易的活动。 RWA 涉及资产确权、代币发行、托管等多个环节，每个环节都可能存在风险，例如底层资产证伪难辨、链上技术漏洞、项目方资质造假等等。
0: 原来 RWA 背后藏着这么多风险。
1: 不仅如此，目前我国境内对 RWA 相

0: 关活动始终持禁止态度。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等相关风险的通知，在境内开展现实世界资产代币化活动以及提供有关中介信息技术服务等，应予以禁止，经业务主管部门依法依规同意，依托特定金融基础设施开展的相关业务活动除外。境外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非法向境内主体提供现实世界资产代币化相关服务。
1: 拥抱金融创新，抓住造富新风口， RWA 实体资产背书，低风险高收益。
0: 看到了吗？这些天花乱坠的宣传，其实都是不法分子打着金融创新的旗号，利用 RWA 区块链等概念包装出来的陷阱，目的就是诱骗普通投资者参与非法金融活动。
1: 那这些宣传铺天盖地，我要怎么去识别呢？
0: 问得好，无论骗子怎么包装，万变不离其宗，套路无非就三种。套路一，虚假包装，诱你上钩。他们伪造资质，炒作概念，承诺高息，让你以为捡到了宝。套路二，操控交易，让你眼红，自买自卖，制造交易火爆，价格持续上涨的虚假繁荣，让你误以为代币很抢手。套路三，运营传销，拉你下水，你的收益不来自项目本身，而是来自你拉来的新投资者。
1: 原来无论包装的多高大上，底子还是这些老骗术。那我遇到这种宣传该怎么办？
0: 很简单，记住四个不字口诀：一、不轻信；二、不参与；三、不泄露；四、不转账。新概念层出不穷，但骗局的本质从未改变。远离以投资啊 RWA 为名义的非法金融活动，记住三大套路要看清，四不原则互助钱，理性投资保平安。
2: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硬科技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载体，也是科技自立自强的关键支撑。从移动互联网到 AI 时代，硬科技的产业逻辑与投资逻辑发生了哪些根本变化？具身智能、大模型、人形机器人等热门赛道该如何探明周期？就在6月1日，宇树科技科创板 IPO 成功过会， A 股呢即将迎来具生智能第一股。判断一家科技企业的价值，是看技术参数还是订单与量产的兑现能力？估值锚点呢，该锚在研发还是真实的商业化的收益？今天的树新风节目呢，我们将会对话天际资本张倩与智源机器人高管以及申万宏源的研究总监，从资本到产业到二级市场的视角，逐层拆解底层投资逻辑，厘清当下的硬科技估值定价新标准，告诉我们抛开短期的行情，什么样的硬核资产才能够穿越周期，兑现长期价值。对话的第一位嘉宾呢，是天际资本的创始合伙人张倩。张倩在2018年创立了天际资本，专注 ICT 的领域的投资，曾经主导字节跳动、小米、美团等多个超过200亿元的项目。站在 VC 投资人的视角，如何判断2026年 AI 与硬科技赛道的周期位置？当前哪些领域处于泡沫期？哪些正处在价值布局的黄金窗口？我们来听听看张倩的解读。
1: 其实这两年呢，这三年，如果你看美股的话，我觉得整体的美股现在都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高位啊，不管是从很多的指标，我们都看到是一个高位。那在一级市场呢，我们觉得一级市场分化还是比较厉害的。我们看到就是为什么会比较厉害呢？是因为这个。

0: 因为 AI 发展非常快，所以大家其实对 AI 的发展路径，什么样的公司会有什么样的价值，其实分歧是非常大，因为它发展很快，所以你既看到很多新的模式的公司，比如说 OPC 这些，基本上大部分的投资人是没不知道怎么去估值，因为它完全是一个新鲜的事物。就是我觉得过去中国这两年呢，跟随美国 AI 的这个发展的路径，所以在大模型和巨深这两个赛道都是受关注最多的，融资量也是最大的，估值也是比较满的啊。这个，但其他的赛道我们觉得还是空间非常大，严重被低估，特别是垂类的 AI， 偏软的应用非常严重被低估。在中国做 VC 投资 ，vertical 垂类的 AI， 以及中国特有的行业特色的 agentic AI 会机会特别大，比如说制造业的 AI， 比如说工业的 AI， 我觉得我们看到第一是需求很大，第二这个它跟 AI 结合能带来巨大的这个价值提升，第三整体来说我觉得还是很多人会觉得偏软，或者说会觉得它的这个 deliver 就是认知差其实非常大，但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投资机会。
1: 从移动互联网到 AI 时代，产业的逻辑与投资逻辑已发生根本变化。未来三年能跑出大公司的核心赛道与关键的成功要素是什么呢？
0: 我觉得这个每一波技术周期呢，它都有技术特点。移动互联网最大的技术特点是网络效应，然后它的边际成本为零，所以就意味着它是一个流量经济，你的用户数越多，你的商业价值就是越大。所以移动互联网基本上很多的赛道最后就是 winner takes all， 就说它会出一个巨头，但是其他公司加起来价值就不大。但 AI 这个时代呢，它是本身 AI 就是更先进的生产力，意味着每个行业都会被 AI 重新做一遍，所以都掌握 AI 的新的公司，它很有可能能颠覆原有的龙头企业，但是它 AI 用的不好，相当于它拥有的是过去落后生产力。你掌握 AI 的这个公司，它拥有先进的生产力，先进生产力替代落后生产力，所以在很多赛道，很多垂类的赛道，我们都会看到会有新一代的龙头企业出现。我觉得在未来三年，这个速度会非常快，尤其是这两年呢，今年和明年，我们看到很多垂类的行业就有很多非常有生命力的公司在快速的发展，5倍、10倍的增长。那这样的公司一般有什么样的特点呢？就是我觉得第一创始人本身他是 all in AI 的，非常懂 AI， 不管他可能是他自己过去的背景是怎么样，但他对 AI 的这种认知是非常强的。如果创始人自己是比如说是还都不用 AI， 然后只是说让下面的团队让这个就是去执行 AI， 然后他自己其实对 AI 没有感知，这样的公司肯定不可能成为巨头，成为新时代的 AI 新时代的龙头企业。然后第二类呢，就是我们会更倾向于看，我们更倾向于相信，就是深度把业务做得很深的公司，会比广度的公司要有价值。就说它肯定是要在一个领域扎得非常深啊。因为你这个 AI 是生产力嘛，比如说如果你是律师，你是做法律的，那你肯定自身就是能成为一个 end to end 的一个律所，你能解决法律上的所有的事情，除了可能比如说你 physical AI， 比如说我们投的那个爱与智能，它基本上它在做这个就是催收的时候，除了法院要求必须是律师要上法，就是比如说他的法律 case 必须上法院的时候必须是律师出席，除了这个环节他全部都 end to end 可以解决，所以本质上他就是一个新型的律所啊。所以这样的公司是肯定是能够非常从商业本质上能更有潜力。然后最后一点呢，我们觉得他是非常善于去获取市场，获取 attention， 因为在今天呢，其实技术和产品都能用 AI 是能非常高效的生产力，能快速达到，但是如何能把你的产品让更多的人来买单，所以如他会这个获取这个就是如何低成本的传播你的产品，这变成一个更加核心的这个竞争力。那过去移动互联网可能你去花很多钱去买用户或者买量，但是今天其实这种效率是非常非常低的，就有很

0: 多其他的方法。对，
1: 具身智能、人形机器人、AI 硬件等赛道火热，但是商业化与规模化仍不清晰。作为一名投资人，判断一个硬科技项目能否落地、能否盈利的核心标准是什么？继续来听听看张倩的观点。
0: 现在呢，我觉得居身它整个这个赛道阶段呢，都处于零到一的阶段，就还没有完，远远没有到一到一百或者一百到一千，所以在技术还没有收敛的过程中呢，其实你判断它的商业化，我觉得这些都是没有什么价值的，就不太有用。所以在对我们来说呢，我们最重要是第一，就是还是刚才讲的那三点逻辑，就是创始人是不是 all in AI， 对 AI 的认知是怎样。然后整个团队是不是做安全解决方案，换句话说你是不是真正能解决某些垂类行业的痛点。因为具身机器人呢，本质上它是新一代的 physical AI 的这样的一个体系，那可能是十年之后我们整个世界都是 physical， 进入 physical AI 的行业，那可能每一个行业都有上一代的文本的 AI、 大模型的 AI 和多模态的 AI， 然后都有机器人 physical AI， 所以这个千行万业都会有自己的机器人，那它的想象空间是非常大。但是如果你什么都就是你现在是做很通用的适用于所有行业的机器人，其实是非常难的。所以我觉得第二点还是深度大于广度，是不是你在某个领域切得足够深。当然最后一点呢，还是我刚刚说的，要会融资，会抓住 attention， 会拿到付费客户。对，我觉得这三点是更重要的。
1: 在具身智能赛道加速从实验室走向产业一线的当下，行业的竞争逻辑正从单一的技术比拼转向全链路的能力较量。智源合伙人、具身业务部总裁、逆风科技董事长姚卯青日前在第六届 Beyond 国际科技创新博览会上接受采访时表示，只做大脑或者是只做本体的具身智能企业难以跑通商业化的闭环，全栈能力与工程化的交付才是胜负手。他同时透露，致源呢正在海外市场同步布局伙伴生态，加速从产品的验证走向场景复制。
2: 我认为具身智能是一个非常综合的学科，是一个非常体系化的一整套系统，所以真正能够胜出的一定是一个全栈能力都非常强的公司，不是说我只做大脑我就可以成功，或者说我只做本体就可以成功。它需要本体，需要算法，同时还需要非常强的工程交付能力，真正能够把机器人稳定的部署到客户的一线的现场，而且呢，能够利用部署的机器人通过数据的回流的一些机制形成数据飞轮，在使用过程中去不断的进化机器啊。我觉得只有这样的一个综合全栈能力强的团队，才有可能最终把整个业务能够做起来。
3: 在姚卯青看来，国内硬件本体的迭代速度已经走在前列，但部分通用领域的同质化竞争也已显现。避开低壁垒的运控、文娱表演市场，深耕高门件的生产力作业场景，正是致源构建护城河的核心路径。
2: 国内整体硬件本体的进展会比国外快一些，内卷这个问题是客观存在的，毕竟已经有了这么多的公司下场，是吧？大家对于一些已经做的比较相对通用成熟壁垒没有那么高的领域的话，进入到了这种同质化竞争的一个阶段。但是好的一点呢，是机器人除了刚刚我们讲的这些运控啊、文娱表演的市场，在真正硬核的生产力作业场景，目前还是一个高壁垒、高门槛在里面。致源是目前唯一能够去做到规模化部署的，相对来讲护城河比较深，也是一个较为蓝海的市场，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目前还是能够在一个非常好的商业模式下，能够在满足客户 ROI 的前提下去形成一个比较有利的产品的定价。当然未来我相信也会有更多的友商进入到这个市场，那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有序的把这个市场给做起来。
3: 从商业化布局来看，致源的选择是先切入支付能力强、场景需求明确的海外市场，再逐步向全球实体产业渗透。在这个过程中，单一厂商很难独自覆盖交付与运维的全链条，生态伙伴的价值愈发凸显。
2: 做生意嘛，都是赚有钱人的钱， 所以你肯定是先去那些支付能力很强的。

0: 场景的时候呢，他们很大的一个挑战在于，它是一个真实场景。真实场景其实模型再好，再怎么说也需要去做工程交付，交付完之后还要做售后运维，是吧？这是一个非常需要人力、需要技能的一个行业和工种。所以对我们来讲，我们也是在积极的培育国内外的大量的这种解决方案。和二次开发还有交付集成的伙伴，让他们能够去帮我们，把我们零到一做好的一些事情能够变成一到 N 的复制啊，在海外这个尤其重要。那么围绕这样的一个需求和挑战，我们其实已经在北美、在欧洲啊、在日韩，都培育了我们第一批的这种二开啊、集成交付的伙伴去帮我们去做拓展，对。
1: 继续来对话张倩。全球科技竞争加剧，算力模型供应链合规成为关键的变量。如何看待中美科技生态分化下中国创业公司的机会与边界的呢？
2: 我觉得其实中国的创业公司现在的空间变得前所未有之大。在 AI 时代呢，我觉得应该就是我们已经看到像字节跳动，对吧？字节跳动是上一波 AI 时代最早实现这个，就是最早实现数据闭环、数据飞轮的。所以迄今为止，字节在6个赛道都在国内是一流的公司，有内容平台、电商平台、飞书这样子，就是办公平台，有游戏，还有电商，全球化、国际化。然后最后，它还有一个AI 云，它现在 AI 云也是中国第一，50%份额。最后一个是豆包，就是新一代的 AI 的产品。但是我们已经看到，字节其实今年它 C-DANCE 已经全球领先了。所以换句话说，就是中国公司现在它不只是在自己的市场能够拿中国的市场，成为中国市场牢牢抓在手上，它还能够通过开源平台，比如说 Hugging Face 啊这些，像 DeepSeek 对吧？它就逆袭成为全球的。我看前两天 DeepSeek 又再次超过 Anthropic，成为模型下载量全球第一，所以它可以逆袭，就全球的市场。它也能成为第一，而且反过来呢，就像字节，对吧？它不只是说这个市场份额成为第一，它在创新上或者模型的能力、AI 的能力能够世界领先。所以字节其实是一个最好的案例，它给很多其他的中国 AI 公司带来了这个希望。对，所以你以后你可以拿中国的市场、本土市场。你可以拿全球其他国际市场，甚至美国的市场，而且你不只是能拿到市场份额，你还能够技术全面领先。当你技术领先之后，你就开始产生垄断效应，或者说你的利润率也可以不断上升。所以这都是前所未有的机会。所以我非常高兴，而且我非常高兴，就我们投的企业在我们持续加注之下，它能够世界领先。对。所以我们已经，而且，其实刚才我只举了字节跳动的例子，我们已经有我们在 AI 的基础设施，比如说硅光芯片，像赛力科技现在也是全球领先的硅光芯片。我们在 DeFi 就是AI 的工具链，就是黄仁勋不是说五层蛋糕吗？我们迄今为止其实已经在所有的五层蛋糕都已经看到中国源于中国的企业能够实现能够达到世界领先地位的。对，所以这个是一个，也就是最近这一两年的发展，我认为以后会越来越多。当然在这五层蛋糕当中呢，虽然我们已经看到个别的中国企业，但是比如说底层的芯片、能源、电力，那芯片可能最高端的芯片，美国还是领先中国至少5到10年，对吧？那个工具链呢，也是美国全面领先，比如说数据英法这些都是全面领先。但我们已经看到个别中国公司开始有优势了。那在应用层面，这两层蛋糕就是硬件的应用和软件的应用。过去呢，中国就是全面领先，所以现在中国的领先优势还会持续啊。所以其实这五层蛋糕呢，中美的这个优势不一样，分工不一样。但是已经可以看到，即使是在中国最占劣势的蛋糕层里面，也看到很多的，就是越来越多的中国 AI 开始这个占比提升，对。
1: 硬科技企业呢，普遍面临研发投入大、周期长、盈利慢的挑战。从资本的视角，企业应该如何平衡？

0: 术领先、商业化节奏与长期估值的。
1: 我觉得其实现在看起来这个当时最好是不平衡，大家什么都要。其实你可以看到现在在 AI 这个时代，作为一个创始人，他首先要补的是短板。如果你只是一个技术特别领先，技术特别突出啊，你是很难在这波这个特别是这种核心技术的领域获得获取长久的一个优势。所以我们经常会看到在硬科技领域呢，它的这个创始团队的组建肯定是要某个创始人技术很突出，某个创始人很懂得运营，某个创始人很懂得融资。如果不是一个人，当然最好是一个人拥有所有，但一般来说因为硬科技需要很长时间投入，所以很少有创始人是同时兼顾这几项的，所以创始团队就非常关键啊。我们其实是认为这个几项的都很关键，所以最好不是说去 balance， 而说选最优秀的人，把这几项都变成都变成长板。对，因为最后硬科技的 PK、 融资的 PK 和实力的 PK， 因为硬科技它需要更长的时间来体现它的这个就是企业的价值，所以其实很长的时间之内你看不出收入，你看不到收入，看不到这个利润，你看不到商业化的变现，所以你可能能评估的唯一的标准就是团队的长期的实力，投资人对团队的这个能力，以及供应商对团队的这个信心，那这个就是所谓团队的这个优质程度就很关键。
0: 作为长期布局全球化的投资人，如何定义科技企业真正的全球化？未来三年企业出海成功的关键指标又会是什么？我们再来听听张倩的解读。
1: 我觉得中国企业的全球化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是不是说全球领先。因为这个就是其实也有很多公司它在中国成为第一它就是世界第一了。所以他可能还以中国的这个思考角度去定义他的全球市场。那全球化呢，在我认为是这个他是不是真正的在美国在欧洲他真正懂，是不是懂这个市场，是不是真正有本土团队，然后能够在本土非常能打啊，这我觉得这是全球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那同时呢就是如果说你怎么去评估这样的一个团队，我觉得要看不同的赛道。举个例子，如果你是一个最底层的，比如说芯片、能源、电力，对吧？那如果你在这个市场上是能有技术的领导力的，就像刚才我说的，我们那个赛力科技，就是它每一轮的可能光芯片从 400G 到 1.6T。它能够逐渐的领先于这个，就它 1.6T 这个技术领先，那基本上它就是全球的一个非常领先。但如果你可能是偏应用的，那你就是你这个市场，你的市场份额，你的需求，你能不能粘性很强的去满足。所以它这五层蛋糕，黄仁勋讲这五层蛋糕，其实每一层的这个全球化的这个标准还是标准并不一样。对，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和现场的钱其明老师一起来探讨一下相关板块的投资机会。钱老师您好。
2: 哎，你好。
0: 大家都在说 AI 啊，但是我们今天在市场当中呢，看到这个 AI 硬件板块是再度活跃，是调整结束了吗？后市的行情您是如何预判的呢？
2: 我觉得可能还是在 AI 当中啊，这个大的这个框架里面在不断的轮回了，对吧？这前一阵子半导体芯片比较活跃，为什么呢？因为消息比较多，是吧？这个华为出了套定理啊，然后这个 DeepSeek 是吧？出了这个 V4， 然后呢，还有这个华星科技是吧？大家也长兴科技啊，大家也比较关注是吧？这样的话呢，都是在半导体芯片这个领域，所以科创五零在前两周一度是一个补涨也好，是一个加速上扬也好。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光模块是靠边的，因为光模块在前一阵子表现非常好，是吧？这个所以创业板的走势实际上是最强的，那因此大家可以看到，它基本上在这里面轮啊。有时候呢 ，PCB 出来了啊，影子电路板啊什么的出来，甚至有一段时间液冷存储、储能都是有表现的，是吧？所以阳光电源都成为 这个创业板当中，我们也开玩笑七朵金花嘛，就有这个宁德时代啊，就有这个易中天三个公司，就有这个阳光电源，是吧？所以这就是这个储能的这个概念，是吧？所以整体上来讲，就在科技这个大的这个框架当中啊，当然这个科技框架放在整个市场当中又是一个小的，那又是个很小的，可能就占5%或者10%这个样子，是吧？个数啊，然后呢在这里面轮动。所以我觉得今天的这个光通讯的这个表现啊，可能是一个轮动的概念。当然从海外情况来看，也有些消息，是吧？黄仁勋也最近这两天也有一些在论坛上的一些讲话，是吧？然后呢又有一些合作，是宇树科技和这个英伟达也有一些合作等等啊。所以围绕在这样的一个范畴之内，市场是借助于消息在不断的进行轮动啊，我认为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0: 板块轮动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啊。那另外我们还看到，受到这个宇树科技闪电过会的消息的一个刺激，今天早盘人形机器人板块也是有所表现的。那么后市对于人形机器人板块，包括整个大的这个具身智能的概念，您是怎么判断的呢？
2: 实际上刚才片子里面其他的一些专业人员，包括专门做投资的一些人士，他的分析我觉得还是有参考借意义的，是吧？人形机器人到现在为止呢，还是0到1的过程啊。那么未来人形机器人到底怎么定位，它的主要的消费场景在哪里？比方说就是在联欢会上蹦蹦跳跳还怎么样，是吧？但我觉得联欢会上蹦蹦跳跳应该不是主要的场景。第一，它的个数有限嘛，是吧？你大不可能20000个人团体操吧，是吧？你搬出去也出不去啊，是吧？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你看多了，你也就这么回事了，是吧？啊，这个，我觉得这是，比方说我们演杂技，人家今天也能演杂技，但是你看真人演杂技，毕竟有一份紧张和刺激感，是吧？一定要万无一失。但是人形机器人摔了没就摔了，也就这么回事，又怎么样呢？是吧？所以呢，就是它的这个对你的心理状态的这种是不一样的，这个作用是不一样的。那最关键的我觉得还是要在商业场景上，就是你真的需要啊，我们消费者真的需要，你愿意花钱去买，而不是我刚才讲的这些场景。那么这个场景怎么样能够在市场当中形成一个就是适配了，对吧？它的功能能够满足你这个需求，让你愿意掏这个资金掏钱去买啊，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现在还在0到1这个过程当中，现在还不能够确定说它3年5年它一定能够做到什么什么理想的状态。我觉得这是一个是随着技术进步不断的相互啊适应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然这个未来的方向我们还是非常乐观的。我觉得人形机器人啊走进千家万户，这是值得期待的。但是这里面啊就是说得很容易了，是吧？但是产业化的道路它需要一个过程。那么从市场角度来说，炒作是无所谓，二级市场嘛，是吧？这个效应很快，哎呦好像包一个涨停20%，你像一个企业如果盈利啊增长20%，也是要很努力才能做到。但是股价可能就一个20%，2个20%，甚至于翻一倍，然后慢慢就回下去，是吧？所以我觉得二级市场的表现和产业之间可能还是不一定完全啊匹配的啊，因为这个毕竟是靠资金堆出来的，那个是靠技术进步走出来的，这两者是不太一样。
0: 那刚才你也提到，其实资金对于科技这个赛道是青睐有加，而且基本上就在科技的不同的这样的一个细分方向上不停的轮动啊。那么硬科技赛道您更看好哪些细分呢？在目前这样的一个实况下，
2: 实际上刚才也介绍了黄仁勋的这个5层蛋糕，是吧？这5层蛋糕就是第1层是电力能源啊，第2层是半导体芯片，第3层是算力中心，第4层是大模型啊，第5层是商业化场景，是这个样的5层啊。那么现在所谓的算力硬件呢，是上面3层，是吧？就是你想电力设备、电网设备，是吧？这个锂电都属于，都是现在因为你算力中心要配套电，一个比较大型的算力中心要一个 GB 的这个GY 的这个就1G瓦的 配套电，是吧？一吉瓦的配套电是每秒钟100万度，这个能量当然，所以电力设备啊，电网这个能源是肯定是需要的，对吧？那么第二个就是这个半导体芯片，半导体芯片，我想我们现在也在努力，是吧？在努力的过程当中，我们现在比较好的是14纳米以上的，当然是我们是有优势的，对吧？这个到了7纳米以下呢，我们就基本上就探索型的，是吧？这个是第三个，就是算力中心。算力中心全国各地现在也在大张旗鼓的建设，是吧？那么当然这里面就看最后这个你数据的应用啊，实际上这是一个平台了，大家都可以来租嘛，是吧？我这个算力中心，我这个算力是具备的，然后你可以租，它可以租，大家都可以租嘛。租用嘛，是吧？然后各个产业模型都可以来，所以硬件主要是这三层啊。那么现在来看，当然大家的投资是很热的，是吧？这个不仅是国内投资很热，海外投资也很热，是吧？亚马逊去年2025年它的资本开支，算力硬件的资本开支是1350亿美元，今年是2000亿美元，是吧？市场一下子目瞪口呆，觉得你这个也太夸张了吧，是吧？这个就2000亿美元就扔下去，10000多亿，如果万一商业化场景出不来3年，那你这个回报率马上就下来了，是吧？市场是有争议，但是对他们来讲，就这些巨头来讲，他还是义无反顾的投入，确实是现在上游的这个资本开支、算力硬件开支，因为你没有上游就没有下游，是不是啊？这个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觉得是值得期待的，只是呢。真正的理顺是需要有商业化场景的盈利的支持，这样的话我们叫什么叫可持续发展，我前期的科研投入，前期的这个到最后都有回报，对吧？这个才能够循环下去，否则的话就烧钱烧钱烧到最后就不行了，是吧？所以我觉得这是算力硬件为什么这一段时间，实际上也就是最近一年以来吧，是吧？大家可以看中继续上，中继续上去年5月底从90块钱嘣跳起来的，是吧？那寒武纪差不多这个时间，所以也就一年的时间，是吧？那么大家还是表达了大家对这个产业方向未来的啊这样一种期待吧。
0: 嗯，好，非常感谢钱老师的解读。 AI 时代的硬科技投资呢，靠的不仅仅是追风口，更是对技术壁垒的穿透和对商业化落地的判断力。当潮水退去，只有那些真正解决痛点、构筑完整商业闭环的硬核企业，才能够穿越周期，在 AI 时代跑出加速度。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树新风节目，也感谢各位嘉宾的参与。
3: 锐意进取，追求卓越，9个月14场沙龙，200位顶级嘉宾，5000万人次触达，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以一场场思想碰撞，书写着科创驱动发展的时代答卷。
4: 我们现在一些新药已经在海外获批了，就是我们张家生产，那也说明我们的药现在开始走出国门，中国已经迈入了全球创新药首发的第一梯队。
5: 脑机接口是迈向通用人工智能的必经之路，有可能成为下一代人机交换的界面，甚至取代手机，可以和任何的物理世界、数字世界无缝的连接。
6: 在浦东校区有一个医谷，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个科创项目的孵化平台，我们欢迎企业到交大医学院来做研发，我们来提供场所、提供条件、提供基础设施。
3: 汇聚张江论剑之道，是技术路线的交锋，是创新范式的碰撞，更是战略棋局的远见。
7: 从简单的感知转化成认知，认知呢投射到世界模型里面，让机器人更好地理解世界，在模拟世界中做出决策。
8: 我们本来想来盖房子来做消费设计，但是后来发现砖块没有，我们就要从烧砖开始。
9: 在浦东，跨国公司的本土化创新之路是一条从输入到共创的路径，我们不再简单地定位为技术的输入者，而是找准中国的节奏，全力融入本土的创新生态。
3: 深耕蓄力，步履坚实，从何以张江的初心之问出发，中国智慧在这里定义前沿科技。
10: 我们的研究所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研究所，15年时间就研究这一个问题：宇宙里面这个物质是从哪来的？因为。

0: 了一个上海光源，很多的实验就不用跑到国外去做了。
1: 上海科技大学总共有超过2000项的专利，我们的 PCT 国际专利的比例要占到30%，总共的专利的这样一个转化率大概现在目前是超过20%。
2: 五十笃行，硕果盈之，以攻坚破局的奋进之志为基，新质生产力在这里重塑产业生态。
3: 就一款新药上市，你需要12到15年的时间，需要花费20亿美金以上的研发投入。利用我们的算法，减少了我们很多的试错成本。
4: 我们希望能一起来加速这个平台的应用，最后实现人形机器人的规模化落地。
5: 独行者也许快，但是众行者才能够走得更加的长远。我们的梦想呢，就是和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一起来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中国梦。
6: 做了35年的美，我是一直在做美梦，来为实现中国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添砖加瓦。
2: 奇迹驰骋，一马当先，论据全球智识，剑指前沿科技，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与您共赴2026时代之约。
7: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价值投研社》，我是李婷。上期我们是以电力革命为参照，梳理了顶级的技术变革的通用逻辑，也初步看到了 AI 所带来的改变。那如今 AI 不再是概念，正在是深度的渗透各个领域，全面改变行业形态、商业规则，还有投资逻辑。本期我们来全程聚焦 AI， 具体来聊一聊它给各行各业会带来的一些实际的变化，以及投资者如何享受伴随而来的投资的机会。本期节目的嘉宾依然是资深投资人士陈杰，以及投研社首席策略师倪翔，欢迎二位。那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投研试点环节，很多工厂呢，其实现在早已经实现了自动化的生产。那如今融入了 AI 之后，这种生产的模式肯定也有新的升级。那会有一些什么样新的改变啊？有了 AI 之后，给生产制造带来了哪些具体的变化？我们请陈杰分享一下。
1: 对，我们说在这个 AI 出现之前的时候，我们现在这个生产的这样一些产品的话，都是企业自主去设计，就企业的设计师或者企业家，他去理解这个世界的这个需求，从而推出很多类标准化或者是某些款式的这些产品，然后去给市场去试错去尝试啊，你卖得好那最好，如果不卖的话我还得想办法再去摸索去迭代。但是到了这个 AI 时代之后呢，它是以需求为导向了，因为治理可以像消费电力一样标准化，那么这样的话企业就会接入大模型，大量的这样一个治理消费，去实时的分析消费者的这样一个需求和洞察。我们举一个很有趣的历史现象，就以前的时候，当时小米手机刚崛起的时候，你看它是怎么崛起的，它是粉丝经济。那个雷军设计手机的时候，不是说我自己想要定义手机什么样，而是征集大量的粉丝们，你们认为手机应该要怎么样好，然后根据粉丝们的这样一个需求设计出来手机给卖，这就是最早我们听到的粉丝经济吧。粉丝经济其实是 AI 的这个商业模式的一种早期的雏形，就是开始以消费者为导向。但当时呢，由于我们这个生产制造的能力还没有达到全智能化状态的时候，就算你征求了广大粉丝的意见，一千个眼中一千个标准，一千个哈姆雷特，你不可能推出一千款手机的呀，你最终只能综合大多数人的意见，还是推出几款标准化的产品。但是到了这个 AI 时代可不一样哈，因为这个智力可以标准化大规模的算的话，那就可以响应每个人的个性化的需求。就比如说，如果你一个消费者你自己想要一款什么样的这个手机，我企业捕获到了或者通过什么样的模式渠道得到了你这样一个需求之后，我为你定制这种传我需求，然后去给到你。我们现在就发现这世界很有趣啊，人们一边在感觉到说消费比较疲弱，其实有大量的长尾需求根本就没有满足。我举我个人的一个例子哈，比如说我很想买一部手机，这个手机有什么要求呢？我要轻薄化，我要性能化，我要护眼，这是我个性化的三个要求，因为我不打手机。

0: 游戏，所以我没有对这个手机这种厚重啊有特别大的这种执念啊。我要的是轻薄啊，因为我长期在手机上从事一些金融工作的话，我要的是轻，我要我的手肌肉不够酸，不算账，然后我要护眼，然后我又要不能特别牺牲这个性能。但你会发现现在的市面上的手机根本不可能满足这个所谓的三角，又要轻薄又要护眼，然后还又要兼顾一定的这个性能。那么这样的长尾能不能满足呢？在 AI 人工智能时代就可能满足，它会有一种某种这种获取的这种需求的形式，我个人的这种个性化需求，然后变成企业得到的一种情报，然后它通过 AI 来调度整个柔性化的生产，调动物料，调动它的芯片，调动它的零部件，最后生产出来符合我个性化的要求，然后给到我来完成这笔交易。我这个需求本身存在，但是由于市面上没有这样的产品来匹配，所以说这个需求没有得到满足，这其实也是一个本来的有效需求。那么这有人可能会问了，那这个跟原来的柔性制造跟现在的黑灯工厂有什么区别？我们说柔性制造黑灯工厂的这个需求还是企业自主对外推的，不是来自于市场自主的这种响应，是企业去揣测市场的需求。但是有了 AI 大模型之后呢， AI 大模型可以去实时动态的去捕获来自于市场的真实需求，包括大量未被满足的长尾需求。因为这个电力革命之后，我们都是标准化大规模生产，产品都是标准化的。你看任何一个手机品牌推出那么一两款手机，所有的大众它其实是要去迁就这标准化的某几款产品。但事实上在 AI 智能时代到来完的时候，这个柔性制造会全面向智能化制造。这个智能化在流程的源头获取需求的时候就是动态的，实时的响应的。我记得以前这个阿里这个搞这个健康的时候，还有这个构思打车的模式哦，曾经有一种商业模式可能在 AI 时代借鉴，我这只是随便给大家这个展望展望。比如说你消费者需要什么样的这个药，然后你在线上问诊，医生开单完了之后，马上会有附近周围的所有的这个药商啊，或者连锁药店去响应满足你这个需求，然后快递实时配送到你手里。这已经开始有一种动态的去响应消费者需求的这种模式出现了。还有所谓的很多的这个出租车去抢这个客户的单也是这样的，你在这个地方产生了出行需求完了之后，是很多的司机去竞价，我竞价我达到这个价格之后来满足你需求之后，你消费者选择我到底是哪个商家给我提供的服务，我来满足你。在未来 AI 时代的话，像这个会大规模的普及到制造业，日常生活的产品当中都可以通过智力标准化的输出来满足。
1: 那我们就来说一说，如果借助 AI 的话，企业是可以更好的灵活的去满足不同的需求，确实也是成为了当下不少公司的一个新的优势。那这种灵活的生产模式它好在哪里啊？怎么样可以更好的去帮助企业提升它自己的竞争力？其实就是打造自己的核心的壁垒，就不被AI 啊去淘汰，不在 AI 的时代当中被淘汰啊。你想跟我们来分析分析？
2: 好，我这边也是在跟那个陈吉老师这边的一个做一个补充啊，就是我觉得啊，就是我们碳基生命去想一个硅基生命啊，它最后能达到什么形态，最终能达到什么这个结果啊，其实是比较难拆的啊。就是我因为我们现在其实每个人啊，其实他对于整个的一个需求啊，自己啊其实也不一定清楚，对吧？有了 AI 这一块的一个叠加之后，反而就有可能你把这个人的所有的这种数据啊，所有的这种日常的一个行为啊，进行一个分析啊，最后确定啊他是不是真的有这方面的需求。另外的话就是说，我们这些目前的这种啊想法或者需求啊，都是基于我们现在周边啊已经有的一个事物，但是对于 AI 来说的话，可能前面咱们陈老师的这个需求，他最后说，你不需要用手机啊，你用一个 AI 的眼镜啊，就能够取代，对吧？我们这边可以有一个更好的一个输出，一个满足。那对于企业来说的话，那肯定是一个更有效率一种方式啊。就是如果你有 AI 的话，因为我们现在企业去做啊，不管是前面的咱们陈老师也讲的这种小米的这种粉丝经济，或者是说你要去真正的去了解整个消费者的一个行为，其实是相当一个难的，对吧？就比如说我们之前有很多这种咨询公司去做那个消费者的一个需求的一个推演，对吧？大量的消费者其实说不出一个一二三四五的，对吧？如果你真的要问他的话，他可能会跳出消费者的身份啊，以专家身份来回答你，但这个其实不是一个他真正的一个消费者行为。但是有了 AI 啊，这样子整个的一个企业，它不管是从整个流程还是从生产这个方面啊，就可以满足到一个市场上 未被发现或者未被满足的这样这个需求啊，最后能够是帮助我们整个这个需求还是整个这个社会的一个发展来说的话，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助力啊。
1: 嗯，那 AI 时代如何能够打造啊，或者说提

0: 提升企业的竞争力，我们请陈杰也来分享一下。
1: 对，我觉得这个竞争力就变成企业怎么样去动态的快速满足市场的需求。我想很多企业未来可能会成立这个人工智能的部门，它用来去分析我这个企业应该推出什么样的产品，来满足市场的各种大规模需求以及长尾的这个需求。情报部门、人工智能这种信息处理部门，在整个企业的话语权、企业的重要价值量会变得越来越大。然后整个 AI 智能还有可能会改造企业的全部的部门，比如说我让整个生产智能更加的灵活、更加智能，从物料、从原材料的采购到库存的管理，到最后响应市场的需求，整个体系都会完全再造，甚至整个企业组织结构形式也会大变。我们看到像近一年到两年这里面出现了大量的艺人公司。艺人公司就是一个人可以通过使用 AI 工具完成原来所谓的五个人、十个人甚至上百人的活。那这些人呢，可以从原来他是根植于企业的某一个部门，他可以外包出去，变成自己一个人去开公司去了。自己调动大量的大模型或者大量的工具的话，创造了更高的生产力。那可能这个早期分到第一杯羹。当然，我们知道，如果他所做的东西没有竞争力的话，就会出现大量的竞争者和淘汰，最后会产生无穷无尽的演化和迭代。我们现在也不清楚未来会怎么样，但是我们会发现这个组织形式在非常大的变化了。未来这个企业可能会分化成两级，有大量的艺人公司或者几人公司，他们能够利用 AI 工具，然后完成更大的生产力和生产效率的创造。同时呢，还有很多的这些更大的企业，它不无法依赖于一个人或者少数几个人，它需要有组织的产生大量的这种结构形式，最后呢，通过这个 AI 的这个赋能呢，来完成它的这个形态的这样一个变革。所以说我非常赞同在上一期节目当中倪老师讲的一点，就是我们现在每一个个人啊，都要思考一个问题，就是你跟 AI 的关系，就你到底是能更好的应用 AI， 还是有可能你现在做的一切被 AI 所取代。如果你能更好的去应用 AI 的话，比如说随着 AI 的发展，你是像有些工作角色会新的出现，比如说为 AI 去设计应用场景， AI 的场景需要人来去帮他设计去规范，然后监督 AI 运行的结果， AI 不承担责任，他回答的问题，他给出解决方案是不承担责任的，他给出的这个诊断、开出的药，这需要有一些人为在方面把关。还有关于道德方面，就 AI 的整个道德法律方面的这些问题，这会产生大量新的工作机会、新的工种，这些人呢都根植于 AI 生态、AI 时代所创造的新的这个角色。就像蒸汽机和电力把人的肌肉、手跟脚给替代掉了，然后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十亿的全球中产阶级，他们利用于脑力，而 AI 呢是智力标准化的工厂化的输出，它可能会大量取代现在只纯粹依赖于脑力的这种白领工作阶层，又会创造一个 AI 生态情况下的新的职场、新的就业、新的这样一个工作范式。
0: 嗯，其实会打造出新的一些场景啊，去应用 AI、使用 AI。那其实不止在生产的环节了 ，AI 也在改变着公司内部的运转的方式。不知道大家自己在身边有没有已经有了这种感受了？那对比传统的模式 ，AI 会让企业的工作模式、人员协作发生哪些明显的变化吗？啊，你想怎么看的？有变化吗？现在？
2: 现在的话肯定有，就我们不管是整个组织架构，我们先不谈啊，我们每个人其实日常生活中已经是大量的使用到了一个 AI， 对吧？这个就是对某个人来说的话是有一个大幅的一个提效。这样子的话，你本身对可能对设计部门啊、对别的部门啊有一些诉求，那我现在用一个 AI 或者是用一个 agent 就可以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啊，这是我们现在眼前啊能够看到最快的一个改变。另外的话就是说，我们去推演一下未来这个企业如果要模式或者是说它的一个核心护城河的一个打造的话，其实一个就是它的一个目前的一个数据啊，就是你要喂给这个 AI 什么样的资料啊，什么样的数据，就像我们前面聊的，整个的整个消费者或者是说你的作为一个患者啊，你有大量的这种数据啊，你是要去给到 AI 去做那个解读。那你这个数据来说的话，对于一个企业来说就是一个比较核心的一个护城河，对吧？你只要有了足够多的数据、足够多的这种语料啊，那你的产生出来的整个智力啊，产生出来的这个方案啊，有可能才是比较可行的。这是第一个的一个护城河。第二的话就是一个快速迭代。我们也知道现在你不管是 Anthropic 啊或者 OpenAI， 它的模型虽然同质化也比较强，但是它的 就在迭代速度上面产生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差异，对吧？你只有一个持续迭代，就迭代速度非常快的一个情况之下，你才能够说在这个方面有一个比较强的一个护城河。你但凡对吧，你的两个如果是都是齐头并进，那我用 A 用 B 啊，其实都一样，对吧？只有你比别人要快半步、快半个月，甚至快个几周啊，你都会在整个的一个

0: 这个竞争之中啊，有比较强的一个护城河。
1: 嗯，那陈杰也说一下啊，就是在 AI 对于一些企业的组织架构上会发生一些颠覆性的改变吗？
2: 对，我觉得完全会啊。那我就举几个具体的这个场景帮大家展望一下或者想象一下，可能这是我们想象的啊，这个仅供参考。你比如说在上海啊，现在已经出现了首家 AI 医院。 AI 医院就是整个里面从问诊、化验、诊断全部都是人工智能的介入，就患者进去完了之后是这个人工智能来帮你诊断。其实大家也可以去想想看啊，我们现在遇到一件症状或者小毛小病的话，你通过手机的大模型，它回答的很多这个结果，其实跟你去三甲医院跟医生问到的结果很多时候大概率都是一样的。甚至是我个人也做过这样的这个实验，我到医院去拿着我的化验单，然后把这个照片拍给 AI 让它去分析，其实跟医生给我的答案是一样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 AI 已经把医学的医生学的那一套知识结构已经全部纳入到它的大模型分析框架了，他们当然会得到一个同样的给你这个诊断的这个结论。那么现在就是上海这边，包括这个我看清华大学智能产学院的这个院长张亚勤啊，也在接受我们这个第一财经电视台采访，这是去年的这个新闻，说 AI 医生然后在两天里面完成了三甲医院两年到三年的诊断量，而且诊断准确率超过96%。大家想过没有，你去医院看病的时候经常有个现象叫排队半小时，医生跟你聊3分钟这个事情。他聊的时候他主要聊什么呢？就是你跟他说了一些症状嘛，你哪里不舒服或者有什么问题，或者给他一个化验单，他就凭借他的经验他给了你一个诊疗的这个方案，开什么药。 AI 完全完成了这个过程，不但完成过程之后它的效率，你看根据这个第一财经这个报道是两天完成了三甲医院2到3年的诊断量，而且准确率更高，误诊率还更低。那与之围绕配套未来的进一步纵深的话，那么 AI 诊断之后 AI 治疗呢，大量的手术机器人像达芬奇跟 AI 如果介入的话，它的整个手术的这样一个效果可能比医生凭经验还要好。那培养一个高技能的医生可能要很多很多年，而且是稀缺品。但这个标准化的这个 AI 的这个手术机器人的话，可以大规模的制造生产， AI 的手术整个全流程过程当中就会带来一个全新的商业模式，全新的这个体验。那么由于它的诊断效率高之后，我们现在看病难、看病贵、排不上队等这些情况可能在 AI 时代都会得到解决跟化解，这个有待于大量的医疗工作者哈，我们医务人员去努力创新的事情。另外我们再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像这个 AI 时代的这个出行，就无人这个出租车，我们看到的出行现在是什么？是像萝卜快跑、像无人出租车都在试运行、商业化的早期阶段。但是如果有了 AI 阶段，那可不一样哈。比如说，我们以上海为例，我们在这个城市里面有布局大概10000个或者这个3000个这样一个点，这点里面有大量的无人出租车停在那边充电，随时等待待命。任何一个出行的顾客、消费者，他在任意一个上海的区域位置，通过手机发送我要目的地的这个响应的话，离他最近的点的无人这个驾驶的出租车就会在大模型人工智能的这个驱动下去接他，接完到目的地之后就附近就开始停下来休息充电。甚至我们可以这个这样想啊，就任何一个未来的个人可以自己不用买汽车完成全国的自驾游，你只需要不断的接力你就可以完成这个过程。未来就是这个大模型它控制一个运行一个无人出租车公司，可能只有几个人来服务，这几个人只是调度维护或者维修，更多的工作全部都是自动化24小时的这样一个运行。那这个就极大的又改变了人们在出租车这个出行领域的生态环境。我想我通过几个具体场景的这种推演想象的例子让大家知道，就刚才倪老师说的这个未来的 AI 时代啊，它可能这个影响的方方面面才刚开始。
1: 嗯，是，刚才陈杰呢也是给我们举了一些具体的例子，在 AI 的浪潮之下会催生出哪些新的领域或者说新的机会。那我们来听听你想到觉得可能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新的机会吗？
0: 这边的话，因为前面陈老师也讲了这个 AI 医疗这一块，因为我这边最近也是听到一个例子啊，也是比较振奋的，对吧？比如说我们这个在澳大利亚其实是有一个工程师，他家的宠物狗啊得了一个肿瘤， 对吧？然后呢，如果按照原来的一个方法，对吧，就到宠物医院啊，用常规的治疗。但是呢，它目前为止没有一个常规的治疗方法对它那个宠物犬的一个肿瘤有个比较好的一个方法。然后它怎么做呢？它就把这个肿瘤细胞啊，就是自己去做测序，因为现在测序也不是特别贵啊，它也有一定的财力。然后做出来之后啊，它完全没有自己的那个医学背景，也没有生物学背景，它就是通过 AI 啊，就把这些所有的它的那个基因。

0: 测序出来的这个肿瘤的靶点啊，就让 AI 去做推理啊，可能有哪些的靶点啊，有最后有啊有希望去做一个制药的靶点，然后呢，他再把这个AI 得出来的有哪些靶点的一个数据分析呢，交给了一个大学，然后通过他们去合成了一个肿瘤的疫苗，就 mRNA 的疫苗，最后呢打回了这个他的这个宠物犬啊，就发现啊治疗效果已经是非常好了，已经是至少比他现在常规的化疗啊，或者是说常规的一个疗法要好很多。这就是给我们未来啊，这个整个的一个医疗领域，或者是说其他领域打开了一个想象空间，就是由个人啊，通过跟 AI 的一个结合，就能够造成我们现在有个比较大的一个这种疗效，对吧？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那个制造一个药在海外这个要$10亿10年，但是现在它通过 AI 这个极度的一个那个快速的一个筛选靶点，哎，就可能是会大大的造福现在是那个动物啊，以后可能是人类啊，等等等等，这就是给了我们一个比较光明的一个未来，对吧？想象空间。
1: 我也补充一个这个例子，刚才倪老师说的是一个已经正在发生的事情啊，还有就是我们知道，现在目前为止大家都在努力的发展人形机器人，有些人机器人直接未来会进到家庭当中，会提供这个服务。大家想过没有？就是那个人形机器人在家里怎么给你提供服务？无论是这个帮你打扫卫生啊、洗碗啊、这个叠被子啊，甚至未来炒菜做饭，它其实都在不断的消耗算力。它通过识别场景，我看到了什么样的脏乱差的环境，我来怎么样把它收拾整洁，我看到怎么样的食材把它做成怎么样的饭菜，我看到家里来的什么样的客人，我给他提供什么样的这样一个服务，其实是都在动态变化的。你无法通过一开始就编程的方式就把它编好然后这么运行，它是不断的动态的计算，动态的变化。所以未来如果当这个人形机器人进入千家万户的时候，这个时代这个生活场景就变化了，就是人们会为买电力啊，就家里这个电灯啊、空调、消费电啊，去买算力，算力来支持家里的智能体，智能体通过各种各样的场景识别之后计算，来给你提供最有利于、最个性化、最这个好的这样一个服务。我拿这个一个我当下正在进行的一个事情啊来举例啊。以前我们买东西的时候，其实你是盲目的，你网上随便买是吧？或者说你一些没经验的东西。比如说我最近要给我的父母亲啊去购买这个深海鱼油啊，这个老年人他会吃一个这个保健品，我以前是不知道的，我随便瞎选。但是有了人工智能时代之后，我的这个流程变化了，我是先通过手机问大模型，我说这个深海鱼油是一个怎么挑选方式，在乎什么样的参数指标，应该怎么样考虑。好，很快这个问题问过去之后，几秒钟给我答案啊，怎么考虑产地，怎么考虑成分，是哪几些牌子是第一梯队，第二，我一下突然发现我在几秒钟时间里面从一个门外汉完全不懂的东西，至少还知道怎么样有个这样一个选择的这个依据了。回头我马上就很快就找到了适合的这个产品。我想未来人工智能时代的话，很多购物流程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我们是通过跟智能体互动，智能体给了我们最优适合我们的解决方案，然后直接通过是吧这个线上的这个交易也好来完成整个购买。这当中会涉及到大量的算力消耗，跟电力时代的对接，跟互联网时代对接，然后让我们整个人类的生产生活进入到一个全新的时代。
2: 那最后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投资了。不少投资者都关注这 AI 的相关品种，它和过去传统的互联网标的的投资思路是不是有区别的？投资者该如何挑选布局 AI 的相关标的啊？最后投资上，二位再简单给我们一些建议吧。你想先来。
0: 就我们这两期也是参照整个电力的一个演绎过程啊，那我们现在觉得整个 AI 来说的话还没有到对吧整个一个电力到千家万户啊这样子个局面，所以你现在去找什么我们前面之前讨论过的流水线改革的像福特啊或者是这种家电巨头啊现在是不太现实的，因为我们都不知道在哪里对吧，他们都还是可能是一个比较只是一个 idea， 只是一个点子。但是呢，目前为止我们整个的一个电力的一个基建啊，整个 AI 算力的一个基建它还没有到一个终极的一个情况，所以对于我们来说的话还是要在里面去投类似 GE 啊这样子的一个龙头个股啊，相对来说我们觉得你又能啊在这个 AI 这套飞驰的列车上面，同时呢也不要去盲目的去下注一个还没到来的一个未来，对吧？我们目前就在那个能力圈范围之内，我们能看到的啊还是在 AI 算力这边是相对比较稳健的。
2: 就先找确定性的机会，
0: 没错。
2: 好，陈杰呢？
1: 对，我觉得这个有两种投资模式啊，一个呢就是成长股投资模式，就菲利普费雪的那一套，还有一个呢是关于这个创投模式。那么我们知道互联网时代更适合的是创投模式，因为很多公司只有一个商业模式的一个故事，然后流量可能早期有流量，没有真金白银的收入或者是现金流的这个支持。但是我们看到电力革命时代，很多早期的公司包括后面的应用 你像无论是这个电线

0: 电网建设还是家电的话，它是真正产生收入和利润的呀。就跟我们看到现在的 AI 早期建设一样，这时候你会发现，就是如果对标电力时代的话，AI 科技革命更符合成长股投资这样一个思路。成长股投资思路那就非常清晰简单了，就是你看到一个什么产品问世之后，然后已经在第一年、第二年得到社会的认同，渗透率比较低，从低渗透率到高渗透率，然后里面去找这种王者的公司，你就慢慢的去赶上了这样一个机会。比如像飞利浦时代，它赶上了美国这个电子时代的发展，它发现像德州仪器这样的公司，它能够生产晶体管，晶体管可以进入电视机，可以进入电冰箱，可以进入洗衣机，几乎所有的家用电器都要用它。它在一个非常好的竞争环节的格局去选了一个伟大的公司，最后拥抱了十几年之后啊，赚了三四十倍这个情况。所以说，就回到我们刚才这个倪老师讲的观点，我很赞同啊，就是当一个科技革命发生的时候，我们对未来的展望要乐观，要足够大的穷尽你的想象力，去看到可能的应用场景、可能的革命范式、可能的边界。但是在具体投资的时候，你一定要谨慎，你要结合的是有没有真正的商业模式，有没有真正靠谱的产品。下游消费者已经开始买单了，它的渗透率已经经过1年2年的验证，从1%到5%，这个最大的不确定性度过去了。你赚那个渗透率5%到50%，也一点不晚。
1: 好，那感谢二位嘉宾的分享。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投研情报环节，请孙文峰结合着投研社最新的情报，围绕着 AI 的产业发展现状，解读细分领域的投资机会、选股思路以及当下的实操配置策略。
2: 欢迎来到投研情报环节，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介绍的第一条主线——工程机械行业。我们可以看到啊，它的五月挖机数据销量啊，可以谓是同比大幅增长。我们看到内销同比增长39%，而外销呢同比增长34%。而从大小中来去看呢，我们会发现啊，挖机的增速仍然保持一个高增长。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挖机到底发生了什么。那么从数据上来看呢，我们可以看到前五个月累计增速高达19%，而为全年的内销呢超过10%呢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那么其中中挖和大挖呢均表现良好，那么核心驱动因素呢来自于下游基建和矿山需求的改善。目前来看，整个挖机设备更新周期啊已经在集中释放，那么大量的国三国四设备呢进入了强制淘汰周期，那么因此呢后续内销有望保持一个高速增长。那我们再来看看第二条主线，那么是关于 AI 的。我们可以看到啊，近期美国政府下达了紧急出口管制指令，限制非美籍人士呢访问特定的前沿大模型。直接诱因呢在于相关模型展现出了较高的网络攻击能力，那么将其视为呢战略核心资产。由于短期内呢难以建立精准的身份识别，那么开发企业呢被迫在全球范围呢暂时下架了。那我们看看这件事件到底对 AI 行业有哪些影响。那么目前来看呢，海外技术的一个封锁已经从算力硬件呢扩展至了大模型的访问层面，标志着顶尖的 AI 模型呢已经正式列为与芯片同等级别的国家战略资产。而此次海外模型的不可控风险呢将有望促进国内企业级客户呢加速向国产大模型的一个迁移。那么与此同时呢，这也将进一步支撑了国产大模型的迭代，并填补算力缺口。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呢预计将维持高速增长，同时呢算力芯片的自主化进程呢将向上游电子材料传导，对于相关半导体材料厂商来说呢，它的资产周转率呢和盈利能力呢将形成一个较长的一个成长支撑作用。那么除了美国的一个大模型的一个限制呢，我们再来看看国内的 AI 硬件产业链怎么样。我们会发现啊，国内 AI 硬件产业链呢受益于此次 AI 大周期，可以为是赚得盆满钵满。那么比如说中天科技，它不仅在海外获得了较多订单，同时在国内呢我们也看到中标了国内某互联网企业2027财年的一个年度耗材集采招标项目。那本次集采招标中呢，那么跟互联网相关或者说跟互联网数据中心相关的一个占比呢高达70%，那么同时价格呢也非常接近市场价格，可谓是在高位获得了充足的订单。 那目前来说呢，全球数据中心的光纤需求呢，明年增速将会超过32%，并且呢，光纤的扩产难度呢还是非常高的。那么有效新增产能呢将会很少。那么预计呢，2027年的一个供给缺口呢仍然存在。目前来看，常规的光纤价格呢有望进入一个高位稳态期，而 AI 数据中心呢将带动特种光纤的一个需求呢将会呈现价格溢价。而国内的需求呢也将呈现为量增转化为结构优化，盈利能力有望继续强化。
1: 通过两期节目的深度的剖析，我们对比了电力革命带来的深刻变革，也展望了 AI 浪潮可能引发的产业、经济、社会格局的重塑与变化，同时也分析了 AI 相关的投资机会还有逻辑。那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价值投研社。
3: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0: 票投资，
1: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
0: 做交易，
1: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九方。
2: Voilà, la tour Eiffel est venue me soutenir.
3: Show, ben l'autre.
4: 有一路先生帮去，必须。
5: 萨瓦迪卡。
6: 一路兄弟，加油呢！
7: 今天我们在上海，带您用舌尖环游世界。
8: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每一张收益截图，每一句嘘寒问暖，都可能是一场针对你财富的剧本杀。
1: 宝先生您好，我是大牛证券投顾部的小李，我们监测到您账户中有三只股票被套超过30%，对吗？我们近期啊，针对老股民推出了疾风翻倍计划，由涨停狙击手王老师亲自带队。王老师上个月带客户连抓5个涨停，内部组合近3个月的平均收益接近50%。当然了，过往业绩不预示未来也有可能啊，但是您被套的股票，我们有一套解套换码策略，加入后老师一对一指导，3天回本不是梦啊。
0: 这么高，靠谱吗？
1: 我们持牌合规，今天田宇啊还送您一只明星启动股，代码呢我发给您了，那明天开盘您要重点关注啊。我再发给您几张其他客户的收益截图，您看这位刘姐跟了一周，每天都赚10000多。宝先生，牛市不等人啊，别人在赚钱，您在观望吗？等您赚到了，欢迎参加我们的线下交流会。
2: 过往业绩展示仅供说明参考，不构成任何收益保证。
3: 历史收益画张饼，真投资时不见影。话术会出翻倍梦，不提风险藏暗涌。
4: 宝伯伯，这款安享丰年产品就是为您这样稳健的客户设计的，本金100%安全，年化6%写进合同。虽然规定不能说保本，但我个人用信誉担保，我干这行10年没让一个客户亏过。我们把6%作为服务的终点，达到这个收益我们再终止这个产品。
5: 合同里真写了6%？
4: 当然，今天投10万我还额外申请送您健康体检，就今天有效，您别跟别人说，

侯承诺甜如蜜，合同自小唐荆棘，阿姨伯伯听我言，高息诱惑多陷阱，风险提示要看清。证券投资咨询机构职业规范试行第十六条，投资咨询机构及投资顾问向客户提供投资或资产配置建议，应当向客户进行必要的风险提示，禁止以任何方式向客户承诺或保证投资收益。面对眼花缭乱的战法和老师，请筑起这三道防线。一、查资质防线，登录中国证券业协会官网，查询机构与人员是否持牌，无证荐股即是非法。二、破话术防线，凡是看到稳赚不赔、免费领牛股，具体代码加价格加指令，立即视为红色警报。三、存证据防线，保存所有的直播录屏、聊天记录、转账凭证，他们是保护你合法权益的地方。

0: 欢迎收看第一财经秒懂金融特别节目，由第一财经和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联合出品的股东来了，防范非法证券活动微剧场已经上线。我们今天来看第六集非法发行股票。今天线上我们请到的嘉宾是红塔证券财富管理部副总经理唐伟玉，欢迎唐总。好，话不多说，首先我们先来看剧。
1: 是为了你好，马上给我停止调查。
2: 黄主编，
3: 苏罗斯出事了，他今天晚上发了10条求助消息给我。
4: 已解锁搜索记忆功能，可以再现对象记忆中的任何场景。2010年，
5: 我不想过一辈子穷日子，我要炒股，我要发大财。先是在券商那里融资融券加杠杆，于是就认识了那些配资公司的人，1:5的杠杆，约定了10%的回撤平仓线。
6: 钱呢？钱呢？
7: 说好的还钱呢？
5: 后来嘛，利滚利，欠了2000多万了。我知道，自从我放弃那个鱼塘，配资去赌的那一刻开始，我的人生就已经没有希望了。
8: 来，我们一起干一个啊！
9: 哎呀，不容易啊！
8: 这个大家齐心协力啊，把这个苏罗斯这个骗子给揪出来了，而且还把他那个叫什么来着"招财狗"的公司给关了，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哎，我跟你们说啊，像这种老北京味儿的这个火锅店，过去啊，在很多证券公司的时候都会有。股民呢，这个一收市，他们呢就会跑到这儿来涮涮羊肉啊，然后吃点什么东西。真的是看多了 K 线，然后看多了数字，其实也不行，得换换脑子。不过现在这种店已经很少很少了。来，在这儿吃，来，别客气啊，来来来来来，
2: 王主编，
8: 来。
10: 我是这儿老板，姓王
8: 啊，您好，
10: 来。你以前一定来过吧，那时候啊，咱们这儿是经常的听到些荒唐的股市传闻和最奇怪的这个投资观点，哎，这就成了股民交流的场所了。哎呦，常大爷，
11: 王老板，来，
10: 您好您好您好您好，
11: 你好你好，
10: 常大爷，坐。哎，
8: 真是老北京，还拎鸟笼子。
10: 哎，
11: 王老板，那笔钱怎么样了？
10: 别提啊，养老钱都打水漂了。
11: 当时啊，我就劝你啊，什么原始股投资啊，什么纳斯达克上市啊，都是骗的，不能信啊。
10: 悔不该呀，哎，这店也保不住了
11: 啊，
10: 已经盘出去卖了。
11: 那

0: 什么时候搬啊？
1: 快了。
2: 哟，王老板，
1: 哎呦，
0: 庞大爷，
1: 庞大爷，这几天你心里安顿了吧？
2: 那又说，两年了，骗子终于被抓了。
0: 两年了。
2: 哎，你看，这新闻上正播这事儿呢。
3: 最近警方在破获股市黑嘴非法证券活动时，同时发现了非法发行股票的情况。不法分子以高额回报为诱饵，编造公司将在境外上市或证券发行即将获得批准等虚假信息，诱骗公众购买所谓的原始股，或私下签署转让协议、认购协议等。请大家
2: 以后谁再敢骗我们老年人的钱，他就得被重罚。
0: 对，要抓。
1: 对。
0: 胖爷，您损失大吗？
2: 哎呀，我抵押了房子，连乡下的地、城里的买卖都变成钱了，凑的钱都交给那个骗子苏罗斯了，买了那么多原始股，
1: 哎呀，
2: 你说这可怎么办呢？
1: 庞大爷，你比我还惨呢，你专门买这个原始股，还出手了财产，那你不顾自己养老金了吗？
2: 我悔不该。当初没有听城内的劝。
4: 哎，他们好像是在说那个什么非法证券，
5: 好像是被骗了。
4: 来，你们谁去问一问？
5: 要不我去看？
4: 要不你去？
5: 几位大爷好，
1: 嗯，
5: 跟几位请安了。刚才我听说这位大爷讲被骗的事儿，我是记者，你愿意告诉我一些细节吗？我帮您调查调查。
1: 好，你说。
2: 就凭你这个丫头片子也想打听我庞大爷的丑闻。这年头真是改了。不说了。
1: 丫头，你快去歇着吧，庞大爷要面儿。啊。
4: 哎，怎么样，问出点什么来吗？哎，估计啊都不肯说。
6: 让我用眼睛看看他们两年前怎么上当的。
7: 组合技能可以同时使用眼镜的任意两个复杂功能，
6: 可以同时使用两个功能。这几个大爷和老舍茶馆里的人物挺像，要不让他们演吧。
2: 王老板，你看，听说这存款的储蓄、银行的债券、股市的基金，这些个项目先后都跌了，只有他投资的这原始股能赚大钱。
1: 嗯，
2: 为什么呀？
1: 为什么呀？
2: 因为他一旦在海外上市，就涨好多倍呢。
8: 行业，您这说的不对，这经济转型时期啊，能有3%-4%的利息就得知足，咱们得忍着点儿。
1: 哟，您这是什么话呀？这苏罗斯老师给咱介绍的原始股买卖，那可比金元宝还珍贵呢。您马上去那个，那叫什么？那叫纳斯达克敲钟，知道吧？这是苏老师放出来的，少量内部独立，还保本儿。先别吵了，咱们就按这个办。All right,
8: all right, all right。您二位圣明。哎呀，不过呀，我还是不太信这天上掉馅饼的事儿。
1: 哎，
8: 我记得那谁说了啊，保证6%以上收益的可都是骗子，不能信呢。您瞅瞅我这，真是一个铜子儿都没了。你看这个，
1: 行了，
8: 没有啊，
2: 我干不过你，明儿见。反正我是准备买了，我还准备把房子押上呢，我就不甘心拿这点退休金。你呀，活该穷一辈子。
8: 没有的事儿。哎呀，都是老在街面上混的人，谁能看不起谁呀？王老板，我可不光耍嘴皮子，我的心放得正啊。您看这10多年高风险的事儿，我干过没？是吧？您给我算算，我这点工资，这姓苏的还想骗，我茶钱都没有。
1: 改明儿， 我一总借钱给你买。

0: 哎，别别别别，这个我卖菜呢，四时七地不含糊。
1: 卖报卖报。
2: 小孩，有没有股市发大财的新闻呢？
1: 没有。
2: 去去去。
1: 先生，你照顾照顾。
0: 啊，我不像他，我最关心投教了。我瞧瞧喽。哎，我先走了啊，回见，回见。
2: 小孩，他没付钱，你追他去。
1: 爷，你没给钱呢。
3: 我原来还有点同情苏洛斯，没想到他还干过这么伤天害理的事情，这究竟是道德的沦丧，还是人性的扭曲？
4: 记者经验值加1000，即将解锁新功能。
5: 报告经理，这家古茗火锅店那可是开了10多年了，这叫一个九城闻名，地点也好，咱们借这个活招牌一定能够做大做强，再创辉煌。
6: 按照王总的指示，我们子公司还是按照招财狗公司的旧生意，你来做销售，我来忽悠三教九流各色人等，一定会赚大钱，重振我们招财狗公司的辉煌。
5: 那小子就先祝贺您晋升经理了，我以后发财可全仰着您了。
7: 大家在微短剧里看到庞大爷是把房子土地买卖通通变现，就为了抢购苏罗斯嘴里马上纳斯达克敲钟的原始股，最后连养老本啊都赔光了。弹幕里有观众问，人家签了股权转让协议，还有境外上市路演的视频，怎么看都像是正规的 IPO， 为什么会被定性为非法发行呢？这种有合同不等于合法的认知误区该怎么纠正呢？好，我们请唐总给我们来分析一下。
8: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79条明确规定，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的批准，擅自发行股票或者公司企业债券数额巨大，后果严重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非法募集资金金额1%以上5%以下的罚金。简单说，无论是签了多少份的股权转让协议，无论路演视频演得多么逼真，只要没有经过中国证监会的批准，就属于非法发行。证券发行的合法性取决于是否符合证券法等强制规定，而非仅凭合同的形式。此外，境外上市的路演，它仅仅是一个市场推广行为，不能等同于市场监管审批。还需要特别提示的是，原始股是指在公司上市之前发行的股票，这类股票通常在上市后的一段时间内才能出售，它属于股票的一种特殊类型，并不具备公开募集的特性。
7: 巨力孙琪琪用话剧模式让王老板自己把内部福利保本上市的谎言唱了出来。现实中，普通投资者面对原始股加境外上市的双料噱头，有什么凡人三招可以快速的拆穿这场戏码呢？
8: 面对原始股加境外上市的双料噱头，普通投资者只需记住这三招就能快速拆穿骗局。第一，查备案，直接查询中国证监会官网，确认所谓境外交易所是否在证监会备案。根据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北京证监管局2024年9月19日的风险提示，海外挂牌连环骗的典型特征是不法分子谎称公司在海外挂牌上市，通过伪造海外注册文件、发布虚假财报等手段。第二，看合规性，国内法律对原始股销售有严格的限制，普通人能轻易买到的原始股本身就大概率是违法的。重点看两个漏洞，第一，销售对象是否挑人，正规的原始股只能卖给合格投资者，比如金融资产500万以上，有2年投资经验的，而且不会通过微信群、街头讲座、朋友介绍等方式公开兜售。第二，有无官方资质，要求对方出示股权承销资质，只有持牌的证券公司或者经证监会批准的机构才能从事股权销售，如果是投资公司、科技公司甚至个人来卖，哪怕给再多的合同也是非法的，可直接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第三，拒绝相信高收益承诺，

0: 原始股加境外上市的骗局，核心诱饵是上市后翻10倍、保本保收益等承诺。但这完全违背了投资常识。首先，境外上市不等于稳赚，很多公司在境外上市后股价破发，甚至退市。股权投资本身就存在亏损的风险，不存在稳赚。其次，保本承诺本身就违法，不管境内还是境外投资，我国证券法明确禁止金融机构承诺保本保收益。对方只要说肯定赚钱，亏了我们补，直接认定是骗局。谨记一点，正规的股票发行必须经过中国证监会批准，这是法律底线。任何未经批准的原始股交易，无论包装得多么精美，都是骗局。
1: 为了加强电视机前的投资者对于非法发行股票的理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动画考场环节。
2: 第一题，多选题，如何识别假冒新三板定向增发骗局？A. 通过全国股转系统官网查询公司定增公告；B. 查看定增公告，确认账户是否为该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C. 相信对方发送的股转系统内部批文扫描件；D. 立即认购，抢占份额。正确答案选 A、B。
3: A 和 B。
4: 选择 A 和 B，C 的话会盲目相信对方的话，有可能是一个病毒。
2: 第二题，单选题，某机构销售原始股，承诺不上市全额退款，应当如何看待？A. 很有吸引力，值得尝试，立即认购，抢占份额。B. 是骗局，承诺上市和退款都是为了吸引投资的诱饵。C. 介绍给朋友，收取一笔推荐费。正确答案选 B。
5: 是骗局 B 啊，
3: 就选 B，骗局承诺上市和退款都是为了吸引投资的诱饵。
4: B，是骗局。
2: 第三题，多选题，防范非法发行股票，投资者可以采取哪些措施？A. 查看发行公司是否获得证监会的核准文件；B. 通过中国证监会官网和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相关发行机构的资质。C. 对发行公司的主营业务、股东情况、网站披露信息等进行深入了解。D. 只选择经证监会核准公开发行的证券品种作为投资对象。正确答案选 A、B、C、D。
6: A、B、C、D 好像都，我觉得都比较正确。
5: 这个一定要证监会的核查文件才能发放的，没有这个核不能发那个股票的。
1: 好，不知道屏幕前的您啊，答对了没有？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唐总为我们来逐题拆解背后的知识点。第一题，如何识别假冒新三板定向增发的骗局？答案是 A， 通过全国股转系统官网查询公司定增公告。B， 查看定增公告，确认账户是否为该公司募集资金的专用账户。请嘉宾给观众来普及一下相关的知识。
0: 好的，新三板呢，也叫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是经国务院批准的全国性证券交易场所，是为非上市股份公司提供股份转让和融资服务的平台。定向增发是指挂牌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新股以筹集资金的行为。正规的新三板定向发行具有以下特点：发行对象不超过35人，发行价不得低于公告前20个交易日市价的90%，需经过董事会决议、股东大会审议、证监会审核、除价发行及备案、披露发行情况报告等步骤。正规的定向增发公告会在全国股转系统官网等官方渠道发布。识别假冒定向增发的骗局的关键方法有：第一，通过官方渠道核实定增信息。那么全国股转系统官网去查询，我们可以看到所有的合法的新三板定向增发信息必须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进行公示。 投资者应该直接登录官网，直接查询企业公告、定向增发等信息，不要轻信非官方渠道提供的链接和文件。其次呢，是证监会的网站去验证，可以通过中国证监会网站查询行政许可信息，确认公司是否获准公开发行。第二，验证资金流向安全性，确认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合法的定增资金必须进入公司名称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而非个人账户或者来历不明的账户。投资者应该查看定增公告中明确指定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信息。其次，三方监管协议，正规的定增项目中，公司应与主办券商、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三方监管协议，确保资金的安全。除了上述两点，还可以通过以下特征快速排查骗局，减少判断失误。首先，警惕高收益、保收益承诺。新三板定增属于股权投资，受公司经营、市场波动影响，存在亏损风险。任何声称稳赚不赔、年化收益率 20% 以上、上市以后翻倍的宣传均不符合监管要求，大概率是骗局。其次，核实销售机构资质，只有具备证券公司承销业务资格的机构才能开展新三板定增的销售服务。个人无资质的投资公司、荐股群推荐的定增项目均需高度警惕，可以通过中国证监会官网查询机构资质。
1: 第二题，某机构销售原始股，承诺不上市全额退款，应当如何来看待？答案是 B， 是骗局。承诺上市和退款都是为了吸引投资者的诱饵。那我们请嘉宾来为我们划划重点。
0: 承诺不上市全额退款的行为，本质上是利用投资者对保本心理的依赖进行违规营销。此类承诺不仅违反金融监管政策中金融机构不得承诺保本保收益的规定，更可能是精心设计的骗局。因为即使在合同中写明不上市全额退款，但该承诺违反金融监管规定也是无效的，投资者应该高度警惕并避免参与。
1: 第三题，防范非法发行股票，投资者可以采取哪些措施？答案啊是 ABCD。 那我们请嘉宾来为我们划划重点。
0: 好的，那么首先，第一，了解合法发行的基本条件。如证券法明确规定，公开发行股票需经过中国证监会核准，未经依法核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公开、变相公开发行股票。非公开发行股票不得采用广告、公告、广播、网络、短信等公开方式或变相公开方式进行。非上市公司公开向不特定对象或向特定对象累计超过200人对外转让股权，且未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核准，即构成非法公开发行股票。第二，验证发行主体和中介机构的合法性，主要可以查询中国证监会官网，确认该公司是否在证监会备案，确认境外交易所是否在中国证监会备案，核实中介机构是否获得证监会批准，未经批准的中介机构从事证券业务即属非法。第三，警惕非法发行的常见手段。第一种，编造公司将在境内外上市或证券发行获得批准的虚假消息，诱骗社会公众购买所谓原始股。第二种，非法中介机构以投资咨询机构、外国公司驻华代表处等名义向社会公众非法买卖或代理买卖未上市公司的证券。第三种，通过购买权益份额或签订投资协议、持股协议等方式非法或变相公开发行证券。第四种，跨地区成立多家公司，以不同公司的名义售卖股权或通过传销模式售卖股权，规避证券法规定。
1: 最后，咱们请唐总用一句话来总结今天的防非重点，给观众们提个醒。
0: 好的，防范股票非法发行需要做到核查资质、警惕高息、认准正规渠道、远离无证推销、守护资金安全。
1: 好，感谢嘉宾的权威解读，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守候。记住，天上不会掉馅饼，承诺保本是陷阱。如果您在投资当中遇到可疑情况，

一定要第一时间核查资质，保留证据，及时向证监会12386热线投诉举报。我是李婷，第一财经秒懂金融特别节目股东来了，下期我们聚焦伪私募基金，敬请关注，带大家看更多的真实案例。再见。

0: is a very critical issue that the world needs to grapple with.
1: Two is the target, and two is the target, period.
2: We've got both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3: view. It's going to continue to b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4: China is a very patient country, so I'm not too worried.
5: And in reality, there are ups and downs.
6: We're here for the next 100 years.
7: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8: 家人们，今天破例公开我们内部追踪主力资金的核心模型，这支12345-6模型上周预警，3天20个点。我知道很多人都是小白看不懂，所以今天啊，我给所有支持我的家人们一份见面礼，点击右下角的小风车，只需要1分钱就能够领取这份价值10000元的机构盘前掘金宝典和龙头战法终极讲义，仅限前500名。
9: 你抢老是厉害，
8: 盘前策略今日重点关注突破形态个股，机会大于风险。
10: 感谢老师，股票涨停。
11: 老师厉害，我的股票也涨停。
12: 高阶课程让我2天赚了30000加。
13: 老师带飞，
14: 感谢客服指引，让我购买了王老师的秘籍课程，昨天赚了19700多，今天又赚了15000多，谢谢。
15: 口碑见证，恭喜众多学员跟随操作喜报不断。限时特惠，518元加入短线奇牛 VIP， 每日推送1到2只精选标的，最后50名额，
16: 通往财富自由的最快车道。1对1管家 VIP 原价28888，本期体验价18888，仅剩3席。
8: 全体注意，今天唯一重点指令科技12345-6，现价36.2元，重仓介入大于等于50%，形态潜龙出海，目标价42元，止损34.5元，跟上至少赚的10个点。
13: 已满仓，老师带飞。
8: 正常洗盘，坚定持有。
15: 想提前预判洗盘，开通盘中预警 VIP 仅需299元。
8: 黄金坑建议33.5元补仓摊薄成本。
15: 深度解套策略已更新，高阶会员专享续费888元解锁。老师刚开了1对1救急通道，名额3个，费用5000元。
17: 5000太多了，钱都在股票里套着，实在拿不出来。
15: 那我们还有财务急救方案，24800元分87还，2天到账，这笔钱够支付通道费，余下的还能补仓，一举两得。
17: 怎么会这样？我不是按老师说的做了吗？
18: 停下来反思，是对的。你经历的是一条典型的逆规营销流水线，先用免费战法引流，再用盈利假象建立信任，最后用指令式荐股诱导重仓，过程中不断推销更贵的服务，直到榨干你的信任和资金。
17: 如果我当初没点那个买入键会怎样？
18: 结局或许不同，但你要记住，根据证券投资顾问业务暂行规定第24条，证券公司证券投资咨询机构应当规范证券投资顾问业务推广和客户招揽行为，禁止对服务能力和过往业绩进行虚假、不实、误导性的营销宣传，禁止以任何方式承诺或者保证投资收益。
19: 面对眼花缭乱的战法和老师，请筑起这3道防线：一、查资质防线，登录中国证券业协会官网，查询机构与人员是否持牌无证荐股， 即是非法。二，破话术防线，凡是看到稳赚不赔、免费领牛股、具体代码加价格加指令，立即视为红色警报。三，存证据防线，保存所有的直播录屏、聊天记录、转账凭证，他们是保护你合法权益的盾牌。
20: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各位观众朋友，各位投资者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对话成长研报里的中国科创科创板上市公司业绩说明会创新对话系列节目。我是第一财经的主持人徐希瑞。说起2025年呢，是中国 AI 硬科技产业的关键突破之年， AI 大模型爆发，催生出了海量计算存储与互联需求，计算存储互联协同发展升级成为了硬科技发展主线，而算存联作为了 AI 基础设施的核心环节，迎来了全新的战略机遇期。像算力、存力、运力，甚至还包括有电光芯片、液冷和电源等配套产品啊，也是同步的进入到了新一轮的成长周期。相关行业正从之前的传统周期波动迈向 AI 驱动的长期成长新阶段。本期我们节目呢，将会以2025年年报作为窗口，与相关的产业链龙头企业的高管们同台对话，共同解读关于业绩成色、技术突破、国产替代进程与未来发展的产业格局。今天呢，我们也非常的荣幸哈，在我们节目当中邀请到了四位，可以说现在覆盖了整个我们国内的 AI 算力的，然后存储的，以及像光互联啊、电互联这整个一个生态链上的我们各家企业。虽然说整个在一个生态链上，但是呢，大家其实各自所处的一个位置和功能性也不太相同。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四位企业的高管，分别是摩尔县城联合创始人、董事、首席运营官周院中总，欢迎您。好，第二位呢是百维存储执行董事、总经理何汉何总，欢迎您。第三位呢是来自于华丰科技党委书记、总经理刘泰国，刘总您好。
1: 大家好。
0: 您好。第四位是德科力董事长、总经理徐建平，徐总，欢迎您到来。
2: 大家好。
0: 好，首先非常的欢迎大家，也特别的荣幸啊，今天能够齐聚在一起。我们今天呢也特别邀请到了一位非常专业资深的这样的一位这个嘉宾，来自于申万宏源研究副总经理、 TMT 首席分析师刘洋刘总。您好，刘总。
3: 谢谢大家，很荣幸。
0: 一会儿呢，就是我们非常期待刘总可以和我们的四位嘉宾高管一起来共同探讨一下现在整个产业链上的，包括我们企业自身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财报，我们自己的一些优势，然后正在攻克的一些难题，整个产业链今后的一个发展的趋势和方向是如何的。那为了让我们的更多的投资者朋友和观众朋友们可以了解到我们四家企业，我们请各位从周总开始吧，每一位请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咱们的企业的一个定位和所处在整个一个产业链当中的一个相关的一个赛道，给我们做个介绍。
4: 摩尔县城是一家专注于全功能 GPU 自主研发的创新企业，去年12月份是在咱们科创板成功上市。用一句话来概括摩尔县城，那就是我们不仅要做最好的国产通用算力的供应商，同时我们还要做中国 AI 生态的赋能者。
0: 谢谢，非常感谢周总的介绍。确实我们最近节目当中啊，经常能够看到摩尔县城出现在我们节目当中，大家这纷纷的进行一个探讨。接下去我们请

0: 也来自于这个百威存储的何总来做一个介绍。
1: 好的，大家好，我是百威存储何汉。那百威存储我们主要是做半导体存储器的研发设计、封装测试、生产和销售。那我们的涵盖的这个产业链条包括存储的这个解决方案的研发然后还有我们主控芯片的设计还有我们的这个先进封装测试等技术环节那我们的在这个产业链的大概位置就是我们把标准化的存储晶圆通过我们的技术和生产能力转化为千端千面的存储产品然后把它应用于我们的这些包括 AI 的云、 AI 的端和 AI 的边等各个领域。那除了我们主要的这个产品之外，我们还提供这个先进封测服务。那我们也是应该也是全球唯一具备晶圆级封装测试能力的第三方吧存储厂商那我们这块的话我们的晶圆级先进封测除了服务我们的存储器本身以外我们还可以服务算力客户还可以服务光互联客户我们是希望打造 AI 存算运这个
0: 一体化的
1: 对一体化的这样的一个封装技术平台
0: 谢谢，非常感谢何总介绍。那我们请来刘总做一个介绍。
2: 华丰科技呢是1958年成立的，中国的第一家军用连接器厂，所以说我们历史非常悠久。然后整个行业呢也与我们有很大的关系。我们包建原建了很多企业，然后在80年代呢，我们又组建了整个连接器行业协会，所以说我们主导了很多国家的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大概有接近100项吧，然后又有600多项专利，所以说我们总体的地位还是在行业里面地位非常高。然后我们的产品呢，主要就是，有4个字，就是高速和系统。然后在高速信号传输领域呢，我们在行业里面具有独特地位。系统呢，就是我们提供很多系统的连接方案，所以说主要服务于就是 AI 算力的板块，以及我们的房屋领域。还有就是新能源汽车以及人形机器人等在这些领域里面，我们应该可以提供系统的一个连接方案，口号连接源于华丰是我们的宗旨。
0: 谢谢，非常感谢刘总的介绍。你看，虽然是1958年成立的，历史非常的悠久了，但是这么多年以来一直在坚持做不断的创新，所以生命力也非常的顽强，很有活力的一家企业。好，接下去我们再听听看德克利这个曲总来做一个介绍。
3: 大家好，我是德克利曲建平，我们德克利呢是一家在光通信领域，深耕将近30年的一家这个高科技企业，产品的方向主要是长期专注于光模块、光放大器以及光传输子系统的一个自主研发和制造，产品呢广泛应用于，像电信的接入、传输以及数据中心的互联，还有算力网络。等等这些场景公司呢具备从芯片设计封测到器件封装模块的组测以及到这个板卡的设计生产和系统集成以及连条连式我们都能做，整个垂直一体化能力我们都具备对，所以技术积累呢，我们从底层的这个核心的器件到上层的系统集成，我们都这些技术都有自己的就是独有的技术所以呢我们公司这将近30年来一直是稳健经营，产品的结构呢在逐步的就是优化，全球化布局也是不断的在调整和优化整个就是我们公司从创立之初呢就是以国际化事业服务全球客户目前呢我们也是在国际化这块也投入了很多，相当于在新加坡成立子公司做成海外的总部，泰国建有生产基地在德国、日本都有我们自己的销售和服务机构，以及在加拿大我们设立了海外研发中心所以这是我们这个国际化的运营体系，相当于这几年又上了个平台这个光，因为现在也是在 AI 这个行业比较火这个借用这个我们光通信领域现在有一句经常说的一句话，说你不要光站在那里，你要站在光里。
0: 你要站在光里，对。
3: 我们德克利呢，其实这30年来一直在光里，而且在持续发扬光大。这是我们德克利的一个整体定位。
0: 我们也希望站在光里的中国企业可以越来越多，这一束来自于中国之光可以越照越广泛

0: 句话讲讲25年和26年的一季度，摩尔，你感觉最大的亮点有哪些？就是先是数据上，公司在意的这些数上，您可以给我们指导一下，谢谢。
1: 好。2025年公司取得了非常长足的进展，
0: 对，
1: 最主要的就是业绩持续加速发展。2025年呢，公司的营收达到了15.1亿人民币，同比增长大概是240%。
0: 嗯，
1: 那在行业里面应该是处于非常领先的地位。
0: 对，
1: 那在今年2026年持续保持加速的这个发展，在第一季度就实现了7.38亿的营收，那同比增长也是150%的增长。所以这也是看到了整个这个算力的爆发，整个市场的需求的供应加大，包括产品的成熟落地，也让公司在业绩方面取得了非常长足的进展。
0: 对，
1: 这个是第一，我们看到在2025年的一些业绩进展。
0: 嗯，
1: 那第二个，因为我们是一家科技企业，所以我们专注在研发。
0: 嗯，
1: 那整个公司的研发投入占比是非常高的，在2025年我们投入是13.1亿的研发费用。
0: 嗯，
1: 跟我们的收入相比较，差不多是86.68%的一个高达这么高的一个水平。
0: 对，
1: 那我们一直深耕这个全功能 GPU 的研发全项的一个这个投入，所以也是让我们的整个成果非常的显著。再有一个就是我们坚持这个长期主义，除了持续研发以外的话呢，我们在专利的这个部署上面也是非常多的。
0: 嗯，
1: 所以可以看到，作为一家科技企业，我们是非常注重在知识产权的这个积累，以及在这个竞争壁垒上的这样的一个门槛的打造。
0: 嗯，
1: 再有第三个亮点呢，其实就是因为业绩一直在增长，市场需求也不断在扩大。
0: 嗯，
1: 那我们作为一个全功能 GPU 企业的一个供应商企业的话呢，我们在生产物资的战略储备上面，战略备货上面，我们其实也是非常充足，这样也能保障我们后面长期的业绩发展。
0: 非常好，我觉得以下这么开放的一个问题，你是解释了那个收入、研发、专利，然后我们还注意到像那个千卡、万卡那个跨额整体的集群，还有呢公司您刚刚讲已经有很多专利，我想追问一下，就是关于后续技术上来讲，摩尔有哪些会是方向？因为我想问这个问题呢，因为您是国际视野，加上现在联合创业履历很丰富，想再问问也是。
1: 对，因为谈到 GPU， 大家都知道全球现在最厉害的是英伟达。
0: 嗯，
1: 当然除了英伟达之外，其实还有很多的公司，像 AMD 呀，像这个谷歌呀，包括还有很多一些创业公司在美国也都在做 GPU。
0: 嗯，
1: 但是摩尔线程我们是专注于做全功能 GPU 的这种技术路线。嗯，
0: 对，
1: 那当时我们在创业之初，我们就选择了一条难而正确的路。
0: 对，
1: 特别在当下大家看到在整个这个 AI 的爆发，人工智能之战我们必胜的部分是需要在大模型训练上面要赢得这个市场的这样的一种自主的能力。那我们在2023年就搭建了我们自主的千卡集群，啊，最近我们做了一个万卡集群，当然现在我们还在研发我们的10万卡集群。那这样的，随着这个模型参数的量的增加，模型需要快速的迭代，对整个训练的能力的要求其实是大大提升和加快了。
0: 是，
1: 所以在这方面是摩尔线程已经花了大量的研发的投入，去取得的一些我们认为比较长足的一些进展。这个是我们认为现在是最亮眼的一部分。
0: 对，一个是既解释了不同路线图坚持通用，而且呢既然讲到10万卡，我估计我们在座其他三位都已经嗅到了商机，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的问题。然后呢我们可能也下面依次再问一下那个我们小聊一会儿，跟百威的何总聊下来，发现他现在景气很好，刚才解释的时候呢也讲了很多的，就是我觉得比市场想的不同的是，你们上下游半导体很多的环节全做了，这个也是有不同的。想听听您的版本，关于25年年报和26年一季报的时候，感觉公司最重要的几个数据，还有业务数字上来讲，你感觉有哪些是亮眼的？也是，
2: 好的，2025年百威存储还是取得了非常大的一个业务的这个成长和发展。2025年我们实现了营业收入113亿元，同比增长超过60%，净利润我们大概是8.53亿元，同比增长超过400%。
0: 嗯，
2: 就公司是取得了我们上市以来盈利的一个高峰。
0: 嗯，
2: 那2026年一季度呢也延续了这个增长的态势。2026年一季度我们实现营业收入68.14亿元，
0: 嗯，
2: 净利润接近29亿，这个背后其实也是体现了一个是行业的一个高度的景气，还有就是我们本身的这个业务高速的成长和一个结构的一个优化。
0: 嗯，
2: 那这里比较亮点的数据是我们在这个 AI 新兴端侧，就包括这个 AI 眼镜。

0: AI 教育、具身智能啊等这些领域，啊，我们的合计收入2026年一季度达到了超过了11亿元。啊，这个数据可以做个对比啊。我们在这个分类下，我们2024年全年是做了大概1.1亿元，2025年全年做了9.6亿元。啊，今年一季度在 AI 新型端测这块的成长是非常突出的啊。那我们在新型端测这个成长，其实背后体现的是公司的这个面向 AI 的战略的落地，还有我们的综合的这个技术能力的提升啊。因为在这种 AI 的这种新型端测下啊，它对你的这个产品的性能、功耗，还有它的这个尺寸都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
1: 嗯。
0: 啊，那百维存储结合我们的这个主控芯片和固件的能力啊，结合我们的这个先进封装的能力，我们能实现啊业界啊这种高性能、小尺寸啊，还有这种低功耗的这些产品啊，得到了国内外的这些一线客户的认可啊，比如像美国的 Google 和 Meta 啊，他们的这个智能眼镜啊，包括国内的字节、阿里啊等等这些厂商的啊这种智能眼镜产品啊，我们都有深度的这个参与啊。然后啊，所以在整个的这个 AI 端测这块，我们取得了非常长足的一个发展。
1: 挺好，我觉得除了几个数字啊，就是我觉得今年这个开场，本来我们100%的增速很骄傲，这开场都是这么吓人的，然后都是400什么的。然后您刚刚也解释了海外的几个龙头客户，国内的客户还讲了低功耗端测，我觉得已经很有信息量了。但如果我感觉您技术还非常熟，公司内部未来几年的研发重点，假设往下轮的话，您感觉哪几个能分享一下吗？谢谢。
0: 对，往下的话，第一个我们是会继续巩固我们在 AI 端测的这个竞争力啊。其实跟很多的一些头部客户啊，我们是有这个深度的这个研发的合作啊。目前开发的都已经是面向2027年、2028年的这些主力产品。
1: 嗯。
0: 啊，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会加深我们在企业级就数据中心存储方面的布局啊。其实这块我们也是做了比较长期的投入啊。当然，因为这个领域它的这个进入的这个门槛比较高，验证周期比较长啊。但是我们目前已经啊这个有一些不错的一些进展啊。在2026年，我们相信这块业务啊会有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发展啊。然后第三块的话，就是我们非常看好这个智能汽车啊，尤其这个自动驾驶的大范围应用啊。那我们在这个车规方面的话，我们实际上这个也是一季度一个非常亮眼的一个增长啊。我们应该一季度我们的这个营收啊，应该是比去年也是有个100%+的这样的一个增长啊。然后去年的话，这个国家质检总局啊，他们有一个这个国内车规存储芯片的一个白名单啊，我们应该是唯二啊进入这个名单的啊。那我们在这个车规存储这一块啊，我们有这个国产的主控啊，然后搭配国内的这个存储晶圆，然后我们自主的一个封测啊，可以形成一个全国产的这样的一个交付能力。
1: 明白。
0: 对，那我们希望就是在未来这个不管是智能汽车还是自动驾驶的这个发展和这个推广的这么一个红利里面啊，那么我们能够啊占据不错的这样一个份额。啊，
1: 对。
0: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下一步的一个重点是让我就是刚介绍我们的那个晶圆级先进封测啊。因为我们觉得说未来整个因为摩尔定律放缓啊，这个晶圆制造的都出现了一些瓶颈啊，所以就是未来5到10年啊，可能通过先进封装在这个系统的整合方面去提升它的这个带宽能效啊，会是产业技术进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
1: 对，
0: 那我们的这个晶圆级先进封测的整个的这个技术啊，也是对标这个国内国际的一流啊，也是希望能够啊更多的去服务我们先进存储的客户，服务算力客户啊，服务我们这个光互联的这些客户啊，去打造这种 AI 纯算运啊一体化的这么一个技术平台。
1: 对
0: 啊，这个也是其实是我们未来公司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啊，也是可能是当前啊并没有在我们公司的市值中啊这个充分体现的一个方向啊。但是我也希望我们通过我们尤其2026、2027年的这个努力啊，能够把我们这个战略真正变成我们实实在在的一个业绩啊，然后最终呢反映到公司的这个价值中来啊，然后来回馈我们的股东。
1: 对，觉得何总不光必答题答了，而且加分题也回了好多，好有信息量。车载下轮的计算端测，然后还有这个 3D 封测。因为研究呢，我自己的综合业务也看得多，我们自己一个是算网互通，一个是下一代的那个 3D 封测

0: 我觉得其实公司的上下游布局是非常有想法的，我觉得。然后呢，下面的临界两位呢，我觉得更有意思了，因为刚才呢，我们有时候研究科技会讲，比如计算一年几倍，存储几倍，然后说现在说通信每年的倍增很不容易，很努力才能达到1倍以上，所以其实潜力会更大。我们下面先交给这个电连接相关的华峰，因为请刘总也讲讲，就是从您的视角，作为一个掌门人，看25年和26年一季度的时候，华峰哪些数字是满意的？因为这个不光是产业，我估计，因为您也代表这个国资的，他们自己应该也会重视那些数字，有哪些是比较亮眼的一些？
1: 华峰科技呢，那个在25年，大家其实已经看到我们的数据还是算是比较好。但是实际上，它可以得益于24年啊，前期的很多投入。从投入这个角度，其实我们19年就开始在做大量的投入了，那么在25年得到了一个爆发。但26年一季度表现也还是算是比较满意的。那同时，整个公司呢，从几个产品，因为我们开始其实建设了，我们核心就在高速或系统这4个字里面，在高速里面，我们是具备非常重大的一个地位的，并且我们自己认为在这方面的站位非常好。投入也非常坚定，然后这方面为未来啊，因为它这个是有很多根技术支撑的，所以它对未来的支撑度还是非常高的。在现在这个 AI 爆发的时代，我觉得我们在这里面应该会有我们自己的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
0: 对，挺好。然后呢，我想，一方面也注意到公司目前在做那个公开发行，因为它也有一个倍增的计划，一是这个。第二呢，关于技术上来讲，我们都研究电连接，会了解 PCIe 的下一代6.0，还有224G 的，因为通信呢，现在肯定是224、448G 这些东西匹配算力的，就是算网的相关的电连接也是重点。这方面的技术上和布局上，你能讲讲吗？因为到过华方的人知道，展厅上有很多的信息量，那还想听听掌门人的观点，是对。
1: 我们在这方面的技术的投入方面，我们还是算是比较超前的。
0: 对，
1: 其实像我们研究224G 的时候，我们会考虑它的升级到448G。其实我们现在真正研究的是448G，然后再来兼容224G，包括 PCIe 6.0这块。其实我们现在研究的是 PCIe 7.0，我们现在真正的从技术上研究的7.0，但是我们的产品层面其实在6.0。那么我们跟客户推荐的时候，我们是推荐6.0，然后我们跟他说我们这个是未来会升，可以升级到7.0，我们的客户在这方面的认可度就会很高。然后在这方面的推动性呢，我们因为这里面的技术涉及到很多方面的一个点，在高速信号传输里面，其实它要求是非常高的，所以这里面涉及到非常多的一些根技术，基础材料的一些研究，这些尤其在正向设计很多经验上的一些要求，这方面非常多。
0: 对，想追问一下，因为您提了2次根技术和下一代材料了，这个方面技术上也分享分享大致的方向吧。对，
1: 从技术本身这个角度来，因为连接器高速传输这块，因为它信号传输在表面，和以前的很多信号传输是完全不一样的。它从设计过程当中要求就非常高，然后制造过程要求也非常高，所以整个这个技术壁垒还是非常难的。这个产品一直原来是被国外的企业垄断，我们国家至少原来是有10年以上的差距的，所以说我们在短短的几年时间能够真正的追上来，这个是做了重大的一些投入。
0: 对，非常有信息量。
1: 对。
0: OK，下面我们压轴了，我们开始站在光里30年的掌门人，请这个德克利，因为实际上非常明星。我记得2、3年前刚开始资本市场成为热点，到现在已经很耀眼了。您从您的视角来看，25年和26年一度的时候，有哪些数字是公司认为比较值得大家注意以及比较有信息量的？
2: 我们德克利，我刚才在介绍公司的时候也讲到了，其实我们这个产品整个覆盖范围很广，服务的客户我们其实传统主要是，在过去的好多年主要是以电信的客户为主。这几年呢，我们也是在向这个速通客户和算力客户拓展。所以我想说两个数字，我们25年的一个年的数据是整个我们速通的业务占销售收入占比，已经达到了30%。所以这个数据，也是体现了我们这2、3年在拓展速通产品和速通业务的一个努力成果。就同比讲的话，和24年比的话，整个也是增加了180%，达到180%。这里边说讲亮点的话，就是我们的整个 DCI 数据互联的相关产品，这个开始加速放量，这是比较大的一个亮点。 啊，就是我们整个从市场端啊走到电信市场和数通市场并重这个方向是走的觉得比较稳的，这也是我们团队一致感觉比较认可的。
0: 了解，
2: 对对对，
0: 很厉害。因为刚才小聊一会儿也发现曲总您是海外业务做得非常非常熟悉，甚至于选址都很有经验，想问一下大家会关心的那个泰国相关领域的一些产能规划和今年2026年的趋势大概会是什么样子的，而且这块您应该会特别熟。
2: 对，泰国呢，其实我们泰国在其实在疫情期间我们去选址呀，去交流呀，就是了解泰国的这种营商环境，早些年就做了。但是泰国我们之前其实我们出货是通过代工厂，后来觉得代工厂长期发展呢还是有些瓶颈和困境，所以后来我们就是自己买了块地在那儿建房子啊。投资者关心呢可能主要是我们这个自建厂房的一个进度啊，这个扩产进度啊。目前为止呢，因为我们整个应该是设备已经开始陆续到位，6月可以就是2季度啊可以投产释放一部分产能，
0: 对，
2: 主要的量产规模和大部分产能在今年下半年啊予以释放啊，泰国这个产能啊。
0: 所以我觉得本来我们很关心2026年的整个海外的情况，你们也解释了已经到了季度级的设备和业务上，我觉得应该是判断的景气是非常明确的。我觉得这个是未来2-3年都能看出，比如从泰国或者是海外都是比较明朗的需求吗？还是怎么支撑这种判断？
2: 对，我们为什么在扩产，相当于泰国包括我们泰国二期建设还会再加大力度啊，就是我们如果新加坡上市以成功以后，我们一部分募投资金其实也是要放在泰国二期建设上
0: 啊。
2: 之所以为什么要这么做，也是我们经过整个管理团队和相关的这个客户啊什么，我们一起交流得出这种结论，就是一个就是我们整个产品在这个 AI 整个算力集群这个产品啊，包括我们现在重点推的 1.6T 啊，我们三个技术路线啊，包括 EML 的、硅光的以及波纹泥酸里的，我们整个是完整的啊，这是我们最重点要拓展的，因为这是最新一代的一个可扎靶光模块啊，这是一个。第二就是我们的比较强项，就 DCI 数据互联的产品，我们其实有好多布局，哎，包括它不只是光模块里边的，比如相干光模块和非相干光模块，我们有我们的放大器，都分两种。掺杂的就下一代的和这个半导体的，以及 WSS 和我们的窄线宽的这种激光器等等，这都是我们整个在泰国产能上准备以及我们产品上准备铺开的一些产品和技术啊。
0: 这么有信息量，我觉得您既然是硅光、波纹泥酸锂多种，然后我估计还有很多的新材料都同时布了，因为在4月份光很热的时候，大家是担心产能的问题，三四种路线图加上产能还是不够，其实你们三种都推的话其实仍然是满足不了海外吗？还是会是什么情况？
2: 目前因为我们对于我们来说和其他几个大的就是光模块这块厂商比的话，我们的规模还不算大，但是来一个单子的话我目前产能是不够的啊，目前产能是饱和的。为什么我们无锡二期也在扩啊，所以将来我们是整个制造基地是全球双基地啊，两个灵活调配，泰国主要是服务海外，
0: 明白
2: 对，主要是北美。
0: 既然您业务这么熟，还想再问一下，就是如果技术上游你也谈了这么多，在未来几年德克利感觉还需要布的技术上方向能指点一下吗？细节也没问题。
2: 对，技术方向我刚才有讲过了，其实一个是在针对 AI 集群的啊，我们这个做了也是几十年的产品，光模块这块，光模块一个是这个 1.6T 还有 3.2T 还有就是 OCS 呢是我们前年底其实就拿到了样品订单啊，我们这个 OCS 的方向是基于硅基光波导的啊，因为行业现在有4种，我们是其中的第4种的技术路线，对，这是一个。因为目前我们主要是32x32端口的啊，高端的大端口的我们是现在正在研啊，这也是对64x64以及128，因为这个技术路线的做这种300的多端口的是比较难的，但是它最大的优点是它低时延啊，它能到这个纳米级，对，是的。还有一块就是刚才我说的，围绕我们这个整个数据中心互联 DCI 的产品的，
0: 对
2: 相关的一些我们自己的特色产品啊。
3: 刚才呢，我们几位聊到的都是关于，特别高精尖的这样的一些硬科技方面的，围绕着算、存、运整个一个产业链进行一个探讨。那下去我们这样，我们更加接地气一些，我们把这个视角从企

0: 企业从产业链做一个180度大转弯，来到投资者的视角。因为投资者他们其实很简单，很多事儿他们也看不懂，他们只想说有专业人士帮他们厘清整个一个大方向在哪里，往哪儿走。现在我们看到，确实最近你看整个一个，这科创板真的非常的成绩非常非常的漂亮，大家对于 AI 板块也是主角当中的主角，重中之重的去在关注。所以，首先我想要说一块儿代表我们的投资者们啊，给大家做四个方向方面的提问，包括有这个价格走势方面的一些提问，有产能规划方面一些提问，人才队伍建设，还有整个产业未来的发展规划，整个一个方向可能会是怎样的？对我们的四位来进行这样一个提问。首先还是产能规划方面，这个问题想这个给到何总，因为其实我们看到，这几年一直存储芯片价格是水涨船高的。您认为正在您现在在这个我们是企业当中嘛，这个定位可能会更加的清晰一些，看到的方向会更加清晰。您觉得本轮的这个芯片涨价的还能够持续多久？还会涨到怎样的一个位置？这个周期性您怎么看？
1: 首先就是整个行业的这个高度景气啊，那是这个我们认为是一个比较长期的啊，而且这里的显著的就是越是这个产业链的，就是 AI 产业链的这些核心参与者啊，包括这些大的这些算力公司，还是大的云厂商啊，就是越接近这个 AI 产业链最核心的这些角色，他们对这个存储周期的这个景气度啊认识的越深。啊，对这个景气度的信仰越坚定啊，可以看这些，不管是英伟达的采访啊，还是这些美国一些大的 CSP 的采访，那都可以看到啊，那个他们的景气度是往30年去看的啊。那对于我们来说啊，我们在作为这个产业链的参与者啊，我们至少感觉说这个2026、2027年啊，整个产业链的高度景气是毋庸置疑的啊，因为现在其实26年的产能早就卖光了，对吧？现在大概在卖27年产能
0: 是。
1: 啊，而且现在是很多的一些大的这个算力这些提供商、这些 CSP 大的云厂商啊，跟这个存储的这个原厂啊，大家要签订啊3年到5年的这样的长期合约啊，而且愿意交付巨额的定金去锁定未来3到5年的这样的一个供应啊，这一方面体现了就是说。这个买卖双方啊的这个，在这个这个到底是卖方市场还是买方市场啊？第二个呢，也体现出来说大家对于未来的整体的这个价格和供应的一个判断啊，因为像签这么长期的合约，在历史上是从来没出现过的。
0: 是。
1: 你都知道存储它有一个周期性啊，甚至是过去是比较大的一个波动，是吧？那过去大家都是避免说超过1年这样的一些约定啊，大家现在愿意去签3年到5年这样的一个。
0: 而且愿意去提前付这个预
1: 啊，
0: 付
1: 全力
0: 款。
1: 付定金来保证这个合约的执行啊，其实代表了产业链的这些核心玩家，大家对未来整个这个趋势的一个判断啊。实际上我们当前看到啊，就是会确实可能会非常的缺，尤其在算力领域啊，不管是我们本身算力的建设，对吧？它的这个需要 HBM 啊，还是到我们的这个机房的建设，对吧？需要大量的这个内存啊。还是到我们的应用端，对吧？需要大量的 SSD 啊，这些固态硬盘、NAND Flash 去存这些客户的应用数据啊，都是非常紧缺的啊。所以这个存储的这个周期，我们还
0: 是
1: 是觉得会
0: 特别看好。
1: 对特别看好啊。
0: 既然这个价格的走势，因为有确定性的一个需求，所以一路的看高看涨。但是我们也因为这个原因，看到不少的企业，它产能也是不断在扩张。那想问到曲总，在产能利用率不断的这产能扩张的过程当中，我们怎么去保证它的一个利用率也是高的？在扩张的过程当中，我们怎么去避免它有一些产生浪费的可能性？
2: 这个确实也是好多投资人我们平时交流的时候关注的问题。我们也其实内部确实也深思熟虑过这个问题。我们不仅在海外的生产基地在扩产，我们国内的生产基地二期也在扩产。它扩产以后，首先我们扩产肯定是有需求，因为刚才何总也提了一个，在现在这个高市场高景气度是我们认为不止1年2年啊。因为从我们这个光互联领域讲，目前其实我们做的大部分工作其实是在这个集群算力集群内部，算力集群接下来互联，对于单款模块，就是互联它距离长了以后可能要相干技术，现在这叫 light 相干的，他们目前已经看到千万级的需求，

0: 啊，如果到30年呢，那不是1倍2倍的需求，所以这个需求是在这儿的啊，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这一直在海外在国内扩产啊，现在其实已经扩的就受这个海外的这种基建呀、装修已经其实有些慢了啊。那么怎么避免？刚才您问了这个怎么避免扩产的风险啊？对，这个是啊，我觉得是这个几个方面吧，一个啊，就是我们现在啊，首先要做到扩产的时候，基于一个有没有长单、长需求在那儿。啊，我们不做无需求的，你扩产盲目扩产啊，这个是一个要有长期的这种订单支持啊，这是一个
1: 明确的
0: 啊，对对对，就是明确的扩产需求，这是以我们叫内部叫我们自己定位叫以销扩产啊，就是以销必须有销售端的需求过来这块。第二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分布投产啊，扩产以后投产是分布的。我们的根据，因为你需求是长单，什么时候要交，什么时候料齐，投产是分布的、分步骤的，这样的话会调整起来比较灵活，也不再有结构性的这种风险。
1: 嗯。
0: 啊，第三个呢，就是产品的调整。我们的生产线呢，都是那种，柔性的啊，有作业岛的，也有这种流水线的。
1: 嗯。
0: 它调整起来几个产品，因为我们产品比较复杂嘛，三类，有系统的，有模块的，有器械的啊，三大类。所以是柔性的产品线，所以能做到这个产品线如果料不够，或者是订单不急的交，我们马上能调到其他产品，这是第三方面。第四个就是全球调配，就是我们两个基地，比如泰国基地主要对国外，对美国啊，主要是对美国，
1: 很灵活呀。
0: 对对，就灵活。完了，国内如果国内产能不够，我们还泰国那边投产了，已经能再调回来。所以这个四个手段啊，我们觉得能避免这个投产的风险，
1: 尽量不要产能过剩
0: 啊。对对对，就是我们也是担心这个问题。
1: 是的，
0: 行业其实越热越担心这个问题。
1: 没错，
0: 啊、
1: 谢谢，非常感谢这个徐总。所以我们看到，其实现在也有很多上游端的一些原材料的，人家都不愿意扩产。你加钱我也不扩产啊，他们有这样的一些因素。那现在我们看到产能的需求方面量是非常大的，其实不仅仅产能的需求大，人才队伍的建设、人才的引进这块量的需求也是不可小觑的。接下来就问一下刘总，在这个人才培养啊、引进方面，咱们有怎样的一些建议？我们是怎么去做的？
2: 人才这块其实我们是比较难受的，因为我们在内地嘛，在内地按照我们的说法，我们是三线城市。二流的人才，我们做一流的产品，所以人才对我们是蛮大的压力。我们每年在大学里面一般会招50-60名那个大学的学生来培养，同时我们这几年每年基本上都是在社会里面在招200名左右这种研发人员，但是只是在绵阳招是有问题的。所以说我们现在是在华东、在华南分别都成立了两个基地，就是在沿海地方把沿海的人才资源要用起来，要一起来做。当然这个因为这个行业人才少，所以说我们核心是要招一些类似人才来做我们的自己的一个培养，然后再制定我们专有的一些计划，然后包括我们短期中长期的一些激励计划。一个是留住我们现有人才，另外一个还要把外面的人才能够吸引过来，
1: 是
2: 还要把它培养好，真正在用在我们产业里面去，
1: 还要不要被流失。
2: 对，
1: 培养好了流失也不行，这个其实确实也是很难的一个问题。刚才刘总提到了这个，本来 AI 这一块它在各个大学当中、全球的各种大学当中，它都是一个新生的一个专业，所以它不是一个传统型专业，它的难度就比较大，本来这盘子里人就比较少，然后又要培养出一系列专用于这样的专业的人才，还得留住这样的一些人才啊，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那么刚才人才的产能规划的价格走势的我们都谈过了，接下去最后一个话题我们留给周总，请您谈一谈现在您纵观整个一个产业的发展，不仅是我们国内还有整个全球的发展，您觉得接下去对于未来长期的投资、长期的一个发展的规划，您这边是怎样的，跟我们分享一下。
3: 现在人工智能发展已经到了加速时期了，从最早期的这个感知式 AI 到后来生成式 AI， 现在我们正在处在一个代理式 AI、 Agentic AI 的一个阶段，但我们非常相信再往下一个阶段它一定是走向了具身智能 AGI 物理世界模型的这样的一种趋势。所以说在整个公司的战略规划，包括整个市场，它一定是已经到达一个现在 Token 经济带来的倒逼这个对万卡、十万卡更大规模集群的这个依赖，这个算力已经不是一个成本中心，未来它可能是一个能够产生模型价值这样的一个生产要素的这样的一个核心的一个位置。 所以摩尔县城这些年一直在为此

0: 做准备，一方面在构建自己在核心竞争力，就是要去生产模型，要做这个大模型，包括未来具身智能的大脑。
1: 嗯，
0: 同时的话呢，也要在生态端要广泛的去布生态。我们非常相信未来人工智能的发展，它一定是在云端训，在端侧推，但是在个体终端还要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专属可移动的这样的 AI 的一个平台，这样的一个组合的架构来去推动整个产业的发展。那么我们在现在我们已经有自己的万卡集群，刚才提到了10万卡集群，同时我们在端侧我们有自己的自研芯片长江 SOC 的智能芯片来组建的一个算力本，就是我们叫长江 SOC 的这个智能芯片去组建的一个算力本，它其实非常是原生 Linux 环境去供开发者和学生去学 AI 用 AI 的这样的一个平台。那我们相信越来越多的中国的用户在本土的芯片平台上面去开发，自然就养成了一个本土的这个天然的生态，让我们在中国呢这个算力大集群不仅仅是能够快速的建起来，还要用得起，还要稳定运营，最后来支撑咱们整个中国 AI 的一个万亿参数的时代。所以我们为此的话呢，我们也特别希望跟我们今天在座的一系列的上下游的生态合作伙伴，刚才听到了几位老总在介绍他们在光和这个互联上面的一些发展，其实我们觉得我们还是应该更走出去，跟我们的产业上下游结合起来，前置沟通，
1: 是
0: 前置预言，这样为我们在产品交付上面能够提供更好的这个保障。
1: 没错，没错。现在我们看到，确实整个产业链上，大家都不是闭门造车，管自己在做，而是整个产业链大家上下齐加油，共同协同去发展，才能更好的把我们中国的科技制造更好的走向全球的第一梯队。这也是我们美好的祝愿。今天再次非常感谢我们，四位高管的真诚分享，也特别感谢我们今天刘洋总做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分析和讲解。好，非常感谢五位的深入交流，也更加感谢我们的投资者和观众朋友们的关注和陪伴。从技术攻关到商业化的兑现，从国产替代走向全球竞争，科创板 AI 产业链上包括计算存储、电互联、光互联等这样的一些上市公司，正在努力地走出一条属于我们中国人自己的科技集群高质量发展道路。2025年的年报不仅仅是一份亮眼的成绩单，更是关于中国 AI 产业稳居全球第一梯队的重要里程碑。好了，本期对话成长年报里的中国科创 AI 硬科技行业专场到此结束，更多的内容请继续的关注第一财经，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势，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
3: I think in eventually the majority will be replaced.
4: AI 汽车，今天我们看到是刚刚开始。
5: The story of the 21st century is of all of Asia rising.
6: The government has to take a long view of what the world will need.
7: We're in an era where the ground is shifting.
2: 两说，在观点之间看见真实。
8: 妈妈，吃饭了。

来，先喝点汤吧。

0: 小姨，
1: 小姨，小姨，
2: 妈妈，妈妈。

将来不是能耗的双控，不是电量的双控，将来更关注的是碳排的双控。能电气化、静电气化，一电代煤、一电代油、一电代气，来实现我们的脱碳。目前的市场，中国尚未清楚，绿电价格在2毛钱以下的话，那它就有希望。

0: 十四五时期，我国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非化石能源发电中继容量超过化石能源，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21.7%，新型储能装机规模超过1.3亿千瓦，已构建起全球最大、发展最快的可再生能源体系。展望2026年乃至“十五五”时期，如何进一步推动能源低碳转型，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日前发布的政府工作报告及“十五五”规划纲要，制定了新的目标和规划。
1: 黄院士，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2026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要降低3.8%左右。“十五五”时期，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二氧化碳排放要累计降低17%。您怎么看这一目标它的实现难度？
2: 我们在“十五五”期间要把单位 GDP 的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7%，我认为这也是个非常重要的 KPI， 事关我们在2030年以前要如期实现碳达峰。我们国家实际上是不管是能源也好，我们的工业也好，特别是一些高载能的产业，都高度依赖我们的煤炭，而我们的煤炭已经占比达到了至少现在还是保持在50%以上。我们的像钢铁啊、冶金啊、水泥啊、有色啊等等这些产业还是占了比较大的一个比重。第二个，能源的需求还在继续往上涨，像 AI 的发展，包括我们那些数据中心，包括我们的测算中心的爆发式的增长，这也是带来了更多的用电的需求。但是应该讲，我自己对我们在十五啊要实现这个目标，我还是有期待，我认为是完全可能实现的。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最近几年我们的可再生能源的快速的发展。2020年我们国家的风光装机5.3亿千瓦，我们到了去年年底已经达到了18.4亿千瓦，我们历史性的前年超过了整个的煤电的装机，去年超过了整个的火电装机，这个为我们国家降低我们的单位 GDP 的碳排放打下了非常重要的基础。同时呢，也注意到我们从去年的四中全会开始就明确我们要加快实施，我们从原来的能耗的双控要走向碳排的双控，也就是碳的总量和碳的强度的双控，这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发展逻辑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变革，
1: 它逐渐递进的
2: 对啊。那么这里面呢，我们跟这个相应的“十五五”规划的纲要里面也明确提出啊，要实施我们对地方的碳的管控，我们对企业的碳的管理，我们对项目的碳的评价，还有呢，我们对产品的碳的足迹，
1: 有更多具体的抓手，
2: 有很多具体的一些抓手在推进我们的减碳的工作，在辅以我们碳市场，包括 CCER 资源碳减排的市场，这些呢，我认为结合在一起，实际上就是应该讲我们多管齐下啊，既增加我们的清洁发电、零碳发电的那些电源，同时又在源头上来降低我们那些高碳排放的工业，包括我们的发电行业，把它降低。因此，我认为我们国家应该有希望，也相信能够如期啊实现2030年达到碳达峰。
1: 在当前地缘冲突加剧、能源安全问题突出的背景下，有的国家已经减缓甚至放弃了减碳的目标和责任，但我国仍然将降低二氧化碳排放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目标，它的战略意义在哪里？

0: 实际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看到，原来我们提到的，我们实现要双碳的目标，包括国际上要实现碳中和、零碳，都是我们说到底是冲着我们要去改变、去缓解我们气候变化的问题啊，实际上是冲着这么一个我们的地球环境保护的角度去推进的。现在我们又看到新的变化。我们通过这样一种减碳，大力去发展可再生能源，使我们的能源的自立、能源的自足自给变成这么一个战略了。这些年，我们国际的地缘政治、地缘经济的一些冲突啊，甚至越演越烈啊，实际上对整个的世界的能源的价格也好，能源的传送的通道也好，带来了非常大的冲击。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摆脱对石油的依赖，发展那些可再生能源。对世界各国能源的安全、能源的自立自强，可以说是一个战略性的问题。
1: 是更，反而
0: 啊，
1: 更有利了。
0: 对，更有利。我们发展的可再生能源，对我们国家的不光是能源历史转型，对我们国家的能源的安全也是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
1: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呢，是首次写入了绿色燃料，并且呢，把它和氢能并列作为新的增长点。您怎么解读？
0: 今年大家注意到，政府工作报告里面可以说首次啊提出了要设立我们国家的低碳转型的基金，同时呢要去发展我们叫氢能和绿色燃料的新的经济增长点啊，我认为是值得关注的，因为我们可以用那些绿电。风光发的绿电，把它做成燃料，它就可以解决我们的绿电的消纳的问题。我们国家的下一轮的国家的自主贡献到2035年36亿，也就是还得要翻一番。根据我们所做的一些调研，实际上我们在国家的三北地区啊，弃风弃光啊，问题啊日益显现。因为你风光大量的发电以后，它最大的问题。它是时空错配的，因为如果你传不到我们东部地区来，没有这么多特高压啊可以传。同时呢，它时间上啊，你需要的时候它不电有电，你不需要的时候它就拼命发电。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把它做成绿色燃料，这既是一种非常好的储能，哎，把绿色燃料给它储存起来了，而且这种储能是一种长时的储能。我上半年做了绿色燃料，可以下半年用。我在东北吉林做的绿甲醇，可以通过我们渤海湾啊、锦州港啊、大连港，把它运到上海，运到广州去，又是一个广域共享的啊，可以解决我们未来的新能源消纳的一个难题啊，同时是一个新能源的非常好的一个储能形式，还有一个重要的是解决了我们的对石油的依赖。
2: 数据显示，2025年全社会用电量累计超过10万1000瓦时。其中，充换电服务业以及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用电量增速分别达到48.8%和17%。面对快速增长的用电需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加快智能电网建设，发展新型储能，扩大绿电应用。展望15-50时期，规划纲要提出目标。要加快推进新增用电量由新增清洁能源电量覆盖。
1: 2025年，我国全社会的用电量历史性的突破了10万亿度，而且同比增速呢是达到了5%。其实我们国家已经连续多年成为全球用电量最高的国家了。随着我们逐渐迈向碳达峰，是否意味着我们的用电量也会达到一个峰值？
0: 我们可以注意到一个数据。这个10万亿度里面，有4万亿度是可再生能源发的电，啊，这也是我们可以说这些年通过双碳进程的不断的推进，新的能源体系的构建取得了重大的一个成绩。你刚才讲了，我们将来碳要达峰，哎，我们是不是我们的用能也要达峰？我自己认为不存在这个概念，因为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不断的要推进，同时我们老百姓也要享受要高品质的生活。像最后的用电量是越来越多的，所以国家提出来，将来不是能耗的双控，不是电量的双控，将来更关注的是碳排的双控。现在的问题就是我们要把碳排减下来。我们可再生能源发的电，它有波动，有随机性，这个对我们的电网的冲击还是比较大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波峰波谷越来越大，特别是夏天最热的天和冬天最冷的天，往往是用电的高峰。比如像我们在上海的话。 它夏天最热的时候它可以到40度左右，但下午如果一场雷雨过来以后，哎，一下就凉快了，风谷差也非常大。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所面临的，我们巨量的电量和电力的消耗过程当中能源安全的问题，电力安全。所以我认为就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这些年也在国家在大力推进一个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的构建，特别重要。我们将来要逐渐成为一种调节型电力，使火电的机组的灵活性要增加，然后在发电那一侧要通过储能，我们叫源端储能，我们在电网侧叫网端储能，在消费者叫什么用户侧储能，通过储能来调节，进一步啊来增加我们的整个的大的电网的供需两侧的灵活性。而在需求侧灵活性还可以通过我们现在很多的那种新的商业模式，比如说我们讲的虚拟电厂啊，比如我们讲的 V2G 工商业储能啊，通过这些来调节需求侧的灵活性，来削峰来填谷。但这其中呢电力市场就变得越来越重要，这些年国家正在大力推，但是我认为我们国家的像现货市场、容量市场、我们的辅助服务市场都需要迭代，不断去完善和去推进的事情。我们让我们的电价能够更充分的去反映啊，去调节啊它电力的需求关系啊，同时呢也能够通过电价反映绿电它所带来的绿色的价值。就将来整个的能源系统变得非常柔性，我们可以通过 AI 啊，通过大数据啊，能够做过非常好的预测啊、调控啊，使它整个系统做到最优，做到我们的电力的平衡。
1: 随着人工智能应用的推广和普及啊，算力的背后其实是需要电力的支撑。那最近呢，有美国的企业家就提出了美国在 AI 用电这方面的短缺的问题。那您怎么看 AI 对于电力消费的拉动作用有多大？它对能源发展和格局会产生什么影响？
0: 大概在2020年，我们国家的数据中心啊，包括 AI 用电占到全社会的大概1.6-1.7%左右，然后呢，预计到2030年，可能会增长到全社会用电的5.3%。当然，我们是比较乐观的估计啊。我认为非常可喜的是，我们新能源的高速发展，为我们的算力中心也好，为我们的自算中心也好的发展，提供了强劲的我们的电力的支撑。而且现在我看国家也有相关的一些，要求。未来我们新建的那些自算中心至少要求80%以上是来自绿电啊，所以我想将来的风光的那些绿电很大程度就会用在去支撑我们的自算中心的用电需求，成为一个我们国家 AI 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优势。
1: 近期 token 出海的话题受到关注，当电力以算力的形式实现出口和增值，中国低成本绿电的优势能给绿色贸易带来多大的增长空间呢？
0: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啊，也就是我们可以想象未来国外通过 API 来调用我们的国家的我们开发的大模型，可以做到我们的电力不出境，我们的算力也在国内，最后做到它的整个的一个价值能够跨境的流动。所以这是一种全新的，我认为非常有意思的啊，是一种未来的我们叫服务贸易也好，我们叫数字贸易也好，或者叫做这个数字服务也好，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未来一种场景。中国在这方面是非常有优势，最大的优势就是我们的电价培养。我可以告诉一个数值，我们国家的基本上工业电价大概6毛多钱，美国算也是比较低的，比我们也要高上20%-30%，英国可能是我们的2-3倍，那欧盟有些国家包括德国可能要比我们大概是10倍左右，所以我们在电价上是特别有优势的。那如果我们将来未来这个绿电直连的话，通过绿电发的电直接在当地直供我们的比如工业园区，直供我们的所谓的叫零碳园区，直供我们的数据中心，绿电直连技术的充分发展，哎，我们算力就在我们的三北地区啊，那我们的优势更显著。

0: 十五五是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关键期，也是实现碳达峰目标的决胜期。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全面实施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推动重点领域节能降碳。在这些目标之下，如何进一步推动高耗能领域降低碳排放呢？
1: 过去几年，在电力、交通等领域已经快速地实现了电气化的转型，但是还有一些高耗能的领域，对这些领域的能源转型，你有什么建议？
2: 我们国家要实现，首先是碳达峰的目标，紧接着后面一步就是要碳中和的目标。所以我经常讲，能源是要电力化，电力零碳化，我们通过两化来实现我们的未来的碳中和目标，同时也能够充分来保障我们国家的能源安全。我认为我们实现我们未来的碳中和的目标，就是一个能电气化、净电气化的一个过程。当然我这个电气化里面包成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就是直接电气化，以电代煤、以电代油、以电代气。交通领域，我们的电动汽车啊已经有了啊，包括我们高铁是吧，动车全是电气化了。工业领域很多是原来是用化石能源驱动的装备，我们将来可以用电力来驱动，当这个电力是应该零碳电力的。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现在的煤锅炉、煤窑炉，原来是用煤来燃烧驱动，我们将来可以用绿电来驱动电锅炉、电窑炉。还有比如说我们建筑领域，北方用什么？用煤来取暖，我们南方用天然气取暖，哎，将来我们完全可以用电力来替代煤和天然气，我们用绿电啊，来烧热水、烧菜、烧饭也可以用绿电嘛。由此，我们叫能电气化、净电气化，以电代煤、以电代油、以电代气，来实现我们的脱碳。再电气化的另外一层含义叫间接电气化，也就是我们用绿电去做燃料，它这个燃料不是从石油过来了，它就从绿电过来，就把它又做成一种燃料，而这种燃料实际上变成一种三次能源。它也可以既解决我们的绿电的消纳的问题，又解决了我们燃料的脱碳的问题。
1: 您刚才提到的，在一些工业生产领域和建筑领域，我们的这种电气化以及绿电化还有非常大的一个转型的空间。未来产业的这种转型要让它加速，让它自觉去发生，它的驱动力是否足够呢？
2: 说到底，就是我们还是要不断去强化我们国家的相关的一些政策的驱动和一些法规的驱动。绿色燃料举个例子吧，价格还比较高。当然一方面我们是从技术上层面啊，努力通过比如绿电直连啊，能够来降低啊它绿电的价格啊，通过技术的进步啊。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一直在呼吁我们在燃料方面应该尽快打开我们国内的市场。怎么打开？首先是应该降低它的成本，同时我们应该把我们的航运业纳入到我们国家的碳市场。航运业举个例子，实际上是其他行业一样，你纳入碳市场就给了个碳配额。举个例子，我一个航运公司是吧，我现在用柴油，我将来用了氯甲醇了以后，那么这样它减少了碳排，它就可以通过市场去换取经济的利益，是吧？这就是个驱动力。而另外一方面，你用柴油用重油，国家再给你加上个碳税，这样的话它两者是吧，等于说你用了传统的高碳燃料，它要给你加一个溢价，而你用了现在的新型的绿色燃料，我就可以降低它的绿色溢价。从我们的一些就法律法规的层面
1: 顶层设计
2: 支撑它。
1: 绿色燃料从商业的角度，它的成本有多高？是否能够在现在就有一定的商业的竞争优势呢？
2: 现在中国的绿色燃料主要是由欧盟的市场给拉动的。目前的市场中国尚未形成，欧盟把整个的民用航空包括海运的航运纳入了它这个 EU ETS 欧盟的碳市场里面去了。也就是你从中国到欧盟的船舶，你如果用重油柴油，你就要买它的碳证，因为有碳排啊。所以由此拉动了像马士基也好、达菲也好，那些国际的航运公司啊，他就是纷纷跑到中国来采购我们的绿色燃料啊。包括这些年我们看到我们的大型的甲辰船啊，包括氨船啊， 也在不断的推出。目前来说，绿色燃料物它很大的程度是取决于我们的绿电的价格，目前的成本还是比较高，比较甲醇吧，要远高于我们用煤制的甲醇的成本。

0: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1: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2: 你仍然在以前景选专业找工作吗？
3: Forget about trying to pick out what occupation is going to pay the most. That doesn't work anymore.
2: AI 的起点何时会到来？
3: I don't believe in the singularity, even in AI.
2: 预测未来有多难？
3: The hardest thing about talking about the future is to predict the present.
2: 更多意想不到的观点，锁定本期首席评论，对话凯文·凯利。

0: 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第六交易日》，我是林丽。那如果把资金和金融市场啊比作是流水，那么潮起潮落就是常态。就像本周的 A 股啊继续的震荡，前半周潮涨，后半周潮落。而与此同时呢，市场的风格也发生了潮起和潮落。红利类的指数在大跌了1到2个月之后呢，本周后半周收出了3根阳线。而今年大涨的科创创业类的指数却在本周的后半周出现大跌啊，潮落。那么本周的市场的风格是不是正在出现切换呢？那涨了4-5倍的很多 AI 硬件类的科技品种，那是否正在构筑一个大顶呢？而低迷了很长时间的价值、消费、医疗等等这些板块，是否出现了阶段性反弹的机会呢？那我们普通投资者又该如何来把握好大盘和板块之间潮起潮落的不同节奏呢？那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今天邀请到了3位嘉宾来一起讨论。欢迎吴兆莹、韩玉和周涛，欢迎3位。那我首先想请教一下吴先生，其实我们看我们本周周五的市场啊，AI 类的、硬件类的板块其实是出现了一个反弹，相对周四来说啊。与此同时呢，日本和韩国的整个 AI 芯片、AI 硬件类的板块和个股其实也是出现了一个反弹。怎么来看待这个反弹？市场的风格是不是变化？
1: 其实现在可能是大家分歧最多的时候，包括我们今天几位嘉宾啊，我看估计后面不像以前嘛，大家一致啊，买什么板块啊，看涨还是看跌，现在我估计分歧是非常非常大的。
0: 是。
1: 然后呢，我就在最近在思考，就是市场大家为什么有这个分歧，就是每个人在这个市场待的时间长了，都有各种各样的经验，每个人的看法他都不是空穴来风，他都有他自己一套一套的振振有词的东西的。但是最后看起来呢，好像或灵或不灵，有时它灵，有时又不灵，所以这个时候你怎么看这个事情？就这一周嘛，很多的东西，包括很多老法师讲出很多的这个规律出来，搞得有些我也不明白，也不懂。然后我就在思考，大家有可能看到的，比如说这个，我随便举几个例子啊，比如说这个周三，就是上周三啊，就这个周三的7月1号这天，市场出现了很多的叫对子数。我们如果年轻一点的人股民可能不知道这个词叫对子数什么意思，有点讲半天什么叫对子数。后来他是那个老股民解释什么叫对子数，就是那个股价啊出现了两个，就是那个股价出现的，比如说88、11、22这样的数叫对子数，就一对成对出现的这种数字，在7月1号那天，就是上周三那天，就是周三那天出现了很多，尤其是这些高价股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数字。那么这些老股民他说，过去历史上出现这种情况，有可能是见顶的信号，或者说是见底的信号。他说这个为什么出现，我也不明白，我就请教他们，我说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他说这个呢，其实市场有些人呢，这个做盘面的这个做手啊，他给出了一种信号，他说我就打出这个价出来。那我在想，我其他的不明白，我记得历史上有一次，就是2007年这个大顶的时候啊，那个当时一个很牛的股票叫中国船舶，当时市场上第一高价股。那么在大顶的时候，他当时给出的价格就是300块，一分不多一分不少，经典的。然后呢，他这些人他说，实际上有些人相信这个事情，因为现在新股民肯定是不知道，包括业绩经理，就是做基本面出身的这些人，肯定对这些是不屑一顾的。那么我对这个我也不是很相信，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根据。但是他说有一些人，他说看这个，那么至少在短期的可能对市场有一点波动。那么果然呢，周四呢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下跌，可能他说跟这个是相关的。那我觉得这个事情呢，我反正看着认着，但反正大家反正观众嘛，反正你反正有这么知道这么个事情，但是我是不太相信的。我觉得大家也没必要相信这种事情，这个有点带巫术了。这是第一个，还有就是看技术的，技术到现在为止还有很多人非常相信技术，包括我们自己有时也看一看。那么这一段时间这个技术啊，反正我觉得这个好像有时也不太灵。我大家看一看，我讲的看的对不对啊？有些人看技术，他说你那看的不对。那么我说一说看看。那么在上一周的前一周，就是6月底6月20几号那一周，那一周你如果看盘面，比如说看上证的话，它是两根大阴线，中间加个两个小阳线。这个你如果看图的话，那只是一个典型的空头排列了。典型的空头排列就是两根大阴线中间夹着两根小阳线，典型的空头排列。好，你如果判断的话，那么上一周就是刚刚过去的这一周，应该说是一个大跌开盘。结果呢，它是周一、周二、周三3根大阳线拉起来了，3根大阳线马上把这个多空头排列变成一个多头，叫红三兵。 对吧？红三兵上来了以后，哎，你觉得这个红三兵出现的应该是一个阳性，一个上升趋势吧？结果周四来一个暴跌，又跌了80多点，马上又变成一个空头的形势，空头的形势。然后到周五呢，结果它又拉起来了。所以这种东西嘛，我觉得这个事情好像你如果单纯的从这个方面来看，这个经验呢，好像
0: 那应该看什么？应该看什么？
1: 所以我们那就是我现在讲的。包括我所讲的所有的东西，都是你过去无论你讲理论呢、啊、讲基本面呢、啊、讲技术分析啊、讲对峙实物啊，都是一种经验的总结，对不对？
0: 那我们应该拿什么当抓手来判断？
1: 那么这是怎么看？就是怎么看？就是你自己，如果你作为一个在市场交易的这个人呢、啊，这个投资人呢、啊，投资者啊，你又不能凭空的这个闷呢、啊，那就是你执着于你自己那一套。如果说你觉得那一套是非常有效的，
0: 您就说你那套是什么呢？
1: 我们是实际上就是看基本面了、啊，看基本面。
0: 嗯。
1: 看基本面呢，就是你看一个很长期的东西了，很长期的东西。那么结合国内国外，因为我是做宏观出身的嘛，那这时候你，那像今年这个行情，实际上全球具有一个很强的同步性，很强的同步性。那这时候你肯定要看海外市场，
0: 嗯，
1: 海外市场你首先就是说对美联储的这个政策，你现在也很关注的。比如说前一段时间，前半个月到一个月的时间，大家非常担心美联储这个政策，包括一个新上任这个美联储主席沃什。说它是比较鹰派的，另外呢，美国的通货膨胀呢比较高，所以说油价的上升呢，这个
0: 那非农数据出来之后呢，
1: 那非农数据出来以后呢，好像大家也觉得这个加息可能性比较小的。我是觉得呢，这个未来一段时间呢，这个美国这个美联储的政策应该是一个空窗期。
0: 嗯，但是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看到AI 硬件涨得最好的那个阶段，沃什早就上台了，但是鹰派已经当时是加息最闹得最火的时候，但是依然涨了一段，但是现在又说不加息了，或者说只加一次，
1: 对，
0: 反而科技股先火了，为什么？
1: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嘛，就是你不能单纯的就是你要完全一一对应上，可能就对不上
0: 啊，
1: 可能就对不上。包括就您刚才讲的，其实我们一直讲，就很多人他就这个没股票也跌了，在这之前啊，5月份、6月份的时候就说股票也跌了，我说没有，包括我们前几次节目，我说也没必要那么太担心，至少这个结构性机会是很还在的。我当时举出的例子就是这个说，美联储说沃什上台以后，这个美国要加息这个事情吧，我说这个市场其实老早就已经反映了，就是我们看的是市场化的利率。就是美国的10年期国债收益率，它从3.9一直在上到了4.6，但是美股好像并没有下跌，并且一直还在涨。那么你这个时候，你如果你担心它这个事情呢，我觉得就没有必要。
0: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其实美联储甚至美国十年期国债的利率不一定完全能够通过这个
1: 对、
0: 反映出来，通过整个科技股的走势反映出来。
1: 对对对、
0: 那么科技股要看什么呢？
1: 科技股我觉得就是看全球一个产业趋势，全球产业趋势，这是一个从基本面上来看全球产业趋势，那就是 AI 嘛、AI 为锚，那么所有的今年涨得很好的都是围绕 AI 这个主题的相关的硬件，就是 AI 既然未来是一个大方向嘛，大家投入就很多嘛，资本投资就开支就比较大，那么围绕它的这个芯片啊，围绕存储啊这一块，就整个这个链条它都还在继续，所以大家我觉得这个大方向上呢倒不是那么不用这么太担心。
0: 所以你觉得主线肯定还是他们，
1: 主线还在。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逻辑，就是全球产业趋势还在。第二个趋势呢，就是我其实上一次我已经讲过这话了，我在5月底6月初的时候我写过一个报告，就是年终的话，一般一年的年终这个风格很难切换，年终风格很难切换，就是过去只是你想一想，过去像这种劈叉的这种行情呢，歇个2-3年就有一次。我们这个在市场时间长的，比如说2010年、2013年这个小市值股票风格很强，创业板很强，但是没有在年终，比如说在6月份、7月份，它就换风格了，一下子换风格。其实这个背后的逻辑，首先我总结出这样一个规律，背后的逻辑是什么？你比如说你现在看看，有些过去这2-3年呢，就是很狼狈的这些拿消费股的这个基金经理，那我不用说，大家也知道是哪几个了。那么他好像这几天，好像这个，好像他的重仓股。就是他的业绩跟消费股的走势已经不太一致了，
0: 所以他换仓了，换到科技股了。
1: 我们猜测，因为还没看到他中长股出来嘛，等二季报出来过后才能看到。但是我们猜测他可能已经换了。那么换了，他肯定做过了，他的心理上一个已经做过了很强的这么一个斗争，他换了，并且是经过公司的投协会表决同意的，你换了。那么他换了过后呢，他不可能说我换了过后马上我再换回来。我从消费股切到这个科技股上面，然后我很快我又切回来，这种可能性很难，并且它的投机

0: 协会也不允许他这么做的。你刚刚把消费股剁了，然后买了科技股，你这个科技股一跌，马上又跃到协会了，这个可能性很小。
1: 嗯，
0: 所以这个资金链它有一个惯性，这是我从第二点。第三点来看呢，也是从这个资金上面来看，就是如果这个市场上有增量资金，很多人跟我讲，他说你决定这个市场价格的是增量资金，或者就称为叫边际资金，这一点我非常认同。那么我们就来算算这个边际资金它未来投向哪里。你想，如果说这个公募基金或者说私募基金，如果现在这个位置它能够有投资者来买申购它的基金，那么肯定是这个基金今年上半年表现非常好的，翻倍的这个基金，它不断地有资金来申购。那么上半年如果它的业绩很好，肯定是买了科技股，买了 AI 相关的这些股票。那么有资金来买，有资金来申购，它这个新的资金来了后，你想它是买消费股还是买它自己这个手头的这些科技股？肯定是继续买它自己这个手头的这些股票，对吧？
1: 就是你觉得抱团会继续，
0: 他就
1: 但是这个论调很像2021年、
0: 啊、
1: 年初白酒和医疗当时在见顶之前涨的那段，大家都说抱团会继续。
0: 所以我讲的是什么？就是年终它不会发生风格变化。
1: Okay,
0: 你讲的是2021年初
1: 是吧？
0: 对吧？
1: 就是、
0: 或者说年底年初是可以的。
1: 嗯、
0: 年终你看看，你在历史上没有哪一次年终它换的。你刚才讲的那一条正好证实了我讲的这一点。2021年初，白酒换掉了。他换了嘛？但是他白酒他不是在年终，没有在2020年初，2020年中换。
1: 但是就像您刚才说的，过去的经验未必是零的。
0: 啊，那这也可以。那当然，我们所以那明天发生的事情，这个谁也讲不清。我们只是说代表我自己的这么看法，也是过去经验的总结。
1: 就是说，从整个公募私募整个它的交易逻辑来说，您觉得要可能要到年初或年底，它可能会才会发生变化。
0: 首先是一个现象，历史上这么多次的风格披萨没有在年终发生。改变的，第二，我们从这个资金的这个后面这个逻辑来看，它也要等，暂时它改变不了。所以我一开始我就讲我的这个观点和我后面这个逻辑不一定对，仅供大家参考，这也是我总结出来的一点小的规律吧。大家看也不一定对，反正过去的经验都不一定是正确的。
1: 那整个大盘呢？您刚才说到，可能资金不会流入之前，比如说消费或者是医疗等等这些之前大家不关注的板块。那所以这个对大盘会有怎么样影响？不同的指数之间，比如说如果您觉得主线依然是科技类的，那么科创创业调整之后还会上。那么其他的一些指数呢，红利类的，包括其他的这种沪深三百啊，或者是一些科技消费类的，怎么看？包括金融。
0: 大盘，今年从年初开始，我就认为今年大盘基本上就是围绕4000点上下震荡，实际在一个很窄幅的区间里面。那么确实呢，现在就是上半年来讲就是上下，今年的振幅是很小的。我看了一下，今年的这个上证综指的这个振幅是11.7。就是在历史上到目前为止应该是比较小的，那么我下半年判断就是这个振幅呢应该是要扩大的，就是历史上最低的一次振幅大概是12点几，就是2021年。但是我为什么认为下半年这个振幅要扩大一点，振幅要扩大一点呢？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成交量比2021年要大很多的。大家知道物理上有个什么惯性还是叫惯量什么一个词，就它这个物体这个惯量很大的话，这个惯性很大的话，它的摆动幅度就比较大。所以现在这个成交量每天都3万多亿这么一个成交量，只要市场的几个板块出现一个同涨或者同跌的话，那么市场这个摆动幅度就会比上半年要大。所以我觉得下半年呢，整体来讲还是围绕4000点上下，但是它的摆动幅度要大一点。就是如果说它出现相对来说跌得比较深的话，你一定要勇敢地买进去。但是如果说上面它要涨得偏高一点的话，我觉得大盘的指数你还是要注意一下，就是。这是对整体的大盘。那么为什么做出这样一个判断呢？就是市场还是用刚才那个逻辑，就是市场这个由增量资金来决定的。那么刚才我讲的这个市场结构分化呢，这个边际的这个资金腾挪啊，是由导致这样一个风格切换，风格延续。但是市场整体来讲是没有大量资金流入和流出的。这个呢，就如果说没有大量资金流入或者流出的话，
1: 还是存量，
0: 那就是存量资金。存量资金的话，那么就是一个平衡式。平衡式的话，那就整体大指数它波动区间就不会很大。就是这个大家不用担心，就是跌深了你就买，涨多了你稍微要相对注意一下。
1: 不过您说的有一点我就很认同，就是市场其实还是由边际的资金啊，边际的资金来改变市场的短期的一个变化啊。那说到市场短期的变化和风格的这个切换啊，目前貌似是切换，那未来边际资金怎么选？因为我们看到如果说 AI 的整个板块的映射是来自于美国和韩国的话，我们看到美国的 AI 类的这个指数，尤其是费城半导体指数已经连跌了2周，周线2根大阴线。我们看到费城半导体指数的周线上周 前一周是跌了7.94%，本周是跌了5.37%。那么周五呢，美股是。

0: 为假期休市，所以整个也就是本周跌4.37%，是个确定的数字。那么这样一个短期技术面的一个转折，又会对全球的 AI 这个整个线条产生什么影响？对 A 股又对应了怎样的一个变化呢？整个风格转换或者是风格切换的这个节奏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呢？我想请问一下韩先生。
1: 我们林老师讲的这个话题啊，带来了好多的可以讨论的话题。
0: 是的。
1: 那么我本人呢，对技术分析还是比较见长的。那我想想我这边对整个一个大盘的一个理解。首先第一个，上半年特别极致的1928行情，可能渐渐的会转化为37行情，甚至如果行情好的话，会转化为46开，也就是下半年相对的风格比较均衡，这是第一个大的一个定调。为什么呢？因为前两天之所以在六月最后一天涨，七月开头一天也是涨，这个对很多的基金经理来说，它不管是公募也好，私募也好，量化也好，它有自身内在的这个维护市值的需求。因为很多的基金啊，它的整个一个业绩考核可能往下掉三五个百分点的话，可能就名次要差很大的一截。所以呢，在临近最后一个交易日，或者所谓的大家都期待的七月开门红的这样一个交易日，往往对他来说愿意做一个顺势而为。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最后一两天指数非常漂亮的往上涨了，但是涨到了相对的高位呢，这个带来了一个周四的一个大跌。那么这个跌的呢，咱就不去回顾了，我往下展望下一周行情到底是怎么看。首先告诉大家，在这个位置总的还是因为前阶段密集的套牢区形成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压力，在目前成交量如果小一点的话到3万亿，3.2万亿左右，大一点的话也没有超过3.5万亿，所以在这个成交量的区间要对抗4258点的4万亿的成交量，目前是比较难的。你更加直观的话呢，你可以把它指数用一个指数来看，就是沪深300，你给它切换到周 K 线，你看为什么这一周会大跌，因为周 K 线上沪深300前面好几周都是有非常长的上影线，就到那个位置就下跌了。这个就说明什么？这个就说明前期的套牢盘一而再再而三没有冲过去，所以在7月2号的时候再一次没冲上去的话，那就转身就是大跌。那么这个大跌的话呢，开启了一个风格由原来特别极致的19开始向37行情转化。所以这两天大家就可以看到盘面当中非常有趣的现象，你说到低位的股票去吧，安全度有的，但是你要学会交易做差价。最典型的特征，你打开保险板块，保险板块是个很小的板块，就那几只股票，但是在前两天它大涨的情况下，后面两天它是有过创新低的，就不是说你以为它涨了之后哦，我进去了很容易就能够赚到钱，不是，你看到两根阳线你进去了，可能过三天反过来它还要创新低，如果你在这个位置剁掉了割肉走了，你以为它又要套你了，它又是一根阳线拉起来。而周五的下午其实保险股又有点蠢蠢欲动，对应着就是高位的科技股又是一个跳水。为什么会跳水呢？从上证指数的角度，在目前的位置4070到4080有诸多的均线压制，所以冲到这个位置量能不济，再加上周五科技股反弹的力度过大，所以呢就自然而然触发了抛压盘，集中抛售，那么又把这个科技股给打下来了。只要科技股一跌，反过来保险、银行、券商、医药股在周五的下午又是卷土重来。这个说明了一点什么？就是我讲的风格由1928转向了37开，相对的低位的这些大量的被套牢的股票可能就会迎来了不断的一个轮动。核心的原因也在于他们跌到了极致的价格区间，所以大家要密切的盯着这个看。那么关于交易的角度的话呢，也其实盘面当中啊，我觉得大家还是要盯着一些交易的细节，比如科技股，你在目前的位置高位的股票也不能盲目追的，追了也容易套，因为它是一个高位的密集成交区，而低位的股票呢你也不能追，低位股票只有等它继续跌下来，然后逼近了前期的低点，甚至有一些直接创一个新低，有可能会展开反弹。最典型的特征，比如你这两天你去看电影啊，或者旅游这些板块呢，每年到暑假档七月开始啊，马上这个黄梅天上海一出了之后，就进入到了全国旅游旺季。那么到了这个时间，不管

0: 是暑假档的电影或者暑假档的这个旅游景点，都会迎来脉冲式的轮动上涨。但这个上涨的话呢，你去看那个几个大的电影公司啊 ，A 股的上市公司很典型，只要一涨有涨停，过两天马上急速的下杀，甚至杀到创新低，然后再拉起来，这个就是反复的一个博弈。所以我想强调的就是，近阶段因为有大量的量化资金，因为有大量的被套盘自救也好，加仓做 T 也好，所以反复的折腾，两个字，就是跌了再买，就这两个词，高位也是跌了再买，低位也是跌了再买，没跌涨上去了你抛掉，然后呢就耐心的等，这个可能是近阶段盘面当中最典型的一个交易的一个特征。
1: 嗯，也就是说，其实你觉得市场还会在这个区间啊震荡，继续震荡，同时高低位的这个股票有一定的变化，从19到28甚至37啊。
0: 对对对。
1: 嗯，好，也换句话说，其实科技的这个整个领涨的板块在缩圈。
0: 它一个是在缩圈，比如周五的话涨得最好的、反弹最急的就是存储，基本面存储最好。但是在缩圈的过程当中呢，它又是分化跟轮动。快速的轮动，也就是对科技股里面大多数的很多这个热点景气赛道，比如说长江长兴上市了之后，那么相关的设备公司一定会获得了订单，因为它拿木刀的资肯定是扩建生产线嘛，那么所以不管是洁净室啊或者是什么各种各样的清洗设备啊等等，这些都是调下去了以后可能会有机会了。所以这个里面是密集的轮动，高位的科技股也是在轮动。
1: 嗯，换句话说，边际资金也是会寻找轮动的一个机会啊。但与此同时呢，尤其是 AI 整个硬件板块，大家其实目前的价格应该说反映了大部分大家目前对未来的预期。换句话说，边际的新的消息会引起整个板块的变化，比如说我们看到苹果把除了 iPhone 之外的产品通通上涨，涨价20%，就是因为内存的价格提高，成本上升，这个影响大家的这个对市场的一个看法啊。那么如果是终端的这些大厂啊买不起铲子了，或者说铲子太贵了，那么未来谁会给铲子的涨价付钱呢？这个是一个担心。第二个担心，我们也看到 Meta 扎克伯格啊他是要可能会出租部分多余的闲置的算力，大家也会担心啊，算力会不会多余了，会不会已经是饱和了，大家都有这样的担心。所以边际的对于科技的消息会影响市场的这样一个判断，尤其是除了这些之外呢，尤其是从估值的角度来说啊，目前我们看到 A 股的估值的一个比例，百分位的比例啊，电子 IT 机械设备，就是自动化设备，包括通信等等，目前的市盈率的估值是在历史的85%以上，有些是到达90%甚至100%，尤其是半导体芯片等等这些硬件。另外呢，估值在历史15%分位以下的行业，包括证券、保险、食品饮料啊、美容护理、中药、医疗服务、白色家电等等啊，这个便宜还是贵，这个也是大家中长期资金、边际资金关注的一个要点。所以怎么来从这些角度来梳理整个市场风格是否会变化呢？我想请教一下周先生。
2: 好的，首先呢，这个这么多次做节目，我应该这一次是第一次开始正式的讲这个风格需要小心，因为我们其实最早从4月份、5月份、6月份一直讲这个就是一个成长的风格，因为这样一个风格呢，我们当时是有做过一个图表，其实大家用成长指数和这个叫价值指数去做一个分类去看的话，五月份、六月份的话，大概率就是过去10年以来这个成长这个占优的这个比例非常高，特别是六月份是100%的胜率。但是呢，到了7月份的话，当前的观点我也非常明确，那么成长占优的这么一个格局可能会很大程度的弱化。那么这个弱化呢，有很多因素，但我想呢，还是要从这个基本面、从产业的趋势去做一个短期的推演。这个我认为是一个最最关键的点。刚才主持人提到，无论是这个苹果的涨价，还是那个 Meta 把自己的算力出租，其实呢，这个都是整个产业中那些比我们更厉害的，因为我们只是在基于对股价、股票来进行炒作。其实产业的人士到底怎么看？我觉得可以做个简单的分类。全球这么多在 AI 的实体产业上市公司，如果我们只关注五大指数，其实就三大 区域的五大指数是大家可以去关注的点，你会发现这个现象早就已经开始了。那么第一个就是美国的这个叫做费城半导体指数，这是第一个指数。第二个呢，大家提的很少，但其实最早进入调整的指数是美国的这个叫七大科技指数。七大科技指数从5月14号就已经开始调整，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所谓的这个叫做他们都是一些云大的云厂商，Meta、Apple 还有这个微软等等，其实人家5月14号就开始调整了。为什么调整？因为我们觉得大家觉得这个 AI 的装备竞赛的这个 CapEx 是不可持续的，所以才会出现这个情况。
1: 嗯，
2: 特别是 Meta 的这么一个行为，让大家觉得这一定要往下砸一下，但是不是真的不可持续？其实肯定不是。这是第一个指数，两大指数。那么第三个指数是韩国的这个指数，其实它就是用来看存储的，它就是个存储指数，但是对市场它的是一个极其紧缺持续涨价最早涨价的板块，这是第二的指数。那么还有两大指数就在我们中国的，其实就是科创50或者科创指数和创业板指数。这两个指数分别代表什么呢？其实科创板指数代表的就是半导体、先进制造、先进封装等等这么一个板块。那么创业板代表的是什么？就是光模块。所以这几大指数它就是在代表我们整个科技的资金在这五大领域之内不断的轮动。你要从时间见顶的时间来讲，最后一个最早一个见顶的是5月14号的这个 CSP，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七大这个美国科技巨头，他们最早见顶，但最后一个见顶短期啊，是中国的科创50指数7月1号才见到顶点，所以其实我们表现非常好。但是呢，它无论怎么表现，它无法脱离它本身的产业的趋势，所以呢，我们最终还是要回到产业的趋势去看。从产业的趋势来看的话，目前整个 AI 它面临的问题是有的。因为4月份以来的整个 AI 表现非常好，是因为我们终于找到一个可以自洽的闭环。说白了就是说，你看我们整个 token 的消耗非常多，像各个大的这个厂商的算力需要急剧的去扩张扩产，所以它是一个完美的闭环，所以我们才会看到国内相关的板块的表现。但是你现在去看的话，有几大点是非常明确的。第一个点，我们会看到算力租赁的价格其实短期是在下滑的。如果说这个市场非常好，那我问为什么算力的价格会下滑？其实它是有短期扰动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这个所谓的云厂的资本开支是有疑虑的，这个疑虑至少目前解决不了，可能需要到7月底。所以我为什么说7月份其实很关键，但是到了7月底的时候，我们依然可以关注成长板块，但至少7月份这个上旬和中旬，我认为这个概率很低，成长股占优的概率非常的这个非常的低。再有一个就是对于 token 的消耗，我们认为像一些这个大模型厂，其实它是不断的上涨，不断的调价，其实这是一个悖论。如果按这个方式，整个 token 的消耗是不会增加的，因为现在甚至出来一个新的单词叫tokenist， 也就是说 token 经济学，你这么贵我为什么要消耗你这个 token， 我可以不用，我用免费的。你会发现这个逻辑是有问题的。所以总体一句话来讲，在当前这个时点，不是产业趋势发生了改变，是每一年产业趋势的鬼故事要开始发酵了，就是这个时点。但这个时点的时间不会太长，就像去年的7月份也又讲过这个故事，去年的10月份也讲过这个故事，那么今年还没讲，这是第一次。我认为这个时间没有产业趋势没改变，但是短期的节奏会有一些变化。所以呢，就是对7月份来讲的话，我认为它是一个再平衡的过程，确实需要均衡。同时呢，一定要去规避一些业绩的没有业绩的科技板块，因为整个科 AI 大的产业浪潮里，应该说70%-80%的公司目前来看，它其实没有业绩的支撑。所以在这个时点，你要高位冲进去的话，这个站岗的时间和空间非常大。所以这个
1: 多大？
2: 下跌，因为大家都在说，像海外的指数调整一般是10个点，但是高的时候它是20个点。那对于国内这些股票的话，因为大家都是20厘米，我觉得那就是30个点左右的跌幅是很正常的，一定要做好这个心理准备。那这就是说，对于这个整个大的科技板块，其实中期看肯定没有问题。短期看一定是需要调整，而且

0: 那我都可以很明确的讲，这个调整结束可能结束的时点是在7月29号左右，因为我们刚才说的所有的关于整个产业趋势的担忧，都会在包括 Meta 它到底是不是继续增加 CapEx， 其实都在7月29号左右，它的这个财报和这个财报季会把这些谜团给我们公开，我们会看到，哎，你看这个最早调整的美国的七大巨头，他们的业绩还是很好，需求也没变差，那么这个整个板块才会继续的往前去上升。这就是说整个市场，我认为是全球一盘棋共同在往前推进 AI， 而不仅仅是中国本身的因素，中国也有自己的因素，其实就是长春呐、啊、这些大票，这些大票它其实是和韩国的指数表现是完全一致的。所以说当 CSP 的厂商价格下跌，美国的科技股下跌的时候，并不能带动中国的科技股下跌，但是呢当韩国的这个指数存储指数波动的时候，中国是跟得非常紧的，因为当前的这个关联度是最高的。所以说我们如果要做科技股的话，一定要去从全球把握住这五大指数，不能够说去做一些非对应的投资方法，你会发现呢你这个成功的概率是非常低的。所以结论我应该非常明确，就七月份一定要注意，这个就是一个风格要进行一定回归的一个时点。这个时点呢就是对应了刚才主持人刚才讨论一个话题，其实2021年今年的这个表现，成长股的表现，它不管是什么成长股，是科技也好，还是这个过去的新能源也好，跟2021年完全一致。所以我们当时在四月份会得出一个结论，5月份、6月份、7月初都没有问题，就是一个完全成长的这个表现年代。从目前来看，它依然是符合这个规律，大概就是这个风格这一块了。我觉得其实结论应该都已经非常明确了，至少要规避这一个月七月份的风格可能发生非常大的一个波动。
1: 嗯，
0: 这个趋势我觉得是非常明确的。
1: 也就是七月份是一个阶段性的风格的一个回归，那么如果风格回归，嗯，至少是一个，就
0: 是
1: 走一步看一步，
0: 还要到七月底的这个美国的就北美的这些最源头，因为北美他们总共它的资本开支今年它几大厂是7000亿美金，其实全部加在一块是10000亿美金，这整个10000亿美金它总共产生的收入是多少呢？是2000亿美金，就5倍杠杆。其实你花了10000亿，目前其实就只有 OpenAI 和那个另外一家公司两家有2000亿的收入，这是5倍的杠杆。那如果到了这个7月底8月初的时候，这些大厂告诉你说我的资本开支可能要谨慎一点，但凡有这么一个词出来，那么这个调整的周期
1: 要延长，
0: 肯定会延长。
1: 嗯，
0: 对的，
1: 因为现在甲骨文的自由现金流已经为负了，他把自己所有的自由现金流都用光了，
0: 对，
1: 那么剩下6家会如何看待他们的自由现金流？如果他们要去借债或者怎么样，也会对这个资本开支产生一些很大
0: 的
1: 影响。
0: 是的，总体来讲的话，这个叫自由现金流或者是叫收入和开支的这样一个比例呢，它的 ROI 呢是维持的在一个相对于稳定的位置，如果是5倍肯定是不行的，他们是2倍到5倍之间的话大致还是可以接受的，关键是就是这个财报季非常的关键，就下一个时间节点，这个才是核心点，而不是说我们一定是从技术层面只是说可以前瞻的给我们提一个醒，但最终还是要看产业趋势的变化。
1: 的确是，也是要走一步看一步，至少目前有风险了，尤其是刚才的逻辑是说自由现金流的边际的变化会影响这些大厂建数据中心买芯片买内存的这样一个速度或者是一个量哈，所以怎么来看待这个环节，我们待会儿会再继续了分析具体的对某些板块的影响。的确说到大盘，本周沪指是收红的，但是与科技相关的指数呢则出现了一个调整，而且振幅巨大。那么这种走势说明了什么？七月初市场是否依旧延续六月份的风格呢？情绪的这个极端波动会不会进一步加大呢？我们来听一下方正证券总部产品中心资深投资顾问赵旭峰的观点。
2: 本周沪指周线收红，但科技类指数大幅调整，日内振幅的显著，盘面割裂特征突出，不少投资者困惑资金逻辑与七月份的行情走向。这种分化是场内资金调仓、估值再平衡的阶段性结果，并非趋势反转。七月大概率延续六月高波动的特征，但极致的单边风格会逐步收敛。 市场进入高低轮动、均衡配置的新阶段，无需过度悲观，立足基本面可以把握结构性的机会。首先，沪指走强，科技类赛道剧烈调整，核心是存量资金的内部腾挪。前期科技主线持续上行后，积累了大量的获利盘，板块交易拥挤度抬升，短期资金兑现诉求集中释放，引发宽幅震荡，资金并未离场，而是转向了权重低位价值板块，托举沪市，形成了指数的冰火分化。本次调整只属于高位成长的情绪消化，产业中长期成长逻辑并未破坏，宽幅震荡更多是短线清洗浮筹，而非主线航行的结束。其次，七月市场仍会延续六月极端波动的特征，但极致的单边行情难以持续。六月高波动源于资金集中抱团，单一赛道多空分歧极易放大日内的涨跌，进入七月中报业绩验证的窗口，资金会从单纯追逐题材预期转向盈利兑现的确定性，资金行为更分散，单一板块单边暴涨暴跌的行情会减少，市场整体的流动性保持充裕，支撑指数底部稳固，波动仅为筹码交换，不存在系统性下行的风险。第三，后续操作摒弃单边思维，采取主线底仓搭配低位轮动的均衡思想，对于科技赛道无需全盘立场，重点保留设备、材料等业绩确定性强的细分，借助震荡优化成本，同时呢，适度布局低位的金融、消费等权重板块，对冲科技波动带来的账户回撤。操作上控制短线博弈仓位，减少追涨行为，等待板块分歧收敛后再加大配置力度。综上，本周沪指强、科技弱的分化是上涨途中正常的资金再平衡动作，科技赛道宽幅震荡属于阶段性的修正。七月市场会延续高波动的特征，但风格从极致抱团转向均衡轮动，中长期向好基础不变。投资者建议淡化单日的指数波动，兼顾高位成长主线和低位的价值修复，用均衡的持仓平滑震荡，依托业绩逻辑筛选标的，就能在波动行情中持续捕捉结构性的红利。
1: 好的，非常感谢赵旭峰的观点。他认为科技板块会继续的剧烈的大幅的波动，与此同时呢，风格是转向于均衡轮动啊。那换句话说啊，资金还是会一部分从整个这个科技出来。那如果资金真的从 AI 硬件出来，那会有新的方向来承接吗？那操作思路上啊，是不是需要风格再平衡呢？我们再来听一下方正证券总部产品中心资深投资顾问赵旭峰的观点。
2: 存量博弈环境中，流出资金不会长期观望，存在多层的承接赛道，适度均衡配置是当下的最优思路，但无需彻底抛弃科技主线，只是完全估值结构再梳理，整体市场中长期向好的逻辑不变，结构性的机会依然充足。首先，如果资金从高位的 AI 硬件兑现离场，市场存在清晰的分层承接的方向，第一类是科技内部的低位细分，也是资金首选的方向，算力、光模块等高位标的拥挤度偏高，但是半导体设备材料、人形机器人、 AI 应用等同产业的链细分涨幅落后，订单持续落地，产业逻辑连贯，能够无缝承接溢出的资金，属于赛道内的高低切换，并非主线的终结。第二类是低位价值和顺周期板块，部分风险偏好高的收敛资金会流向估值处于历史低部的有色化工及券商、创新药等具备中报预期修复的板块，起到指数的缓冲作用，两类承接路径并行，足以消化高位兑现的资金，不会出现全线无情的市场清冷局面。其次，当前阶段确实需要主动做风格的再平衡，但绝非彻底抛弃成长转向纯价值。本轮 AI 硬件调整只是短期筹码的消化，全球算力扩张、国产替代的中长期产业逻辑并未证伪，完全清仓成长会错失后续的修复行情。风格再平衡的核心是拆分持仓结构，压缩高位纯题材 AI 小票仓位，保留有订单支撑的核心龙头底仓，同时适度增配低位科技细分和低估值的顺周期医药板块。这种均衡布局既能对冲高位赛道的波动，又不脱离全年核心景气的主线，平滑账户整体的回撤，适配当下高轮动高分歧的市场环境。第三，实操层面要锚定业绩主线，把握再平衡的执行尺度，进入中报验证窗口，市场定价重心从题材预期转向盈利兑现，调仓过程中规避两类标的，一是没有订单估值透支的高位 AI 跟风的小票，二是缺乏基本面催化的低价冷门股，操作上采取分步调仓，见反弹逐步优化高仓位，逢低布局承接力比较强的低位细分板块，保持均衡仓位，不极端单边压住单一风格， 等待市场分歧收敛后再动态调整结构。综上，

0: 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0: 家中用电需谨慎，使用炉灶需照看。
1: 好了来了，最后一排的文明的时间了。
2: 小本入城，
3: 有一路雪山帮去雨西。
4: 大瓦迪卡，
5: 云雨兄弟，加油呢！
6: 今天我们在上海，带您用舌尖环游世界。
7: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超龄燃气器具请及时更换，请使用安全型燃气器具。请经常检查燃气管道及设施，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8: 股票投资
9: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8: 学点股，
9: 用九方
8: 做交易，
9: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8: 九方。
10: 好，欢迎回来。那关于如何配置板块，如何找准风格，刚才赵旭峰的观点认为目前依然是需要适度的进行一个均衡的配置所以我们刚才讨论科技 AI 硬件到底会不会出现一个顶部，会不会出现一个风险啊，争论很大，但到底该如何来配置呢？整个科技 AI 硬件的这个整个逻辑到底该怎么来看待呢？我想请教一下吴先生，您刚才是其实是依然非常强力的看好 AI 硬件的这样一个风格，但是呢，我们刚才也说到一些风险点，怎么来看待这些风险点？
11: 这个大家几位嘉宾刚才讲呢，我也认同啊，就是我们讲今天确实有些分歧，但是比如说我跟周老师啊，就是大方向呢，大家可能对科技股都还是比较看好的，但他认为七月份可能会有调整，这一点呢，可能我在想啊。跟我们两个人说这个位置是有相关的，就我一直说做大类资产配置，做资产配置，比如说我年初我配置，首先我在股票债券商品里面配置，那么如果配置股票的话，那我大概配哪些东西，配科技成长还是消费，那我配置好了，我大概率不会几个星期几天我就调一下，这个大概不会调的。周老师呢，他除了他做配置，他还得做交易，对吧？他交易的话，他比如说几周之类的，他这个波动呢，他也想抓住，好像啃一块骨头啃一啃。我们一般在这种，我基本上我就不动了。那比如说我今年，这个经常看我们节目都知道，就是我过去几年，我一直讲这个叫混利股，对吧？那么今年我说科技股我很看好，那么配了更多的是配科技类的这个股票的这个资产。那么像这个混利股是不是就不值得配置呢？你如果在这个时点上往后面看，我觉得也是可以配置的。你配科技股的话，配这个混利股的话，它大概率它的超额收益今年不是很大，但是它远远比这个跑银行，比你存在银行呢还是要好很多的，并且随着这一段时间呢，大概从五月中下旬以后，这个混利股出现了一波大概下跌，平均大概跌了10%到15%，那么它的混利呢，就是分红的这个分红收益率呢，它又有明显的上升。那么因为我长期做这个事情，在上半年这个高位的时候，这个分红收益率大概在4%甚至都不到，那么现在这么一跌，随着这个股价的下跌，大概现在大概在4.5到5这个水平是有的。就是如果说你不追求于这个，不在短期几个月里面你这么斤斤计较的话，我觉得你这个混利股继续可以拿每年这个5%到10%，我觉得是肯定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所以这个你是对长期来讲是这么一个看法。所以我总结下来看呢，就是科技股长期继续看好，那么混利股你更长的时间你这个位置拿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至于说短期内的这个明天后天或者说一两周之内，这个我做这一方面这个研究相对来说做的少一点，这个大家参考周老师的观点就可以了。
10: 另外我追问一下，就是对于贵金属，因为黄金

0: 沃克面对青岛西海岸。演播室呢很高兴啊，请到我们老朋友也是前职业球员朱忠，小朱你好。
1: 王健老师好，大家好。
0: 可以说呢，在本场比赛之前的上场比赛，中超联赛呢再燃战火之后呢，海港队是做客面对河南队2-1赢球。那可能跟赢球相对比来看的话，可能更重要的是两名外援的伤愈复出，一个呢是让克劳德，另外呢是梅伦多又重新回到的报名名单中。本场比赛呢做客面对近12轮联赛中保持不败的青岛西海岸，海港队是希望能够去延续胜利的状态，再次拿下比赛胜利。我不知道小朱怎么来看待本场比赛。
1: 我觉得这场比赛最大的看点还是看海港能不能打破青岛西海岸的13场不败的精神。其次就是今天我们看首发阵容，也是海港队他本赛季应该是第一次无外援阵容集整。然后中歇期梅伦多回归以后，从上一场来看，在中场的统治力还是加强了很多。然后最后一个看点就是两个国门的较量，看看李浩和严俊林谁的表现更好。
0: 确实呢，当然本场比赛来看呢，其实两支球队从联赛的情况来看，的确青岛西海岸呢本赛季是4胜9平3负，目前是积21分排第六位，而海港队呢目前是5胜5平6负，目前在联赛中呢是积15分在第12位。而本场比赛可能最大的问题在于呢，海港的防线上吴米提江累积4黄停赛，另外呢蒋光泰是受伤，防线中呢可能会做一些调整，而魏震会首发登场。当然从近期的这个情况来看呢，其实从青岛西海岸这边，他们在上一轮比赛中呢是战胜了他们对手浙江队，应该说呢在近12轮联赛中保持不败，如果算上足协杯的话，等于是近13场保持不败。那尽管郑智呢被停赛，当然他们的教练团队对于球队的调教还是很成功很顺利。而五月的整个海港来看呢，除了打平几支强队之外，可能最大的比赛呢就在于客场比赛中1-0战胜了成都，这个呢是双方核心队员的一个对比。那么从西安这边来看呢，内尔松卢斯呢这个赛季是6个进球4次助攻，而莱昂纳多目前呢还处于一个寻找最佳状态的一种感觉，也希望他能够找到一个比较好的门前的这种射门的感觉。那看其他场次的中超联赛，上咪咕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了解详细情况。那对于本场比赛来看呢，对于海港来说也是希望能够在连续的客场比赛中，至少我个人感觉要保持全身而退。当然也看看梅伦多在登场以后呢，他的状态能不能尽可能快的找到一个最佳感觉。好，咱们去到比赛的现场部分。哇，今天其实在青岛啊，整体的天气包括气候气温还不错，因为我们也知道呢，西海岸的这个球场啊其实靠近海边，这样的一个晚间大概7点钟的比赛呢，其实从这个气温来看还是比较舒服的。
1: 是的，气温舒服对双方的球员来说可能会对比赛的状态兴奋感更强，踢得更精彩。
0: 本场比赛呢，我是放在第一财经给各位送上直播，因为五星体育频道呢会直播英国 F1英国站的比赛，大伙儿也可以通过第一财经的平台来收看本场中超联赛，这也是中超联赛第二赛段的第二场比赛。那么上一轮比赛呢，联赛的下半段的第一场比赛，海港队是做客2-1，赢得了河南队的比赛胜利。当然在青岛西海岸这边呢，他们是3-1战胜了浙江，两队的下半赛季的开局，小朱都不错啊。
1: 是的，
0: 今天比赛呢从首发情况来看，就是防线上有一个调整，看看到底怎么来做一个站位。因为严格来看呢，魏震主力中卫，王振奥和李帅呢两个边后卫，而李新祥呢是右边锋，安佩姆呢是左边锋，梅伦多、维塔尔、张元这个中场的三叉戟，而进攻线上是莱昂纳多，看看是不是可能会让格劳德打一个客串的中卫，搭配魏震，这个是咱们所需要去观察一下的。双方的主教练这边呢是穆斯卡特，那边呢应该是代理教练黄博文，因为郑智被停赛8场，2黄换1红停赛了一场，直红停赛了一场，后来被追加处罚了6场比赛，总共是8场。之前呢是山东泰山对战青岛西海岸的比赛中呢，他是因为对裁判表达不满是受到了警告。那其实呢，从年轻教练的这种情绪来看，郑智是一个不错的教练员，包括在职业生涯的期间，在广州队、在国字号都有很好的表现。但是教练可能最重要的是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因为他的情绪可能会带给队员、带给他的梯队队员们，这点还是很重要的。
1: 但所幸感觉虽然主教练停赛，但是对整体球队的成绩和表现来说还不算影响太大。
0: 这场比赛主裁呢是来自于江西的万涛，而视频助理裁判呢是来自于天津的张雷。
2: 本涛可能大伙会相对陌生一些。

0: 这个赛季双方的第一次交锋呢，当时海港队在主场是4-1，战胜了皮诺西卡。那场比赛我记得很清楚啊，吴磊是替补登场，上演了梅开二度。这场比赛开赛以后，我们来看看海港队是从右往左攻，而皮诺西卡队是从左往右攻。这场比赛由朱忠龙和王振林送上。目前呢，对于海港来说是一场比赛一场比赛要去追啊，因为尽量的多拿分来提升自己的排名。这个赛季开赛以后呢，海港队是带着负5分的成绩来征战2026赛季的中超联赛，这个难度呢也确实比较大。另外在于呢，就是大量的伤病导致球队呢不能够以一个比较完整的阵容出现。另外呢，就是在关键场次中加布里尔的受伤，这个确实是雪上加霜了。
1: 是的，感觉对于海港来说最艰难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了。
0: 嗯，
1: 通过中心系的调整，从上场比赛来看，他们确实调整的非常不错。你看开赛之后，八号让克劳德也是出现了在了后防线的左中卫的位置，也是顶替了四皇停赛的五米提江。
0: 其实穆斯卡特的战术思路，包括战术修养，以及对于球队的整体调教，这两个赛季来看的变化还是不错的。另外呢，其实对他来讲，两届联赛的冠军加上足协杯也拿了一个冠军。可能就是比较遗憾的是超级杯赛，连续两届呢都没有能够拿到最后的冠军。但是无论在联赛、在足协杯的比赛中呢，其实他的表现或者对于球队的改造，我觉得还是不错的。我相信小朱可能跟队友们还有一些了解和聊天啊。我觉得这么多年以来，其实有过很多的名帅加盟过海港，但是穆斯卡特应该是最棒的。
1: 是的，
0: 你像之前包括像博阿斯，包括像佩雷拉，
1: 还有莱科，
0: 包括瑞典名帅埃里克森，这个对于整个海港的帮助都很大。但是个人感觉，可能最适应海港，或者说对海港提升最大的，无疑是穆斯卡特的这个战术。
1: 是的，
0: 最近呢，应该大伙儿可能都会比较关注世界杯的比赛，因为中超联赛呢，在世界杯赛的第一轮、第二轮的第三轮小组赛应该是休整期。那么现在呢，中超联赛是再燃战火，但是呢，从世界杯赛的大的格局和环境来看，我们也看到了亚足联的球队、非洲球队进步是非常大。而且整体的包括像非洲球队的一些打法战术思路已经慢慢的去接近了欧洲球队，就是当他们的纪律鲜明战术特点统一的话就非常可怕了。
1: 是的，
0: 所以说对于中国足球来讲呢，真的是前路漫漫，任重而道远，还是能够希望呢，一个是从联赛的根本开始，另外呢，咱们所提到的一些像校园足球，像我们的这个整体的这个基础足球还是要做好。海港队在中场附近的拿球，我们来看看今天比赛让克劳德是拖在后面，他应该是跟魏震啊来做这么一个搭档，身前呢有梅伦多啊，另外呢有张元还有维塔尔。今天比赛让克劳德应该是客串啊，打一个中卫的位置。他呢身材高大，但是呢转身还是快的，脚下速度可以，拦截能力强，就是出球能力、转移能力，可能还需要有提高的空间。
1: 是的，高空球他也有优势。
0: 上场比赛复出以后呢，打进了个人在海港队中的第二个球，还是不错的。今天比赛其实上来以后啊，我个人感觉其实小朱两队啊一半一半，海港说不定这五个外援的表现如果能够综合的发挥出色的话是有机会。我们来看看青岛西海岸的首发情况，他们的首发呢跟上场比赛中没变化，门将李浩，两个边翼位呢是王根瑞和董宇，三个中卫呢张成栋、雷米舍维奇和雷森德，两个是外援。在中场呢，有安哥拉的球员内尔松·卢斯配上戴维森，进攻线上张修为、彭兴利，而锋线大将是来自加纳的阿奇兹。阿奇兹这个赛季呢，打进了4个球，有4次助攻。
1: 我们看青岛西海岸，其实通过这半个赛季来说，它的变化其实也挺大的。它整体的技战术上也好，攻防上也好，都已经有了非常明显的进步。
0: 是的，今天比赛就看一看边路啊，李帅这边的防守其实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到了禁区里边，另外就是海港队自身啊，在防线中处理球上要干净， 因为青岛西海岸队我们看到同样三个外援呢，有两个外援在后防线，进攻中呢是靠着内尔松卢斯、戴维森以及九号阿奇兹。
1: 上场比赛他们的内尔松卢斯也是梅开二度，帮助球队反超比分赢下了比赛。
0: 是的，
1: 所以这场比赛对于海港来说，青岛的两个边路的防守是非常重要的。
0: 对，海港进攻中呢，看看是不是能够通过一些好的导传球，在中场附近呢，通过梅伦多包括维塔尔的个人的突破以及分球来撕开对方的防线，这点上还是比较重要的。嗯，这边呢，安佩姆拿球以后呢，两名对方队员是上前干扰，这个球呢是先吹了，还不是吹安佩姆那边，是吹另外一侧。李帅所在的这边呢有张修维，另外呢有对方的内尔松卢斯，就这块区域呢是整个青岛西海岸队进攻的一个主要的线路，所以说呢在这边的防守来看呢，一个是他，另外呢今天比赛中的左中卫呢是让克劳德，就这边的配合其实是新组合，所以可能是需要一些磨合的。
1: 所以说对于海港的左路来说，他们其实防守压力是很大。
0: 哎，这个球不太应该啊，就是我们说的在对方没有做一个大量的紧逼或者说压迫的情况之下，这种传接球方面的失误率啊要尽量的降到最低，这个有点不应该了啊。
1: 是的，
0: 而且今天比赛其实我们从这个气候和天气来看呢，因为上海近期哎呦这个球麻烦了，对方是选择传身后，好在严俊凌这个出击很及时，海港队应该是昨天啊提前一天去到客场比赛，但没想到这个飞机啊晚了大概有五个多小时，到青岛半夜了，昨天比赛的发布会是半夜开的，所以对于海港来说呢，可能今天比赛就是做了一些热身，也就是提前到比赛的现场来做这个场地适应。就这个环境之下，我不知道小朱作为前职业队员，就这个东西对于比赛中的这个队员们的状态的提升或者说适应场地有影响吗？
1: 那是肯定有影响的，因为那些飞机延误、天气这种客观因素其实是没法掌控的，所以对于球员的精神上来说，还是有时候会感觉更多的疲劳会。但是作为职业球员，这应该也是需要去面对的一部分，如何去调整、去适应。
0: 而且今年的比赛，其实从这个后段来看，因为伤病多。所以说呢也看到其实主教练穆斯卡特这边呢客场比赛啊大量的就提前一天，希望能够最少的来减少球队的这种适应的时间，我觉得可能会让球队更职业化一点。
1: 是的，以往我们都是赛前一天会去适应场地，但是可能穆斯卡特来了之后，他习惯就是不让球员适应场地，直接比赛那天就去，可能有一种新鲜感，会让队员更兴奋比赛的时候。
0: 因为你想在欧洲联赛中很多球队的客场比赛其实大巴过去就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那么就到了比赛的现场，那么就在当天来适应场地并且来完成比赛，就这个可能还是更多的跟国际化去做一些接轨。
1: 是的，
0: 不然的话我们需要太多的适应的时间的话，会影响到球队本身的备战和训练。今天比赛王振奥是出现在了右边后卫的位置上，他今天比赛呢看看右边路。王正浩，我们记得在2024年的足协杯的决赛中表现很不错啊，最后是为球队一锤定音啊，最终呢是3-1战胜对手，立下了汗马功劳。但之后呢，2025赛季的年初就受了重伤，之后呢是一直在恢复啊，这个赛季呢终于能够伤愈复出，而且表现不错。关键是也是年轻啊，能力比较出色，但是呢，关键在于要有一个好的身体状态，一个好的身体条件。海港队后场的倒脚，青岛队这边呢逼得比较凶，

0: 到了禁区边上，右边路还有机会，看看怎么来处理，换成左脚推传，打得稍微有点复杂。其实中间啊，四个队员在，王正浩可以传球的。这个赛季的第一场比赛呢，当时在主场，海港队气势如虹的是4-1赢下了比赛。李浩之前打新加坡的比赛中，他是登场亮相。其实新老两代国门啊，我估计目前是属于这种轮换制，因为严俊林你说这个门将的年纪来看，他91年出生的，35岁，这是属于门将还是不错的年纪。
1: 是的，
0: 但是李浩呢更年轻，所以我估计呢，可能邵佳一的国字号呢会给到年轻队员一些机会，因为当年那支123啊，大概有7-8名球员是入选了邵佳一的国字号，也包括了海港正中的杨希。
2: 目前慢慢的国字号也是有在新老交替的一个过程。

0: 那开场之后双方都互有攻势，但还没有创造出很好的机会。相信赛前双方教练都做了针对性的部署。
1: 海港队应该说从比赛来看呢，本身的控制能力还是比较强的。另外到了前场以后呢，我个人感觉啊，就是进攻组织的优势还是在，就是要减少失误啊。但你看这个青岛西岸这边，他们的十号内尔松卢斯啊，同样啊，这个盘带没有处理好，说明队员的状态也没有到一个最佳。这个球应该说没问题的。看看这边安佩姆的左脚，
0: 好球，
1: 扫到禁区里边呢，这个线路上是对方队员在。今天比赛让克劳德作为这个中卫啊，客串的中卫，我觉得他对于这个位置感的把控还是不错的啊。
0: 是的，
1: 包括速度，包括拿球啊，都还是能力有一些体现的。
0: 是的，目前来说他的协防补位出球都做得还不错。
1: 是。安佩姆的左翼，咱们来看看这边的拿球质量。继续分到边路，这边来看看李帅的拿球。莱昂纳多呢，其实门前的感觉能力是很强的，但是莱昂纳多可能我目前就是觉得身体啊，其实还没有到一个最好状态。有的时候你看他跑步啊，或者蹬起来冲刺了一下，总差了一点点。这个是犯规了，在裁判的眼皮底下，这个球呢是动作比较大。宾鲁这边呢来看，就是跟进以后呢，董宇啊，边后卫的位置上是跟着这个安佩姆一直到了这个中路的位置。裁判警告了一下，今天比赛董宇呢是打到右边翼位，整个青岛西安呢，他们等于是防守收回来以后啊，五后卫的站位，
0: 是的，
1: 打一个五四一。右边路。

0: 好球，
1: 自己突破，非常不错。哎呦，门将拖了一下，后卫这边来看呢，在远端应该是进攻队员回收的卢斯，不敢怠慢，把球解围了。
0: 这下王正浩第一下扣确实是扣得非常的不错。
1: 是的，

0: 海港的角球罚的质量怎么样。这球没有过界。
1: 角球的防守来看呢，西海岸这边的人数还是比较多的。右脚再给，到了低点，外围看一看。这边呢，其实看到海港队还是能够形成一个比较好的围攻的态势啊，就说明呢，整个球队其实目前来看呢，身体状态好了以后啊，我觉得这个竞技状态也在提升。当然了，青岛西海岸队在中超联赛，如果咱们不算是说扣分的话，其实是一支中游偏下的球队。
0: 是的。
1: 但是现在因为这个赛季大量球队是带着负分登场，所以说呢，这个竞争特别激烈。
0: 其实感觉今年青岛西海岸这支教练团队对他们的帮助应该也是非常大。
1: 这都是具有中超联赛冠军甚至亚冠冠军经历的球员。
0: 是的。
1: 今天比赛的西海岸队的左翼呢是王根瑞，这名队员呢很年轻啊，也是 U21 队员。他好像在近期是被到教练团队给重用的，而且在二次转会的时候呢，青岛西海岸队也是引进了一些优秀的年轻队员。
0: 还是前点，
1: 哎，混战，这个球呢，混战中被解围了。
0: 这两个角球，海港都罚了前点。

0: 张元呢，其实在伤愈复出以后呢，我个人感觉他来到了海港以后的这个最佳状态啊，慢慢出来了。跟队友的默契，包括队友之间的相互的熟悉的程度，越来越好。还有呢，就是他的个人的特点就在于呢，就是拿球以后的处理，往前走这一下，我觉得还是打出来了啊。
1: 是的，中学
0: 在北京国安队、在深圳队都效力过。
1: 是的，中学时前两场比赛他的发挥还相当不错的，
0: 嗯、
1: 攻防两端都有很好的表现，进攻也有进球。

0: 嗯，这个球呢被挡了一下以后差点被断球啊。海港这边呢，应该说这个整个前场控制呢，整体来讲，球权的拿捏啊，还是有一定优势。
1: 是的，
0: 上比赛18分钟突然长传球，这个呢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穆斯卡特的战术策略和思路。只可惜呢，这种长传球的难度或者说要打出高质量是很困难的。
1: 是的，
0: 还是需要去精简，或者说是精炼一下脚法。
1: 是的，这球意识到了，但是确实传球的难度非常大。
0: 我相信可能教练团队啊也会研究一些目前世界杯赛的一些经典场次，看一看传统强队当今最先进的足球的理念，或者说他们一些战术的跑位、拿球的这种处理方式。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很多中超俱乐部啊也安排了数据统计或者类似于这种技术官员这样的一个角色的位置。这个球呢把球挑起来，门将的球了，球速比较慢，小严有足够的时间空间来做出判断。黄博文身后呢是坐着梅芳，这都是当年跟郑智啊在广州队的时候是队友，

边看上去后，球权主动权还在海港这里，但是目前来说还没有创造很好的机会。

0: 哎，外围有机会，射门的空间，哎呦，这个球射门空间很小啊，但是打得很突然。维塔尔当年是巴西U23的成员。再来看一下，打过来以后，外围啊有一些弹地，这个球呢其实门将的判断，会有一些影响。但这个球呢打的质量一般啊，只不过是射得很突然，如果能够打正球门的话就好了。
1: 可能碰到了青岛的防守队，
0: 对，角球，给人感觉打得比较勉强。
1: 是的，看看上半场的第三个角球还让会不会有什么变化？
0: 当年2024年角球定位球的进攻效率是很高的。对门将说话了。

0: 不让去到西安的
1: 好球啊，
0: 机会，哎呀，吹的争抢时可能有拉人犯规，这个呢就是前场做高压逼抢以后呢形成的二次进攻的机会，但这个防守啊，或者说这个逼抢的动作啊，那还是要小心一点。
1: 是的，
0: 这个动作身后拉人，王兆这动作幅度太大了，直接是拽到了对方的十一号巴西队员戴维斯。
1: 好球，
0: 又来了，这个球呢位置先被卡住给门将。
1: 其实王兆前面的犯规也没必要，
0: 其实已经逼迫了。
1: 对，
0: 跟着之后呢，对方自然而然传球呢会出现一些问题。
1: 是的，对方也没有很好的向前的机会。
0: 是的，
1: 所以没必要这种无谓的犯规。

0: 头球摆回来，好球啊，这个脚下还是比较灵动啊。安佩努呢是需要一些自信啊，需要一些机会，虽然跟加布里尔相比呢可能稳定性会欠缺一些，但是特点还是很鲜明的。到了禁区里边，又是后防线呢卡住位置以后，梅比舍维奇把球的位置让给了门将李浩。
1: 是我们看到下半赛季开始上一场比赛包括这场到目前为止，感觉安佩姆的状态是有所明显有所提升的，和上半赛季来看。
0: 上半赛季呢一张红牌停赛以后呢被罚了款，我估计呢小伙可能也会受俱乐部的一些这个教育，或者说给予一些帮助，因为对他来讲外援一定是要强于本土队员的，还有就是他的特点是在左路，上半赛季大量的时间在右路打，是在加布里尔受伤以后再回到左边的，当年在土耳其联赛中是带领球队呢从土耳其的乙级联赛冲到了甲级联赛，所以说呢他的能力和特点在欧洲也得到过一定的认可，但是最熟悉的位置呢还是在左边路。

0: 这个犯规了，托恩的启动上抢啊，加速以后，我们看到维塔尔受到侵犯。里尔松卢斯这个赛季为球队打进了6个进球，同时有4次助攻。进了西海岸的比赛呢，我们来看他们的平局啊，场次比较多。
1: 是的，
0: 这个赛季到目前为止，他们的比赛打了16场球赛，但是呢，平局是多达了9场。这个在目前中超联赛中平局数应该是属于比较多的。
1: 其实本赛季对于进到西海岸来说，他们保级的问题应该不大。
0: 对，
1: 就看接下来能不能。
0: 好球，视野开阔，再到门前，哎呀，第一下呢，这球是想扣啊，人给摔倒了。
1: 是的。
0: 王振浩这个球呢，给人感觉是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边路再给球，这个球传得太夸张了，应该是先出底线了。这多好的机会啊！
1: 是的，这球他关键他第一下没停好。
0: 我估计场边孙祥想，如果他在的话，这球都能进。孙祥因为两边都能踢啊。
1: 是的。
0: 再来看一下，那只要停好，那第一下他第一下没停好啊。
1: 对，停大了。
0: 这个是不应该的。职业球员在这样的比赛中，当然进球给过来以后呢，看看场地，我们原谅他了。这个场地可能在局部啊，有一些坑洼不齐。
1: 是的，今天这个场地可能对球员来说还是有一定的影响。你看到刚才也是应该是开赛到目前为止最好的一次机会。
0: 是的。梁纳多呢，虽然说这个身体啊还在恢复，但是感觉这意识很强，而且你看他的这个视野非常开阔啊，禁区内的内部的空当，这一看就看到了，这是越位了。
1: 梁纳多一直是一个很聪明的、球商很高的球员，应该是，除了速度可能不快，其他的各方面应该都还是不错的。
0: 青岛阵中的老将彭新立啊，这也是在多个中超球队中踢过，申花也待过。
1: 是的，
0: 另外呢，在重庆，34岁了。

0: 长传球，
1: 尤其是传得太勉强。
0: 这种球呢，其实还是要再三思一下，就不用这么着急。这个边路再进行拦截，裁判是吹了犯规的同时，给了张元一张黄牌。放倒了对方的前锋阿齐兹。阿齐兹的这个赛季呢是打进四个球，同时呢有四次助攻。这名队员呢是来自于加纳，身高1.87米。之前呢在武汉三镇也待过，中超联赛中的效力的机会经历还是不少的。
1: 但今年中超也是从7月1日开始实施了目前的国际足联的新规，跟世界杯接轨，
0: 就是有一些原来的细节动作，包括我们说这个世界杯赛中的这个捂嘴，
1: 对，
0: 这个可能很多中超队员呢也会有这种习惯，但这个习惯呢可能就是下意识。来看看视频裁判的介入。这个球呢确实从这个动作来看啊，正面放铲过去，就张元这种动作呢应该是要避免，
1: 是
0: 就这个没必要，又是在边路的位置，你只要上去之后呢贴着就可以了，不一定要做这么大的一个动作，因为如果是严重犯规裁判认定的话，对于海港来说就麻烦了。
1: 是的，其实这球只要上去不让他向前就行了，让他回传延缓都可以。
0: 裁判可能要

0: 自己看一下，这个就比较麻烦，因为我们觉得呢，张恩这个动作虽然角度从正面走，但这个脚上，朱正荣作为这个前职业球员，这个脚不应该啊，
1: 有点踩踏的感觉。
0: 关键是你有一个去向对方队员做这个恶意犯规的动作，
1: 是的，
0: 这个动作幅度是比较大的。
1: 其实这种动作相当没必要，
0: 完全没必要。
1: 这球确实
0: 尴尬了。这样的话，张元被直接出示了红牌，就这个就是球员自己啊，我个人感觉可能是一些防守习惯的这种动作的实行，
1: 是很可能是平时训练中，
0: 哎呀，
1: 训练中的一些，
0: 这个角度就不用去看了，直接给红牌吧，因为直接是踢到了阿奇兹的脚踝，这个脚踝的受伤对于阿奇兹的职业生涯来说，如果踢得不好的话就断了。
1: 是的，
0: 这个我们尽管张元来自于海港俱乐部，但这个动作我觉得俱乐部在赛后对张元队内都要处罚的，这个太不应该了。
1: 因为其实目前对双方来说都踢得不错，特别对海港，你这么一个动作直接对球队肯定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0: 球队的利益会得到非常大的损害。
1: 是的，
0: 啊，本来是挺好的一个势均力敌的机会，但是现在少了一个后腰的话就很麻烦了。
1: 是的，
0: 哎呀，这样的话看看之后的比赛打了31分钟，海港目前人数少一个，这个就不太有利了。

0: 长传球。那后面的比赛对海港来说就是需要防守这边可能要更专注的同时啊，小朱要点运气了。
1: 是的，
0: 相信青岛西安队在多一人作战之后呢，我估计可能之后的比赛进攻上会打得更活跃，上得更勤快。

0: 最近的比赛中来看呢，这个十二轮不败里面啊，西汉队多达六场平局，就是一半是平局。
1: 我觉得这，最明显的就能说明西汉可能在做好防守不错的同时，进攻其实还是有所欠缺的。
0: 说错了，一共是多达八场平局，总共是四场胜利，八场平局，十二场不败。所以你看这样的一个数据和状态，说明他们的防守不错，但是进攻呢，好像是一般。
1: 是的，
0: 所以本场比赛对海港来说呢，这个防守篱笆目前得扎扎紧，然后呢，看看有没有机会啊，通过队员的个人能力在反击上，来寻找进球。哎呦，这个球过来以后越位了。青岛队今天比赛越位的数量倒挺多的啊，这个区域内两次了，九号阿奇兹。启动确实早了一些，

0: 安培膜。一对二的话需要尽可能快的来出脚啊，左脚给的话这个区域内的防守的人数比较多。维塔尔中圈附近的拿球，海港队尽管少一人作战，但是我们看到青岛队啊还是把这个阵线往回收，他们希望能够去打海港的反击，这可能是跟他们的策略有很大的关系。
1: 是的，
0: 长传球，安培姆

0: 横传球，往里再做，背身拿球之后呢，被挡了一下。而海港队今天比赛反抢做得不错，哎，还有机会，进点没有给，再给，这个球
1: 就进了，
0: 这个球进了，李浩出现了严重的扑球手型的问题，
1: 这是一个非常低级的失误。
0: 哇，这个都没想到，梁纳多这种方式进球了，我估计莫斯卡他都没看清嘛。
1: 是的，
0: 李浩进球挡一下以后呢，我们以为要出界了，把球挡进了自己球门。所以说，年轻的门将啊，在比赛中容易有一些突发的情况。哦，梁纳多这个球对于海港来说太重要了。
1: 是的，
0: 就在被红牌罚下一名队员的时候，我们看到海港队是抓住了一次机会，由梁纳多把一次不是机会的机会给送进了对方的球网。我们再来看，李浩真的是出现了太低级的失误了。梁纳多在本赛季所打进的第六粒进球。哦，这个球我觉得他封近角以后这个准备是不充分的，
1: 他可能接球，
0: 他球来了以后有点犹豫，又想接又想打，最后呢在电光火石间把这个球呢打进了自家球门。所以比赛中呢，对于队员来说啊，这无论是前锋还是门将，专注力很集中，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要有决心啊，就你要想好怎么做，而不能在球来了以后再去脑子里想一二三种计划，
1: 是
0: 那就出问题了。
1: 是的，
0: 很明显李浩的手型原来是想把他抱住的，
1: 这对于海港来说也是运气非常的不错。
0: 但是这个球呢是裁判示意进攻方有手球，这个要通过视频裁判的回看来看一下。这个球呢咱们要看看慢镜回放，因为梁纳多本身的射门应该是没问题。
1: 是的，
0: 但是对于海港来说啊，咱们就是比较心平气和的沟通的话，在于首先一点，罚下去一人之后呢，对于海港来讲进攻上依然我感觉边路是有机会的。第二点呢，青岛西海岸队可能大量的进攻是属于防守反击，所以海港这边呢我觉得还是要控制好情绪，另外呢尊重裁判的所有的判罚，然后比赛其实还是有机会的。这场比赛主裁呢是万涛啊，来自于江西。这次的国际足联世界杯赛的比赛中呢，视频裁判的介入其实时间很短，而且每一次的裁判做出的判罚的这个时间也很短。另外呢，大量世界杯赛的主裁，我们看到他对于场面的连贯性的把控，比赛的连贯性的这种执行是很坚决的。
1: 是的，而且这次国际足联的新规其实它就是为了提倡比赛的连续性，像换人啊，让你必须尽快慢跑下去，而不是拖延时间。
0: 另外我们也看这个国际足联世界杯赛这个补时时间啊，最长的估计也就8到9分钟，但是出现了很多一些碎片的画面才会导致这样的补时。葡萄牙打克罗地亚队是补了大概有12分钟。这个球弹过来以后呢不太好说，因为是在胸口，就靠近可能这个胳肢窝的这个位置和部位啊，裁判可能要自己再看一下。这个裁判在短短的8分钟内他已经是看了2次，看看万涛这次的判罚。
1: 是的，这球还是真不好说。球到底是在手上还是胸上？
0: 就这个角度来看呢，可能是打在了大臂的内侧。那如果是打在大臂内侧的话，这个进球可能会被取消。他需要再看一下，因为另外你躯干啊，如果贴着的话，这可能是另外一种说法。他不是说把手扬起来去，比如说停这个球，作为这个手球以后的得力，那当然要看看，因为这个球呢，我们从刚才那个慢镜回放来看，似乎啊是打在这个胸口和这个大臂的这个位置。
1: 是的，
0: 就看看裁判怎么来界定了。
1: 感觉这球其实很难判断它是一个真正的手球。
0: 那当然，这一下梁纳多的这一下是在之前那次

0: 我觉得视频助理裁判应该是给了两个莱昂纳多有可能导致这个球被吹掉的这种可能性的犯规，一个是犯规，刚才是背部推人，一个是这个手球，成立一个这个球就不算了。
1: 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如果当时裁判没吹的话，后续就不应该能算是犯规。
0: 所以你看，这等于是攻方犯规又改成了这样的一个判罚的依据。裁判是给了手球，给了手球，这个我觉得合理，因为慢镜回放显示来看呢，确实打在了手臂上。现在有视频裁判的介入呢，其实比较大的一种误判，或者说一些判罚准确度还是增加了。
1: 感觉青岛世涵还是逃过一劫。
0: 李浩逃过一劫。
1: 是的，他也一直在非常的应该内疚啊。
0: 嗯。当然，对于海港来说呢，就别气馁。这个比赛进攻上有机会，而且很明显啊，李浩的状态不是说最好。
1: 是的，我觉得李浩这对他来说也是幸运的，因为作为门将来说，可能他的职业经历当中肯定会有一些低级的失误。
0: 是的，
1: 但是希望能尽量减少，而且要提高专注度。

0: 现在西安的进攻打到禁区里边，海港队这边的防守呢，应该说中路的人数比较多，好球摘出来了。嗯，安德姆这下呢想把球往前趟一下，正面过来以后呢，梅米舍维奇有犯规。这个正面的防守应该说梅米舍维奇的经验也丰富啊，就落位落得还比较快，因为你一旦给到安佩姆一定的空间的话，这个球就麻烦啊。其实也踢到了呀，
1: 是这球，
0: 这个球跟刚才张元来比啊，
1: 至少可以给张黄。
0: 是的，这个动作虽然隐蔽，但是呢也确实对安佩姆呢造成伤害。
1: 是的，

0: 半场比赛，这样的话估计补时的时间可能不会少，因为两次视频裁判的介入，而且两次呢都做出了对于海港不利的判罚，这对于海港来说呢可能需要去做一些心理调整。当然一支久经沙场的球队，我觉得这样的考验是必须要扛得住的。我们也知道评价一支球队成熟与否，是否有比较坚韧的心，我觉得这方面啊也是考核的因素之一啊。
1: 是的，
0: 还有就是场上队员们对于比赛的解读，另外呢就是对于队员们来讲之后的比赛啊怎么来应对，看看一会儿的更衣室内啊。但是上门比赛呢，个人感觉如果能够有机会啊进攻上再打一打的话，其实不是说没有机会的，

0: 哎呦，这个球用身体，但是边裁举旗了，应该还是越位。好像阿奇兹今天比赛，我个人感觉咱们粗粗的统计一下，三次越位了。现在的青岛西海岸的教练团队啊，其实朱荣就是当年的国字号的球队。
1: 是的，
0: 门将教练李雷雷，另外呢，我们看到有黄博文，有刘健，包括梅芳，而主教练呢是郑智，
1: 也是当年恒大拿亚冠的班底。

今天戴文森的左路呢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机会啊，这边呢是受到侵犯以后呢，海港队防线中被判了一个定位球，看看怎么来处罚，换成左脚，左脚兜过来以后危险。

0: 禁区内，哎呀，这就是我们所担心的，就是在定位球中呢，丁人会出现不仅，这样的话阿基兹帮助青岛西韩队在半场比赛结束前将比分是改写为了1-0。这个球呢，你看头球点落下来以后，海港的防守是出现了严重的丁人不仅。
1: 是的，对二点落点的防守应该是漏人了。
0: 是的，这个呢的确是不应该。半场比赛的补时时间呢是8分钟。这场比赛海港队是遭遇了比较大的困难，目前比分落后的同时呢还少一个人。那顶下来以后，对方的攻击点阿奇兹身边啊，竟然是没有人盯防，球是打在了让克劳德的肩膀上，这道球呢距离又近，门将是无能为力的。

0: 我觉得这整个上半场对于海港来说确实是需要好好总结的半场，
1: 这个要看看有什么样的可以调整的一个状态。海港队员呢可能对于这个判罚吹罚呢确实会有一些情绪在，因为两次视频裁判的介入其实给到的判罚呢对于海港都不利，当然这就是足球，要遵循规则，要尊重裁判，这个还是比较重要的。

还在查看进球事件。这个球呢，就是像是打到了让克劳德的肩膀上啊，

说裁判万涛第三次去查看，咱们也再看看慢镜回放，看看这个进球到底发生了些什么。

0: 就是岳飞的队员呢，是不是对于这个严俊麟啊
1: 有干扰？是的。
0: 这下如果有干扰的话呢，其实这个球倒还真是有可能被吹掉，因为传的一瞬间，越位确实有干扰。那这样的话，终于啊，三次视频裁判的介入，有一次对海港来说是有利的。这样的话，双方在上半场比赛中的各一粒进球啊，都是因为有犯规被吹掉了。前来观战的海港球迷这个时候是高兴了，因为我们也知道现在可能正值暑假了啊，很多的球迷呢有机会去到现场来观看比赛。这个球应该是参与进攻的队员呢，越位。
2: 他在越位位置干扰到了门将，
0: 就怪不得严俊麟这么近的距离，其实可以做出一些扑救的反应啊，但是刚才呢是没有做。长传球，看看边路，李帅。

0: 张成栋呢，最早其实是踢的是边前卫、边后卫，现在来看呢，也踢到了中卫。那么这也是一名老将，之前呢是有过西甲留洋的这个经历啊，在巴列卡诺队。我记得当时我们也是做过他赛事的直播，在国王杯，在一些杯赛中有机会登场。其实呢，有过留洋经历的队员在回到国内之后啊，我个人感觉他们的一些训练习惯、生活习惯应该是会有一些变化。而且其实经历过海外训练之后啊，可能会更自律，对于这个职业生涯呢会更珍惜，这个确实是需要走出去。
1: 是的，可能对职业球的了解和感受应该更深，
0: 因为出去之后就知道什么样的一种训练方式，包括什么样的一种饮食方式模式，更科学，或者说对于运动员来说啊，职业生涯的这种延续会更有帮助，这个是很需要的。
1: 是的。
0: 本场比赛目前呢打成0-0啊，小林补时呢我们刚才提到过是补8分钟，但是可能会酌情的再多给一些。其实视频裁判的介入呢，对于这个视频裁判员要求挺高的。
1: 是的，
0: 他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来做出最专业的判断，并且给予主裁最好的提示。所以说呢，这个是需要非常棒的心理素质，同时呢有很强的专业能力，还有就是对于几个不同角度的慢镜回看的这种效率。上比赛整体来看呢，海港队大概有15分钟以上吧是少一人作战，但是整体来看呢这个发挥还不错。
1: 是的，
0: 目前0-0，而且进攻上呢依然是给予对方一些机会，但是防守中要注意了，就是今天比赛呢从这次防守任意球来看，盯人方面由于呢中卫这边少了蒋光太，少了吴米提江，可能在盯人区域结合盯人方面呢还会有一些小的失误在。刚才是对方越位躲过一劫，之后的比赛如果再有定位球的话，这方面要注意了。
1: 是的，特别是对二点的控制。
0: 是的，尤其是二次进攻啊，更得要仔细和细心。看看这波机会有没有半场比赛再形成一次射门的机会呢？安佩姆中路的这种转导传球速度要快，
1: 传中质量，
0: 左脚给过来以后外围还有机会再挑，哎呀这个球的质量不高了。那海港队的整个三条线啊，衔接的不错，前场又给予压力，今天比赛少人作战的海港队依然有机会啊。还有梅伦多上来以后呢，他的脚下的这种技术给队友的帮助还是比较大的。嗯，这是想打反击了，果然这个视频裁判的第三次介入呢，补时还在酌情的多给，希望海港队能够打出一波进攻啊。长传球快速通过中场，

22号王庚瑞，这也是青岛西岸的一名年轻的边翼卫，刚才是对上李新祥。李新祥呢，在上场比赛中是有进球的，这个赛季呢应该说在进攻上打得还不错，而且他是上个赛季爆发出的选手，很年轻，一个李新祥。

0: 但裁判还在补漆。
1: 嗯，这样的话半场比赛结束，两队在半场呢打成了0-0。当然从半场比赛来看呢，这个信息量比较大一些啊，两队各一个进球被吹掉。另外呢，这个海港阵中六号张元被红牌罚下，这个对于海港以后的比赛来看呢可能会有一些影响。当然李浩呢一次第一失误，不过呢因为莱昂纳多手球在先，这个球呢被吹无效。看一看双方更衣室内会做出如何的调整，也期待两队的下面比赛。

0: 半场比赛的比分呢是0-0，但是场上小猪确实信息量比较大一些啊，应该说是三次士兵裁判的介入呢，两次的判罚对海港不利，一张红牌，另外呢进球被吹。不过呢，好在最后的时刻，裁判的判罚那次进球呢，因为越位队员参与进攻，两支球队目前0-0的比分，但是海港队可能之后的比赛的隐患在于呢，少一个中场球员，少一人作战，这个隐患是比较大的。另外呢，其实进攻上，今天我个人感觉海港的左右两边的表现，是不错的。咱们请朱荣给我们来简单点评一下双方的上半比赛。
1: 上半场比赛总体来说大家踢的还是不错的，但是从海港这边来说，其实他最大的转折点就是张英的这张红牌。我觉得这场比赛之后，无论从个人还是俱乐部的角度，都要好好总结这张红牌，因为感觉这张其实是没必要的无谓的红牌。他对这场比赛的局势，包括教练员的部署，包括俱乐部的利益，肯定都可能都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其实是这场比赛上半场的几次 VAR 的判罚也是成了主角。一次是拯救了李浩他的一个低级失误，另外一次就是我感觉是拯救了海港，因为海港在少一人的情况下，如果0-1到下半场的话，其实对他们来说，这场比赛要想赢的话，其实非常困难的。
0: 确实应该说呢，在整个的半场比赛中呢，海港的进攻其实在一度的情况之下打得不错的。上半时比赛呢，双方的统计数据情况来看呢，打到了关键的位置和区域内，其实海港队还是有一些优势的。那当然从那个控球来看，海港队尽管少一人，但依然是达到了60%以上。那当然从射门的质量来看呢，双方的半场比赛其实基本上没有太好的去完成射门的机会。当然青鸟西海岸队5次越位，有3次来自于他们的前锋阿奇兹。所以说呢，海港队整个防线呢，尽管有一些变化，有一些调整，但是我感觉呢，今天比赛中整个做的还是不错。当然少一人作战，后段比赛一定会很艰难。所以说看看在更衣室内教练会做出什么样的部署。而且这样的一场比赛呢，其实反击中的进攻，尽量还是需要去能够把握住和拿捏住，因为海港的两个边路呢，对于对方的边翼位来说，朱正荣应该是有一些威胁，尤其是安佩姆，包括我们看到在右边路的整个上前以后的进攻上，李清祥也会有一些好的机会。所以说呢，目前的比赛困难很大，但是对于海港来说呢，客场作战依然是需要能够去坚持到最后。好，我们也看看啊，双方的这个更衣室内两队的教练会做出什么样的部署，因为青岛西海岸队这个情况之下一定会希望能够在主场比赛中呢去争一个3分，而海港队相信力争在客场比赛中全身而退，这个是最关键的。好，咱们先休息一会儿，稍后见。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势，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

0: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1: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2: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3: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4: 每一个攻克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5: 今天是不是能比昨天做得更好。
6: 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7: 我们是一代代的作曲，
8: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0: 家中用电需谨慎，使用炉灶需照看。
1: 专家团队实地调研，实战派精英精准搏击，金属公告研报，网罗超级牛股。每周一至周五晚19点至20点，公司与行业为你解决投资痛点，甄选最佳投资策略。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超龄燃气器具请及时更换，请使用安全型燃气器具。请经常检查燃气管道及设施，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
1: 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危为机。你在浮华喧嚣中埋头坚守，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纵然世界瞬息万变，初心

因坚守而同行，因信任而相伴，因真实而成就。

0: 好的，我们再去到给您送上的2026赛季的中超联赛第17轮，就是青岛西岸队在主场，在青岛西岸大学城体育场来对上上海海港。目前的比分呢是两队暂时打成0-0。上半场比赛中呢，视频裁判的三次介入，两队各一粒进球被吹掉，而海港队的张源因为视频裁判的介入呢，被出示了红牌，直接罚下。不但是本场比赛海港队少一人之后呢，很可能啊要停赛三场，所以对于海港来说呢，之后的比赛中可能还真的是会遇到一些麻烦。这也是张秋维第150次中超联赛登场，他年少成名，很早就被中超联赛的球队看中，但是也是很波折。职业生涯中呢，应该是起起伏伏。现在呢，我个人感觉呢，能够踢上主力，能够展示能力，就是不错的。
1: 张秋维之前也是在天津效力。
0: 海港队昨天全队上下到了青岛啊，已经很晚了。所以说呢，赛前的休息休整应该是比较重要的。我估计今天啊，因为晚间的比赛，可能要到下午才开始慢慢的进行一些恢复。这个呢，其实是穆斯塔特对于球队的日常训练，我觉得呢，他是信心很足的。就日常训练足以应对各种客场和主场比赛，就不需要再去做一个赛前的适应。下面这比赛海港队是从左往右攻，而青岛西海岸队是从右往左攻。这场比赛由朱忠和王正给您送上。下面比赛开始了，看一看少一人作战的海港队能不能顶住压力，进攻上也能不能去找一些奇迹。
1: 你看看下半场青岛西海岸会不会在技战术上会有什么的变化，毕竟他们现在已经是多一人作战。
0: 哎，这边来看，背后呢应该是吹了防守中有犯规，王振奥，手上动作呢尽管隐蔽，但是这个球呢，裁判我们看就在跟前啊，看的也是比较仔细呢，手上有拉人动作两次，他好像上下半时都是拉这个戴维斯，
1: 是的，
0: 关键是还没拉住。
1: 上半场一次，其实前场已经有机会断球，很好的反击，由于他的拉人。造成了自己的犯规。
0: 哼，这个球呢，其实想法应该是要兜一个弧线给到远端的雷舍维奇，脚法没有控制好。25号呢是队中的彭新宇，他在这支西海岸阵中啊，其实小猪脚法算好的了。

你看西安的进攻呢，他们其实兵力投入不多，进攻线上呢两个外援加上洪金丽，而且呢外援呢这边的表现更多啊是个人单干，没有太好的整体配合，但是呢他们的中场拦截逼抢这个是凶的，只不过呢从目前的逼抢和拦截的程度来看效率不高。这个球一半一半很危险，

0: 能通过这种倒传球呢拉开对方的防线，另外呢从两边来找一找机会。这种球呢为什么要避免？因为什么呢？因为一传球容易失误，第二个呢对方一旦拿球以后的反击身后是空当很大，所以呢对于海港来说啊，目前少一人作战，有球权的时候呢尽量把球呢控制在脚下，不要轻易的丢球。
1: 是的，
0: 就这个还是比较重要的。
1: 你看青岛世航这里其实他们也没有加大防守的力度，他们也是龟缩半场，可能也是要抓那个海港的反击。好球，
0: 好球啊，让球转身很漂亮，再给球可惜了。李青阳这个球呢我个人感觉要再发力的强一点，要绕过对方的前点队员雷森德。雷森德呢身高1.86米，也是来自于巴西，身边呢配上波黑的中卫梅米舍维奇，而且打到比分可能落后或者僵局的时候呢，梅米舍维奇会前插做一个中锋来出现，这也是青岛西海岸的一些战术的变化。
1: 刚才李青祥那个漏球还是过人还是很漂亮，但是最后一脚的传中质量还得有待提高。
0: 落点不错，到了远端，看一看莱昂纳多，两名海港队员呢是争顶的过程中呢倒地了。哦，这个位置是很好的定位球机会啊！小个儿的没那么多呢，确实脚下的一个是重心比较低，另外呢脚下的确有这样一个过人和判断的能力。
1: 是的，
0: 你别看他一直没有踢什么正式比赛，但是相信啊，自己憋着股劲儿，而且训练质量不低的。当然，以他这样队员的能力啊，咱们去应对中超联赛的节奏，我觉得还是没问题的。
1: 是的，目前在中超来说也是够的。

0: 射门了，哦，打一个近角。门将李浩呢，把这球是扑出去了。这个球呢，应该说角度不错，但是速度不快，选的角度还是比较刁的。贝塔尔当年呢，在巴西的123队中呢，跟现在的巴西国脚杜尼亚是队友，一个在踢世界杯，一个在踢中超。
1: 这是没过前点，海港已经三个角球没有过前点。
0: 角球的主罚的落点方面呢，是需要去做一些变化的，变化多的之后呢，才能够有一些比较好的战术的这种发挥，不然的话一成不变的话呢，对方的防守啊可能也会做得比较轻松。
1: 是的，
0: 你现在从场面来看，其实看不出海港队少一人啊。
1: 是的，
0: 说明海港的队员们呢，他们的跑动啊还是比较努力的。梅伦多
1: 是海港
0: 吉祥，梁纳多这边来看看安佩姆跟队友做配合，这个球呢打的还是太草率了，敲的比较随意。

0: 两个人关门，门将出来了，这个球没问题。今天我不知道朱荣觉得这个让克劳德来客串中后卫的感觉怎么样？
1: 目前来说，他还是踢得不错的。他后场从进攻上来说，后场的拿球、组织、出球啊，什么都还不错。防守上，也没出现什么很大的漏洞，包括有几次补位也是相当的不错。
0: 说明呢，这个位置他还能够胜任啊。
1: 是的。

0: 当克劳德在联赛上半轮的时候和青岛市海岸还进了一个头球，
1: 嗯，

0: 海盗队稍微回收一下，因为现在人少一个呢，没有必要去做这种高压逼抢，体能消耗会太大，干脆是到这个危险区域内啊，再来做这样一个争抢，可能效率啊，或者说对于这个本身的形势会更好一些。因为现在一旦盲目上抢的话呢，可能身后的空档啊，会变得大一些。转移球，继续分到边路，看看传中质量。这个球呢，前点被安佩姆打掉了，角球。
1: 你看西海岸包抄的人数也不少，有四名队员已经在禁区里进行了包抄。海港在定位球的防守上还是要注意力集中，
0: 也是走前点，这个前点呢应该说还是做了一些设想，只可惜呢没有能够打好。你看这几个退役的这个前国脚，包括梅芳，包括黄博文，可能是在队里的缘故保持的不错的啊。另外门将教练是前山东门将李雷雷。今天其实中超的比赛的对话来看，也是有焦点战役啊。这个球危险，到禁区内，再转移，哦，漂亮。所以说呢，这个少一人作战之后啊，确实海港队的防线上有一些捉襟见肘，但可能越位了。我们看边裁举旗示意越位，这个球呢是卢斯打进的。我们再来看，这个估计得划线了，不好说啊。
1: 是的，
0: 阿奇斯的传球很漂亮。
1: 是的，从我们这个角度来说，还是无法辨别他是否越位，
0: 肉眼很难判断。史宾裁判将会第四次来介入到本场比赛，
1: 但从这个进攻过程来说，还是很漂亮的。
0: 这个进攻的边中结合，包括这种协防拳打到这个边后卫的身后，阿吉兹的前插以后呢，选择横向转移，打得非常不错的。
1: 这应该也是给海港的后防线敲响了警钟。少一人的隐患还是
0: 你少人的话呢，中场的拦截、奔跑、盯防就会有一个空当，这就需要其他的后腰位置队员呢，更多的去进行到这种跑动的参与。越位了。世界杯的比赛很清晰啊，就是检查完毕之后，再过一会儿的其他的慢镜回放以后呢，用双屏的画面再重新播放滑线以后的状态，这样的话呢，不影响比赛的正常有序的进行。
1: 是的，
0: 当然这边呢，我们也给出了一个滑线的结果。其实呢，这次世界杯的比赛中也有很多次啊，脚尖啊、手肘的一点点的这个躯干的部位啊，确实肉眼看出去基本上都是好球，但是。通过这个半自动系统的诠释，只能够感慨高科技的介入。
1: 是的，
0: 误判的概率几乎为零。
1: 是的，通过这些高科技可以看得很清晰，特别是。

0: 有一点点越位一个脚或者一个手肘。
1: 但是个人感觉呢，足球比赛很多时候可能就真的是需要一些争议，需要一些这种所谓的争议画面，这样的话会成为这个茶余饭后的一些谈资。
0: 是的，
1: 当然现在呢，就是希望能够把这样的一些所谓的误判错判是降到零，还不是说最低啊，是基本上没有。如果当年就有视频裁判介入的话，上帝之手就不可能出现在世界杯的舞台了。
0: 是的。
1: 哎，前场断球，这个球呢，看看脚下是灵动，但是很可惜，一对二的话呢，有一些难度。这场比赛我们看到，进了向安的他们的越位啊，达到了6次，其中包括两个进球被吹掉，也是越位。其中呢，阿奇兹一个人就占了4次。

0: 哎，这个球看一看，给的稍微大了一些。长传球，强行再起往中间走，这个球呢是角球。魏震呢今天除了一次长传球失误之外，其余的时候呢攻防两端的表现都还不错。
1: 是的，
0: 这个赛季的魏震的成长和进步还是比较大的，我觉得他成熟了，而且稳重了，另外呢心态上平和很多。
1: 这可能也就是那么多年下来大积累的结果。
0: 是的。

0: 左脚把球挑起来到了远端，这个球呢应该是空中出界了。给了门球吧，
1: 可能先应该是先出界。
0: 嗯，

0: 动作上要小心啊，不要的轻易的犯规，因为这个位置的区域呢比较危险。外围左脚把球传起来，哦呦，像吊门啊！这脚球呢是年轻的王庚瑞，这个球呢应该是传球，但是呢脚法没有控制好，变成了吊门。
1: 啊，这球其实他的意识还是不错的。我们看，青岛西海岸后点的队员已经包抄到位了。
0: 对，
1: 只是这球传的还是没传好。
0: 今天同场进行的比赛中呢，辽宁铁人目前是1-1，和重庆铜陵龙队打平，大连鹰博1-2落后于武汉三镇，而国安队和山东队0-0，但是郑铮被罚下，泰山队少一人，金门虎主场1-0领先于深圳，金门虎是需要三分啊，目前是排在联赛倒数第一位。
1: 是的，金门虎今年确实还是挺危险的。
0: 这个球呢是倒地，但是裁判示意赶紧起来吧。

0: 这下判断是真不错啊。所以我们说这个魏震比较成熟，就在于呢他的防守判断这一下呢应该是进步了很多，而且不拖沓，动作不大，不犯规，这个还是挺重要的。
1: 就他的选位，
0: 嗯，
1: 卡位比之前好很多，而且
0: 是的，
1: 在场上处理球的感觉明显成熟了很多，稳重了很多。
0: 这场比赛下半时双方目前还是比较焦灼的，打得势均力敌。
1: 比赛目前踢到现在其实也没感觉好像海港明显少一人的情况。
0: 是的，就如果各位刚打开电视来看的话应该是判断不到的。
1: 是的，
0: 其实海港的这个比赛中呢，这个剩余队员在场上的体能付出，这种跑动付出和消耗啊是比较大的。
1: 其实如果海港这里不罚下去的话，感觉从场上的形势来看，他们还是很有机会去打破青岛西海岸13场不败的精神的。好，海港换人了，
0: 杨希包括刘朱润换下李清祥，我估计可能队内的也会换下王振奥。

0: 刘主任呢，上个赛季被租借去了大连英博，应该说呢，整体的表现和发挥是不错的，打进了五个球，关键在于呢，他在场上的自信心啊，上来了。
1: 是的，
0: 这个时候呢，边路的队员是做一些调整，也就是杨希打到右边翼位，而刘主任呢，对位的是打到了右边前位，整条右路是做了一个调整，希望这个调整以后呢，在右边路啊，给予对方的防线会带来一些压力，因为什么呢？22号王根瑞是青岛西安队在防守中的一个年轻的点，也是相对来说啊薄弱的点。
1: 是的，
0: 所以穆斯卡特这边呢是针对这个区域呢做了一个线路的单边换人，就看看这个效果能起来吗？比赛下半时也打了20分钟了，比分呢还是0-0。打身后，海港队的这次几波引援来看呢，应该说年轻队员的这种加盟的概率还是比较大的，包括又挖掘了几名本土的，就是本队的年轻队员，所以我觉得可能目前在边路呢这个位置上状态不错，但就是在于进攻线上，对吧？是不是看看能够有更好的球员？另外还有在于中后卫上，因为蒋光泰，确实呢他的伤病的频率比较高了，但是年轻队员方面来看呢，旧物提将。魏震应该是目前属于当打之年，可能还需要有一个轮换的年轻的中卫出现在板凳上。照道理其实目前选材来看的话，中后卫、边后卫、边前卫是多的，因为中超联赛大量的位置上前锋外援、前腰外援，甚至现在很多时候边锋也是外援，所以现在的青年梯队这边的培养来看，可能就是中后场队员人数会多一些。
1: 是的，中超普遍情况就是中轴线的外援相对来说更多一点。
0: 嗯，当然现在年轻队员呢去到海外联赛踢球的数量也多起来了，那么有些时候呢可能是也给到了选材带来一些帮助，但是我们要看看去到海外的是哪些联赛，哪种青训的体系，

0: 看青岛市还在多一人的情况下也踢得很沉稳，没有踢得很激进。
1: 他们这个赛季里面踢到过呢，十二场不败中有八场是来自于平局，而且都是在四月份之后五月份来进行的。这边看一看刘主任体能充沛啊，怎么来处理这个球，一对一有机会吗？被踢了一下，就地展开紧闭的反抢，希望能够去断到皮球。哎，手球了吗？这个球有点嫌疑啊，裁判示意打在胸口。青岛球员队通过线路的变化，两边的扯

0: 动来找机会。卢斯到禁区内射门了，哎呦，打在了边网上。这个球呢，卢斯艺高人胆大，一个人面对三个防守队员，我觉得打的还是不错的啊。队员呢有个人能力在，
1: 但其实这球打的还是有点勉强的，因为
0: 角度很小了，
1: 角度非常的小，而且防守队员在他面前，

0: 这场比赛结束以后，下一轮郑智就可以复出了。主帅停赛八场，这个属于重罚了。联赛总共就三十场。
1: 郑智以前做队员的时候，其实脾气也是非常火爆的。
0: 哦，这个球，头球争点来自于阿奇兹。禁区内射门来看呢，海港队没有，青岛队这边呢是两次。二次转会中呢，张卫是又回到了海港，但张卫呢，应该我估计应该是加盟到海港的 B 队来征战中乙联赛。
1: 是的，
0: 也是33岁的老将了，时间过得真快啊。
1: 他是来帮助海港 B 队冲甲的，目前海港 B 队在乙级联赛排名第一，就是今年冲甲的希望还是很大的。
0: 对，一个李胜龙，一个张卫，都在海港的 B 队中来征战中乙联赛，而主教练呢是曾经海港的中后场的大将于海。这个阶段来看呢，双方的节奏不快啊。西海岸队这边呢也是慢慢的倒传一下。朱志林觉得海港这边应该在哪方面做得更好一些，还会有机会来进球呢？
1: 我个人觉得其实海港还是要通过边路，像刘朱润他新上场体能比较充沛，利用青岛西海岸王根瑞的身后，可以制造出一些机会。
0: 杨奇这边的脚呢下得慢了，踢到了王根瑞。那这样的话呢，对海港来说啊，这个球会比较麻烦。我们再来看，那王根瑞是真拼啊。杨奇呢，就是从西海岸队来到海港的，这个球呢是杨奇来面对救主，但是这个动作上不应该啊。
1: 面对救主脚一点都不软啊。
0: 所以呢，在这种焦灼状态之下呢，定位球是一个非常好的过防守的战术手段。所以呢，看看海港队盯人吧。青岛西岸队这边一共是6名队员在禁区内，2名在禁区外围。
1: 禁区内好像是6对6。
0: 这个球呢没有过前点。今天比赛整体青岛西海岸队的定位球的脚法都一般啊。混战，没有解围远，射门了，呜呼，角度很小，再打

0: 连续在海港禁区内形成机会，这个是狼狈啊。门将出来了，林军做了一次精彩的扑救啊，
1: 他注意力还是非常集中的。
0: 这个球呢是禁区的外围，戴维森张弓搭箭之后的右脚射门，打的还是比较正，但是呢比较突然的。

0: 场边青岛西安队可能要做换人调整。他们最近呢，对于年轻队员的使用还是比较坚决。这边要上的是年轻的中场球员杨展鹏。好的门将呢，其实是需要稳定，不是说有一场特别神奇之后呢出现一些黄油手，他可能每场比赛都很稳定就很重要。
1: 是的，其实在稳定性这点严俊麟其实做的还是不错的。
0: 这个是十年如一日的稳定。
1: 是的，他虽然他的职业生涯也有犯过一些错误，但是总的来说他还是非常稳定。
0: 是的，都会有一些容错率，因为状态有起伏。

0: 哎，这个球麻烦了，再打，呜呼，连续两下，这个球有犯规吗？又越位了。哇，今天比赛青岛西安队越位大概有八次了，其中有三个进球。
1: 今天感觉只要一进球就是越位。
0: 场边的小球迷也举手了，第三次了。
1: 这球应该越位挺明显的，我看边裁也举旗举得很坚决。
0: 我们再来看一下，过来以后，
1: 这球应该没问题。
0: 如果不越位的话呢，其实这下把这个魏振放倒，这要看一看。就很多时候呢，像这样的传球啊，肉眼确实很难判断，但是裁判呢，因为边裁是平行的位置，他应该是看得最清楚的。
1: 是的。

0: 然是到了喝水吗？
1: 补水时间现在是，裁判给了一个补水。

0: 刚才看到安佩姆的这个饮水啊，半瓶下去了。其实这种高速运动、剧烈运动，这个补水呢，还是需要有一些这个小的技巧。
1: 少量多次。
0: 少量多次，尽量避免这样的大口大口的饮水，因为之后呢，在胃部啊，其实也会有一些影响，可能会造成一些不适。但是估计这个比赛消耗大，因为少一个人作战，太渴了。

0: 好，水也补完了，看看裁判这边这个进球事件查完了没有。今天比赛三次视频裁判，四次视频裁判的介入，我估计得花了差不多20分钟啊。
1: 我们看到前面看到场边好像张宁鹏准备上场，
0: 这个时候最后时刻要加强防守。裁判再次选择自己去看，

0: 我觉得可能大概率啊会吹那一下，就是进攻中的队员呢把魏震给放铲铲倒，就这一下，
1: 对，没铲到球，铲到
0: 就这一下呢，直接跟球也没发生关系，直接把魏震给放倒了，影响了魏震呢对于这个球的最后的处理，可能就是这一下，因为之前那个越位啊，严格来说，只有划线才能够看得清晰，当然越位是在这个球之前，所以说看看裁判给出的这两个不同的画面，到底想表达什么，就这个肯定是犯规了。犯规了，只不过呢很有意思啊，就视频裁判给出的每一次的解释跟最后的画面给出的效果不一样，你包括之前那次先是示意越位，后来是示意犯规，最后是吹的越位，那么这回呢先是示意越位，但其实呢是吹的这次犯规，
1: 是的，包括雷安纳多子也是的，一开始是示意手球，后来可能示意他之前那次抢断有犯规的嫌疑，
0: 就这点呢就是我们希望我们的裁判团队啊其实还是需要在跟这个有的时候我们去看看世界杯赛的比赛的执法，也是一种学习。嗯，这个球来看一下到禁区内，我这个在中超联赛中不多啊，四次介入吹掉三个球，但是每一次呢都找到了理由。梅伦多被换下，换上张琳芃。那这样的话，就是在进攻上可能会有一些牺牲了。
1: 是的。
0: 转移。鲁润自己来，急停，二防一了就比较麻烦了。能要一个角球吗？哎，角球。是没出界吗？这个球看得像整体出界了，
1: 边裁没有举旗。
0: 嗯，
1: 你看张琳芃上场之后好像让克劳德到了后腰的位置，
0: 这样的话呢三中卫呢就形成了魏震、张琳芃，让克劳德呢位置还是往回收的，三个中卫，杨曦在右边，但是相对来讲，就让克劳德呢会往前踢那么一点点，作为这个后腰和中卫之间的这样一个角色，要保证他跟维塔尔之间的距离呢不要拉得太开，不然的话，维塔尔这个一个人在中场，这个太单薄了。就是偏防守呗，现在是让克劳德和维塔尔呢打后腰，两个中卫呢是魏震配上张琳芃，两个边后卫呢依然是李帅和杨曦，

右边路起球，低点头球呢被顶出外围，

0: 起球，
1: 于危险，这个球到门前，球进了。啊，这个球没办法了，还是海港队的丁人啊。你到了最后时刻，体能的下滑，尽管你上了张琳芃，但是中间呢，对方这个中顶点上效果还是不错。这个怨不得任何人，海港自身的防守问题再次暴露出了地形不紧的这样一个大的漏洞和空当。
0: 感觉这球海港后点有漏人。
1: 是的，完全漏人了。就争下来以后啊，这个二点的保护不够啊。几个外援来了一个合影，
0: 看这后点，
1: 你看不经意的球调整一下，传过来以后，后点的队员是空的，就没有人去盯阿奇兹啊。李帅再反应过来，来不及了。也就是说，你阿奇兹的拿球以后的处理，没有受到任何的干扰和影响。这个球呢，严格来看，李帅要多关注一些自己身后前插的阿奇兹。那么，两个其他的进攻队员，两个中卫，一人一个，应该是可以的。
0: 是的，这球感觉阿奇兹开始是在中路，帮他
1: 他
0: 球的一刹那，他绕到了后路。但是我们防守队员其实很多都会有这种问题，当球传出来一刹那，你之前看的人你就可能不知道去了哪里。
1: 这样的话，内尔松卢斯打进了个人赛本赛季联赛中的第七个进球，帮助青岛西海岸队1-0领先于海港了。

0: 这个进球的时间确实对于西海岸来说也是非常的好。
1: 这个进球时间呢，对于海港来说就不太有利了。
0: 是的，
1: 因为怎么说呢，从目前的比赛来看呢，比赛的时间也剩得不多了。海港队0-1落后，这个局面要想通过进攻来打破的话，因为海港队刚打梅伦多换下，我们看看只能通过这种定位球，来寻找机会，角球也是一个机会。
0: 李帅的主罚质量还是不错的。
1: 看一下吧，他的左脚，这个赛季呢，确实，一个他，一个维塔来主罚角球，那么后来呢，有了梅伦多。左脚球兜起来到了远端，应该是继续角球。进攻中的包抄队员差不多是5-6名，

角球再来，头球没有顶到，外围的解围，看看这边的控制，严俊凌出来了。

0: 哎，哈，这是小心啊！面对张修为，不过呢，下半场比赛的补时估计啊也不会少。
1: 是的，好几次 VAR 的介入，
0: 嗯，

0: 确实这场比赛 VAR 也抢，很抢风头，上下半场各两次把进球吹没了。
1: 老将张成栋这边可能有点抽筋了，打了将近88分钟的比赛。他要37岁了，

0: 判断预判都不错。海龙队能不能抓住一次机会啊，看一看这边进攻。
1: 后点
0: 两名员在啊，要早点传。
1: 好，
0: 再给过来以后，安泰姆射门，哎，这个打得太勉强了，对方队员都顶上来了。
1: 这个进攻之前都处理得非常好，就是最后他可以试着再传一下，后点还刚两有两名队员在那里。
0: 是的，

0: 把让克劳德换下，上安永嘉，上面补时九分钟，西安的反击，阿奇兹的左路传中球，哎呀，进球到后点，哎呦，球进了，那比赛没有悬念了，2-0。十一号戴维森远端的包抄，把比分是改写为了2-0。那这样的话，海港队其实吃亏啊，就吃亏在少人作战。
1: 是的，
0: 比赛半场30分钟，张元被罚下，到目前为止打到90分钟，少人作战，体能消耗巨大。张元的这次犯规，绝对对于球队的整体利益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1: 是的，其实就随着时间的推移来说，这张场上少一人的劣势越来越明显。
0: 是的，再来看一下刚才进攻中呢，就两名人在，传得不错，严俊凌也没办法，
1: 这球太近了。
0: 这个球的近角的封堵啊，的确第一时间没有能够做好一个最佳的准备，因为关键是有一个横向移动。戴维森是打进了个人在本赛季联赛中的第5个球，两名外援为球队各下一城。那这样的话，对于海港来说，伤停补时要追2个球，少一人作战，这个难度太大，
1: 应该说几乎是不可能。
0: 是的，两位老将被换下，张成栋和彭新立，我们看到是换上何龙海和换上王鹏，是换上杨展鹏和换上王鹏，对位的换人，

0: 那海港最后能不能抓住任意球的机会，扳回一城？
1: 左脚球兜起来，
0: 好球。
1: 这个点上呢，安永嘉靠的稍微偏了一截。

0: 这个比赛呢打到这个份儿上，目前的比分0-2，对于海港来说呢确实是有些可惜，因为如果在双方人数均等的情况之下呢，这场比赛海港队是有机会的。但是张元被罚下以后呢，的确啊，整个球队好像人数的劣势在下半段显得更明显，因为体能下降之后，就这个劣势呢就比较突兀。
1: 是的。
0: 青岛西海岸这边呢是越踢越来劲了，又是一次4-3的机会，到了远端射门啊，门将挡了一下，小严这个时候是立功了。

0: 守门方面呢，海港队三次，那么青岛西安队呢，这个数量是九次。到了禁区内投球，能够顶到，但是威胁不大。哇，那这样的话，青岛西安队将会保持联赛13场不败啊，这个记录对于他们来说不错。
1: 是的，加上一场足协杯的话，就是14场不败。
0: 嗯。足协杯呢，在7月20号会踢到下一轮比赛，海港是在主场来对战深圳，应该是7月21号。

0: 比赛尾声阶段，海港队还能进球吗？坚持往里突，哎呀，中路的配合差了一点儿。45度再起，很多时候我们说这个红牌啊，不是某一个队员的问题，那么最后承担责任或者说承担后果的是整个球队，所以看看之后的比赛对于海港来说怎么来做出调整，怎么来应对这样的一个后果。
1: 其实上半赛季在安佩姆身上已经产生过了类似的情况，
0: 对，
1: 一张无谓的红牌加追加处罚停赛了好几场比赛，给球队带来的损失影响还是很大的。
0: 是的，把张修为、把内尔松、卢斯都换下，换上6号金世明。金世明之前才加盟到球队，这名人年纪很小，06年的6月16号出生的，之前呢是长期在韩国来接受青训，那么也是刚刚加盟到球队。另外呢，上35号中场南松，

0: 好球，杜塔尔，不出问。
1: 哎，这个球门将出来了，
0: 这球差一点点啊。
1: 对，其实呢，刘主任上场以后呢，机会并不多。相信昨天的延误，这种体能的消耗，这种睡眠的不足，导致今天比赛又有队员被罚下。整个海港队这次出征到青岛西海岸的比赛啊，我觉得是一波三折。虽然场上的比赛，只能够说是队员们自己的这个状态、情绪没有调整好。当然，这样的一个30分钟的红牌，直接导致整个比赛的走势处于被动，确实是没想到啊。
0: 是的，可能跟整个去客场的流程也有关系。
1: 是的，
0: 飞机的延误导致身心可能比较疲惫，
1: 对，
0: 反映出场上会比较
1: 打完这场比赛之后呢，海港队在下周会回到上海，7月12号在下周日来对战大连英博。当然这个月可能最重要的是25号的

0: 德比，海港队在主场来对战申花。博斯卡特估计也很难理解，因为这个比赛张琳那个动作绝对可以避免，
1: 是的，而且肯定是在他的预料之外，部署之外，
0: 是的，因为少一人和正常人数比赛，教练这边的计划是完全两套，
1: 是的，
0: 而且就算少一人比赛中在体能充沛的时候，海港队甚至还占据优势，但是打到80分钟以后就被拖垮了，
1: 是的。
0: 任意球来看一下，左脚兜起来落点不错，漂亮，能够打进一球。
1: 14号安永佳，
0: 安永佳加盟到球队以后的第一个进球，而比分被改写为了1-2。
1: 确实，最后海港只能依靠定位球来进球。
0: 这个球的落点发的还真不错，
1: 应该是进了很干净的一个球。
0: 李帅的左脚兜到中路，距离近，李浩是没办法。
1: 这球应该没什么问题。

0: 他等于是每一个进球都要回看。
1: 莱纳多肯定还在提醒裁判，
0: 要时间要注意。
1: 是的，伤停补时你还可以多加几分钟。
0: 进球。所以怎么说呢，就是当时裁判已经有了判断之后，就不需要再去提醒裁判这个球有问题了。
1: 可能是有问题的时候才提醒，没问题的时候有时候就不需要提醒。
0: 已经确定进球有效了。
1: 是的，不管怎么样，海港在最后阶段还是扳回一球。
0: 现在时间可能是不太够了，但是海港队看一看有没有机会再进行进攻，因为足球比赛这就是魅力所在，只要没有结束，哨音没有响，就一切都有可能。
1: 是的，
0: 当然这样跟球队的拼搏精神、意志品质有很大的关系。海港的球，哎，啊，这个时候比赛也结束了，上下半时加一块一共补了20分钟，海港队最终呢在客场比赛中遗憾的是1-2输给了青岛西海岸，联赛的第17轮比赛中呢是遭遇了败绩，也是近3个赛季来第一次输给了青岛西海岸。那么红牌被罚下的张元也导致了整个球队大量的比赛是少一人作战，我们也希望张元能够回去更好的自我反省，因为这样的一张红牌对于整个比赛的走势是有重大的影响。两位外援内尔松·卢斯和戴维森为青岛队呢各下一城，而安永嘉打进了加盟到海港以后的第一粒联赛进球。本场最佳球员
2: 本场最佳球员10号内尔松·卢斯，感谢所有球迷朋友们的到来，来到青岛西海岸赛区，来到我们的大学城体育场，让我们共同高喊球队的名字，战斗，战斗，战斗。
0: 红牌的影响呢，在70分钟以后应该会得到一个放大，大量首发队员的体能下降之后，尤其是我们也看到比赛的最后关头80分钟左右开始丢球，那么连续两球之后呢，的确海港这边的体能的劣势就凸显出来了。我们请朱荣给我们来简单点评一下双方的下半比赛。
1: 确实就像王志老师刚才说的，本场比赛对于海港来说最大的意外可能就是这张应该说是无谓的红牌。

0: 然后红牌其实之后海港至少在80分钟之前，他们踢的是
1: 嗯。
0: 还不错的，也是可以说是势均力敌。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张红牌所变成人数上的劣势，就是越来越明显了，所以导致最后可以说是有点崩盘了。所以我觉得。接下来无论从个人也好，还是俱乐部也好，对这方面还是要做好好总结的。
1: 嗯，确实，这样的一场比赛的失利呢，的确有一些不甘，因为毕竟呢，在人数均等情况之下呢，海港队这边的优势，开赛以后还是明显的，而且就是在被罚下一人之后，整个上半比赛的后段，海港队依然在进攻上会有一些机会，所以这个比赛呢，还是需要去更好的总结，来避免之后出现类似的失误和错误。那看其他场次的中超联赛，上咪咕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了解详细情况。那当然，对于整个的中超联赛来看呢，这轮比赛上来以后，也确实啊，很多球队需要去适应比赛的节奏，那对于海港来说呢，之后的联赛包括杯赛的开始，那么双赛会增加整个比赛中的难度，同时也增加队员的体能的消耗。希望海港能够更好的休息来调整，以更加的姿态迎接之后的比赛。好的，感谢各位收看本场比赛的直播，也感谢朱振荣的精彩点评。那之后的更多比赛，跟您说一声再见，
0: 再见。

0: 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
1: 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危为机。你在浮华喧嚣中埋头坚守，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纵然世界瞬息万变，初心

因坚守而同行，因信任而相伴，因真挚而成就。

0: 2026年是我国城市商业银行成立30周年。30年来，城商行从城市信用社的土壤中破土而出，肩负化解风险、服务地方的使命，成长壮大。如今，全国近125家城商行总资产已超60万亿元，占银行业金融机构比重超15%，成为中国金融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
1: 信贷超级智能体实际上搭建了全站的贷前、贷中、贷后的解决方案。如果把资产这篇文章做好，那对城商行的高质量发展那非常有意义。
2: 推出更多的优质的解决方案，让我们这个金融伙伴的这种塑造感情啊变得更加高效啊更加安全。
3: 15规划期间会是整个 AI 赋能这个银行的爆发期，在这段时期里边，很多的电子银行或者说手机银行的流程都会被重塑。
4: 印章数字化之后，通过扫描这样的一枚印章，谁在什么时间在什么地点盖印在什么文件上面，整个的过程就一目了然了。
5: AI 的发展的趋势会从系统辅佐慢慢的变向智慧共生，未来可能银行去服务的客户每个人都有一个助理，每个客户都有一个管家。
6: AI 技术实实在在帮助我们商业银行实现降本增效、控风险，助力商业银行围绕5篇大文章进行高质量发展。
7: 我们会通过模型去看这个客户的潜在价值到底是什么。
8: 未来银行它的最大的财富就是这些被数字化之后的这些专家的经验的这个智能。
9: 用了 AI 的大模型的能力，帮我们把制度拆解出来，形成说可以去进行管控的一些规则和条件。
10: AI 信贷员的这么一个 agent， 它可以在你的客户经理、营销，一直到客户申请进件之前的这一段时间，如何去更准确的去识别客户的意图，提高你的商机的转化。
0: 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城商行及数字领域的专家、从业者齐聚一堂，将共同探讨城商行30而立。数字换新，助力金融强国建设。

0: 参与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的嘉宾是中国互联网协会数字金融工作委员会副主任陈树军，华为中国终端政企解决方案总经理宣军，上海银行数字化转型与客户体验部总经理乌敏伟，北京动马印章科技有限公司解决方案事业部总经理姚迎博，蚂蚁数科金融解决方案总经理宁鹏，银燕科技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黎健，南京银行数字银行管理部总经理徐晓峰，杭州银行信息技术部副总经理徐建芳，青岛银行数字化转型办公室主任吴艳艳，奇富数科总裁周旭强。让我们共同聆听他们的深入洞察，探寻成商行三十而立、数字换新助力金融强国建设的策略与路径。
1: 在这个整个数字化过程当中，一个重要的一个工具啊，也是一个生产力的底座啊，就是像办公的 PC、 手机啊，还有穿戴，甚至是车等等。所以呢，我接下来分享的这个内容是如何这个打造自主创新的专业生产力啊，然后助力金融行业数据的发展。目前呢，这个金融行业国家要求在明年年底，我们要完成关键信息系统的自主替代，确保整个技术的这种自主可控、安全可信。这几年我们也陆续发布了这个很多款的这种芯片啊，我们有现在大约有八款的这种芯片，这个进入了这个新创领域。那么在需求领域呢，目前也有三款的这种产品进入了这个新创的领域，从这个硬件啊到里边的一些核心的器件，我们到现在为止基本上可以实现了100%的这种国产化的这种可控。那么面向整个未来的这种数字化转型，我们其实一方面提供端到端的能力，另一方面呢，我们也联合行业的头部伙伴，针对整个四大业务领域，像办公协同、还有客户经营以及普惠展业和风险管控啊，我们也打造了这个像 AI 工作手机啊、移动展业、互动式保险、还有无纸化会议四大的这种解决方案，来支撑整个金融机构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的这种构建一套合规安全智慧运营的这种逻辑。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AI 工作手机实现了整个通信社交啊，包括这种客户管理、客户发展的，包括还有整个全审计的一个流程啊，为整个合规经营也提供了更有效啊的这个管理和生产工具。面对如何平衡服务下沉和风险控制的问题上，那么我们也推出了这种移动展业的这种平板，大大提升了这种一线客户经理的这种办理这种信用卡也好，还有这个金融业务的这种效率啊，同时呢也提升了客户的这种感知效率。所以说在整个这个实践中，我们看到了这个方案支撑的客户的这种触达率啊，增长了45%。最后呢，我还是想分享一下我们在整个金融健康领域的这种布局啊，我们构建了一个完美的这种闭环的互动生态，精准的健康这个数据啊，介入这种保司的这种权益体系里边去。那么用户呢，也从这种被动的接受保障啊，转变为主动参与到这种健康管理，提高了这种健康管理的这种意识。对行业而言，对这种高频的互动啊，使得保险从业从单纯的这个风险的补偿演变为整个全生命周期的这种健康管理的服务啊，所以说也是确保从银行到客户啊到这种厂家这个三方的这种受益。未来呢，我们联合更多的伙伴啊，在这个数字化转型的路上推出更多的优质的产品啊，优质的解决方案，让我们这个金融伙伴的这种数字化转型啊变得更加高效啊，更加安全。

非常荣幸啊，能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上海银行从电子银行迈向 AI 银行的前期的一些实践和体会。手机银行功能的非常的复杂繁琐，品类繁多，那怎么样能够给到一个客户最需要的功能，最准确的一个推送，这个其实是让我们面临非常大的一个挑战的。我们对客户当下操作时的状态，他的情感层面的感受啊，他的这方面的这个即时的需求，我们的捕捉能力是远远不够的。上海银行是我们上海地区最大的养老金代发银行啊，我们服务160多万养老金代发老人，然后在我们上海银行持有金融产品的老人有500多万。手机银行迈向自然语言交互的这么一个转变，对我们来讲就尤为迫切。所以我们呢，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我们在去年尝试着实践了一下，我们做了一个纯自然对话的 AI 手机银行。因为大语言模型有一个能力是我们之前技术不具备的，它可以理解文字背后的隐藏的意图。当然这中间可能还需要我们做很多工作，可能很难做开源模型拿过来即插即用。那现在我们就能做到，我的老年客户对着我的 AI 手机银行说我看不清，我自动就帮他调大字体。这样的一种交流方式就是更贴近人的自然语言习惯。当然包括像常用的客户要查余额啊，查明细啊，在接下来的15规划期间会是整个 AI 赋能这个银行的爆发期。在这段时期里边，很多的电子银行或者说手机银行的流程都会被重塑，甚至到了2030年以后，我们判断很有可能新的自然语言交互的这种模式会成为全新的入口，而且会成为主流的入口。要想让这么一套体系运行的比较完整的话，我们也理解还有几方面工作是非常关键的。首先最重要的是一个企业的知识资产管理，包括我们的客户级的画像管理。以前我们存画像存这些是以标签的方式存储的，通常都会把它转换成一个数字啊存储的，但未来我们可能更多的会以自然语言的方式去存储这些标签画像，因为将来能够被我们的大语言模型所直接调用。另外就是算力的问题，一个大小模型结合的问题啊，因为毕竟金融服务是一个非常严谨的服务，我们不能只有概率模型，还要有这个推理的能力，还要有这种判断性的 AI 啊，去做最后严谨的控制，一定要守好合规的底线。大模型它毕竟是一个概率模型，所以它的整个的过程中的幻觉问题、不可控问题，始终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长期的问题和挑战。不管怎么样，我们要给客户留下最终的兜底的解决方案，让客户感受到我们更好的优质服务体验的同时，看到了我们金融机构为广大客户服务兜底的这么一个初心和使命。

很荣幸呢，在此有一个机会呢，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呢在印章领域的一些探索和实践。为什么要选择印章的这样的一个事物呢，来进行我们的这样的数字化的创新呢？一部分来源于我们自身在创业的经历当中呢，确确实实被假章呢造成过相关的一些影响，以及我们看到了啊，社会上面真章难以管理以及假章难以防范这样的一些社会的痛点，那么每年呢给我们造成

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的上面的一些损失。我们将印章数字化之后，对印章进行了动态的绑定，将我们的这种整个盖印过程当中的行为以及盖印的文件，通过这样动态防伪码的形式与我们的文件进行了一一的绑定。那么之后通过扫描这样的一枚印章，谁在什么时间在什么地点盖印在什么文件上面，整个的过程就一目了然了。我们可以有效地消除印章的错盖和撕盖的风险，使整个的盖印的过程全程受控。同时在金融行业最令人我们头痛的频发的这种表件代理的行为，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动态防伪码来进行一码的根除，来保证每一次签署都是我们的组织的真实意愿的表达。接下来的话呢，我们也在我们的金融行业进行了进一步的探索，寻找更多的落地的可能性。我们推出了这样的人章纸彻底分离的这样的完全安全的用印的解决方案。它具备核心的四个特性，第一是通过高精度打印的方式来盖章，那么呢保证了盖印的效果清晰。同时的话呢，它一个设备里边由于没有印章，可以覆盖我们的支行网点的全部的这样的一个用印的需求，实现我们的支行网点的印章的彻底上收。同时里边不装载实体章，那么就是绝对的安全。同时呢，它也可以参照我们的类办公设备打印机的方式来去进行管理就行了，帮助我们的管理去减负。未来的发展的和产品创新的脚步也不会停下，我们得在探索说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去进一步提高我们的用印的效率，将我们基层人员的他的人力资源释放出来去做更有价值的事情。我们也在目前研发我们的这样的批量盖章的设备来去保障我们的用印效率。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主题是 AI 加金融智能化升级的实践与路径。 AI 进入到金融领域里面呢，其实有很多点啊，其实我们认为说三大点可能会比较重要。第一点是，到现在为止我们用的大小模型矩阵去做的那个业务场景到底能不能用，能用是能用到什么层面，是基础的办公，还是基础的问答，还是真的能帮我办业务，还是说从会答到会做，能不能用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考量的维度。另外一个是说值不值用，今天我们在整个的大模型或者 AI 进入金融领域之后去算 ROI 的时候，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去算 ROI 的，我们是把它当做一个普通的项目本身看投资回报呢，看中收业务的增长呢，还是说我们作为一个战略级的投入去组织转型呢。其实从成效层面其实有很多的计量的方式。另外一个是说善不善用，今天你用了 AI， 用 AI 做了一个小小的创新，并不代表我们真的就善用 AI， 可能我们会使用 AI 了。未来这个善用 AI 呢，我们会觉得会跟整个的工程架构组织阵型是匹配的，只有在工程架构上树立一个相对收敛符合这个组织架构的一个工程架构工程工艺也好，然后呢再匹配上架构本身的融合，未来我们会觉得这个组织呢会越来越善用 AI。 善用 AI 呢也是刚才我们讲的未来可能是这个整个组织的一个最重要的核心竞争力啊。那么 AI 进入金融行业要从简单能用到深度善用，其实本质上来说是要做好三件事情。第一个呢，一定程度上我们是需要一个服务本组织的一个模型的，这个模型我们不要简单的把它定义成一个大语言模型，就是我们其实是要把这个组织里面这个 AI 业务系统下面的一众模型变成一个符合我行特色的一个模型，就是我们要在这个纯项业务领域，比如我们经常举的这个信贷业务领域或者零售业务领域里面，一个大语言模型大尺寸模型带着 N 多个小尺寸的大模型去服务整个业务系统的模型矩阵，所以这个是必须的。另外一个呢是智能体，智能体就相当于做事情的手和脚，那么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构建这个智能体的逻辑，我们认为它也不应该是变化的，因为这个智能体构建的逻辑我们叫四车间啊。那么我们在评测的时候就可以快速的发现是在哪个车间里面发生了问题，在这个车间里面发生的问题我们应该是用算法的方式去解决，用工程的方式解决，还是用知识的方式去做解决。另外一个就是组织和工程这一部分的逻辑是说，我为了要真正的实现简单能用到深度善用的过程中，我要把工程工艺变成一个我行的基本的规约，基本的准则。

在这个基本准则和基本规约的情况下辅佐以组织阵型的匹配，这样呢我们基本上就可以实现最终的这个深度的善用。在 AI 的原生架构呢，我既需要去触达多渠道、多端触达，比如说 C 端触达，比如说展业触达，比如说我们的手机这个掌上银行触达，比如说甚至说一个营销的渠道触达，那我又要去把比如说对公服销零售领域里面的服销的逻辑去打通，那其实又要去兼顾底层的这些领域的智能体。其实在 2C 的领域里面完全重塑一个新的服务界面的，其实未来呢，手机银行不再是一个冷冰冰的我去办服务的一个逻辑了。未来呢，功能全部 AI 化掉，你登到手机银行里面就变成一个高频陪伴的一个服务了。在 2P 的零售和对公服销的场景里面，我们希望呢，通过人机协同的方式，提升2到5倍的这个有效服务半径。在员工的服务界面上，只要有个工作助理在，那么他可以按照这个行员本身一天所有的工作逻辑，把他要干的事情全部都重塑出来。最后一个就是说这个 2B 啊，就企业金融管家，在对公的业务领域里面，我们一定有很多中小微客户的。这个中小微客户呢，他其实希望你给他提供的，除了我们刚才讲的这个企业信贷业务之外呢，他希望你给他提供的是个企业业务经营的百事通数字员工的界面，我可以去调起更多的这个专业的助手或者专家，通过专业和助手专家的组装，让我变成一个作战军团。然后这个数字员工呢，还可以在本地去做一些本地化的一些逻辑。今天的 AI 的发展的趋势会从系统辅佐慢慢的变向智慧共生，未来可能银行去服务的客户每个人都有一个助理，每个客户都有一个管家，我们通过助理和管家的逻辑，在现有的业务系统上面其实已经重塑了我们服务客户的界面。通过这个服务客户的界面呢，一步步的去实现了刚才我们讲的从知识工具到认知的全面的重塑。

今天借此机会和大家分享一下，交流一下城商行转型过程中的机遇和挑战。近些年城商行的发展已成为地方金融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规模和质量不断壮大，科技投入逐年攀升，网点覆盖不断下沉，线上和线下渠道不断融合，服务与支持当地经济的发展对地方金融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在高质量发展的同时，我们建议是必须要激活内生动力，增收增利与控风险。在增收增利方面，现在是存量市场的竞争，那么针对存量长尾客户的挖潜显得尤为重要。那么在控风险方面，是夯实风控底座，降低不良和运营成本。我们建议建立线上化的客户直营中心，线上与线下结合，通过对基础客群的集约化、体系化的运营，帮助银行在存量时代不断去找到新的增长点。同时借助 AI 建立知识库、知识管理体系、统一作业平台以及运营智能体，碳基和硅基的这种结合，降低专业化运营难度，提高客户的体验和业绩的转化。从整体的转化率来看，手机银行、快捷支付、快捷绑卡、外拓、企微运营等都起到了不错的效果。在风险控制方面，信贷投放与信贷管理是商业银行的核心，效率、效益与安全是影响信贷业务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问题。通过流程优化，助力商业银行信贷业务流程的集约化运营，通过 AI 技术、人与机器的结合，实实在在帮助我们商业银行实现降本增效、控风险，助力商业银行围绕五篇大文章进行高质量发展。

城商行站在30年发展的新起点，以数字化转型驱动高质量发展，助力金融强国建设，成为全行业共同探索的核心命题。在行业对话环节，来自各大城商行的数字化负责人与金融科技服务商的资深人士将围绕三十而立、中小银行的数字生存法则展开深度研讨，共同分享对这一主题的洞察与见解。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0: 天呢，我们将围绕人工智能如何破解中小银行的资源约束、场景切入、产品赋能等痛点，展开一场深度对话。首先，我们聚焦第一个话题：当前中小银行普遍面临着资金投入有限、人工智能人才不足、试错容忍度也低等三大短板，采取了哪些有效措施来缩短和大行的差距？
1: 2025年我们就给自己提了一个目标，就是我们要做100个大模型场景。一开始做培训，把全行的整个 AI 的意识提升上来，然后我们的需求就来了，我们大概就收集了200多个需求。第二个呢，就是场景优先，价值交付，交付即运营。我们在整个场景运营侧呢，我们关注3个指标。第一个指标是场景的点击量，第二个是场景的活跃度，第三个是整个场景的一个复购率，第三步是在做我们整个的体系的构建、技术的收敛。慢慢的，我们把整个的 AI 的底层的那套体系慢慢构建起来了。
0: 如何平衡自主研发与生态借力，从而将有限的算力和研发人才资源精准聚焦于高价值、高适配的差异化场景？
2: 一个是 AI 辅助研发这个方向，把我们的 AI 的能力集成到每个的研发环境里边去，特别是在前端的这个研发里边，我们在 AI 的整体的贡献率已经接近了1/3，也就是说我原来的研发效率可能差不多提升了50%，所以极大的缓解了我们前端研发人员供给不足的这么一个矛盾。那么在后端，我们更加注重的是代码的质检，还有一些单元测试以及自动化测试，这个可能是目前阶段来讲是一个价值密度比较高的一个场景。另外，特别是在我们比如说外呼的这个领域，我们的这个理财销售双录的这个领域和信贷合同核保面签的这个领域，如果运用了这个 AI 大模型的这个话，我们可以构建事中或者说事后的这个质检，可以极大的降低我们的操作风险，降低我们的这个合规的风险。
0: 那么业界共识是中小银行应用人工智能需要坚持应用驱动、场景导向。在实际落地过程中，如何从纷繁复杂的业务需求中精准筛选出一两个核心痛点进行局部突破的？
3: 我们其实在筛选 AI 场景的时候呢，会由基层一线的员工会提出他的场景的需求，包括有四大数字的这个牵头的部门，以及我们数字化转型办公室和信息科技部的同事一起进行评估，主要是从它的业务价值的实现层面，以及说它的实施的难度。我们在4月份刚刚上线了访前一页纸，这个呢是针对于客户经理在去拜访前的时候的一个综合的信息的一个提供。这里结合了外部的数据和内部的数据，然后以及说他在拜访过程中间可能需要的一些有效的提示，提供给客户经理，让他能够更有效的去实现客户的拜访。然后呢，我们还会有像正在做的一个很深度的一个模型验证呢，就是在我们的数字风控领域中间，主要是在智能审查。针对于我们制度的拆解过程，我们是用了 AI 的大模型的能力帮我们把制度拆解出来，形成说可以去进行管控的一些规则和条件。另外呢，我们不仅是在自主研发的系统中间开始用 AI 的代码，我们也在跟厂商的合作上要求厂商用 AI 的代码去提升整体的效率，去提升整个过程中间的代码的质量，以及对于整个项目的一个这个代码的后面的质量的检查的过程，就是在做我们的测试环节的部分。
0: 那么如何通过这个超级智能体将原生的人工智能能力跟银行的

0: 代业务场景深度结合。
1: 现代超级智能体啊，它不是一个 agent， 它是一群 agent 组成的。那么进一步的呢，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三个领域，叫三组 agent。 那第一组呢是围绕营销获客领域的，那第二组呢就是我们在风控审批领域的，那第三组呢就是我们的决策分析的领域的。举几个小例子哈，比如说我们 AI 信贷员的这么一个 agent， 它可以在你的客户经理营销一直到客户申请进件之前的这一段时间，如何去更准确的去识别客户的意图，提高你的商机的转化。客户经理的面访进调的时候，用 AI 怎么去高效的去帮他做资料的整理，整理完了之后呢，这个建档资料整理都自动生成了之后， AI 还会帮他去生成你的下一步的这个任务清单，下一步的代办事项，自动的做行业的产品的推荐匹配啊，然后呢再根据客户经理的执行情况，客户最后的进件转化的情况，再把数据回流形成一个闭环。那么在风控审批角度呢，我们用 AI 结合这个多模态视频识别的能力，自动生成进调的剧本，一步步走到你只有调查完成了 AI 识别完毕啊，才算这个调查成功。相当于客户经理在现场远端有一个风险或者审批人员实时的在看进调的过程，用 AI 实时记录，远端的人员还可以跟现场的人员实时的对话啊，这样的话呢就能把这种线下的调查的过程变成可追溯的、可回溯的，从尽职免责的角度也就很到位了。所以呢其实信贷超级智能体它是由这个多个领域的很多点的一个个的 agent 组成的。那最终我们想要的是由这个多点的突围形成一个量变带来质变的一个效果。
0: 信贷超级智能体实际上搭建了全站的贷前、贷中、贷后的解决方案。如果我把次产这篇文章做好，那对城商行的高质量发展那非常有意义。我们再回到客户经营这一块，在实践中面对海量的个人客户，怎么用好人工智能做好个人客户，尤其是长尾客户的经营和服务，怎么挖掘存量客户的价值。
2: 要把长尾分成两大类，第一个是真长尾，第二个是假长尾。假长尾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会通过模型去看这个客户的潜在价值到底是什么，针对长尾的营销策略会部署在我们的营销大脑上，然后去做闭环的一个管理，大量的应用整个 AB 测试，最终呢就是说让我们的策略不是由业务决定的，是由我们的用户来决定的。
0: 商业银行现在最重点的信贷领域有哪些好的实践经验或者一些好的观点？
3: 信贷领域中对这个模型没有控制呢，它就可能会出现说你不同的人提供相同信息，它产出的结果可能是不一样的。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你怎么去做控制？每个阶段里面呢，可能我们都要求业务人员的很深度的参与，对这个效果进行打分评价。那这个过程其实会有效的管控说我们现在在 AI 项目实现过程中间的那些效果不确定的这些问题。
0: 刚才呢我们就分享了一下这个人工智能在业务场景、在产品赋能上的大家一些观点，在人工智能在应用中怎么解决人才的短板问题和这个组织的敏捷问题。
1: 业务的人他不懂深入的 AI 技术，那有算法背景的人，你不管是外招的还是哪个科技公司派驻的，他不一定懂银行的业务场景。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建议啊采用 FDE 的模式。 FDE 就是叫什么呢，叫 Forward Deployed Engineer， 就是一定要让 AI 的人进入到业务的一线，那么通过长时间的，比如说这个至少3个月起步的这么一个打磨，这个敏捷小组呢，业务的人员和 AI 人员在一起工作，真正的能够解决一个细分场景的这种效果的问题。
0: 未来3-5年之后，中小银行的业务管理和客户的这个经营服务方式、服务业态又会变成什么样子？
4: 随着这 AI 的这个发展，其实我觉得未来很可能是说产品经理、开发人员、测试人员可能就是一个人，就是一个全站。现在我们讲全站工程师还在 IT 领域，未来我觉得可能是科技跟业务 融合的一个全站的一个人，这是可以看得见的一个未来的一个方向。特别是在一些个人的程序的这个开发上面，我觉得已经涌现出来一些这种情况。在内部管理上来讲，如果说用大模型了之后，专家经验其实是可以提炼的，变成可继承可累加的。所以未来银行它的最大的财富就是这些被数字化之后的这些专家的经验的这个技能。
0: 最后呢，我想邀请在座的每一位嘉宾用简短的一句话作为今天的收尾。
1: 那明年呢，我相信会都是用 agent 去解决，从而带来这个量变引起质变，甚至你的整个运营模式都会重构。
3: AI 是新质生产力，未来以来未来可期，
4: 是要愿意为 token 买单，去解决一些身边的小问题或者你自己感兴趣的东西，这样子慢慢的我觉得才能真正的拥抱 AI。
2: 做 AI 其实就是要坚持脚踏实地的长期主义，做 AI 没有任何捷径。
0: 感谢各位嘉宾，这些经验的洞察正是我们今天圆桌最宝贵的财富，让我们带着这些启发共同期待 AI 与金融碰撞出更美好的未来。
5: 在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活动上，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副主任陈勇等嘉宾做了开场致辞，另外还邀请到了乌鲁木齐银行副行长梁波、江苏银行信息科技部总经理朱岩等重磅嘉宾参与。与其他演讲嘉宾一样，他们从不同的角度讨论了数字时代金融业发展的新技术、新样态和新趋势，分享了在区域银行分布式核心转型以及 AI Insight 构建人机协同新范式等领域的数字化应用和实践经验。他们的精彩发言也为数字换新、助力金融强国建设这一主题贡献了深刻的思考。
6: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超龄燃气器具请及时更换，请使用安全型燃气器具。请经常检查燃气管道及设施。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7: 来来来，做一份的文件的是真的。
8: 小本牛头，
9: 有一路线上帮去，必须信。
10: 萨瓦迪卡，
11: 云雨兄弟，加油喽！
6: 今天我们在上海，带你用舌尖环游世界。
12: 慢动 City， 嗨翻一下。第二届上海国际游戏动漫月如约而来，焕新启幕。这个盛夏，从 CCG Expo、Bilibili World、China Joy 到完美世界 DOTA 二，百款游戏动漫首秀，千样潮流新番首发，重磅集结来袭。手握限定款漫动 City 通行证，邂逅同好，漫游仙城，沉浸式感受 Who Cares 的海派魅力。漫动 City， 嗨翻一下。
13: 每一天都有无数份无偿献血的心意等待被送达，这些心意被拆封的瞬间就有了形状，它带来的既是一份真挚的感谢，也是一份对你爱心的认可。万千份热血希望在城市的脉搏里奔涌流淌，每一滴热血连接我们彼此，都是这座城市最温暖的共鸣。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
14: I have made a case for a long time that there is no AI bubble.
15: But if I still to force you to choose, where do you see the risk as being more likely to be concentrated? How big is the gap, and is it shrinking or is it widening?
14: It's going to take generations to solve this.
15: If you could automate everything in your life, where would you stop?
14: And what you do with itIndividually, what we do with it collectively will define our outcomes.
8: 从它先后的顺序和它的集群的整体的

0: 里面去培养人才，
1: 不仅要有深度，它还要有一定的广度，它不仅是一把利刃，还是一个将领。
2: 构建创新创业生态，先无旁骛，争上游，
0: 也为上海这个航运中心的建设提供了一些绿色科技的解决方案，融入到上海张江和上海的这种新质生产力发展，
3: 一定是会产生更多的这种从零到一的突破。

0: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1: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2: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3: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4: 每一个攻克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5: 今天是可能比昨天做得更好。
6: 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7: 我们是一代一代的布局，
8: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0: 小区里，小财喵正在担任防诈宣传员。
1: 哦，家人们，今天福利局空气炸锅321上链接啊，不上福利。
2: 哎呦喂，还是松鼠大妈你的手脚最快啊！
3: 听说这边有东西送，
2: 你的嗅觉最灵敏，哪有免费的东西都少不了你啊！
1: 房子生房子，房产孵金蛋，快来看我们的以房养老产品。
3: 什么以房养老啊？
1: 就是把房子抵押拿一笔贷款，然后把钱交给我们来打理。咱这项目投的是元宇宙加人工智能，年化收益30%呢。
2: 帮帮忙，银行现在利息2%都没有。
1: 您看，这是我们过去10年的投资收益，房子变成了摇钱树。
2: 这合同像体检报告，看也看不懂。
1: 见证奇迹，您啊就签个字儿，房子就能够下金蛋。
4: 停，这金蛋的保质期就3分钟，大爷大妈千万不能签，这样可是会把你们坑惨的。骗子往往会通过一些小恩小惠和老人建立信任，诱骗老人抵押房产购买所谓的理财产品，利用新吸收的资金来还旧债，形成庞氏骗局。一旦资金链断裂，就会卷款跑路的。
5: 不法分子还可能伪造合同和印章，诱导老年人签订虚假的抵押合同或是借款合同、委托书等，获得房产的处置权，绕过老人将房产低价的过户给他人。所以
2: 空气炸锅不错，回去给孙子做烤鸡翅了。
6: Moments later，
2: 我被坑惨了，骗子公司失联了，今天晚上要睡大街了。
5: 您的房子还在，但是骗子要住集体宿舍了，房本要捂紧，别信高返利。
0: 原来狐狸经理早就被警察盯上了。
4: 不法分子以房养老为名，诱骗老年人办理房产抵押，再把借来的钱拿去买其所推荐的理财产品。一旦资金链断裂或者公司跑路，将会面临着高额的债务，无力偿还借款时，房子将会被收回，最终房财两空。以房养老容易被骗子利用。

0: 成为收割老人的镰刀，一定要提高警惕，避免上当。
1: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如何从管中窥豹到纵览全局？如何从一个点看到不同的面？如何在海量信息中甄选优质标的？如何在美股波动中捕捉 A 股先机？全球市场的趋势脉络，多维延伸的信息链铺展，清晰易懂的投资逻辑，专业机构的研报点评，价值前瞻的产业链挖掘，尽在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投资秘籍。

0: 欢迎收看第一财经秒懂金融特别节目，由第一财经和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联合出品的股东来了，防范非法证券活动微剧场已经上线。我们今天来看第七集，谨防伪私募基金。今天请到演播室的是上海重阳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合伙人舒泰峰，欢迎舒总。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那话不多说，首先呢咱们先来看剧。
2: 他们好像是在说那个什么非法证券，
3: 好像是被骗了。
4: 什么原始股投资啊，什么纳斯达克上市啊，都是骗的。
5: 让我用眼睛看看他们两年前怎么上当的。
6: 组合技能可以同时使用眼镜的任意两个复杂功能。
7: 这苏罗斯老师给咱介绍的原始股买卖，那可比金元宝还珍贵呢。纳斯达克敲钟，知道吧？这是苏老师放出来的，少令内部福利。
5: 我原来还有点同情苏罗斯，没想到他还干过这么伤天害理的事情。
6: 记者经验值加1000，即将解锁新功能。

0: 各位啊，苏罗斯案已经结束了，孙琪琪表现非常的出色，
1: 但是我们还是不能掉以轻心，
0: 这非法证券活动并没有停止。我们来看看大屏幕上的这叠材料。
1: 太可笑了，这是我买菜的时候碰到的所谓私募基金产品的推销员，他号称这款私募产品保本保收益，历史年化收益率30%。最大的问题是买这个产品没有门槛，这什么呀？
2: 肯定是骗子了。投资单只私募基金的产品金额不可以低于100万元，而且营销的时候也绝对不能保证保本保收益，这些肯定不对啊。
3: 30%的年化收益率肯定是假的，有人说了超过6%都是骗子。
1: 他的这个宣传说辞明显违反了私募产品的有关规定，我怀疑这是又一家的伪私募。
0: 看来我们的调查不能够停止，像苏罗斯这样的坏人依然存在的。
4: 那也就是说，
5: 主任这个位置我还有希望。
2: 黄主编，要不我去查查。
1: 好啊。
6: 主编，我知道你偏袒孙琪琪，但是一碗水得端平，他去调查，那我去调查我也会当卧底。
7: 主编，要不这次我去吧，我这虽然年纪大点儿，那好，我经验丰富啊。你看假如我冒充个什么老头儿，他们一定会相信我的。
3: 就是啊，孙琪琪不就会那两招吗？你要我去我也会，到时候你们都知道我厉害。
8: 好好好，那你们都去调查，看看你们谁先拿到最低手的这个证据，好吧？谁拿到证据我就给谁记一功。那就这样，散会。
6: 什么风头都让你出了，我们部门就你会调查。
7: 孙琪琪，你还是给我们这些老同志留点空间吧，我这平时对你也挺好的，咱们能不能相互帮助一下啊？
3: 就是啊，孙琪，你想当主任，我们年轻人也想当啊，而且机会是均等的，你不知道我这心里憋得有多慌。
9: 哼，孙琪琪，这次我要让你知道，我可不是什么娇滴滴的女王，我有的是力气和手段。
10: 孙琪琪，这回一定要让你知道俺老朱的厉害。
4: 哎呀，他们都戏精上身了，我模仿谁好呢？要不问问导演。
9: 卧底谁还不会啊？

0: 美女，加个微信不？
1: 不好意思啊，我有男朋友啊。让一下，打扫卫生了。
2: 哎呀，像我这样的女人就是和孙琪琪不一样，即使卧底当保洁阿姨，也要保持一份精致和优雅。有没有霸总看上我呀？你也来卧底了？
3: 你也来当卧底了？
2: 哼，以后还是孙琪琪办保洁合适。
0: 你好，你好。
2: 以前不就在办公室打扫卫生吗？经验丰富的很。我这气质不合适。
4: 那小姐，我们刚才在电话里面呢，已经沟通过了。现在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个私募产品的细节。
5: 是啊，你们这个私募产品投资的底层资产是什么呀？以前有过私募虚构项目的案例啊。
6: 哟，小姐，没想到您那么专业啊。我们这个产品对标的项目啊，是新三板公司章鱼控股马上就要采购的人工智能项目，绝对是非常安全有保障的。
3: 章鱼控股这个名字好熟悉。
7: 那就是章鱼控股。
3: 想起来了，上次那家 AI 建股公司不就是力推的这家公司的股价要涨吗？难道这里面有什么关联？
6: 您看，我们公司可是官方背书正规审批的金融机构，您大可放心。
1: 你骗人吧，登记备案可不算是行政审批，你这是在误导投资者。登记备案也不算是对私募基金的背书，没有任何的安全保证。
6: 你个保洁阿姨，你懂什么？不懂不要乱说。
7: 保安，
6: 把这个保洁大妈带到别处打扫去。
1: 叫谁大妈呢？我有那么老吗？我好歹也才20多岁，好不好？
8: 走走走，哎，
1: 你别叫我大妈，你怕不怕你？你别走啊！
6: 哎，小李，赶快把范小姐带上去。
9: 哎，月姐，月姐，稍等一下，我们经理马上就来。
10: 好，谢谢。

0: 我混过缅北诈骗赛道。
1: 你不就是那个记者吗？
2: 你不就是那个缅北诈骗犯吗？
3: 真话公布启动。
4: 你们是怎么骗人钱的？
0: 我们通过虚报信息，然后骗取官方的登记备案，然后实际募集产品的规模是登记备案的80倍，然后还利用投资者不了解的登记备案和行政审批的区别，在宣传的时候说自己是官方推荐的背书机构，骗取大家的信任。哎
4: 呦，原来是这样，这下你可跑不掉了。
0: 阿姨，快去救我。

0: 抓起来！没想到吧？这可是我的地方，你也没想到吧？看看我是谁？
1: 你，没注意，
2: 我也是卧底记者。你们，
0: 这是我的人，干得漂亮！没想到你们也在啊！没想到吧？
3: 我还有私人保镖，哎，把他们抓起来！什么？没想到吧？我们也是卧底记者，哎，
0: 都是我们的人。
4: 王主任，我们可是脱了关系才能当上保安的。
3: 公费，你们得放下下啊！
0: 哎，
2: 你们演员能不能有点道德素质啊？也太不尊重我这个反派了吧！
3: 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这个我不太会再跟他们这个问题，报销的事情回头再说。
0: 还有你，导演，你也太不拿我当人了吧？我这个公司怎么全是卧底呀？
5: 你动，干嘛呢？
0: 舔桌子，帮不了他。哎呀，他那个手，哎，他想按什么东西吧？哎，这什么声音？
6: 哎，没想到吧，我还留了一手。等会儿我的一波将至吗？一大波亲戚们马上就会过来找我，看你们怎么办！
7: 快点，快点，云姐，你还有什么本事都使出来呀！
8: 敌军还有3秒到达战场，
0: 大本壮，什么情况？
9: 哎，别动！别过来啊！别过来！
10: 最近的敌人干嘛？
11: 特意是对象只说动物语言，
12: 试试这个，鸟语启动。
13: 叫什么？说什么呢？我这嘎达，哎，嗯，嘴巴怎么了？嘎达不？哎呀，抓抓！我的嘎达不都滚！哦，我知道了，
14: 他好像在说抓住他们。
15: 哎呀，糟了，鸟语他都能猜出来。
16: 对，抓！对，对，对，对，对，对，对，
17: 我就不相信。 大猩猩的话，你也能猜出来。
18: 信息已启动。
19: 这是什么话？
20: 这个。

0: 刚刚大家在微短剧里面看到西装销售指着墙上的登记备案证明信誓旦旦，我们是官方背书，安全有保障，结果王婷婷一句备案不等于审批，就让对方当场破功了。很多观众在弹幕当中问，有证有编号还能够在协会的官网上查到，怎么就成为伪私募了呢？这种看见备案就放心的认知误区，我们该怎么纠正呢？请舒总来为我们解答一下。
1: 这里边的关键是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啊，和基金备案呢，它不是行政审批事项。那么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啊，主要是对登记备案材料的齐备性进行审查，而不是实质性判断它的投资能力和持续合规性。所以伪私募产品的发行者啊，他可能会套用私募基金募集的形式，采用公开募集、承诺保本保收益，甚至伪造登记备案证明材料等非法手段来诱骗消费者进行投资。所以协会呢一直强调，私募基金登记备案和信息公示它不构成对私募基金管理人投资管理能力和持续合规情况的认可，不作为基金资产安全的个保证。
0: 那剧里呢，我们也看到孙琦既是把综艺眼镜调到了动物语模式，让经理瞬间变成了动物语翻译机，才拖住了打手，等来了警方。现实当中，普通投资者面对着口吐莲花，把保本30%挂在嘴边的伪私募销售，有哪三句现行拷问可以当场拆台呢？
1: 我觉得有这么三句可以问啊。第一句呢是监管部门其实明确规定，私募基金是不能保本保收益的，那么你凭什么能够突破法律法规啊？那么第二句啊，市场它永远存在不确定性，那么连巴菲特啊也有大亏的年份，那你凭什么就能够做到保本保收益呢？而且还是

0: 30%的高收益啊。那么第三句话，私募基金啊，它只能对合格投资者进行募集。那么合格投资者，它指的是你的个人金融资产不低于300万元，或者你最近3年个人年均收入不低于50万元，这样的投资者呢，我们叫合格投资者啊，只能对他们募集。那么你都没问我是不是合格投资者啊？就像我推荐产品，你们的合规性又何在呢？
1: 那为了加强电视机前的投资者对于伪私募的理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动画考场环
2: 节。第一题单选题，某私募经理承诺签订回购协议，本金安全，年收益12%。那正确的做法是 ：A. 心动，签署协议并转账 ；B. 直接拒绝，承诺保本高收益，不受法律保护 ；C. 要求提高收益率至15%再考虑 ；D. 仅投资少量资金，试试水。正确答案选 B。
3: 我感觉直接拒绝吧。
4: 直接拒绝承诺保本高收益不受法律保护，选 B。
5: B 直接拒绝，没有这收益不可能这么高的。
2: 第二题多选题，朋友推荐一家某某私募公司，公司出具纸质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证明，称其所有产品合法合规。以下说法正确的有 ：A. 直接信赖，无需再通过官方渠道核实。B. 产品已备案，代表投资绝对安全且无风险，可以大胆买入。 C. 备案不代表监管部门认可机构的投资能力和持续合规情况，也不能保证资金安全。 D. 应该通过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官网查询备案信息，核实产品名称、备案编号、管理人等是否一致。正确答案选 C 和 D。
4: 选 C 和 D 选项。
6: C 和 D。
7: 选 C 和 D。
2: 第三题多选题，如果怀疑自己购买了伪私募产品且无法赎回，可以采取哪些措施 ？A. 保存合同、转账记录、宣传材料、沟通记录等，用以做收集证据。B. 向监管部门举报。C. 向公安机关经侦部门报案。D.咨询专业律师，寻求法律帮助。正确答案选 A、B、C、D。
7: A、B、C、D。
4: 全选吧 ，A、B、C、D。
1: 不知道屏幕前的您答对了没有？接下来呢，咱们请上海重阳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合伙人舒台峰舒总来为我们拆解背后的一些知识。那首先来看第一题，某私募经理承诺签订回购协议，本金安全，年收益12%。正确的做法是答案 B， 直接拒绝，承诺保本高收益，不受法律保护。请舒总来给观众普及一下相关的知识。
0: 我们说股市有风险啊，投资需谨慎。那么任何承诺保本保收益的条款啊，它既不符合法律规定呢，也不符合市场规律。
1: 好，我们来看第二题。朋友推荐一家某某私募公司，公司出具纸质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证明，称其所有的产品合法合规。以下说法正确的有，答案是 C， 备案不代表监管部门认可机构的投资能力和持续合规情况，也不能保证资金的安全。D， 应该通过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官网查询备案信息，核实产品的名称、备案编号、管理人等是否一致。
0: 当前我国的私募基金的行业管理人数量可以说是非常众多的，好几万家，那么良莠不齐。市场上呢，确实充斥着一些伪私募、假私募。伪私募打着私募基金的旗号，可能在从事着公开募集等违法违规行为。所以协会啊一再强调，基金备案它不代表对私募基金管理人投资管理能力、持续合规情况的认可。而假私募呢，可能它压根就没有在协会进行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那么投资者遇到某某私募基金纸质备案材料的时候呢，那么应当积极啊到协会官网的公示信息栏进行呢查询核实。
1: 接着咱们再来看第三题，如果怀疑自己购买了伪私募产品而且无法赎回，可以采取哪些措施呢？答案是 ABCD。 A 保存合同、转账记录、宣传材料、沟通记录等，用以收集证据。 B 向监管部门举报。 C 向公安机关

0: 经侦部门报案 ，D 咨询专业的律师，寻求法律帮助。那我们请舒总再来给我们划划重点。
1: 这四个步骤应该说都很重要啊。那么 A 呢是自身权益保护的第一步，它是一个前提，啊，保存证据啊，对于后续的维权工作至关重要。那么当你认为管理人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时候呢，可以选择 B 向监管部门举报。那么如果你觉得管理人涉嫌诈骗、非法集资等犯罪行为时，则可以选择 C 向公安机关报案。当然如果在维权的过程中啊，如果能够得到专业律师的帮助呢，肯定会事半功倍。
0: 好，最后呢，咱们来请舒总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今天的防非重点，给观众提一个醒。
1: 我们投资界经常说财富是认知的变现，或者说你赚不到认知以外的钱啊，所有命运的馈赠啊，可能背后都相应的做好了对价啊。那么你看上人家的高收益呢，人家可能看上了你的本金啊。所以对于轻易得来的发财机会呢，我觉得一定要擦亮你的眼睛。
0: 感谢舒总的权威解读，那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守候。请大家记住，天上不会掉馅饼，承诺保本是陷阱。如果您在投资当中遇到可疑的情况，一定要在第一时间核查资质，保留证据，及时向证监会12386热线投诉举报。我是李婷，第一财经秒懂金融特别节目股东来了，下期我们聚焦股市小作文，敬请关注，带大家看更多的真实案例。再见。

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危为机。你在浮华喧嚣中埋头坚守，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纵然世界瞬息万变，初心

因坚守而同行，因信任而相伴，因真实而成就。

0: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势，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
1: I think in eventually the majority will be replaced.
2: AI 汽车，今天我们看到是刚刚开始。
3: The story of the 21st century is of all of Asia rising.
4: The government has to take a long view of what the world will need.
5: We're in an era where the ground is shifting.
0: 两说，在观点之间看见真实。
6: 从它先后的顺序和它的集群的整体的协动能力上呢，是有深谋远虑的，
7: 相当于一个三甲综合医院，来为蛋白质做全面的诊断研究。
8: 我们称之为地下三公里的超级显微镜，在原子运动的瞬间去按下快门，去拍一下这个原子运动过程，
9: 从科学的源头上来解决科学内涵，进而发展新的技术。
10: AI 的尽头是算力，算力的尽头是能源，能源的尽头是聚变。
11: 基础研究原创突破

0: 赋能推动产业发展、成果转化。
1: 硬的数据和软的这个模拟在一起呢，这个是人工智能的最前沿。
2: 在真实的问题里面去培养人才，
3: 不仅要有深度，它还要有一定的广度，它不仅是一把利刃，还是一个将领。
4: 构建创新创业生态，先无旁骛争上游，
2: 为上海这个航运中心的建设提供了一些绿色科技的解决方案，
5: 融入到上海张江和上海的这种轻质生产力发展，
0: 一定是会产生更多的这种从零到一的突破。

0: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1: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2: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3: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4: 每一个攻克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5: 今天是不是能比昨天做得更好？
6: 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7: 我们是一代一代的格局，
8: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0: 最近市场这么热闹，我的基金怎么还在躺平？一键获取牛股，高收益保障，哈哈，让我躺赢的机会来了。
1: 当你忽略风险时，风险正在为你引导。

0: 这位老板，我们这儿有一款王牌产品，机会难得，我赶紧帮你看看购买资格。来，一起来做个风险测评问卷吧。
1: 啊，好，好啊。
0: 我们这个产品不通过风险测评是买不了的，不过没关系，你照我这个抄就行了。
1: 哦，这里题目好多啊。
0: 这个我帮你选，更快，速度啊，帅哥，额度马上要抢光了。来，我帮你操作会更快。这个手已递，咱们再测一次，换个思路。
1: 咦，我怎么是保守型？
0: 保守型只能买收益低的产品。哎，咱们再测一次，换个思路。选加分多的，等级高，能买的好产品多啊！告诉你一个秘诀，优秀的投资人都是选加分多的，分数越高，等级越高，能买的好产品就越多。
1: 怎么还是不能买啊？
0: 不要管它，直接冲！今天啊，高低帮你搞定。
2: 你好，我是淘宝小卫士。你是不是买了不适合自己的产品？
1: 我以为高收益就是好机会，没想到本金都快没了。
2: 其实系统早就提示你不匹配，适当性管理不是门槛，而是为你量身定制的安全带。
3: A 公司存在适当性管理执行不到位问题，决定对 A 公司采取责任改正的监管措施。 B 公司存在投资者适当性管理不足，被采取责令改正及责令暂停新增客户三个月的监督管理措施。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第三条，向投资者销售证券期货产品或者提供证券期货服务。

0: 的适当性匹配意见，不表明其对产品或者服务的风险和收益做出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
1: 投资者自保三步法，第一步，做评估，风险问卷不是走过场，如实填写才能匹配产品。第二步，合资质，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官网查询产品风险等级，拒绝无证推荐。第三步，留证据，聊天记录、合同均是可为全凭证。

0: 细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1: 未来15-50期，服务消费将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
2: 要充分重视服务消费，而这的确就是新的经济增长的一个浪潮。
1: 科创时代，面对已经开始的消费型经济增长新浪潮，中国企业如何才能锻造出世界级的 IP？
3: 在全球化时代的浪潮中，唯有将硬核的科技力量与独特的文化魅力深度融合，才能锻造出真正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中国品牌。
1: 进博会第8届虹桥国际经济论坛第一财经再次承办消费分论坛电视专场，本期的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知名经济学家和企业家将围绕着提振消费、世界共享中国市场机遇的主题，探究15-50期间中国服务消费发展的新路径。

0: 由商务部主办，第一财经承办的第八届虹桥国际经济论坛提振消费，世界共享中国市场机遇电视专场分论坛在国家会展中心成功举办。今天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节目呈现的就是本次论坛的精彩内容，主题是十五五中国服务消费发展新路径。今天的节目共有两位嘉宾参与，他们分别是陆明，全国政协委员，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叶国富，名创优品集团创始人，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今天的第一位出场嘉宾陆明，全国政协委员，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他的演讲主题是服务消费，十五五中国经济的新浪潮。精彩的内容即将展开，我们的论坛马上开始。
1: 今天我讲这个话题呢，是从一个比较微观和小的切口来谈中国的消费问题，主要就是要来谈这个服务消费。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中国今天经济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发展阶段上。中国将迈入到高收入国家的行列，因为我们的人均 GDP 的水平将超过1.4万美元。在中国比较发达的一些地区，其实我们的人均 GDP 往3万的方向跑，实际上已经是中等发达国家的这样一个水平了。那么到了这个阶段以后呢，我认为对于中国经济来讲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化，我把它称之为我们正在迎接一个后工业化的社会。服务业在 GDP 当中所占的比重已经达到了57%，而就业所占的比重呢在49%。有一些发达地区的一些城市，服务业的 GDP 占比已经超过了60%，甚至像上海已经靠近80%。但是其实从中国的经济的结构角度来讲，实际上我们的服务业的这个占比啊是偏低的。越是发达的国家呢，它的服务业占比是越高的。那么中国的服务业是怎样一个发展的路径呢？红色的小箭头就是中国的服务业占比随着时间推移也在提高。那么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如果我们提出制造强国，会不会使得这样的一个发展中断呢？在理论上来讲，我们就需要回答这样的问题。我的答案是不会的。原因是因为这两点。第一点呢，接下来中国的制造业要强大的话呢，要越来越多的依赖于生产性服务业为制造业的赋能，其中重点就在于科创、研发、设计以及

0: 像金融、贸易、航运等等这样一些生产性服务业，还有品牌和消费者的服务。所以越是制造强大，其实生产性服务业在 GDP 当中所占的比重可能进一步的提高。那么另外一个实际上就是消费了。人的消费呢，实际上它是逐渐升级的。在收入比较低的时候呢，我们的消费是吃饱穿暖，然后在过去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本世纪的25年时间里面，中国居民的消费大量集中在比如说家用电器、汽车啊，还有住房相关的一些消费。但是当接下来我们中国即将进入到高收入国家这个行列以后呢，如果居民的收入水平进一步提高，它新增出来的消费在哪里呢？实际上就是服务消费。所以比较确定性的，我想可以下一个判断，在15期间已经更久远的未来，服务消费的这个比重一定是会上升的，服务业的占比也会上升的。有一段时间以来呢，关于中国物价指数的连续的下降啊，引发了一些关于中国经济是否存在通缩风险这样的一些讨论。我个人的观点是，不如用结构性分化来进行概括。比如说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幼托，家里面只要有孩子都要有幼托的需求，幼托的价格一直在上涨的。那么这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现象呢？其实在中国经济里面是个结构性的问题，我们的制造业可能存在供大于求的问题，而我们在服务业里面实际上存在的是供小于求的问题。这就是中国今天经济发展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结构性的机遇。简单也举一点例子，左边一张照片就是我们在五一节期间或者十一节期间中国旅游的市场的情况，到哪人山人海，这不是一个消费需求不足的一个状况。再比如说我们的电影市场，只要你把好电影拍出来，今年我们非常火爆的哪吒就给你把票房冲到100多亿，接近200亿的这样一个票房，现在在全球的这个电影市场上可以排到票房市场的第五位，就说明我们不是没有需求的，我们关键是供给能不能跟上需求的问题。再比如说苏超，苏超非常火爆，是江苏的这个民间体育的赛事，在这个苏超的举办过程当中体现出来了以民间为主体产生了很好的拉动消费的作用。那么与此同时呢，我来讲讲供给的问题。因为苏超火热了以后呢，在中部某省也在搞本省的足球赛的时候，突然发现在这个省不是每一个城市都有可以举办足球赛的体育场馆，最近在加强建设。这种现象是典型的通缩现象吗？不是的，是有需求啊，是你原来的供给侧的硬件制度政策等等没有很好的抓住我们服务消费的增长点。那这个就是中国今天的经济的状况。那么展望未来，我们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趋势呢？我们不妨来看看发达国家。这张图上给大家看是美国居民的三种消费在消费当中所占的比重，其中呢还有一个竖的这个红色的线，那个位置呢就是人均 GDP 10,000美元。在10,000美元之前啊，美国的服务消费占比是持续下降的。要理解这件事情非常容易，各位只要回顾一下在过去25年中国走过的路径就知道了。我们挣了钱以后去干什么去了？就是买车买房买家用电器。那么当你去买房买车买家用电器的时候，实际上你的消费的里面的服务消费占比就在往下降。中国今天过了这个阶段了，中国今天的人均 GDP 达到14,000美元，正好就是过了这个美国的红色线这个位置。你们可以看到过了这个红色线以后，美国的服务消费就持续上升，一直上升到今天占到消费的70%。中国今天对应的数据是多少呢？中国对应的数据是46%。在过去的这段时间里面，我们服务消费是相对来说没有充分的释放空间。那未来呢，如果我们对中国的 GDP 增长有信心，如果我们去类比美国的话，那这里面就是一个巨大的增长的空间。
1: 有效提升服务消费，除了促进增加居民收入，还需要什么？
0: 服务消费除了需要钱以外还需要什么呢？需要时间。中国人的工作时间太长了，我们太勤劳了，所以接下来在15期间，我认为中国人应该是要优化假期。
1: 未来的中国城市如何为释放巨大的服务消费潜能创造新场景，塑造新空间？
0: 在下一阶段城市更新里面，我希望中国城市能够重视人口的密度、流量、规模对拉动服务消费的重要性。
1: 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请您继续收看。今天的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节目呈现的是第八届虹桥国际经济论坛提振消费世界共享中国市场机遇分论坛电视专场的精彩内容，主题是“十五五”中国服务消费发展的新路径。 在刚刚的节目中，全国政协委员、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陆明认为，中国将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正在迎接一个后工业化的社会。虽然我国服务业目前 GDP 占比偏低，但在不断提高，未来潜力巨大。他指出，随着中国制造业越强大，越需要服务业赋能，生产性服务业的 GDP 占比可能进一步提高。十五五期间及未来，服务消费是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空间，占 GDP 比重会上升。他认为，中国经济不是通缩，而是结构性分化。目前服务业存在供小于求的问题，不是没有需求，关键是供给能不能跟上需求。而原有的供给侧硬件、制度政策等，没有很好地满足现有的服务消费增长需求。他明确表示，人均 GDP 突破10000美元是全球消费结构变化的关键节点，突破后中国服务消费占比将迅速增长，是一个巨大的增长空间。那么未来发展服务消费关键性的举措有哪些？全国政协委员、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陆明将继续阐述他的观点。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请您继续收看。
0: 为了把这个空间抓住的话呢，我们也需要面临一些挑战。在中国呢，有一个强大的社会的这个思维方式，觉得服务消费啊都是比较低端的，甚至有些时候是浪费。像我们这一代人的父母看到我们去旅游啊或者消费服务，可能会认为我们是在败家，是在浪费钱。那这里面就有一个强大的思维方式，把服务消费跟我们的制造业存在一种对立，这种思想的观念啊需要转变。接下来我讲一些看法。首先，家政服务消费对于提高劳动生产率是非常重要的，你把你自己的时间解放出来，可以去工作，可以去创新了。第二，今天在我们城市里有很多第三空间，比如说咖啡馆。今天我们在第三空间里喝咖啡的时候，不是在喝咖啡啊，我们是在研讨，在创新啊，在交流思想啊，只是因为我们这个创新出来的活动没有统计在咖啡里边而已。第三，今天在中国城市里面出现一个现象，如果哪一个城市把自己的消费场景打造好，服务消费比较繁荣，生活质量提高了，它又能够吸引青年人，所以这样的一种以生活留人的格局，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对城市的普惠型的产业政策，先把人留下来再谈创新。第四，到了今天这个发展阶段，我们大量的消费里面实际上是存在高科技的，比如说中国的动漫产业最近发展得很快，用到的一些技术本质上来讲都是元宇宙。第五，很多的服务消费本身就具有提高人力资本积累水平的作用，比如说教育、医疗还有文创。最后，我们把服务跟制造对立起来，是一种非常传统的落后的思维方式。实际上我们的服务消费的大力发展是有助于去消化制造业的产能的。举个例子来讲，如果我们去发展餐饮业，不会因为发展餐饮业你家里面就不去买锅了，但如果你发展餐饮业，那个餐饮店里面就需要去买锅来作为餐饮业的中间投入品。所以你越是去促进服务消费，实际上有助于消化中国今天有些行业里面产能的，所以这个实际上是个多赢的这样一个格局。那我特别要提出的是，在这样一个服务消费的发展的未来，大城市将越来越具有优势，因为我们很多新增的消费啊，它需要有面对面的这样一种接触，而这是服务消费的特征。那服务消费呢，就需要在什么样的场景下去进行发展呢？它需要依赖于人口规模、人口密度还有人口流量，尤其是在大城市，由于规模经济呢，会导致服务消费的数量、品质还有多样性是小城市和农村不可能比拟的。于是呢，在中国也曾经提出要在一些大城市打造消费中心城市。我这里也给大家举一些例子，比如歌星周杰伦，他在天津搞的演唱会直接拉动消费30亿，其中呢，天津以内的居民占到观众的比重是40%，而60%的观众是来自于天津以外的。在这个例子里面，既体现出来了服务消费的拉动能力，同时也体现出来了天津作为一个消费中心城市它所起到的功能。上海博物馆所做的埃及文物大展，仅仅门票收入就是3亿，文创的收入是达到了4亿，一场文物大展居然可以创造7亿的营收。外地的游客在整个游客当中所占的比重占到70%，其中主要集中在长三角，但是也不乏来自于国内其他城市甚至国外的人专门到上海就来看这个埃及文物大展。这是释放了服务消费增长的空间啊！最近这些年我们可以非常明显的看到音乐会、演唱会 话剧

0: 脱口秀文旅会展的爆发式的这个增长，而这些增长里面呢，出现了线上和线下的互动的这个局面。比如说前两年中国有一个游戏叫《黑神话：悟空》，这个游戏成为一个爆款以后，就推动了相关的一些线下消费，山西的一些景点就带来了客流。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边非常多的啊，在这些例子里面我都在给大家举，就是消费如何在场景的创新里面产生新的消费力。好，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看年轻人的选择。小红书对我们的青年人做了一个调研，排在第一位的是生活性价比，也就是如果你这个地方的消费非常丰富，但是价格又没那么贵的话，这个青年人就跑过去了。那这几年几个网红城市，长沙、成都、杭州都有这样的特性，也就是中国今天的青年一代是先选择在哪住下来，然后再选择他在哪里就业。这是提醒我们什么呢？打造城市生活品质变得越来越重要。而中国的城市传统上呢，存在有一些城市的建设的短板，是不利于城市的生活品质提高的。其中尤其是喜欢把马路弄得特别宽，城市人口密度弄得特别低，实际上这样的一种城市建设方式是不利于服务业的发展的。在下一阶段城市更新里面，我特别希望中国城市去重视到人口的密度、流量还有规模对拉动服务消费的重要性。最后呢，我再做一个简短的总结。我认为面向15五中国经济结构要做重大的调整，这个可以把它总结为两个结构。第一个结构，就整个经济的结构里要让服务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空间。第二呢，就是在消费内部要充分重视服务消费，这的确就是新的经济增长的一个浪潮。那为了做到这一点呢，我想有以下几点啊，可能需要决策层和社会各界引起重视。第一呢，当然要通过恢复经济来提升收入，提升收入以后就可以让大家有更多的钱去消费，尤其是消费服务。居民的收入在国民收入当中所占的比重呢不够高，而这个问题本身是跟服务发展不足有关的。提升收入不光是一个发钱和发消费券的问题，它还有整个转变经济结构来促进居民收入提升的问题。那么第二，请大家想，服务消费除了需要钱以外还需要什么呢？需要时间。中国人的工作时间太长了，我们太勤劳了，我们如果要是用996和007的全年无休的工作方式，这就麻烦了。所以接下来在15五期间，我认为中国应该是要优化假期，有些假期可以适当的延长，有些休假的方式可以灵活的进行安排，而且对于劳动的工时要严格控制，而且这必须要通过中央来协调。如果不是中央协调，单个企业自己缩减工时的话，这个企业就完了，因为别的企业是要加班的，所以一定要全国范围内同时去缩减工时才是可以的。那如果有些人说那我要加班，那不好意思，要加班企业就要付加班费，要付足，在他没有时间情况把钱给挣了，让老婆去消费去，那也行。那么第三个要解决问题就是空间的问题，在城市更新里面要有更加紧凑的城市空间的安排，要注意到服务消费更加依赖于中心城区的区位特点。那么第四个要做的就是要改善条件，政府提出要投资于人，这里面实际上包含了大量在公共服务里面，包括在消费服务里面，比如说医疗、教育、养老、幼托这样一些领域，包括体育赛事、文化娱乐等等方面，要投资于服务消费的场景。在相关的政策里面呢，要减少限制性的这样一些措施，能够让消费的空间呢得到有效的释放。我就讲到这儿，谢谢大家。
1: 全球的消费市场趋势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
2: 兴趣消费，也就是我们讲的情绪价值和文化消费或者精神消费，我坚信它将主导未来全球消费市场。
1: 怎样认识新时代中国企业的全球化征程与机遇？
2: 新时代全球化征程是一场价值的共振，是中国文化全球流行的机遇，更是中国品牌与全球消费者共赢的机遇，是中国 IP 与世界分享的机遇。
1: 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请您继续收看。今天的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节目呈现的是第八届虹桥国际经济论坛提振消费世界共享中国市场机遇分论坛电视专场的精彩内容，主题是15五中国服务消费发展新路径。在刚刚的节目中，全国政协委员、上海交

0: 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陆明认为，要抓住服务业增长新空间，必须要转变服务消费低端与制造业对立的传统观念。他指出，城市要形成以生活留人的格局，先把人留下再谈创新。服务消费同样可促进高科技发展，促使人力资本积累水平的提高。他还强调，服务业和制造业不是对立的，服务消费的大力发展有助于消化制造业的产能。大城市在服务消费发展中将越来越具优势，服务的多样性可起到更多的消费拉动作用，要在场景的创新里面产生新的消费力。他指出，当下年轻人对城市的选择更加注重城市的生活性价比和消费丰富度，而城市更新需重视人口的密度、流量、规模对拉动服务消费的重要性。面向15，中国经济结构要做重大调整，要让消费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空间，新的经济增长浪潮在服务消费。他认为，发展服务消费有四个关键举措：一是促进居民收入提升；二是消费需要时间，要优化假期与工时；三是需要更加紧凑的城市空间安排；四是改善条件，投资于人，减少限制性的措施。那么，中国企业如何抓住全球的消费新趋势，成功打造全球知名文创品牌？接下来出场的是今天论坛的第二位主讲嘉宾叶国富，名创优品集团创始人、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他今天的演讲主题是兴趣消费的全球化共振。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请您继续收看。
1: 我们正身处一个伟大的时代，就是中国创造和中国品牌在全球舞台上的大崛起的时代。我们看到进博会，很多外国品牌进中国，也很多中国优秀品牌在这里面面向全球展览。这不仅仅是科技兴国战略下的实力彰显，更是文化强国的真正中的自信绽放。强劲的科技创新转化为竞争实力，蓬勃的文化创新造就了中国品牌。在全球化时代的浪潮中，唯有将硬核的科技力量与独特的文化魅力深度融合，才能锻造出真正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中国品牌。全球的消费趋势正在发生变化，那就是兴趣消费，也就是我们讲的情绪价值和文化消费或者精神消费。2020年，我首次提出了兴趣消费概念，我坚信它将主导未来全球消费市场。新一代的消费者，特别是85后、90后 Z 时代的崛起，它不再仅仅为产品的功能买单，更在意是为情感的满足、个人喜好、文化认同、价值观的认同、表达自我和愉悦自我的兴趣投入。这个趋势已被全球化验证，特别是这两年全球化高速发展的背后，是以兴趣消费为锚点的战略引领，是中国创造和中国设计的全球化输出，更是中国品牌和中国文化的全球输出，是与全球视野基于本地洞察，成于文化融合。新时代的全球化发展不再是简单的商业复制和渠道扩张，而是一次次深度的全球化共振。我们捕捉到全球化潮流趋势深入的每一个本地市场，洞察消费习惯、审美偏好与文化背景，结合本地化需求进行创新，将中国极致供应链能力和中国的文化创造能力与全球的消费趋势对接，创造出引发当地消费者情感共鸣的产品和场景。经验告诉我们，真正的全球化是走进去，而不是扑出去。2025年10月，海外首个 Michelin 店在泰国开业，标志着中国 IP 大步的迈向世界。我们的实践紧跟国家战略，中国正在经历从制造大国向科技强国、文化强国的跃进。文化消费是未来的发展方向。那么引领中国新势力有两大引擎和驱动，一是硬实力，就硬科技，自效双升级和柔性的供应链。世界领先的中国柔性供应链具备快速相应全球市场多元化、个性化需求能力。 我亲自到工厂看看，过去全球玩具最发达的在美国，但今天中国的玩具引领全球。在广东的东莞，我跟工厂老板聊天，他说我们过去生产线上的一款产品可以生产一年，但今天这个星期生产产玩具和上个星期都不一样，我们一个星期一变法，就是靠这种创新和柔性的供应链，我们今天的中国玩具、中国的潮玩引领全球。第二个就是软实力、软文化，飞跃的文化创新和中国 IP， 这将构造更核心、更持久的全球生存者竞争优势。我们正迎来一个属于中国 IP 黄金时代。2025年春节上映的电影《哪吒》，让世界看到中国文化创新发展的硕果。我认为2025年是中国 IP 发展的元年。本世纪中叶，2050年，我们要实现民族伟大复兴，我们要靠什么？靠文化。我们中国有没有中国的 IP， 未来在全世界传播中国文化，传播中国的价值观，这要靠我们中国 IP 能不能大面积的走向全球。这也是中国文化历史成立后创造的巨大的感染力。下一步，中国有很大的文化创意人才和文化这些学校，一定会培养出很多优秀的人才。今天我们一个玩具、一个 IP 一旦火了，会带动大量的这些年轻的创作者投入这个行业，关注这个行业，重视这个行业。如果我们一旦重视，这些创作者在这个行业画一个图案，能带来巨额财富的话，那么中国的文化、中国的 IP 会源源的不断的出来。中国有千千万万的饺子需要出来，榜样的力量是无穷大的。如果大家都看到有这样的人十年如一日的创造一个作品，能带来巨额财富，当 GDP 超过10000美金的时候，我们开始注重什么？文化消费、第三产业的消费、服务业的消费。朋友们，新时代全球化征程是一场价值的共振，新时代与世界共享中国机遇，这个机遇是中国文化全球流行的机遇，更是中国品牌与全球消费者共赢的机遇，是中国 IP 与世界分享的机遇。与世界分享开心和美好，不仅是名创优品的商业使命，更是中国品牌、中国 IP 新的未来。谢谢大家。

0: 第一财经作为一家位于上海但是影响力可以说遍及全国甚至全世界的财经媒体，一直在传递财经新闻和重大事件的报道方面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祝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越办越好，让思想照亮未来。
1: 我想对第一财经说几句祝福的话，祝第一财经经济论坛越办越好，思想照亮未来。

每一天都有无数份无偿献血的心意等待被送达，这些心意被拆封的瞬间就有了形状，它带来的既是一份真挚的感谢，也是一份对你爱心的认可。万千份热血希望在城市的脉搏里奔涌流淌，每一滴热血连接我们彼此，都是这座城市最温暖的共鸣。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

漫动 City 嗨翻一下。第二届上海国际游戏动漫月如约而来，焕新启幕。这个盛夏，从 CCG Expo、Bilibili World、China Joy 到完美世界 DOTA 2，百款游戏动漫首秀，千样潮流新番首发，重磅集结来袭。手握限定款漫动 City 通行证，邂逅同好，漫游全程，沉浸式感受 Who Cares 的海派魅力。漫动 City 嗨翻一下。

0: 据深智能所依赖的数据不仅来源广泛、形式多样，而且对模型训练和技能获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前国内外企业纷纷投入资源，加快数据集构建和训练场建设的步伐，但如何在保证数据数量的同时确保其高质量，依然是摆在各方面前的一大难题。
1: 无论是今年还是下一年的话，我觉得都是人形机器人整个赛道非常关键的一个量产元年。这里面最核心的就是需要通过大训练场产生模型，来结合我们的集成开发平台形成最终的应用。
0: 近年来，随着技术的不断突破和应用场景的拓展，具身智能的战略地位日益凸显。可以预见的是，具身智能板块正式进入国家顶层设计，其战略意义将被视为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引擎。未来的机器人不仅需要具备强大的学习能力，还需快速适应不同的场景和任务。
2: 现在可能体现最明显的就是我们现在的一些短视频，还有一些电影，它开始已经都逐渐的用这些AI 的能力开始进行生成了。因此呢，在我们的未来的整个这个具身智能这种场景里面，它一定要应用我们这个 AI 生成能力，能够加快或者是更精准的来体现真实的这个物理世界。
0: 本期张江论剑科创沙龙在张江科学会堂举行，两位嘉宾将分别从数据采集、评估、清洗、训推议题几个方面，讲述如何运用创新中心在数据集搭建的经验积累，探索人形机器人核心技术突破。
1: 今天非常荣幸呢，能代表我们团队中心来做一个我们在目前当下人形机器人发展阶段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思考内容，就是怎么从人形机器人数据模型再到具身应用。那这个也是我们提出这个格物致知这个平台的一个理念。那从一些背景来说的话，实际上具身智能就不再多做介绍，因为具身智能整体的发展时间不是很长，但整体来说的话呢，它的发展的梯度我觉得是非常高的，包括它的定义实际上在很多的汇报上也有非常多的一些变更吧，但整体来说还是要驱动我们的机器人实体。那面向人形机器人来说的话，就是要通过具身智能去赋能我们人形机器人的动作。那但是在很早期的时候呢，我也是做传统动力学控制，我们当时最大的一个颠覆实际上是从2021年那个 DAPA Sub-T 的这样的一个比赛中，那个时候的话呢，我们可能人形机器人研究的内容还不是特别多，主要是围绕我们的四足机器人。那四足机器人里面，当时这个比赛呢，实际上就是由DAPA 它组织的一个面向地下空间的挑战赛。在比赛中的话呢，各家队伍需要完成一个长时间的自主搜索，而且是在通讯拒止的这个情况下。那整体来说，当时惊讶的一点就是 ETH 的 Animal 是完全采用神经网络强化学习的方式，第一次实现了一个四足机器人全流程没有一次摔倒，并且得到了第一名。那所以说，我们总结了一下当时的一个具身智能的概念，那个时候可能更多的话是全身动力学的控制。那在现在这个阶段上，它的意义呢，可能是把我们原来的传统动力学控制的智能，加上现在预训练加后训练这样的一个综合性的方式，才能实现我们真正的人形机器人的具身智能。我们最早通过控制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是通过我们多约束的切换系统的这种最优控制。那图中展示的是 ETH 开源的叫做 OCS2 的这个非线性优化库，它最大的特点是解决了

自主竞选怎么不带平地行走，而是能上下楼梯，同时实现梅花桩啊，非常复杂的一个系统技术。那它整体采用的方式是我们传统动力学控制中最优控制的理论。整个项目它实际上并不只是一个软件，实际上它更多的是把整个开发平台做了一次全新的颠覆，通过这种最优化工具来解决我们的问题。在之后呢，就完全进入了具身智能的时代，包括我们也知道之前也有相关的视频展示了人形机器人在仿真环境中能学习十分钟就实现学会人类十年技能的这样的一个能力。那这也是带来了后面我们熟知的英伟达 ISAC Lab 包括 RSL RL 这样的一些动力学库。那整个方式的话呢也非常熟知，就是除了我们并行的强化学习方式，整个平台是离不开软件工程和我们共性底座的一个支持，包括它的这种 GPU 并行计算，包括我们的训推一体，英伟达推出的这个仿真平台 ISAC-GEM 这样的一个开发环境，再结合我们现在强化学习的这个教师老师神经网络，大量的加速这样的过程。那在前不久呢，我们也知道 Groot 它实际上又提出了我们用 NE 的一个架构，但是它可能更多的话是围绕数据，围绕我们 VRA 来做的。但是实际上对于阿特拉斯，我们也看到了那个时候可能相比 Figure 稍微有一些曝光度不足，但是在 Groot 项目出来之后呢，阿特拉斯它也实现了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全身运动。那所以说我们总结一下，传统动力学控制当时我们作为一个控制软件工程师或者说控制程序开发者面临的三个问题，就是说是我们没有办法获得一个精确的模型，另外一个呢，我们的模型控制软件常常是固化在机器人系统里面，是没有办法进行演化的。同时的话呢，整个控制软件开发对人员的要求很高，我们很多可能都得需要博士硕士的水平才能完成一个人形机器人的调试，整体的迭代和研发周期也很长。但是呢，人形机器人它又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所以说我们也面临非常多的挑战。一个是现在人形机器人应用中一定要求它需要精确的去改变环境，我们要去操作空间的物体，另外一个就是它一定要通用化，而不是只是在一个工位上完成一个单一的任务，一定要具备跨楼层多工位的一个能力。那最重要的话还是说我们实际上要实现交互操作包括执行一体化的一个真正智能。那所以我们也提出了今天的可能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怎么才能重构我们现在传统人形机器人的一个控制范式。那我们也做了一个对比，实际上传统的开发范式就是我们做原来可能工业机器人工业自动化采用的方式，就是做编程包括一些滤波器设计，它可解释性很强，但是开发的周期很长。那对于人形机器人加具身智能现在的一个方式呢，我们也就已经知道了，就是以数据驱动，以模型组合形成具身应用。那虽然它有非常多的好处，但实际上我们知道这个管道中存在着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个不确定性，也是需要对我们软件和共性底座的支撑。那人形机器人的具身开发范式在我们团队看来可能是包括了模型技能库加上具身操作系统加上我们未来的 agent 应用开发的这样的一个机械化平台。那所以说呢，也在这个基础上，随着软件算法的提升，对共性底座包括我们开发范式也是从传统的 PID 最简单的算法到现在强化学习完全神经网络驱动的这样的一个开发范式。我们也做了一个图进行一个对比，那这个图是我们原来做控制人可能非常熟悉的，就是从算法的设计、控制系统设计、编程实现到仿真再到样机，最后可能策略条有整个的一个闭环。那我们那个时候可能非常多的博士团队扎根在一两年这样的一个样机调试中才能得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 demo， 但是随着现在算法操作系统芯片包括仿真工具链包括我们最关键电机驱动技术的一个发展，现在的具身智能开发流程是大大的缩短，而且可能开发人员也不需要那么多的博士，我们非常多的目前海外的硕士他们在硕士阶段就做出了非常令人惊喜，包括在国际包括在英伟达这个开发社区内都非常一流的这样的一个具身应用。所以说我们最后也观察到目前的话呢，可能国内面向未来人形机器人基础训练的这个开发范式和工具还是有所缺失。那像英伟达它已经是布局了非常关键的三项很基础的工具，包括我们的训练平台，包括我们的仿真和应用开发平台，包括我们最关心的算力和计算芯片的这个运行平台。但是现在又存在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就是人形机器人在应用阶段实际上非常考验它真是软硬件一体集成，不是说软件硬件单独做得好它就能具备应用，因为它确实相比我们的无人车自由度非常多非常高。那如何加速这个应用的产出，就是我们下一代开发方式最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内容。所以说我们今天也非常高兴能在这样的一个会议上去重磅发布这个叫做格物致知的具身应用集成开发平台。我们帮它定义

一座要是从我们的大训练场数据模型应用到场景整条闭环链路中不可缺少的这样的一个共性软件底座。它的建设的这个目标和思考实际上还是来源于刚刚的所有背景，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加速我们的具身应用的开发。我们也知道实际上在具身智能这个状态下，我们模型实际上就是应用的最小单元，那我们的应用跟未来的手机 APP 是非常相似的。在这个路线中呢，实际上存在非常多问题。我们现在国际中心已经筹建了这个麒麟训练场，那它整体解决了我们现在在规模化数据采集以及在跟生态联合去产出一些原创性大模型这样的一个问题。但是在中间呢，还存在四个非常大的挑战。一个是我们怎么解决异构机器人的快速适配，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怎么通过大家最希望的搭积木的模式完成这种模型的组合产生我们的应用，另外一个就是怎么降低开发门槛。我们不是需要博士去 coding， 而是需要可能我们更多的工程师快速的把具身应用搭建起来。另外一个就是怎么能做到开源开放。我们给出的一个想法就是这个过程中是一定要需要一个具身集成开发平台的，它是通过 IDE 加 Agent 的方式结合我们已有的一些框架和软件共性底座来赋能。那这里的话就是我们现在提出的一个思路，我们是希望通过麒麟训练场加上我们格物致知的具身平台，那依托训练场数据快速复集的能力产生规模化的这样的一个具身模型，通过我们之前发布的格物仿真平台加速仿真闭环的验证，再结合我们 OpenLong 框架和我们的致知平台，能贯穿模型到本体中所有的硬件链路来加速训推一体。那图中的话是我们整体的一个技术架构，可以看到我们训练场和格物致知平台是相辅相成双平台协作的。那其中最核心的产出就是我们的数据到模型再到致知平台，怎么把模型变成机器人内部的部件和应用，这里其中实际上是离不开四方面的一个共性技术，包括我们的操作系统的支持、中间件的支持、计算芯片的这样的一个部署。目前麒麟训练场已经搭建了从具身数据到大模型的一站式开发基础设施，包括我们训练场有规模化大概100多家的异构机器人。那同时在数据采集方面呢，也形成了这个日产实际 B 实采数据的这样的一个规模化的技术的这样的一个支撑，数据治理平台也初具雏形。同时我们刚刚也在一开始也看到，就我们在数据标准层面也通过国际中心这个层面吧，持续的去牵引我们训练数据标准以及这个共性技术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化。在数据集方面的话呢，我们今天上午也发布了应该算是国内最大量级的这个百万级的真实场景和异构的数据平台白虎数据集，整个10类的异构机器人本体覆盖了大概5类的主要场景，200多个子任务，同时也跨越了包括我们短中长几类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尺度，覆盖了我们目前在人形机器人当下可以具备应用能力的100多种原子技能。那这个数据集的话是目前非常重要的一个技术基石，来加速我们下一步具身模型的一个产出。所以在模型层次的画面，我们更多的话是依托和联合单位的这样的一个具身训练体系的搭建，我们能通过5个步骤就把机器人从模型的编译到最后的这个模型的部署能非常好的一个解决。那在过程中再引入我们现在软件工程中非常常用的我们流式的开发、工具链的开发和这种图形化的开发，来降低我们未来应用模型组合的一个流程和难度。我们提出的这样的一个快速开发流程目前也在持续的推进，包括我们从机器人最初的一个构型，我们以青龙作为一个标准化的测试平台，以包括像巡逻的巡检的任务作为最终的应用开发。那最后的话呢，我们再做一些研判，无论是今年还是下一年的话，我觉得都是人形机器人整个赛道非常关键的一个量产元年。包括我们今年有非常多的企业都已经宣布自己进入了千台套的这样的一个俱乐部。那我们也关注到国内外实际上最关注的还是怎么能产生一个全套端的应用，但是我们觉得可能这里面最核心的就是需要通过大训练场产生模型，来结合我们的集成开发平台形成最终的应用。最后的话呢，可能现在具身智能考察的我觉得已经进入了是否能产生具身应用的阶段，包括像我们的宇兔，我们国内非常多的优秀企业在基础的能力层面已经实现了任意数据实现任意模仿，但是怎么把这些模仿的技能组合成来一个可以实现的一个应用，那我觉得这里面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要解决这个应用形成的过程。那其中就是离不开整个的开发平台以及最里面非常核心的底层的操作系统、中间件和芯片的这样的一个适配以及生态开发的问题。当然刚刚也提到了非常多，实际上可能并不是只有国立中心一个企业一个团队能做的，我们实际上也在
积极推动是。

0: 通过开源开放的方式来联合要求。我们在训练场板块已经联合包括百度云、华为云的企业，帮助我们搭建我们数据中台、我们数据存储。在模型层面的话呢，我们更多把数据开源开放出来，包括我们这次发布的白虎数据集作为一个可以共享的资源来提供给我们，包括复旦 AI Lab， 包括我们自己来做模型的训练。那在格物平台的话呢，我们更多是想打通从操作系统底层中间件这样的一个系统。那这一块的话是更需要我们这个开源生态，包括我们的企业伙伴一起来加入。我们包括现在跟上海交大团队，包括跟多尔，包括跟我们千寻啊，很多的企业都在发生联系，也是依托我们的社区和开源平台。最终的话呢，在应用单位，我们希望能连通主机厂，包括我们在座的很多应用算法开发的企业，能一起来加速这个平台的应用，实现人形机器人的规模化落地。
1: 在刚刚的节目里，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研发总监邢博洋指出，人形机器人赛道正迎来量产元年的重要时刻，从数据采集、模型训练到技能整合的全链路探索，正成为推动整个行业突破的重要因素。未来应用场景的快速形成，不仅依赖于庞大的数据和高精度模型，更需要通过集成开发平台将各个技术模块高效融合，实现从底层操作系统中间件芯片适配到上层生态开发的无缝对接。只有解决好模型技能组合为可落地应用这一核心问题，才能真正实现全端到端应用的突破。
2: 首先呢，要感谢一下我们上海张江啊，这个人形智能机器人的开发者大会的一个邀请啊。我自己啊，从去年从海外回来以后，就参加到了这个百模大战里面，但是今年呢，就开始要加入到整个啊我们这个推理在边端侧落地的这个大战里啊。因为去年呢，我还在帮助和或者是说协助工信部在建立是吧类 Hugging Face 平行社区，当时是创建了摩乐社区。现在呢，开始搞这个边端侧推理以及矩阵智能，因为 DeepSeek 来了以后呢，已经让大家从技术摸高开始向整个工程创新落地了，而且今年的这个速度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快。所以呢，我在这里面也简单的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华为公司这边对矩阵智能这边的一些认知和理解。其实整个现在矩阵智能这个落地啊，无论是上海还是北京，其实现在各个省市都创立了相关的这个矩阵智能的这个创新中心，同时呢都给出了一些政策。那我们边端侧现在也开始在帮助我们的一些矩阵智能的这个企业和爱好者开始开发他们的平台，开始他们的这个创新。整个这个仿真平台还有我们整个这个基础模型和高性能硬件其实是当前整个矩阵智能里的三个的核心部分。而在前面的这个仿真呢，其实是还是非常重要的。一开始的时候，刚才有几个专家也都讲到了，在仿真的时候，其实我们就知道如果我们想更好的获得这种仿真的这个准确性或者是精度，那就要有非常大的这个算力来进行支持因为华为公司本身呢，它就负责提供这种基础的这种设施的，所以呢，在这方面的话呢，我们是可以帮助一些企业能够完成相关这个大数据的这些训练。同时呢，一些基础模型和算法这块呢，其实是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因为去年大家无论是在是吧大基础大模型，还是行业大模型，还有一些数据集的生成上都离不开我们整个其实一些基础设施的一些支持。同时再说高性能硬件上面，因为目前来讲，华为公司应该是一个唯一可以全站对标英伟达的，因为是无论是从数据中心的训练，还有包括推理，以及它的Orin 系列它的 AGX， 它的Jetson 这些系列华为现在都可以跟它全站的进行对标因此呢华为在这方面呢，其实也是开始向矩阵智能这边进行迈步。其实整个仿真平台呢，其实未来应该要从整个这个空间计算开始向我们整个 AI 计算进行演进其实这块呢，应该有很多的这个企业，甚至是现在可能体现最明显的，就是我们现在的一些短视频，还有一些电影它开始已经都逐渐的用这些AI 的能力开始进行生成了。因此呢，在我们未来的整个这个矩阵智能这种场景里面它一定要应用我们这个 AI 生成能力，能够加快或者是更精准的来体现真实的这个物理世界。同时，世界基础模型呢，未来这个AI 的基础模型一定是来自于 以前或者是最近啊已经发生的一些基础模型提供的一些。

非常好的这个数据啊，这里面呢其实走在前列的啊还基本上都是一些啊美国的这些公司，因为现在整个我们中国这个啊人工智能啊推理包括机器人智能这个落地的加速啊，我觉得未来啊我们应该会在这个领域啊也会提供一些非常有益的数据来加速我们整个这个物理基础模型向人工智能这个模型的一个输出。同时呢在那个机器人这个落地的时候啊我们应该都知道啊，机器人落地其实还是需要我们高性能的大模型和一些我们软硬件配合这个能力。当前其实遇到的就是个挑战啊，无论是它一开始的感知决策还是它的一些系统协同还有一些能源啊，包括整个一些机构的限制，其实现在都会造成一些延时。因为我们真正想做的这个机器人智能一定是我发现了就可以很快的做出一些反应和动作来，而其实现在呢我们当前的这个水平啊，尤其是这个软硬件呀包括各种系统这个配合上啊，我们的大小脑的这个协同上其实还没有能够啊在这个方面能够达到这个要求。其实我们华为呢就是依托我们现在已有的一些技术，想要帮助啊我们整个这个产业能够在一些单点的这个环节上能够提供一些帮助。其实这里面可以看到啊，我们其实未来啊无论是人形还是非人形啊，制造物流家庭这些场景里面我们都可以提供一些基础的能力。其实我们现在也联合我们的一些伙伴啊开始探索这个商业落地这个路径了。因为呢其实现在我们机器人智能当前的这个出现就像去年我们大模型百慕大战出现一样，离我们应用实践落地还是有一段的距离。而现在我们机器人智能确实是出现了啊，这些机器人已经在一些场景里面在应用啊。其实大家知道啊，我们在工厂里边的那些机械臂其实啊，在我个人看来啊，其实那还不是人工智能啊，它还是只是一些自动化，因为它都是把一些标准的动作啊放在那里，只是通过了一些图像识别然后进行一些固定路线的一个发挥啊，其实它根本就不需要我们什么智能化的一些东西。其实我们希望能够跟我们的一些具身智能的一些伙伴们共同创造一些行业场景的这个商业落地模式。其实结合这个具身智能特点啊，我们整个这个云边端呢其实我们现在都可以提供相关的这个解决方案。因为大家可以看到是吧，我们的模型仿真训练和推理这些平台还有包括我们这个具身智能这个边端推理的一些模组都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些非常灵活的这种方案，而且支持大家未来在自己的场景上进行定制化的这个开发。这个的超节点呢其实主要还是针对于我们整个这个在训练和仿真的时候能够帮助大家进行加速训练和产生数据啊。这个超节点其实前一段时间也是我们因为发布了这个才引起了是吧业界的一个震惊嘛。其实未来我们除了这个超节点以外，我们还有更大规模的能够更好的支持我们整个数据的这个训练。提供的这些基础设施呢也需要有一些工具链我们一些强化学习的这些工具链也是支持我们能够快速的搭建我们的训练的环境和产生我们训练需要的一些基本的数据。同时呢我们在多模态上面也提供了我们相关的这种开发的这个套件其实如果说真的是只有硬件没有这些开发套件，而且我们如果不开源的话，那我们这个生态应该起不来的。所以呢也是希望未来我们在具身智能领域我们有更多的伙伴能够加入到我们这个生态建设中，能够加速我们整个全国产从算力底座到工具链的一个生态建设中。举个例子因为现在我们和鼎桥呢已经开始在打造相关的这个平台了，而且呢现在已经跟国内某些头部搞具身智能或者是搞机器人的厂商已经开始进行合作了无论是商业化的还是一些现在在研究过程中的基本上能量产的，他们现在基本上都要切换到我们这个平台当中。也希望大家能够一起来使用这个平台，能够让这个平台未来能够变得更加完善。我们这个伙伴呢目前来讲列的这些产品虽然和具身智能无关，但是华为的这个生态开放现在我们已经有50多家80多款产品已经都发布了这里面呢其实是覆盖了我们的边测和端测的相关的一些产品这里面其他特种行业的这个产品我们并没有列出，但是未来相信我们无论是在四足、双足还是无人机这些我们都会得到一个非常广泛的一个应用。好，这里面为了能够支持大家进行更好的适配其实我们无论是从硬件操作系统还是行业算子上，我们现在都有一个完整的一个支撑的这个生态大家其实可以放心加入的这个生态体系里面，很好的享受到这个生态带来的这些福利。
另外的话呢，我们还有一些营销的一些支持，因为 WSE

0: 那未来七月份也在上海举行，到时候我们会展示出和我们啊升腾端侧合作的一些具有震撼性的这个产品啊，因为未来这些震撼性的产品我们已经预测今年或者明年应该是会到百万级的这种发货啊芯片啊，这就是一个可以量批量的一个场景。
1: 在刚刚的节目里，华为升腾计算业务副总裁刘伟认为，具身智能仿真平台是连接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的关键工具，特别是在推动人形机器人技术的进步方面，通过仿真平台，开发者能够更高效地进行机器人开发和训练，降低研发成本，从而加速人形机器人从实验室到实际应用的转化。
2: 希望未来呢，会有更多的开发者们能够在张江这片创新热土上孕育无限可能。感谢各位今天精彩的分享，接下来让我们携手共建开放协同的机器人生态，推动技术从实验室走向千行百业。本场张江论剑科创沙龙暨人形机器人数据集与训练场开发者论坛到此结束，感谢各位的参与，谢谢大家。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价值投研社》，我是李婷。上期我们是以电力革命为参照，梳理了顶级的技术变革的通用逻辑，也初步看到了 AI 所带来的改变。那如今 AI 不再是概念，正在是深度的渗透各个领域，全面改变行业形态、商业规则，还有投资逻辑。本期我们来全程聚焦 AI， 具体来聊一聊它给各行各业会带来的一些实际的变化，以及投资者如何享受伴随而来的投资的机会。本期节目的嘉宾依然是资深投资人士陈杰，以及投研社首席策略师倪翔，欢迎二位。那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投研试点环节，很多工厂呢，其实现在早已经实现了自动化的生产。那如今融入了 AI 之后，这种生产的模式肯定也有新的升级。那会有一些什么样新的改变啊？有了 AI 之后，给生产制造带来了哪些具体的变化？我们请陈杰分享一下。
1: 对，我们说在这个 AI 出现之前的时候，我们现在这个生产的这样一些产品的话，都是企业自主去设计，就企业的设计师或者企业家，他去理解这个世界的这个需求，从而推出很多类标准化或者是某些款式的这些产品，然后去给市场去试错去尝试啊，你卖得好那最好，如果不卖的话我还得想办法再去摸索去迭代。但是到了这个 AI 时代之后呢，它是以需求为导向了，因为治理可以像消费电力一样标准化，那么这样的话企业就会接入大模型，大量的这样一个治理消费，去实时的分析消费者的这样一个需求和洞察。我们举一个很有趣的历史现象，就以前的时候，当时小米手机刚崛起的时候，你看它是怎么崛起的，它是粉丝经济。那个雷军设计手机的时候，不是说我自己想要定义手机什么样，而是征集大量的粉丝们，你们认为手机应该要怎么样好，然后根据粉丝们的这样一个需求设计出来手机给卖，这就是最早我们听到的粉丝经济吧。粉丝经济其实是 AI 的这个商业模式的一种早期的雏形，就是开始以消费者为导向。但当时呢，由于我们这个生产制造能力还没有达到全智能化状态的时候，就算你征求了广大粉丝的意见，一千个眼中一千个标准，一千个哈姆雷特，你不可能推出一千款手机的呀，你最终只能综合大多数人的意见，还是推出几款标准化的产品。但是到了这个 AI 时代可不一样哈，因为这个智力可以标准化大规模的算的话，那就可以响应每个人的个性化的需求。就比如说，如果你一个消费者你自己想要一款什么样的这个手机，我企业捕获到了或者通过什么样的模式渠道得到了你这样一个需求之后，我为你定制这种传我需求，然后去给到你。我们现在就发现这世界很有趣啊，人们一边在感觉到说消费比较疲弱，其实有大量的长尾需求根本就没有满足。我举我个人的一个例子哈，比如说我很想买一部手机，这个手机有什么要求呢？我要轻薄化，我要性能化，我要护眼，这是我个性化的三个要求。因为我不打手机游戏，所以我没有对这个手机这种厚重啊有特别大的这种执念啊。我要的是轻薄啊，因为我长期在手机上从事一些金融工作的话，我要的是轻，我要我的手肌肉不够酸，不算账，然后我要护眼，然后我又要不能特别牺牲这个性能。但你会发现现在的市面上的手机根本不可能满足这个所谓的三角，又要轻薄又要护眼，然后还又要兼顾一定的这个性能。那么这样的长尾能不能满足呢？在 AI 人工智能时代就可能满足，它会有一种某种这种获取的这种需求的形式。我个人的

0: 任何一个手机品牌推出那么一两款手机，所有的大众，它其实是要去迁就这标准化的某几款产品。但事实上，在 AI 智能时代到来完的时候，这个柔性制造会全面向智能化制造。这个智能化在流程的源头获取需求的时候就是动态的、实时的响应的。我记得以前这个阿里这个搞这个健康的时候，还有这个构思打车的模式哦，曾经有一种商业模式可能在 AI 时代借鉴。我这只是随便给大家这个展望展望。比如说，你消费者需要什么样的这个药，然后你在线上问诊，医生开单完了之后，马上会有附近周围的所有的这个药商啊，或者连锁药店去响应满足你这个需求。然后快递实时配送到你手里，这已经开始有一种动态的去响应消费者需求的这种模式出现了。还有所谓的很多的这个出租车去抢这个客户的单也是这样的。你在这个地方产生了出行需求完了之后，是很多的司机去竞价，我竞价，我达到这个价格之后来满足你需求之后，你消费者选择我到底是哪个商家给我提供的服务，我来满足你。在未来 AI 时代的话，像这个会大规模的普及到制造业。日常生活的产品当中，都可以通过智力标准化的输出来满足。
1: 那我们就来说一说，如果借助 AI 的话，企业是可以更好的、灵活的去满足不同的需求，确实也是成为了当下不少公司的一个新的优势。那这种灵活的生产模式，它好在哪里啊？怎么样可以更好的去帮助企业提升它自己的竞争力？其实就是打造自己的核心的壁垒，就不被AI 去淘汰，不在 AI 的时代当中被淘汰啊？你想跟我们来分析分析？
2: 好，我这边也是在跟那个陈杰老师这边的一个做一个补充啊，就是我觉得啊，就是我们碳基生命去想一个硅基生命啊，它最后能达到什么形态，最终能达到什么这个结果啊，其实是比较难拆的啊。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其实每个人啊，其实他对于整个的一个需求啊，自己啊，其实也不一定清楚，对吧？有了 AI 这一块的一个叠加之后，反而就有可能，哎，你把这个人的所有的这种数据啊，所有的这种日常的一个行为啊，进行一个分析啊，最后确定啊，他是不是真的有这方面的需求。另外的话，就是说我们这些目前的这种想法或者需求啊，都是基于我们现在周边啊。已经有的一个事物，但是对于 AI 来说的话，哎，可能前面咱们陈老师的这个需求，他最后说，哎，你不需要用手机啊，你用一个 AI 的眼镜啊，就能够取代，对吧？我们这边可以有一个更好的一个输出，一个满足。那对于企业来说的话，那肯定是一个更有效率一种方式啊。就是如果你有 AI 的话，因为我们现在企业去做啊，不光是前面的咱们陈老师也讲的这种小米的这种粉丝经济，或者是说你要去真正的去了解整个消费者的一个行为，其实是相当一个难的，对吧？就比如说我们之前有很多这种咨询公司去做那个消费者的一个需求的一个推演，对吧？大量的消费者其实说不出一个1、2、3、4、5的，对吧？如果你真的要问他的话，他可能会跳出消费者的身份以专家身份来回答你。但这个其实不是一个他真正的一个消费者行为。但是有了 AI 这样子，整个的一个企业，它不管是从整个流程，还是从生产这个方面就可以满足到一个市场上未被发现或者未被满足的这样子一个需求最后能够是帮助我们整个的一个需求，还是整个的一个社会的一个发展来说的话，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助力啊。
1: 那 AI 时代如何能够打造或者说提升企业的竞争力？我们请陈姐也来分享一下。
0: 对，我觉得这个竞争力就变成企业怎么样去动态的快速满足市场的需求。我想很多企业未来可能会成立这个人工智能的部门，它用来去分析我这个企业应该推出什么样的产品，来满足市场的各种大规模需求以及长尾的这个需求。情报部门、人工智能这种信息处理部门，在整个企业的话语权、企业的重要价值量会变得越来越大。然后整个 AI 智能还有可能会改造企业的全部的部门，比如说我让整个生产智能更加的灵活、更加智能，从物料、从原材料的采购到库存的管理，到最后响应市场的需求，整个体系都会完全再造，甚至整个企业组织结构形式也会大变。我们看到像近1年到2年这里面出现了大量的艺人公司。艺人公司就是一个人可以通过使用 AI 工具完成原来所谓的5个人、10个人甚至100人的活。那这些人呢，可以从原来他是根植于企业的某一个部门，他可以外包出去，变成自己一个人去开公司去了。自己调动大量的大模型或者大量的工具的话，创造了更高的生产力。他可能这个早期分到第一杯羹。当然我们知道，如果他所做的东西没有竞争力的话，就会出现大量的竞争者和淘汰，最后会产生无穷无尽的演化和迭代。我们现在不清楚未来会怎么样，但是我们会发现这个组织形式也在非常大的变化了。未来这个企业可能会分化成2级，有大量的艺人公司或者几人公司，他们能够

0: 利用 AI 工具，然后完成更大的生产力和生产效率的创造。同时呢，还有很多的这些更大的企业，它无法依赖于一个人或者少数几个人，它需要有组织的产生大量的这种结构形式，最后呢，通过这个 AI 的这个赋能呢，来完成它的这个形态的这样一个变革。所以说我非常赞同在上一期节目当中，倪老师讲的一点，就是我们现在每一个人啊，都要思考一个问题，就是你跟 AI 的关系，就你到底是能更好的应用 AI，还是有可能你现在做的一切被 AI 所取代。如果你能更好的去应用 AI 的话，比如说随着 AI 的发展，你是像有些工作角色会新的出现，比如说为 AI 去设计应用场景，AI 的场景需要人来去帮它设计去规范，然后监督 AI 运行的结果。AI 不承担责任，它回答的问题，它给出解决方案是不承担责任的，它给出的这个诊断、开出的药，这需要有一些人为在方面把关，还有关于道德方面，就 AI 的整个道德、法律方面的这些问题，这会产生大量新的工作机会、新的工种。这些人呢，都根植于 AI 生态、AI 时代所创造的新的这个角色。就像蒸汽机和电力把人的肌肉、手跟脚给替代掉了，然后形成了一个庞大的10亿的全球中产阶级，他们利用于脑力，而 AI 呢是智力标准化的工厂化的输出，它可能会大量取代现在只纯粹依赖于脑力的这种白领工作阶层，又会创造一个 AI 生态情况下的新的职场、新的就业、新的这样一个工作范式。
1: 嗯，其实会打造出新的一些场景啊，去应用 AI，使用 AI。那其实不止在生产的环节了，AI 也在改变着公司内部的运转的方式。不知道大家自己的身边有没有已经有了这种感受了？那对比传统的模式，AI 会让企业的工作模式、人员协作发生哪些明显的变化吗？啊，你想怎么看的？有变化吗？现在？
2: 现在的话肯定有，就是我们不管是整个组织架构，我们先不谈啊，我们每个人其实日常生活中已经是大量的使用到了一个 AI，对吧？这个就是对某个人来说的话是有一个大幅的一个提效。这样子的话，你本身对可能对设计部门啊，对别的部门啊有一些诉求，那我现在用一个 AI 或者是用一个 agent，它就可以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啊。这是我们现在眼前啊能够看到最快的一个改变。另外的话，就是说我们去推演一下未来这个企业如果要模式，或者是说它的一个核心护城河的一个打造的话，其实。一个就是它这个目前的一个数据啊，就是你要喂给这个 AI 什么样的资料啊，什么样的数据，就像我们前面聊的，整个消费者或者是说你的作为一个患者啊，你有大量的这种数据啊，你是要去给到 AI 去做那个解读。那你这个数据来说的话，对于一个企业来说就是一个比较核心的一个护城河，对吧？你只要有了足够多的数据，足够多的这种语料啊，那你的产生出来的这个智力啊，产生出来的这个方案啊，有可能才是比较可行的。这是第一个的一个护城河。第二的话就是一个快速迭代。我们也知道，现在你不管是 Anthropic 啊或者 OpenAI，它的模型虽然同质化也比较强，但是它就在迭代速度上面产生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差异，对吧？你只有一个持续迭代，就是迭代速度非常快的一个情况之下，你才能够说在这个方面有一个比较强的一个护城河。你但凡，对吧？你的两个如果是都是齐头并进，那我用 A 用 B 啊，其实都一样。只有你比别人要快半步、快半个月，甚至快个几周啊，你都会在整个的一个竞争之中啊，有比较强的一个护城河。
1: 那陈杰也说一下啊，就是在 AI 对于一些企业的组织架构上会发生一些颠覆性的改变吗？
0: 对，我觉得完全会啊。那我就举几个具体的这个场景，帮大家展望一下或者想象一下，可能这是我们想象的啊，这个仅供参考。你比如说，在上海啊，现在已经出现了首家 AI 医院。AI 医院就是整个里面从问诊、化验、诊断，全部都是人工智能的介入。就患者进去完了之后，是这个人工智能来帮你诊断。其实大家也可以去想想看哈，我们现在遇到一些症状或者小毛小病的话，你通过手机的大模型，它回答的很多这个结果，其实跟你去三甲医院跟医生问到的结果，很多时候大概率都是一样的。甚至是我个人也做过这样的这个实验，我到医院去拿着我的化验单，然后把这个照片拍给 AI，让它去分析，其实跟医生给我的答案是一样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 AI 已经把医学的医生学的那一套知识结构已经全部纳入到它的大模型分析框架了，他们当然会得到一个同样的给你这个诊断的这个结论。那么现在就是上海这边，包括这个我看，清华大学智能产学院的这个院长张雅琴啊，也在接受我们这个第一财经电视台采访，这是去年的这个新闻，说 AI 医生，然后在2天里面完成了三甲医院2年到3年的诊断量，而且诊断准确率

0: 超管的96%。大家想过没有？你去医院看病的时候，经常有个现象叫排队半小时，医生跟你聊3分钟这个事情。他聊的时候，他主要聊什么呢？就是你跟他说了一些症状嘛，你哪里不舒服或者有什么问题，或者给他一个化验单，他就凭借他的经验，他给了你一个诊疗的这个方案，开什么药。AI 完全完成了这个过程，不但完成了过程之后，它的效率，你看，根据这个第一财经这个报道，是2天完成了3家医院2到3年的诊断量，而且准确率更高，误诊率还更低。那与之围绕配套未来的进一步纵深的话，那么 AI 诊断之后 ，AI 治疗呢，大量的手术机器人，像达芬奇跟 AI 如果介入的话，它的整个手术的这样一个效果，可能比医生凭经验还要好。那培养一个高技能的医生，可能要很多很多年，而且是稀缺品。但这个标准化的这个 AI 的这个手术机器人的话，可以大规模的制造生产 AI 的手术，整个全流程过程当中就会带来一个全新的商业模式，全新的这个体验。那么由于它的诊断效率高之后，我们现在看病难、看病贵、排不上队等这些情况，可能在 AI 时代都会得到解决跟化解。这个有待于大量的医疗工作者哈，我们医务人员去努力创新的事情。另外我们再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像这个 AI 时代的这个出行，就无人这个出租车，我们看到的出行现在是什么？是像萝卜快跑，像无人出租车都在试运行，商业化的早阶段。但是如果有了 AI 阶段，那可不一样哈。比如说我们以上海为例，我们在这个城市里面有布局大概10000个或者这个3000个这样一个点，这点里面有大量的无人出租车停在那边充电，随时等待待命。任何一个出行的顾客消费者，他在任意一个上海的区域位置，通过手机发送我要目的地的这个响应的话，离他最近的点的无人这个驾驶的出租车就会在大模型人工智能的这个驱动下去接他，接完到目的地之后，就附近就开始停下来休息充电。甚至我们可以这个这样想啊，就任何一个未来的个人可以自己不用买汽车完成全国的自驾游，你只需要不断的接力，你就可以完成这个过程。未来就是这个大模型它控制一个运行一个无人出租车公司，可能只有几个人来服务，这几个人只是调度维护或者维修，更多的工作全部都是自动化24小时的这样一个运行。那这个就极大的又改变了人们在出租车这个出行领域的生态环境。我想我通过几个具体场景的这种推演想象的例子，让大家知道，就刚才倪老师说的这个未来的 AI 时代啊，它可能这个影响的方方面面才刚开始。
1: 嗯，是，刚才陈杰呢也是给我们举了一些具体的例子，在 AI 的浪潮之下会催生出哪些新的领域或者说新的机会。那我们来听听你想到觉得可能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新的机会吗？
2: 这边的话，因为前面陈老师也讲了这个 AI 医疗这一块，因为我这边最近也是听到一个例子啊，也是比较振奋的，对吧？比如说我们这个在澳大利亚其实是有一个工程师，他家的宠物狗啊得了一个肿瘤，对吧？然后呢，如果按照原来的一个方法，对吧，就到宠物医院啊，用常规的治疗。但是呢，他目前为止没有一个常规的治疗方法对他那个宠物犬的一个肿瘤有个比较好的一个方法。然后他怎么做呢？他就把这个肿瘤细胞啊，就是自己去做测序，因为现在测序也不是特别贵啊，他也有一定的财力。然后做出来之后啊，他完全没有自己的那个医学背景，也没有生物学背景，他就是通过 AI 啊，就把这些所有的他的那个基因测序出来的这个肿瘤的靶点啊，就让 AI 去做推理啊，可能有哪些的靶点啊，最后有希望去做一个制药的靶点。然后呢，他再把这个AI 得出来的有哪些靶点的一个数据分析呢，交给了一个大学，然后通过他们去合成了一个肿瘤的疫苗，就 mRNA 的疫苗，最后呢打回了这个他的这个宠物犬啊，就发现啊治疗效果已经是非常好了，已经是至少比他现在常规的化疗啊，或者是说常规的一个疗法要好很多。这就是给我们未来啊，这个整个的一个医疗领域，或者是说其他领域，打开了一个想象空间，就是由个人啊，通过跟 AI 的一个结合，就能够造成我们现在有个比较大的一个这种疗效，对吧？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那个制造一个药在海外这个要10亿美元10年，但是现在它通过 AI 这个极度的一个那个快速的一个筛选靶点，哎，就可能是会大大的造福现在是那个动物啊，以后可能是人类啊，等等等等，这就是给了我们一个比较光明的一个未来，对吧？想象空间。
0: 我也补充一个这个例子，刚才倪老师说的是一个已经正在发生的事情啊，还有就是我们知道，现在目前为止大家都在努力的发展人形机器人，有些人机器人直接未来会进到家庭当中，会提供这个服务。大家想过没有？就是那个人形机器人在家里怎么给你提供服务？无论是这个帮你打扫卫生啊、洗碗啊、这个叠被子啊，甚至未来炒菜做饭，它其实都在不断的消耗算力。他通过识别场景，我看到了什么样的脏乱差的环境，我来怎么

0: 么样把它收拾整洁，我看到怎么样的食材把它做成怎么样的饭菜，我看到家里来的什么样的客人，我给他提供什么样的这样一个服务，其实是都在动态变化的。你无法通过一开始用编程的方式就把它编好然后这么运行，它是不断的动态的计算，动态的变化。所以未来如果当这个人形机器人进入千家万户的时候，这个时代这个生活场景就变化了，就是人们会为买电一样，就家里这个电灯啊空调消费电啊，去买算力，算力来支持家里的智能体，智能体通过各种各样的场景识别之后计算，来给你提供最有利于最个性化最这个好的这样一个服务。我拿这个一个我当下正在进行的一个事情啊来举例啊。以前我们买东西的时候，其实你是盲目的，你网上随便买是吧，或者说你一些没经验的东西，比如说我最近要给我的父母亲啊去购买这个深海鱼油啊，这个老年人他会吃一个这个保健品，我以前是不知道的，我随便瞎选，但是有了人工智能时代之后，我的这个流程变化了，我是先通过手机问大模型，我说这个深海鱼油是一个怎么挑选方式，在乎什么样的参数指标，应该怎么样考虑，好，很快这个问题问过去之后几秒钟给我答案啊，怎么考虑产地，怎么考虑成分，是哪几些牌子是第一梯队第二，我一下突然发现我在几秒钟时间里面从一个门外汉完全不懂的东西，至少还知道怎么样有个这样一个选择的这个依据了，回头我马上就很快就找到了适合的这个产品。我想未来人工智能时代的话，很多购物流程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我们是通过跟智能体互动，智能体给了我们最优适合我们的解决方案，然后直接通过是吧这个线上的这个交易也好来完成整个购买，这当中会涉及大量的算力消耗，跟电力时代的对接，跟互联网时代对接，然后让我们整个人类的生产生活进入到一个全新的时代。
1: 那最后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投资了。不少投资者都关注这 AI 的相关品种，它和过去传统的互联网标的的投资思路是不是有区别的？投资者该如何挑选布局 AI 的相关标的啊？最后投资上，二位再简单给我们一些建议吧。你想先来。
2: 就我们这两期也是参照整个电力的一个演绎过程啊，那我们现在觉得整个 AI 来说的话还没有到对吧整个一个电力到千家万户啊这样子个局面，所以你现在去找什么我们前面之前讨论过的流水线改革的像福特啊或者是这种家电巨头啊现在是不太现实的，因为我们都不知道在哪里对吧，他们都还是可能是一个比较只是一个 idea， 只是一个点子。但是呢，目前为止我们整个的一个电力的一个基建啊，整个 AI 算力的一个基建它还没有到一个终极的一个情况，所以对于我们来说的话还是要在里面去投类似 GE 啊这样子的一个龙头个股啊，相对来说我们觉得你又能啊在这个 AI 这条飞驰的列车上面，同时呢也不要去盲目的去下注一个还没到来的一个未来对吧，我们目前就在那个能力圈范围之内，我们能看到的啊还是在 AI 算力这边是相对比较稳健的。
1: 就先找确定性的机会，
2: 没错、
1: 好，陈杰呢？
0: 对，我觉得这个有两种投资模式啊，一个呢就是成长股投资模式，就菲利普费雪的那一套，还有一个呢是关于这个创投模式。那么我们知道互联网时代更适合的是创投模式，因为很多公司只有一个商业模式的一个故事，然后流量可能早期有流量，没有真金白银的收入或者是现金流的这个支持。但是我们看到电力革命时代很多早期的公司包括后面的应用，你像无论是这个电线电网建设还是家电的话，它是真正产生收入和利润的呀，就跟我们看到现在的 AI 早期建设一样。这时候你会发现，就是如果对标电力时代的话， AI 科技革命更符合成长股投资这样一个思路。成长股投资思路那就非常清晰简单了，就是你看到一个什么产品问世之后，然后已经在第一年第二年得到社会的认同，渗透率比较低，从低渗透率到高渗透率，然后里面去找这种王者的公司，你就慢慢的去赶上了这样一个机会。比如像飞利浦时代，他赶上了美国这个电子时代的发展，他发现像德州仪器这样的公司，他能够生产晶体管，晶体管可以进入电视机，可以进入电冰箱，可以进入洗衣机，几乎所有的家用电器都要用它。他在一个非常好的竞争环节的格局去选了一个伟大的公司，最后拥抱了十几年之后啊，赚了三四十倍这个情况。所以说就回到我们刚才这个倪老师讲的观点，我很赞同啊，就是当一个科技革命发生的时候，我们对未来的展望要乐观，要足够大的穷尽的想象力去看到可能的应用场景，可能的革命范式，可能的边界。但是在具体投资的时候你一定要谨慎，你要结合的是有没有真正的商业模式，有没有真正靠谱的产品，下游消费者已经开始买单了，它的渗透率已经经过一年两年的验证，从1%到5%这个最大的不确定性度过去了，你赚那个渗透率5%到50%也一点不晚。
1: 好，那感谢二位嘉宾的分享。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投研情报环节，请孙文峰结合着投研社最新的情报，围绕着 AI 的产业发展现状，解读细分领域的投资机会、选股思路以及当下的实操配置策略。
3: 欢迎来到投研情报环节，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介绍的第一条主线，工程机械行业。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五月挖机数据销量可以谓是同比大幅增长。我们看到内销同比增长39%，而外销呢同比增长34%。而从大小中来去看呢，我们会发现挖机的增速仍然保持一个高增长。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挖机到底发生了什么。那么从数据上来看呢，我们可以看到前五个月累计增速高达19%，而为全年的内销呢超过10%呢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那么其中中挖和大挖呢均表现良好，那么核心驱动因素呢来自于下游基建和矿山需求的改善。目前来看，整个挖机设备更新周期已经在集中释放，那么大量的国三国四设备呢进入了强制淘汰周期，那么因此呢后续内销有望保持一个高速增长。那我们再来看看第二条主线，那么是关于 AI 的。我们可以看到近期美国政府下达了紧急出口管制指令，限制非美籍人士呢访问特定的前沿大模型。直接诱因呢在于相关模型展现出了较高的网络攻击能力，那么将其视为呢战略核心资产。由于短期内呢难以建立精准的身份识别，那么开发企业呢被迫在全球范围呢暂时下架了。那我们看看这件事件到底对 AI 行业有哪些影响。那么目前来看呢，海外技术的一个封锁已经从算力硬件呢扩展至了大模型的访问层面，标志着顶尖的 AI 模型呢已经正式列为与芯片同等级别的国家战略资产。而此次海外模型的不可控风险呢将有望促进国内企业级客户呢加速向国产大模型的一个迁移。那么与此同时呢，这也将进一步支撑了国产大模型的迭代，并填补算力缺口。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呢预计将维持高速增长，同时呢算力芯片的自主化进程呢将向上游电子材料传导，对于相关半导体材料厂商来说呢，它的资产周转率呢和盈利能力呢将形成一个较长的一个成长支撑作用。那么除了美国的一个大模型的一个限制呢，我们再来看看国内的 AI 硬件产业链怎么样。我们会发现国内 AI 硬件产业链呢受益于此次 AI 大周期，可以为是赚得盆满钵满。那么比如说中天科技，它不仅在海外获得了较多订单，同时在国内呢我们可以看到中标了国内某互联网企业2027财年的一个年度耗材集采招标项目。那本次集采招标中呢，那么跟互联网相关或者说跟互联网数据中心相关的一个占比呢高达70%，那么同时价格呢也非常接近市场价格，可谓是在高位获得了充足的订单。那目前来说呢，全球数据中心的光纤需求呢明年增速将会超过32%，并且呢光纤的扩产难度呢还是非常高的，那么有效新增产能呢将会很少。那么预计呢2027年的一个供给缺口呢仍然存在。目前来看，常规的光纤价格呢有望进入一个高位稳态期，而 AI 数据中心呢将带动特种光纤的一个需求呢将会呈现价格溢价，而国内的需求呢也将呈现为量增转化为结构优化，盈利能力有望继续强化。
1: 通过两期节目的深度的剖析，我们对比了电力革命带来的深刻变革，也展望了 AI 浪潮可能引发的产业、经济、社会格局的重塑与变化，同时也分析了 AI 相关的投资机会还有逻辑。那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价值投研社。
4: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0: 苦海淘金，想要投资快人一步，有看头黄金会员来了。点金课程一键解锁，大咖直播无限回看，投资学院从小白到大神，更有专属优惠券一单回本。有看头黄金会员，让每笔投资都值回票价，立刻下载有看头 APP 了解吧。
1: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2: 暴富牛牛投资，暴富牛牛投资学院，小白理财7日速成，名师带你实战选股。
3: 投资路上，每个人都想找到一位引路人，但陷阱往往就藏在看似专业的包装之下。今天，让我们一起去识别那些真假投资顾问。
2: 10年资深讲师一对一辅导，特惠秒杀，立即报名吧。
4: 因为有你，心怀感恩，感谢信义，欢迎加入财富进阶版。本周福利股123456，清仓试水，体验实力。这只股是我们体验课福利哈，你先买点试试。如果走势好，您才有意愿报名课程的吗？
2: 10年操盘经验，曾任机构首席，这能相信吗？
3: 质疑的好，这就是第一个陷阱，典型的无资质荐股，以课程教学为名。行无证荐股之实，经验可以包装，头衔可以自封，莫被他的话术所欺骗。只要涉及具体股票的操作建议，提供者就必须持牌。
5: 证券期货投资咨询管理暂行办法第12条，从事证券期货投资咨询业务的人员必须取得证券期货投资咨询从业资格，并加入一家有从业资格的证券期货投资咨询机构之后，方可从事证券期货投资咨询业务。
6: 我是暴富牛牛公司的投资顾问张小牛，上次您关注的投资顾问服务席位有限，今天签约啊还有优惠，我刚给您发送了签约链接，点击即可签约付款哦。
2: 我怎么确认你的身份呢？
6: 这个简单，我给您发送了我的职业的证件和查询链接，您可以点击我们公司的官方网站进行核对查看。

就是第二个也是最危险的陷阱之一，信息不透明，极可能是盗用他人证书、伪造身份签约的套牌顾问。千万别轻信对方发来的职业图片和内部查询渠道，请登录中国证券业协会官方网站，在证券从业人员信息公示栏目中同时输入姓名和职业机构进行查询，这样既能保证机构合规，又能保证人员有资质。此外还要特别注意，证券投资顾问服务费等费用均应汇入机构公司账户，切勿向个人账户转账哦。投资不是冒险，核查资质就像系好安全带，是保护自己的第一步。记住这个口诀，持证荐股才可靠，无证指导是圈套，身份信息官方查，人证合一防虚假，公司账户是正的，个人收款风险高，投资安全心头记，守住钱袋最重要。

0: 锚定国家战略，聚焦零碳技术，2060既是名称也是目标。
1: 国家提出了2030碳达峰、2060碳中和的双碳战略目标之后，上科大迅速组织力量，放慢了2060研究院，
0: 为未来能源革命提供硬核科技支撑。上科大独辟蹊径，
2: 上海科大布局了从基础研究到应用技术的这个发展的这个思路，
3: 目标就是想要实现这个聚变的一个商业化，而不仅仅只是迈过第一道门槛。
0: 敬请关注引领区观察气已再到铺界烛光系列之聚变未来能源转型的上科大方案。当前浦东新区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已汇聚硬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上海同步辐射光源、超强超短激光、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超级计算、量子人工智能联合体、低碳复合能源集成试验平台等一批世界顶尖、国内领先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形成支撑我国科技自立自强的核心科创集群。这些由上海科技大学、中国科学院上海高等研究院等机构牵头打造的国之重器，深耕光子科学、生命科学、算力基建、双碳能源等关键领域，持续产出重大原始创新成果。从钻木取火到蒸汽轰鸣，人类文明的每一次飞跃都伴随一场能源的迭代革新。当化石燃料的火焰照亮现代生活，也在大气中留下了难以消解的碳印记。2060碳中和目标是中国对世界的承诺，也推动着全球能源体系加速重构。在2060碳中和的目标之下，位于浦东张江的上海科技大学也形成了清晰的技术路线，他们搭建了低碳复合能源集成平台，让氢、氨、电、热等多种能源在数字世界里跨界协同。而在备受科学界关注的核聚变领域，上海科技大学在主流路径以外开辟差异化的赛道，布局独有磁惯性约束聚变路线。他们用一套环环相扣的组合式战术，向能源领域的零碳方向坚定进发。
4: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引领区观察，我是主持人周俊夫。本期节目也是我们浦东新区风从海上来科技科普系列节目的现场。为了实现双碳战略目标，中国正在快速推动从以煤为主到风能、光伏、氢能、储能多元协同发展的能源格局转变。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一方面要求可再生能源的利用效率不断提升，那么同时也呼唤新能源供给方式的出现和突破，这些都是科学界的重要使命与责任。2060年是国家碳中和的目标节点，为此上海科技大学专门成立了2060研究院，深耕能源领域的科学研究。今天啊，我们就把目光投向这所大学，邀请了三位权威专家带我们共同了解上科大正在推动的通往人造太阳与零碳未来的硬核探索。他们是上海科技大学物质科学与技术学院副院长申文杰先生，上海科技大学2060研究院副院长张月彪先生，上海科技大学中级能源中心助理研究员齐世博先生，欢迎三位。刚才大家也发现了，2060研究院它和我们国家2060碳中和战略是非常的契合哈。学院成立的一个背景和定位是什么？发展目标是什么？
1: 上海科技大学的办学使命是服务国家战略。2020年国家提出了2030碳达峰、2060碳中和的双碳战略目标之后，上科大迅速组织力量，和中国科学院、上海高等研究院以及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合作，科教融合，整合教育和科研资源，创办了2060研究院。目前2060研究院主要是以未来能源构建为目标，开展有组织的研究主要开展两个方面一个是未来清洁能源的利用，以及低碳绿色能源的转化。

0: 过程中呢，我们仍然面临着一些问题和挑战，比如说我们的能源需求还会持续的增长，能源结构里面煤的比重仍然占的比较高。针对这些问题呢，上海科大布局了从基础研究到应用技术的这样一个发展的这个思路，比如说针对新能源，包括光伏、风能、生物质等利用过程中涉及的关键材料，我们从物质结构的角度进行探索性能的提升。同时呢，传统的能源仍然是我们现在发展的一个基本的保证。对这些化石资源利用过程中目前面临的一些能源效率和二氧化碳排放的问题，我们开展一些基础的研究，发展一些新的技术，目的是提高它的利用效率和减少它对二氧化碳的排放以及对环境的影响。
1: 学校在绿色能源和多能互补方面有没有一些整体的规划和布局？我们看到了2060研究院建立了低碳复合能源集成平台，那么它是整合了哪些能源品种？目前有没有得出一些研究的成果？
2: 2060研究院呢，是践行上科大能源历史转型三部曲的这样的一个总体部署啊。我们认为呢，能源历史转型不可能一步而就啊，那在聚变能产生之前呢，我们在第一阶段呢是低碳复合能源的结合，就是利用天然气这样的一个低碳能源跟光伏、风电等等这个耦合。第二阶段呢就是先进核能技术跟这些低碳复合能源的这个耦合。第三个阶段才是聚变能跟这些低碳复合能源的这个耦合。在上科大的这个集成试验平台呢，我们有多种能量的这个输入啊，包括光伏、风电，还有就是这个天然气啊，这样的燃气轮机的这个能源的输入啊。同时我们也研发了长期储能热能转化的这些技术来调节这样的能量的过程。那我们现在第一阶段呢是已经产出了绿色甲醇啊，下一步我们跟申文杰院长呢在研发将甲醇再变成乙醇，提高它的能量密度。还有我们已经也在产生这个可持续航空燃料这样的一个技术。那上海作为航运中心啊，它需要加注这样的可持续航空燃料以及这个绿色甲醇、乙醇啊作为航海的这个燃料。所以我们这些方案啊也为上海这个航运中心的建设啊提供了一些绿色科技的解决方案。
3: 围绕碳中和目标和复合能源技术的重点研发方向，上海科技大学2060研究院聚焦于三条主线，分别是热能转换、生物智能和二氧化碳转化。这三个方向不是简单按照学科划分，而是围绕能源转型中的多能源输入、长时储能、二氧化碳资源化利用等关键任务来组织。低碳复合能源工程科学实验室就是研究院组织不同团队、不同技术路线和不同平台能力的重要载体之一。目前搭建了三类核心科研平台：能源低碳仿真预测平台、应用研究平台、低碳复合能源集成试验平台，构建了从仿真研究、应用研究到工程示范的完整研发体系。
2: 仿真平台主要是利用数字孪生底座和能源智能模拟技术，为零碳园区的构建提供决策的辅助。应用研究平台是进行实验室规模的基础研究，从实验室走向规模化应用。
4: 我们这个实验室是碳基能源绿色转化平台，具有多功能的评价系统，包括从毫克级到我们的千克级的一个制备。这个反应过程原料主要是二氧化碳和可再生能源产生的氢气，二氧化碳可以来源于生物质转化，或者就是我们大气中常见的二氧化碳直接通过吸附来补集之后进入到我们这个反应装置。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反应装置其实就是一个反应炉，里面填充了我们自主研发的关键的催化剂，气体通过固体的一个催化剂之后呢，可以将气体直接转化为我们所需的一些液态产品，比如说我们现在比较热门的绿色甲醇可以用于我们未来航运以及我们的这个重卡一些应用场景。同时呢，我们这个反应器是多功能的，它还可以产生绿色甲烷，可以面向这个西北部的一些功能问题，以及我们现在大飞机所用的可持续航空燃料。
3: 依托低碳复合能源集成试验平台等载体，上海科技大学在热能转换方向加速研究热能梯级利用、低成本储热到电热电转换等技术。在生物智能方向，重点探索

0: 所生物质高效转化，而在二氧化碳转化方向则形成空气补碳、氯氢耦合、燃料合成的技术布局。
1: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模块化绿色燃料枢纽站，2025年9月份这个装置已经成功运行，预计每年可产生40吨的绿色甲醇。应用研究平台主要是解决从零到一的放大研究，集成试验平台是解决从一到十的工程化验证平台。
0: 以上海科技大学校园作为实景示范载体，应用研究平台的实验成果可以就地转化，完成小试技术落地实测，为后续的规模化放大、工程化推广夯实数据与场景基础，从而加速技术迭代优化。而低碳复合能源集成试验平台以场景为驱动，可以有效支撑碳中和领域的应用研发与集成创新，形成独特的高效能源科研样板。
2: 知道这个齐博士是来自上科大的中级能源中心啊？为什么核聚变被称为是中级能源？它和目前的核发电厂的一个发电，它们的不同在哪？
3: 目前的核电站呢，它基本上都是裂变核电站，也就是它的发电原理是基于核裂变的原理，也就是一个比较重的原子核在中子的轰击下呢，分裂为两个比较轻的原子核，然后释放出能量的过程。而核聚变呢，它是反过来的，两个比较轻的原子核融合成为一个比较重的原子核，并且释放能量这样一个过程。虽然这两个过程呢看上去非常的相似，但实际上呢，核裂变的这个能源化呢，一共只花了不到20年的时间，而核聚变呢，从提出到现在，可以说已经超过了100年的时间，但它的能源化呢，进程呢仍然还是比较漫长。这种背后巨大的差异到底原因是什么呢？其实它的核心就在于两种反应呢对反应条件的要求差别巨大。首先核裂变的话，它其实是在常温常压这种常规条件下就可以发生的一个链式反应，而核聚变呢对反应条件的要求是极端苛刻的，通常呢对反应温度的要求需要超过1亿度的一个水平，这也是为什么可控核聚变难度是这么的高。我们讲为什么把核聚变来称为这个中级能源而不是核裂变呢？这里呢其实我们至少呢是从以下三个方面去考量这个问题的，分别就是一个能源的总量、它的能量密度以及它的一个安全性。首先从能量总量的角度来看呢，因为核聚变的燃料，我们以刀川为例的话，它的主要燃料都是取自海洋的，储量以人类的需求来讲可以称之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可以满足人类当前可以预见的所有未来的一个需求，是远高于这个裂变燃料的一个储量的。然后在能量密度方面的话呢，单位质量的这个刀川聚变它所释放的能量呢，可以达到这个铀235裂变释放质量的一个3到4倍，是非常的巨大的。最后一条关于安全性，这个可能也是公众可能会最为关心的一个问题。那么我们通常都会讲到一个叫做固有安全性的一个概念。那么对于核裂变来说呢，现在的其实核裂变的电站设计呢，已经技术已经可以做到非常先进，可以做到我们所谓的工程上的固有安全性，就是我的系统设计可以去尽量的去避免它产生各种危害性的后果。核聚变呢提供了一种更底层的，就是物理层面的固有安全性。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在于它这个极端的一个反应条件，我们可控核聚变控，这个控就体现在我们要提供给它一个稳定的极端反应条件，一旦它核聚变失控，也就意味着它的这个极端反应条件就会马上失去，这样的话也就会导致它聚变堆反应堆马上熄火，所以说这是它在物理上为我们提供的一种所谓的固有安全性。正是基于这样的三点，我们认为呢，就是核聚变作为我们已知的恒星它的一个能量来源，是人类目前的认知中应该说是最高等的一个潜在的能源类型。
0: 核聚变就是把氢原子核挤到一起变成重原子核的过程，这一过程会释放巨大的能量，甚至成为了太阳等恒星发光发热的源头，因此核聚变也被称为人类的终极能源。但它要成为人类可以利用的能源产生方式，最关键的要点就在于可控。目前根据控制方式的不同，核聚变的技术路线主要可以分为3种类型：引力约束、磁约束和惯性约束。引力约束聚变就是依靠巨大质量产生极端高温高压点燃氢核聚变，这是恒星的专利，人类无法复制。 此约束聚变目前是人类可控聚变的第一大主流技术门类，而托卡马克则是这一路线技术现阶段最成熟、应用最广泛的核心装置。它利用超强磁场将上亿摄氏度的高温等离子体悬浮在环形真空容器中来实现受控核聚变。中国的 EAST 装置和在建的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 ITER 都属于标准托卡马克装置。惯性约束聚变则是另一条人类正在攻关的技术路线，它通过上百束巨型激光同时轰击米粒大小的燃料靶丸，瞬间挤压实现聚变。磁约束和惯性约束两大人工技术路线目标一致，都是为了实现人造太阳之梦，从而为人类世界解锁清洁永续的终极能源。
2: 那么聚变呢，目前有两种主流的思路，一个是磁约束，还有一个就是惯性约束啊。那么中国在磁约束，也就是托卡马克这方面，应该是处于国际的第一梯队。那么上科大选择了哪一个这个技术路线？
3: 上科大呢，目前选择了应该说是一条相对来说比较独特一个路线，名字呢叫做磁惯性约束聚变。目前呢，应该讲可控核聚变的技术呢，发展到现在应该有70多年的历史。它的两条主线的脉络呢，分别就是以托卡马克为代表的这个磁约束聚变，和以激光聚变为代表的这个惯性约束聚变。这两种技术路线呢，分别都是在追求我们讲在科学以及工程技术上的两种极致的情况。首先磁约束它追求的一种完全的约束，就是说我希望在稳态下运行，将这个一亿度以上的高温等离子体稳定的约束在这里。所以呢，我需要提供一个什么呢，一个非常强大的磁场，来提供一个超级笼子，来把这个可控核聚变这头猛兽啊给它约束在里面。而惯性聚变追求的呢是另外一个极端，也就是我在没有任何外部约束的情况下，仅靠一个超强的激光提供的一个极端加热功率，将我的聚变燃料啊瞬间引爆，把它的能量释放出来，期间我是不施加任何的外部约束的。我们可以想象，在一种完全的约束和在一种完全的无，
4: 不灵，有时它灵，有时也不灵，所以这个时候你怎么看这个事情？就这一周呢，很多的东西，包括很多老法师讲出很多的这个规律出来，搞得有些我也不明白，也不懂，然后我就在思考，大家有可能看到的，比如说这个我随便举几个例子啊，比如说这个周三。就是上周三啊，就是这个周三的7月1号这天，市场出现了很多的叫对子数。我们如果年轻一点点的人股民可能不知道这个词叫对子数什么意思，有点讲半天什么叫对子数。后来他是那个老股民解释什么叫对子数，就是那个股价啊出现了两个，就是那个股价出现了比如说88、11、22这样的数叫对子数，就一对成对出现的这种数字，在7月1号那天，就是上周三那天，就是周三那天。出现了很多，尤其是这些高价股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数字。那么这些老股民他说，过去历史上出现这种情况有可能是见顶的信号，或者说是见底的信号。他说这个为什么出现，我也不明白，我就请教他们，我说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他说这个呢，其实市场有些人呢，这个做盘面的这个做手啊，他给出了一种信号，他说我就打出这个价出来。那我是想，我其他的不明白。我记得历史上有一次，就是2007年这个大顶的时候啊，那个当时一个很牛的股票就中国船舶，当时市场上第一高价股，那么在大顶的时候，他当时给出的价格就是300块，一分不多一分不少，经典的。然后呢，他这些人他说，实际上有些人相信这个事情，因为现在新股民肯定是不知道，包括业绩经理，就是做基本面出身的这些人，肯定对这些是不屑一顾的。那么我对这个我也不是很相信，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根据。但是他说有一些人，他说看这个，那么至少在短期的可能对市场有一点波动。那么果然呢，周四呢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下跌，可能他说跟这个是相关的。那我觉得这个事情呢，我反正看着认，但反正大家反正观众们反正你反正有这么知道这么个事情，但是我是不太相信的。我觉得大家也没必要相信这种事情，这个有点带巫术了。这是第一个，还有就是看技术的，技术到现在为止还有很多人非常。相信技术，包括我们自己有时也看一看。那么这一段时间这个技术啊，反正我觉得这个好像有时候不太灵。我大家看一看，我讲的看的对不对啊？有些人看技术，他说你那看的不对。那么我说一说看看。那么在上一周的前一周，就是6月底6月20几号那一周，那一周你如果看盘面，比如说看上证的话，它是两根大阴线中间加个两个小阳线，这个你如果看图的话，那只是一个典型的空头排列了。 典型的昆图排列就是两根大阴线，不是你加上两根小阳线，典型的昆图排列。好，你如果

0: 判断的话，那么上一周就是刚刚过去的这一周，应该说是一个大跌开盘。结果呢，它是周一、周二、周三三根大阳线拉起来了，三根大阳线马上把这个多空头排列变成一个多头，叫红三兵，对吧？红三兵上来了以后，哎，你觉得这个红三兵出现的应该是一个阳线，一个上升趋势吧？结果周四来一个暴跌，又跌了80多点，马上又变成一个空头的形式，空头的形式。然后到周五呢，结果它又拉起来了。所以这种东西嘛，我觉得这个事情好像你如果单纯的从这个方面来看，这个经验呢，好像
1: 那应该看什么？应该看什么？
0: 所以我们那就是我现在讲的，包括我所讲的所有的东西，都是你过去无论你讲理论呢、啊、讲基本面呢、啊、讲技术分析啊、讲对置实物啊，都是一种经验的总结，对不对？
1: 那我们应该拿什么当抓手来判断？
0: 那么这个是怎么看？就是怎么看？就是你自己，如果你作为一个在市场交易的这个人呢、啊，这个投资人呢、啊，投资者、啊，你不能凭空的这个闷呢、啊，那就是你执着于你自己那一套。如果说你觉得那一套是非常有效的，
1: 您就说你那套是什么呢？
0: 我们是实际上就是看基本面了、啊。看基本面，看基本面呢，就是你看一个很长期的东西了，很长期的东西。那么结合国内国外，因为我是做宏观出身的嘛，那这时候那像今年这个行情，实际上全球具有一个很强的同步性，很强的同步性。那这时候你肯定要看海外市场，海外市场呢，首先就是说对美联储的这个政策，你现在也很关注的。比如说前一段时间，前半个月到一个月的时间，大家非常担心美联储这个政策，包括一个新上任的这个美联储主席沃什。说它是比较偏鹰派的，另外呢，美国的通货膨胀呢比较高，所以说油价的上升呢，这个
1: 那非农数据出来之后呢，
0: 那非农数据出来以后呢，好像大家也觉得这个加息可能也比较小的。我是觉得呢，这个未来一段时间呢，这个美国这个美联储的政策应该是一个空窗期。
1: 但是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看到AI 硬件涨得最好的那个阶段，沃什早就上台了，但是鹰派已经当时是加息最闹得最火的时候，但是依然涨了一段，但是现在又说不加息了，或者说只加一次，
0: 对，
1: 反而科技股歇火了，为什么？
0: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嘛，就是你不能单纯的就是你要完全一一对应上，可能就对不上
1: 啊，
0: 可能就对不上。包括就您刚才讲的，其实我们一直讲，就很多人他就这个没股票也跌了，在这之前啊，5月份、6月份的时候就说股票也跌了，我说没有，包括我们前几次节目，我说也没必要那么太担心，至少这个结构性机会是还在的。我当时举出的例子就是这个说，美联储说沃什上台以后，这个美国要加息这个事情吧，我说这个市场其实老早就已经反映了，就是我们看的是市场化的利率。就是美国的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它从3.9一直在上到了4.6，但是美股好像并没有下跌，并且一直还在涨。那么你这个时候，你如果你担心它这个事情呢，我觉得就没有必要。
1: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其实美联储甚至美国十年期国债的利率不一定完全能够通过这个反映出来，通过整个科技股的走势反映出来。
0: 对对对。
1: 那么科技股要看什么呢？
0: 科技股我觉得就是看全球一个产业趋势，全球产业趋势，这是一个从基本面上来看全球产业趋势，那就是 AI 嘛。AI 为锚，那么所有的今年涨得很好的都是围绕 AI 这个主题的相关的硬件，就是 AI 既然未来的一个大方向嘛，大家投入就很多嘛，资本投资就开支就比较大，那么围绕它的这个芯片呢、啊、围绕存储啊这一块，就整个这个链条它都还在继续，所以大家我觉得这个大方向上呢倒不是那么不用这么太担心。
1: 所以你觉得主线肯定还是他们，未来
0: 还在。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逻辑，就是全球产业趋势还在。第二个趋势呢，就是我其实上一次我已经讲过这话了，我在5月底6月初的时候我写过一个报告，就是年终的话，一般一年的年终这个风格很难切换，年终风格很难切换，就是过去是你想一想，过去像这种劈叉的这种行情呢，歇个两三年就有一次。我们这个在市场时间长的，比如说2010年、2013年这个小市值股票风格很强，创业板很强，但是没有在年终，比如说在6月份、7月份，它就换风格了，一下子换风格。其实这个背后的逻辑，首先我总结出这样一个规律，背后的逻辑是什么？你比如说你现在看看，有些过去这2-3年呢，就是很狼狈的这些拿消费股的这个基金经理，那我不用说，大家也知道是哪几个了。那么他好像这几天，好像这个好像他的重仓股。就是他的业绩跟消费股的走势已经不太一致了，
1: 所以他换仓了，换到科技股了。
0: 应该是换仓了。我们猜测，因为还没看到他中长股出来嘛，等二季报出来过后才能看到。但是我们猜测他可能已经换了。那么换了，他肯定做过来，他的心理上已经做过来很强的这么一个斗争。他换了，并且是经过公司的投决会表决同意的，你换了。那么他换了过后呢，他不可能说，我换了过后马上我再换回来。我从消费股切到这个。

0: 科技股上面，然后我很快我又切回来，这种可能性很难，并且他的投机会也不允许他这么做的。你刚刚把消费股剁了，然后买了科技股，你结果科技股一跌，马上又再切回来，这个可能性很小。所以这个资金链它有一个惯性，这是我从第二点。第三点来看呢，也是从这个资金上面来看，就是如果这个市场上有增量资金，很多人跟我讲，他说你决定这个市场价格的是增量资金，或者就是什么叫边际资金，这一点我非常认同。那么我们就来算算这个边际资金它未来投向哪里。你想如果说这个公募基金或者说私募基金，如果现在这个位置它能够有投资者来买申购它的基金，那么肯定是这个基金今年上半年表现非常好的，翻倍的这个基金，它不断地有资金的申购。那么上半年如果它的业绩很好，肯定是买了科技股，买了 AI 相关的这些股票，那么有资金来买，有资金来申购，它这个新的资金来了后，你想它是买消费股还是买它自己这个手头的这些科技股？肯定是继续买它自己这个手头的这些股票，对吧？
1: 就是你觉得抱团会继续，但是这个论调很像2021年、
0: 啊、
1: 年初白酒和医疗当时在见顶之前涨的那段，大家都说抱团会继续。
0: 所以我讲的是什么？就是年中它不会发生风格变化。
1: Okay,
0: 你讲的是2021年初
1: 是吧？
0: 对吧？
1: 就是、
0: 或者说年底年初是可以的。
1: 嗯、
0: 年中你看看，你看历史上没有哪一次年中它换的。你刚才讲的那一条正好证实了我讲的这一点。2021年初，白酒换掉了。他换了嘛？但是他白酒他不是在年中，没有在2020年初，2020年中换。
1: 但是就像您刚才说的，过去的经验未必是零的
0: 啊。那这也可以。那当然，我们这那明天发生的事情，这个谁也讲不清。我们只是说代表我自己的这么看法，也是过去经验的总结。
1: 就是说，从整个公募私募整个它的交易逻辑来说，您觉得要可能要到年初或年底，它可能会才会发生变化。
0: 首先是一个现象，历史上这么多次的风格披萨没有在年中发生改变的。第二，我们从这个资金的这个后面这个逻辑来看，它也要等，暂时它改变不了。所以我一开始我就讲我的这个观点和我后面这个逻辑不一定对，仅供大家参考，这也是我总结出来的一点小的规律吧。大家看也不一定对，反正过去的经验都不一定是正确的。
1: 那整个大盘呢？您应该说到可能资金不会流入之前，比如说消费或者是医疗等等这些之前大家不关注的板块。那所以这个对大盘会有怎么样影响？不同的指数之间，比如说如果您觉得主线依然是科技类的，那么科创创业调整之后还会上。那么其他的一些指数呢，红利类的，包括其他的这种沪深300啊，或者是一些科技消费类的，怎么看？包括金融。
0: 大盘，今年从年初开始，我就认为今年大盘基本上就是围绕17年上下震荡，实际在一个很窄幅的区间里面。那么确实呢，现在就是上半年来讲就是上下，今年的振幅是很小的。我看了一下，今年的这个上证综指的这个振幅是11.7。就是在历史上到目前为止应该是比较小的。那么我下半年判断就是这个振幅呢应该是要扩大的，就是历史上最低的一次振幅大概是12.几，就是2021年。但是我为什么认为下半年这个振幅要扩大一点，振幅要扩大一点呢？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成交量比2021年要大很多的。大家知道物理上有个什么惯性还是叫惯量什么一个词，就它这个物体这个惯量很大的话，这个惯性很大的话，它的摆动幅度就比较大。所以现在这个成交量每天都3万多亿这么一个成交量，只要市场的几个板块出现一个同涨或者同跌的话，那么市场这个摆动幅度就会比上半年要大。所以我觉得下半年呢，整体来讲还是围绕17年上下，但是它的摆动幅度要大一点。就是如果说它出现相对来说跌得比较深的话，你一定要勇敢地买进去。但是如果说上面它要涨得偏高一点的话，我觉得大盘的指数你还是要注意一下，就是。这是对整体的大盘。那么为什么做出这样一个判断呢？就是市场还是用刚才那个逻辑，就是市场这个由增量资金来决定的。那么刚才我讲的这个市场结构分化呢，这个边际的这个资金腾挪啊，是由导致这样一个风格切换，风格延续。但是市场整体来讲是没有大量资金流入和流出的。这个呢，就如果说没有大量资金流入或者流出的话，
1: 还是存量，
0: 那就是存量资金。存量资金的话，那么就是一个平衡式。平衡式的话，那就整体大指数它波动区间就不会很大。就是这个大家不用担心。就是跌深了你就买，涨多了你稍微要相对注意一下。
1: 不过您说的有一点我就很认同，就是市场其实还是由边际的资金啊，边际的资金来改变市场的短期的一个变化啊。那说到市场短期的变化和风格的这个切换啊，目前貌似是切换，那未来边际资金怎么选？因为我们看到如果说 AI 的整个板块的映射是来自于美国和韩国的话，我们看到美国的 AI 类的这个指数，尤其是费城半导体指数已经连跌了2周，周线2根大阴线。我们看到费城半导体指数的周线上周前一周是跌。

0: 了7.94%，本周是跌了5.37%。那么周五呢，美股是因为假期休市，所以整个也就是本周跌4.37%是个确定的数字。那么这样一个短期技术面的一个转折，又会对全球的 AI 这个整个线条产生什么影响？对 A 股又对应了怎样的一个变化呢？整个风格转换或者是风格切换的这个节奏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呢？我想请问一下韩先生。
1: 我们林老师讲的这个话题啊，带来了好多的可以讨论的话题。
0: 是的。
1: 那么我本人呢，对技术分析还是比较见长的。那我想想我这边对整个一个大盘的一个理解。首先第一个，上半年特别极致的1928行情，可能渐渐的会转化为37行情，甚至如果行情好的话，会转化为46开，也就是下半年相对的风格比较均衡，这是第一个大的一个定调。为什么呢？因为前两天之所以在6月最后一天涨，7月开头一天也是涨，这个对很多的基金经理来说，他不管是公募也好，私募也好，量化也好，他有自身内在的这个维护市值的需求。因为很多的基金啊，它的整个一个业绩考核可能往下掉三五个百分点的话，可能就名次要差很大的一截。所以呢，在临近最后一个交易日，或者所谓的大家都期待的7月开门红的这样一个交易日，往往对他来说愿意做一个顺势而为。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最后一两天指数非常漂亮的往上涨了，但是涨到了相对的高位呢，这个带来了一个周四的一个大跌。那么这个跌了呢，咱就不去回顾了，我往下展望下一周行情到底是怎么看。首先告诉大家，在这个位置总的还是因为前阶段密集的套牢区形成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压力。在目前成交量如果小一点的话，到3.2万亿左右，大一点的话也没有超过3.5万亿，所以在这个成交量的区间要对抗4258点的4万亿的成交量，目前是比较难的。你更加直观的话呢，你可以把它指数用一个指数来看，就是沪深300，你给它切换到周 K 线。你看为什么这一周会大跌？因为周 K 线上沪深300前面好几周都是有非常长的上影线，就到那个位置就下跌了。这个就说明什么？这个就说明前期的套牢盘一而再再而三没有冲过去，所以在7月2号的时候再一次没冲上去的话，那就转身就是大跌。那么这个大跌的话呢，开启了一个风格由原来特别极致的19开始下37行情转化。所以这两天大家可以看到盘面当中非常有趣的现象，你说到低位的股票去吧，安全度有的，但是你要学会交易做差价。最典型的特征，你打开保险板块，保险板块是个很小的板块，就那几只股票，但是在前两天它大涨的情况下，后面两天它是有过创新低的，就不是说你以为它涨了之后，哦，我进去了很容易就能够赚到钱，不是，你看到两根阳线你进去了，可能过三天反过来它还要创新低。如果你在这个位置剁掉了，割肉走了，你以为它又要套你了，它又是一根阳线拉起来。而周五的下午其实保险股又有点蠢蠢欲动，对应着就是高位的科技股又是一个跳水。为什么会跳水呢？从上证指数的角度，在目前的位置4070到4080有诸多的均线压制，所以冲到这个位置量能不济，再加上周五科技股反弹的力度过大，所以呢就自然而然触发了抛压盘集中抛售，那么又把这个科技股给打下来了。只要科技股一跌，反过来保险、银行、券商、医药股在周五的下午又是卷土重来。这个说明了一点什么？就是我讲的风格由1928转向了37开，相对的低位的这些大量的被套牢的股票可能就会迎来了不断的一个轮动。核心的原因也在于他们跌到了极致的价格区间，所以大家要密切的盯着这个看。那么关于交易的角度的话呢，也其实盘面当中啊，我觉得大家还是要盯着一些交易的细节。比如科技股，你在目前的位置高位的股票也不能盲目追的，追了也容易套，因为它是一个高位的密集成交区。而低位的股票呢，你也不能追，低位股票只有等它继续跌下来，然后逼近了前期的低点，甚至有一些直接创一个新低，有可能会展开反弹。最典型的特征，比如你这两天你去看电影啊或者旅游， 这些板块呢，每年到暑假档七月开始啊，马上这个。

0: 黄梅天上海一出了之后，就进入到了全国旅游旺季。那么到了这个时间，不管是暑假档的电影或者暑假档的这个旅游景点，都会迎来脉冲式的轮动上涨。但这个上涨的话呢，你去看那个几个大的电影公司啊 ，A 股的上市公司很典型，只要一涨有涨停，过两天马上急速的下杀，甚至杀到创新低，然后再拉起来，这个就是反复的一个博弈。所以我想强调的就是，近阶段因为有大量的量化资金，因为有大量的被套盘自救也好，加仓做 T 也好，所以反复的折腾两个字，就是跌了再买，就这两个词，高位也是跌了再买，低位也是跌了再买，没跌涨上去了你抛掉，然后呢就耐心的等，这个可能是近阶段盘面当中最典型的一个交易的一个特征。
1: 也就是说，其实你觉得市场还会在这个区间啊震荡，继续震荡，同时高低位的这个股票有一定的变化，从19到28甚至37啊。
0: 对对对。
1: 好，也换句话说，其实科技的这个整个领涨的板块在缩圈。
0: 它一个是在缩圈，比如周五的话，涨得最好的、反弹最急的就是存储，基本面存储最好。但是在缩圈的过程当中呢，它又是分化跟轮动。快速的轮动，也就是对科技股里面大多数的很多这个热点景气赛道，比如说长江长兴上市了之后，那么相关的设备公司一定会获得了订单，因为他拿募到的资肯定是扩建生产线嘛，那么所以不管是洁净室啊或者是什么各种各样的清洗设备啊等等，这些都是调下去了以后可能会有机会了，所以这个里面是密集的轮动，高位的科技股也是在轮动。
1: 换句话说，边际资金也是会寻找轮动的一个机会啊。但与此同时呢，尤其是 AI 整个硬件板块，大家其实目前的价格应该说反映了大部分大家目前对未来的预期。换句话说，边际的新的消息会引起整个板块的变化，比如说我们看到苹果把除了 iPhone 之外的产品通通上涨，涨价20%，就是因为内存的价格提高，成本上升，这个影响大家的这个对市场的一个看法啊。那么如果是终端的这些大厂啊买不起铲子了，或者说铲子太贵了，那么未来谁会给铲子的涨价付钱呢？这个是一个担心。第二个担心，我们也看到 Meta 扎克伯格啊，他是要可能会出租部分多余的闲置的算力，大家也会担心啊，算力会不会多余了，会不会已经是饱和了，大家都有这样的担心。所以边际的对于科技的消息会影响市场的这样一个判断，尤其是除了这些之外呢，尤其是从估值的角度来说啊，目前我们看到 A 股的估值的一个比例，百分位的比例啊，电子 IT 机械设备，就是自动化设备，包括通信等等，目前的市盈率的估值是在历史的85%以上，有些是到达90%甚至100%，尤其是半导体芯片等等这些硬件。另外呢，估值在历史15%分位以下的行业，包括证券、保险、食品饮料啊、美容护理、中药、医疗服务、白色家电等等啊。这个便宜还是贵，这个也是大家中长期资金、边际资金关注的一个要点。所以怎么来从这些角度来梳理整个市场风格是否会变化呢？我想请教一下周先生。
2: 好的，首先呢，这个这么多次做节目，我应该这一次是第一次开始正式的讲这个风格需要小心，因为我们其实最早从4月份、5月份、6月份一直讲这个就是一个成长的风格，因为这样一个风格呢，我们当时是有做过一个图表，其实大家用成长指数和这个叫价值指数去做一个分类去看的话，五月份六月份的话大概率就是过去10年以来这个成长这个占优的这个比例非常高，特别是六月份是100%的胜率。但是呢到了七月份的话，当前的观点我也非常明确，那么成长占优的这么一个格局可能会很大程度的弱化。那么这个弱化呢有很多因素，但我想呢还是要从这个基本面、从产业的趋势去做一个短期的推演，这个我认为是一个最最关键的点。刚才主持人提到，无论是这个苹果的涨价还是那个 Meta 把自己的算力出租，其实呢这个都是整个产业中那些比我们更厉害的，因为我们只是在基于对股价股票来进行炒作，其实产业的人士到底怎么看，我觉得可以做个简单的分类。全球这么多 在 AI 的实体产业

0: 上市公司，如果我们只关注五大指数，其实就三大区域的五大指数是大家可以去关注的点，你会发现这个现象早就已经开始了。那么第一个就是美国的这个叫做费城半导体指数，这是第一个指数。第二个呢，大家提的很少，但其实最早进入调整的指数是美国的这个叫七大科技指数。七大科技指数从5月14号就已经开始调整，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所谓的这个叫做，他们都是一些云大的云厂商，Meta、Apple 还有这个微软等等，其实人家5月14号就开始调整了。为什么调整？因为我们觉得，大家觉得这个 AI 的装备竞赛的这个 CapEx 是不可持续的，所以才会出现这个情况。特别是 Meta 的这么一个行为，让大家觉得这一定要往下砸一下。但是不是真的不可持续？其实肯定不是。这是第一个指数，两大指数。那么第三个指数是韩国的这个指数，其实它就是用来看存储的，它就是个存储指数，但是对市场它的是一个极其紧缺持续涨价最早涨价的板块，这是第二大指数。那么还有两大指数就在我们中国的，其实就是科创50或者科创指数和创业板指数。这两个指数分别代表什么呢？其实科创板指数代表就是半导体、先进制造、先进封装等等这么一个板块。那么创业板代表的是什么？就是光模块。所以这几大指数它就是在代表我们整个科技的资金在这五大领域之内不断的轮动。你要从时间见顶的时间来讲，最后一个最早一个见顶的是5月14号的这个 CSP，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七大这个美国科技巨头，他们最早见顶。但最后一个见顶短期啊，是中国的科创50指数7月1号才见到顶点。所以其实我们表现非常好，但是呢，它无论怎么表现，它无法脱离它本身的产业的趋势。所以呢，我们最终还是要回到产业的趋势去看。从产业的趋势来看的话，目前整个 AI 它面临的问题是有的。因为4月份以来的整个 AI 表现非常好，是因为我们终于找到一个可以自洽的闭环。说白了就是说，你看我们整个 token 的消耗非常多，像各个大的这个厂商的算力需要急剧的去扩张扩产，所以它是一个完美的闭环，所以我们才会看到国内相关的板块的表现。但是你现在去看的话，有几大点是非常明确的。第一个点，我们会看到算力租赁的价格其实短期是在下滑的。如果说这个市场非常好，那我问为什么算力的价格会下滑，其实它是有短期扰动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这个所谓的云厂的资本开支是有疑虑的，这个疑虑至少目前解决不了，可能需要到7月底。所以我为什么说7月份其实很关键，但是到了7月底的时候，我们依然可以关注成长板块。但至少7月份这个上旬和中旬，我认为这个概率很低，成长股占优的概率非常的这个非常的低。再有一个就是对 token 的消耗，我们认为像一些这个大模型厂，其实它是不断的上涨，不断的调价，其实这是一个悖论。如果按这个方式，整个 token 的消耗是不会增加的，因为现在甚至出来一个新的单词叫tokenist， 也就是说 token 经济学。你这么贵，我为什么要消耗你这个 token？ 我可以不用，我用免费的。你会发现这个逻辑是有问题的。所以总体一句话来讲，在当前这个时点，不是产业趋势发生了改变，是每一年产业趋势的鬼故事要开始发酵了，就是这个时点。但这个时点的时间不会太长，就像去年的7月份也又讲过这个故事，去年的10月份也讲过这个故事，那么今年还没讲，这是第一次。我认为这个时间没有产业趋势没改变，但是短期的节奏会有一些变化。所以呢，就是对7月份来讲的话，我认为它是一个再平衡的过程，确实需要均衡。同时呢，一定要去规避一些业绩的没有业绩的科技板块，因为整个科 AI 大的产业浪潮里，应该说70%-80%的公司目前来看，它其实没有业绩的支撑。所以在这个时点，你要高位冲进去的话，这个站岗的时间和空间非常大。所以这个
1: 多大？
0: 下跌，因为大家都在说，像海外的指数调整一般是10个点，但是高的时候它是20个点。那对于国内这些股票的话，因为大家都是20厘米，我觉得那就是30个点左右的跌幅是很正常的，一定要做好这个心理准备。那这就是说，对于这个整个大的科技板块。

0: 换，其实中期看肯定没有问题，短期看一定是需要调整。而且呢，我都可以很明确的讲，这个调整结束可能结束的时点是在7月29号左右，因为我们刚才说的所有的关于整个产业趋势的担忧，都会在包括 Meta 它到底是不是继续增加 CapEx， 其实都在7月29号左右，它的这个财报和这个财报季会把这些谜团给我们公开，我们会看到，哎，你看这个最早调整的美国的七大巨头，他们的业绩还是很好，需求也没变差，那么这个整个板块才会继续的往前去上升。这就是说整个市场，我认为是全球一盘棋共同在往前推进 AI， 而不仅仅是中国本身的因素，中国也有自己的因素，其实就是长春啊这些大票，这些大票它其实是和韩国的指数表现是完全一致的。所以说当 CSP 的厂商价格下跌，美国的科技股下跌的时候，并不能带动中国的科技股下跌，但是呢，当韩国的这个指数存储指数波动的时候，中国是跟得非常紧的，因为当前的这个关联度是最高的。所以说我们如果要做科技股的话，一定要去从全球把握住这五大指数，不能够说去做一些非对应的投资方法，你会发现呢，你这个成功的概率是非常低的。所以结论我应该非常明确，就七月份一定要注意，这个就是一个风格要进行一定回归的一个时点。这个时点呢，就是对应了刚才主持人刚才讨论一个话题，其实2021年今年的这个表现，成长股的表现，它不管是什么成长股，是科技也好，还是这个过去的新能源也好，跟2021年完全一致。所以我们当时在四月份会得出一个结论，5月份、6月份、7月初都没有问题，就是一个完全成长的这个表现年代。从目前来看，它依然是符合这个规律。大概就是这个风格这一块呢，我觉得其实结论应该都已经非常明确的，至少要规避这一个月七月份的风格可能发生非常大的一个波动。
1: 嗯，
0: 这个趋势我觉得是非常明确的。
1: 也就是七月份是一个阶段性的风格的一个回归，那么
0: 至少是一个，
1: 至少是一个，就走一步看一步，
0: 还要到七月底的这个美国的，就北美的这些最源头，因为北美他们总共它的资本开支今年它几大厂是7000亿美金，其实全部加在一块是10000亿美金，这整个10000亿美金它总共产生的收入是多少呢？是2000亿美金，就5倍杠杆。其实你花了10000亿，目前其实就只有 OpenAI 和那个另外一家公司两家有2000亿的收入，这个是5倍的杠杆。那如果到了这个7月底8月初的时候，这些大厂告诉你说我的资本开支可能要谨慎一点，但凡有这么一个词出来，那么这个调整的周期
1: 要延长，
0: 肯定会延长。
1: 嗯，
0: 对的，
1: 因为现在甲骨文的自由现金流已经为负了，他把自己所有的自由现金流都用光了，
0: 我
1: 们剩下6家会如何看待他们的自由现金流？如果他们要去借债或者怎么样，也会对这个资本开支产生一些很大
0: 的
1: 影响。
0: 总体来讲的话，这个叫自由现金流或者是叫收入和开支的这样一个比例呢，它的 ROI 呢是维持的在一个相对于稳定的位置，如果是5倍肯定是不行的，他们是2倍到5倍之间的话大致还是可以接受的，关键是就是这个财报季非常的关键，就下一个时间节点，这个才是核心点，而不是说我们一定是从技术层面只是说可以前瞻的给我们提一个醒，但最终还是要看产业趋势的变化。
1: 的确是，也是要走一步看一步，至少目前有风险了，尤其是刚才的逻辑是说自由现金流的边际的变化会影响这些大厂建数据中心买芯片买内存的这样一个速度或者是一个量哈，所以怎么来看待这个环节，我们待会儿会再继续了分析具体的对某些板块的影响。的确说到大盘，本周沪指是收红的，但是与科技相关的指数呢则出现了一个调整，而且振幅巨大。那么这种走势说明了什么？七月初市场是否依旧延续六月份的风格呢？情绪的这个极端波动会不会进一步加大呢？我们来听一下方正证券总部产品中心资深投资顾问赵旭峰的观点。
2: 本周沪指周线收红，但科技类指数大幅调整，日内振幅的显著，盘面割裂特征突出，不少投资者困惑资金逻辑与七月份的行情走向。这种分化是场内资金调仓、估值再平衡的阶段性结果，并非趋势反转。 七月大概率延续六月高波动的特征，但极致的单边风格会逐步收敛，市场进入高低轮动均衡配置的新阶段，无需过度悲观，立足基本面可以把握结构性的机会。首先，沪指走强，科技类赛道剧烈调整，核心是存量资金的内部腾挪，前期科技主线持续上行后积累了大量的获利盘，板块交易拥挤度抬升，短期资金兑现诉求集中释放，引发宽幅震荡，资金并未离场，而是转向了权重低位价值板块，托举沪市，形成了指数的冰火分化。本次调整只属于高位成长的情况。

0: 交换不存在系统性下行的风险。第三，后续操作摒弃单边思维，采取主线底仓搭配低位轮动的均衡思想。对于科技赛道，无需全盘离场，重点保留设备、材料等业绩确定性强的细分，借助震荡优化成本。同时呢，适度布局低位的金融、消费等权重板块，对冲科技波动带来的账户回撤。操作上控制短线博弈仓位，减少追涨行为，等待板块分歧收敛后再加大配置力度。综上，本周沪指强、科技弱的分化是上涨途中正常的资金再平衡动作，科技赛道宽幅震荡属于阶段性的修正。七月市场会延续高波动的特征，但风格从极致抱团转向均衡轮动，中长期向好基础不变。投资者建议淡化单日的指数波动，兼顾高位成长主线和低位的价值修复，用均衡的持仓平滑震荡，依托业绩逻辑筛选标的，就能在波动行情中持续捕捉结构性的红利。
1: 好的，非常感谢赵旭峰的观点。他认为科技板块会继续的剧烈的大幅的波动，与此同时呢，风格是转向于均衡轮动啊。那换句话说，资金还是会一部分从整个这个科技出来。那如果资金真的从 AI 硬件出来，那会有新的方向来承接吗？那操作思路上啊，是不是需要风格再平衡呢？我们再来听一下方正证券总部产品中心资深投资顾问赵旭峰的观点。
0: 存量博弈环境中，流出资金不会长期观望，存在多层的承接赛道，适度均衡配置是当下的最优思路，但无需彻底抛弃科技主线，只是完全估值结构再梳理，整体市场中长期向好的逻辑不变，结构性的机会依然充足。首先，如果资金从高位的 AI 硬件兑现离场，市场存在清晰的分层承接的方向，第一类是科技内部的低位细分，也是资金首选的方向，算力、光模块等高位标的拥挤度偏高，但是半导体设备材料、人形机器人、AI 应用等同产业的链细分涨幅落后，订单持续落地，产业逻辑连贯，能够无缝承接溢出的资金，属于赛道内的高低切换，并非主线的终结。第二类是低位价值和顺周期板块，部分风险偏好高的收敛资金会流向估值处于历史低部的有色化工及券商、创新药等具备中报预期修复的板块，起到指数的缓冲作用，两类承接路径并行，足以消化高位兑现的资金，不会出现全线无情的市场清冷局面。其次，当前阶段确实需要主动做风格的再平衡，但绝非彻底抛弃成长转向纯价值。本轮 AI 硬件调整只是短期筹码的消化，全球算力扩张、国产替代的中长期产业逻辑并未正轨，完全清仓成长会错失后续的修复行情。风格再平衡的核心是拆分持仓结构，压缩高位纯题材 AI 小票仓位，保留有订单支撑的核心龙头底仓，同时适度增配低位科技细分和低估值的顺周期医药板块。这种均衡布局既能对冲高位赛道的波动，又不脱离全年核心景气的主线，平滑账户整体的回撤，适配当下高轮动高分歧的市场环境。第三，实操层面要锚定业绩主线，把握再平衡的执行尺度，进入中报验证窗口，市场定价重心从题材预期转向盈利兑现，调仓过程中规避两类标的，一是没有订单估值透支的高位 AI 跟风的小票，二是缺乏基本面催化的低价冷门股，操作上采取分步调仓，借反弹逐步优化高仓位，逢低布局承接力比较强的低位细分板块，保持均衡仓位，不极端单边压住单一风格，等待市场分歧收敛后再动态调整结构。综上， AI 硬件流出的资金具备多层可承接的赛道，市场不存在资金断档的风险，现阶段适度开展风格再平衡是理性的选择，但核心是平衡而不是极致的切换，投资者不必恐慌，赛道见顶立足中期业绩筛选这样的标的，兼顾高位龙头底仓与低位修复方向，通过结构优化应对短期的震荡，坚守产业长期的趋势，方能持续把握市场结构性的机会。
1: 好，欢迎回来。那关于如何配置板块，如何找准风格，刚才赵旭峰的观点认为目前依然是需要适度的进行一个均衡的配置所以我们刚才讨论科技 AI 硬件到底会不会出现一个顶部，会不会出现一个风险争论很大，但到底该如何来配置呢整个科技 AI 硬件的这个整个逻辑到底该怎么来看待呢我想请教一下吴先生，您刚才是其实是依然非常强力的看好 AI 硬件的这样一个风格但是呢我们刚才也说到一些风险点怎么来看待这些风险点
2: 这个大家几位嘉宾刚才讲呢我也认同就是我们

0: 讲今天确实有些分歧，就是但是比如说我跟周老师啊，就是大方向的大家可能对科技股都还是比较看好的，但他认为七月份可能会有调整，这一点呢可能我在想啊，跟我们两个人说这个位置是有相关的，就我一直说做大类资产配置，做资产配置，比如说我年初我配置，首先我在股票债券商品里面配置，那么如果配置股票的话，那我大概配哪些东西，配科技、成长还是消费，那我配置好了，我大概率不会几个星期几天我就调一下，这个大概不会调。周老师呢，他除了他做配置，他还得做交易，对吧？他交易的话，他比如说一几周之类的，他这个波动呢，他也想抓住，好像啃一块骨头啃一啃。我们一般在这种，我基本上我就不动了。那比如说我今年这个经常看我们节目都知道，就是我过去几年我一直讲这个叫混利股，对吧？那么今年我说科技股我很看好，那么配了更多的是配科技类的这个股票的这个资产。那么像这个混利股是不是就不值得配置呢？你如果在这个时点上往后面看，我觉得也是可以配置的。
1: 嗯，
0: 你配科技股的话，配这个混利股的话，它大概率它的超额收益今年不是很大，但是它远远比这个跑银行，比你存在银行呢还是要好很多的。并且随着这一段时间呢，大概从五月中下旬以后，这个混利股出现了一波大概下跌，平均大概跌了10%到15%。那么它的混利呢，就是分红的这个分红收益率呢，它又有明显的上升。那么我因为我长期做这个事情，在上半年这个高位的时候，这个分红收益率大概在4%甚至都不到。那么现在这么一跌，随着这个股价的下跌，大概现在大概在10.5到5这个水平是有的。就是如果说你不追求于这个，不在短期几个月里面你这么斤斤计较的话，我觉得你这个混利股继续可以拿每年这个5%到10%，我觉得是肯定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所以这个你是对长期来讲是这么一个看法。所以我总结下来看，你就是科技股长期继续看好，那么混利股你更长的时间你这个位置拿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至于说短期内的这个明天后天或者说一两周之内，这个我做这一方面这个研究相对来说做的少一点，这个大家参考周老师的观点就可以了。
1: 嗯，另外我追问一下，就是对于贵金属，因为�黄金大跌之后呢，最低跌到了3900多美元每盎司，现在又回到了4100美元，将近4200美元，你觉得中期还有机会吗？
0: 对于商品这一块呢，我是这么样，整体来讲我对商品是比较看好。就今年这个商品的市场呢，如果就大的股票和商品来讲呢，商品是比较看好的。但是对于贵金属啊，就是金和银，过去三年确实涨得有点高了。那么相对来说呢，大家适当注意一下分析。
1: 好的，非常感谢啊，也是要看具体的情况。
0: 对，
1: 好，那其实说到再回到我们的 A 股的板块，我们看到从全周来看，近五天的涨跌幅的板块概念板块或者主题板块来看啊，涨幅居前的创新药指数涨了15.17%啊，宇树机器人指数涨了14.5%，五天啊，包括工业母机涨了10%，还有基产业就畜牧业，还有大消费都涨了10%。而跌幅居前的这些主题指数啊，包括玻璃纤维、玻璃基板、富铜板，包括光通
2: 得了机会。所以呢，我们一直在致力相关的一些工作。那公司在这么多年41年的一个成长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前面20年，我们大家开玩笑，我们帮助大家实现了语音自由，因为最早的时候大家装固定电话都要排队，而都花很多钱装不到。那第二个20年，我们实现了这种流量的自由。就互联网的整个的发展，移动互联网的发展，让大家可以更加快速的去获取信息，而且全球化的我们说地球村，因为信息是完全是流通的。那第三个，我们在往后的20年，其实我们是希望说甚至这个时间可能会加速，因为智能化的发展会更快。我们会认为5到10年甚至到20年的时间，我们希望实现一个智能的平权，让大家实现 token 自由。那我相信这个比简单的给予他信息通道，那又给他增加了很多智力方面的支撑。
3: 2026年，中兴海外业务的核心目标是什么？
2: 我们在2025年的时候呢，公司的海外业务已经是达到了441亿，超过441亿的营收，然后增长也超过是12.4%，就相对于同比。那同时呢，占整个公司的营收的 盘子里边大概是33%的一样的份额。那我们其实因为大家知道最近几年整个的通信业的投资是非常平稳的，它并没有增加，甚至在前几年全球是略有下降。

现在开始回暖这样的一个状态。那除了这个整个通讯行业的投资之外，其实我们也看到整个的宏观环境还是相对比较的动荡和复杂的，比如说全球的经济的压力，然后包括一些地缘政治的这种地缘的摩擦的爆发，然后还有气候的一些突变带来的一些灾难性的事件，我觉得等等呢。

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危为机。你在浮华喧嚣中埋头坚守，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纵然世界瞬息万变，初心

因坚守而同行，因信任而相伴，因真实而成就。

来，先喝点汤吧。

0: 小一，
1: 小一，小一，
2: 妈妈，妈妈。

0: 2026年是我国城市商业银行成立30周年。30年来，城商行从城市信用社的土壤中破土而出，肩负化解风险、服务地方的使命，成长壮大。如今，全国近1.25家城商行总资产已超60万亿元。
1: 占银行业金融机构比重超15%，成为中国金融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
2: 信贷超级智能体实际上搭建了全栈的贷前、贷中、贷后的解决方案。如果我把资产这边文章做好，那对城商行的高质量发展，那非常有意义。
3: 推出更多的优质的解决方案，让我们这个金融伙伴的这种适度转型啊，变得更加高效啊，更加安全。
4: 15规划期间。 会是整个AI赋能这个银行的爆发期，在这段时期里边，很多的电子银行或者说手机银行的流程都会被重塑。
5: 印章数字化之后，通过扫描这样的一枚印章，谁在什么时间、在什么地点盖印在什么文件上面，整个的过程就一目了然了。AI的发展的趋势。 会从系统辅佐慢慢的变向智慧共生，未来可能银行去服务的客户，每个人都有一个助理，每个客户都有一个管家。
6: AI 技术实时在这帮助我们商业银行实现降本增效、控风险，助力商业银行围绕5篇大文章进行高质量发展。我们会通过模型去看这个客户的潜在价值到底是什么。
7: 未来银行它的最大的财富，就是这些被数字化之后的这些专家的经验的这个技能。用了
8: AI 的大模型的能力，帮我们把制度拆解出来，形成说可以去进行管控的一些规则和条件。
9: AI 信贷员的这么一个 agent， 它可以在你的客户经理营销，一直到客户申请进件之前的这一段时间。 如何去更准确地去识别客户的意图，来提高你的商机的转化。
0: 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城商行及数字领域的专家从业者齐聚一堂，将共同探讨城商行30而立，数字换新，助力金融强国建设。

0: 参与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的嘉宾是中国互联网协会数字金融工作委员会副主任陈树军，华为中国终端政企解决方案总经理宣军，上海银行数字化转型与客户体验部总经理乌敏伟，北京动马印章科技有限公司解决方案事业部总经理姚迎博，蚂蚁数科金融解决方案总经理宁鹏，银燕科技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黎建，南京银行数字银行管理部总经理徐晓峰，杭州银行信息技术部副总经理徐建芳，青岛银行数字化转型办公室主任吴艳艳，奇富数科总裁周旭强。让我们共同聆听他们的深入洞察，探寻成商行三十而立、数字换新助力金融强国建设的策略与路径。
1: 在这个整个数字化过程当中，一个重要的一个工具啊，也是一个生产力的底座啊，就是像办公的 PC、 手机啊，还有穿戴，甚至是车等等，

所以呢，我接下来分享的这个内容是如何这个打造自主创新的专业生产力啊，然后助力金融行业数据的发展。目前呢，这个金融行业国家要求在明年年底，我们要完成关键信息系统的自主替代，确保整个技术的这种自主可控、安全可信。这几年我们也陆续发布了这个很多款的这种芯片啊，我们有现在大约有8款的这种芯片，这个进入了这个新创领域。那么在数据库领域呢，目前也有3款的这种产品进入了这个新创的领域。从这个硬件啊到里边的一些核心的器件，我们到现在为止基本上可以实现了100%的这种国产化的这种可控。那么面向整个未来的这种数字化转型，我们其实一方面提供端到端的能力，另一方面呢，我们也联合行业的头部伙伴，针对整个4大业务领域，像办公协同、还有客户经营以及普惠展业和风险管控啊，我们也打造了这个像 AI 工作手机啊、移动展业、互动式保险还有无纸化会议4大的这种解决方案，来支撑整个金融机构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的这种构建一套合规、安全、智慧运营的这种逻辑。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AI 工作手机实现了整个通信、社交啊，包括这个客户管理、客户发展的，包括还有整个全审计的一个流程啊，为整个合规经营也提供了更有效啊的这个管理和生产工具。面对如何平衡服务下沉和风险控制的问题上，那么我们也推出了这种移动展业的这种平板，大大提升了这种一线客户经理的这种办理这种新款也好，还有这个金融业务的这种效率啊，同时呢也提升了客户的这种感知效率。所以说在整个这个实践中，我们看到了这个方案支撑的客户的这种触达率啊增长了45%。最后呢，我还是想分享一下我们在整个金融健康领域的这种布局啊，我们构建了一个完美的这种闭环的互动生态，精准的健康这个数据啊介入这种保司的这种权益体系里边去。那么用户呢也从这种被动的接受保障啊转变为主动参与到这种健康管理，提高了这种健康管理的这种意识，对行业而言对这种高频的互动啊，使得保险从业从单纯的这个风险的补偿演变为整个全生命周期的这种健康管理的服务啊，所以说也是确保从银行到客户啊到这种厂家这个3方的这种受益。未来呢，我们联合更多的伙伴啊，在这个数字化转型的路上推出更多的优质的产品啊，优质的解决方案，让我们这个金融伙伴的这种数字化转型啊变得更加高效啊，更加安全。

非常荣幸啊，能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上海银行从电子银行迈向 AI 银行的前期的一些实践和体会。手机银行功能的非常的复杂繁琐，品类繁多，那怎么样能够给到一个客户最需要的功能，最准确的一个推送，这个其实是让我面临非常大的一个挑战的。我们对客户当下操作时的状态，他的情感层面的感受啊，他的这方面的这个即时的需求，我们的捕捉能力是远远不够的。上海银行是我们上海地区最大的养老金代发银行啊，我们服务160多万养老金代发老人，然后在我们上海银行持有金融产品的老人有500多万。手机银行迈向自然语言交互的这么一个转变，对我们来讲就尤为迫切。所以我们呢，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我们在去年尝试着实践了一下，我们做了一个纯自然对话的 AI 手机银行。因为大语言模型有一个能力是我们之前技术不具备的，它可以理解文字背后的隐藏的意图，

那这中间可能还需要我们做很多工作，可能很难说开源模型拿过来即插即用。那现在我们就能做到，我的老年客户对着我的 AI 主机银行说我看不清，我自动就帮他调大字体。这样的一种交流方式就是更贴近人的自然语言习惯。当然包括像常用的客户要查余额啊，查明细啊，在接下来的15/5规划期间会是整个 AI 赋能这个银行的爆发期。在这段时期里边，很多的电子银行或者说手机银行的流程都会被重塑，甚至到了2030年以后，我们判断很有可能新的自然语言交互的这种模式会成为全新的入口，而且会成为主流的入口。要想让这么一套体系运行的比较完整的话，我们也理解还有几方面工作是非常关键的。首先最重要的是一个企业的知识资产管理，包括我们的客户级的画像管理。以前我们存画像存这些是以标签的方式存储的，通常都会把它转换成一个数字啊存储的。但未来我们可能更多的会以自然语言的方式去存储这些标签画像，因为将来能够被我们的大语言模型所直接调用。另外就是算力的问题，一个大小模型结合的问题啊，因为毕竟金融服务是一个非常严谨的服务，我们不能只有概率模型，还要有这个推理的能力，还要有这种判断性的 AI 啊，去做最后严谨的控制，一定要守好合规的底线。大模型它毕竟是一个概率模型，所以它的整个的过程中的幻觉问题、不可控问题，始终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长期的问题和挑战。不管怎么样，我们要给客户留下最终的兜底的解决方案，让客户感受到我们更好的优质服务体验的同时，看到了我们金融机构为广大客户服务兜底的这么一个初心和使命。

很荣幸呢，在此有一个机会呢，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呢在印章领域的一些探索和实践。为什么要选择印章的这样的一个事物呢，来进行我们的这样的数字化的创新呢？一部分来源于我们自身在创业的经历当中呢，确确实实被假章呢造成过相关的一些影响，以及我们看到了啊，社会上面真章难以管理以及假章难以防范这样的一些社会的痛点。那么每年呢，给我们造成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的上面的一些损失。我们将印章数字化之后，对印章进行了动态的绑定，将我们的这种整个盖印过程当中的行为以及盖印的文件，通过这样动态防伪码的形式与我们的文件进行了一一的绑定。那么之后通过扫描这样的一枚印章，谁在什么时间在什么地点盖印在什么文件上面，整个的过程就一目了然了。我们可以有效地消除印章的错盖和撕盖的风险，使整个的盖印的过程全程受控。同时在金融行业最令人我们头痛的频发的这种表件代理的行为，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动态防伪码来进行一码的根除，来保证每一次签署都是我们的组织的真实意愿的表达。接下来的话呢，我们也在我们的金融行业进行了进一步的探索，寻找更多的落地的可能性。我们推出了这样的人章纸彻底分离的这样的完全安全的用印的解决方案。它具备核心的四个特性，第一是通过高精度打印的方式来盖章，那么呢保证了盖印的效果清晰。同时的话呢，它一个设备里边由于没有印章，可以覆盖我们的支行网点的全部的这样的一个用印的需求，实现我们的支行网点的印章的彻底上收。同时里边不装载实体章，那么就是绝对的安全。同时呢，它也可以参照我们的类办公设备打印机的方式来去进行管理就行了，帮助我们的管理去减负。未来的发展的和产品创新的脚步也不会停下，我们得在探索说，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去进一步提高我们的用印的效率，将我们基层人员的他的人力资源释放出来去做更有价值的事情。我们也在目前研发我们的这样的批量盖章的设备来去保障我们的用印效率。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主题是 AI 加金融智能化升级的实践与路径。 AI 进入到金融领域里面呢，其实有很多点啊，其实我们认为说三大点可能会比较重要。第一点是，到现在为止我们用的大小模型矩阵去做的那个业务场景到底能不能用，能用是能用到什么层面，是基础的办公，还是基础的问答，还是真的能帮我办业务，还是说从会答到会做，能不能用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考量的维度。另外一个是说值不值用，今天我们在整个的大模型或者 AI 进入金融领域之后去算 ROI 的时候，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去算 ROI 的，我们是把它当做一个普通的项目本身看投资回报呢，看中收业务的增长呢，还是说我们作为一个战略级的投入去组织转型呢？其实从成效层面其实有很多的计量的方式。另外一个是说善不善用，今天你用了 AI， 用 AI 做了一个小小的创新，并不代表我们真的就善用 AI， 可能我们会使用 AI 了。未来这个善用 AI 呢，我们会觉得会跟整个的工程架构组织阵型是匹配的，只有在工程架构上树立一个相对收敛符合这个组织架构的一个工程架构工程工艺也好，然后呢再匹配上架构本身的融合，未来我们会觉得这个组织呢会越来越善用 AI。 善用 AI 呢也是刚才我们讲的未来可能是这个整个组织的一个最重要的核心竞争力啊。那么 AI 进入金融行业要从简单能用到深度善用，其实本质上来说是要做好三件事情。第一个呢，一定程度上我们是需要一个服务本组织的一个模型的，这个模型我们不要简单的把它定义成一个大语言模型，就是我们其实是要把这个组织里面这个 AI 业务系统下面的一众模型变成一个符合我行特色的一个模型，就是我们要在这个垂向业务里，比如我们经常举的这个信贷业务领域或者零售业务领域里面，一个大语言模型大尺寸模型带着 N 多个小尺寸的大模型去服务整个业务系统的模型矩阵，所以这个是必须的。另外一个呢是智能体，智能体就相当于做事情的手和脚，那么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构建这个智能体的逻辑，我们认为它也不应该是变化的，因为这个智能体构建的逻辑我们叫四车间啊。那么我们在评测的时候就可以快速的发现是在哪个车间里面发生了问题，在这个车间里面发生的问题我们应该是用算法的方式去解决，用工程的方式解决，还是用知识的方式去做解决。另外一个就是组织和工程这一部分的逻辑是说，我为了要真正的实现简单能用到深度善用的过程中，我要把工程工艺变成一个我行的基本的规约基本的准则，在这个基本准则和基本规约的情况下辅佐以组织阵型的匹配，这样呢我们基本上就可以实现最终的这个深度的善用。在 AI 的原生架构呢，我既需要去触达多渠道多端触达，比如说 C 端触达，比如说展业触达，比如说我们的手机这个掌上银行触达，比如说甚至说一个营销的渠道触达，那我又要去把比如说对公服销零售领域里面的服销的逻辑去打通，那其实又要去兼顾底层的这些领域的智能体。其实在 2C 的领域里面完全重塑一个新的服务界面的，其实未来呢手机银行不再是一个冷冰冰的我去办服务的一个逻辑了，未来呢功能全部 AI 化掉，你登到手机银行里面就变成一个高频陪伴的一个服务了。在 2P 的零售和对公服销的场景里面，我们希望呢通过人机协同的方式提升2到5倍的这个有效服务半径，在员工的服务界面上只要有个工作助理在，那么他可以按照这个行员本身一天所有的工作逻辑把他要干的事情全部都重塑出来。最后一个就是说这个 2B 啊，就企业金融管家，在对公的业务领域里面我们一定有很多中小微客户的，这个中小微客户呢他其实希望你给他提供的除了我们刚才讲的这个企业信贷业务之外呢，他希望你给他提供的是个企业业务经营的百事通数字员工的界面，我可以去调起更多的这个专业的助手或者专家，通过专业和助手专家的组装让我变成一个作战军团，然后这个数字员工呢还可以在本地去做一些本地化的一些逻辑。今天的 AI 的发展的趋势会从系统辅佐慢慢的变向智慧共生，未来可能银行去服务的客户每个人都有一个助理，每个客户都有一个管家，我们通过助理和管家的逻辑在现有的业务系统上面其实已经重塑了我们服务客户的界面，通过这个服务客户的

今天借此机会和大家分享一下，交流一下城商行转型过程中的机遇和挑战。近些年城商行的发展已成为地方金融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规模和质量不断壮大，科技投入逐年攀升，网点覆盖不断下沉，线上和线下渠道不断融合，服务与支持当地经济的发展对地方金融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在高质量发展的同时，我们建议是必须要激活内生动力，增收增利与控风险。在增收增利方面，现在是存量市场的竞争，那么针对存量长尾客户的挖潜显得尤为重要。那么在控风险方面，是夯实风控底座，降低不良和运营成本。我们建议建立线上化的客户直营中心，线上与线下结合，通过对基础客群的集约化体系化的运营，帮助银行在存量时代不断去找到新的增长点。同时借助 AI 建立知识库、知识管理体系、统一作业平台以及运营智能体，碳基和硅基的这种结合，降低专业化运营难度，提高客户的体验和业绩的转化。从整体的转化率来看，手机银行、快捷支付、快捷绑卡、外拓、企微运营等都起到了不错的效果。在风险控制方面，信贷投放与信贷管理是商业银行的核心，效率、效益与安全是影响信贷业务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问题。通过流程优化，助力商业银行信贷业务流程的集约化运营，通过 AI 技术、人与机器的结合，实实在在帮助我们商业银行实现降本增效、控风险，助力商业银行围绕五篇大文章进行高质量发展。

城商行站在30年发展的新起点，以数字化转型驱动高质量发展，助力金融强国建设，成为全行业共同探索的核心命题。在行业对话环节，来自各大城商行的数字化负责人与金融科技服务商的资深人士将围绕三十而立、中小银行的数字生存法则展开深度研讨，共同分享对这一主题的洞察与见解。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0: 今天呢，我们将围绕人工智能如何破解中小银行的资源约束、场景切入、产品赋能等痛点，展开一场深度对话。首先，我们聚焦第一个话题：当前中小银行普遍面临着资金投入有限、人工智能人才不足、试错容忍度也低等三大短板，采取了哪些有效措施来缩短和大行的差距？
1: 2025年，我们就给自己提了一个目标，就是我们要做100个大模型场景。一开始做培训，把全行的整个 AI 的意识提升上来，然后我们的需求就来了，我们大概就收集了200多个需求。第二个呢，就是场景优先、价值交付、交付及运营。我们在整个场景运营侧呢，我们关注3个指标。第一个指标是场景的点击量，第二个是场景的活跃度，第三个是整个场景的一个复购率，第三步在做我们整个的体系的构建、技术的收敛。慢慢的，我们把整个的 AI 的底层的那套体系慢慢构建起来了。
0: 如何平衡自主研发与生态借力，从而将有限的算力和研发人才资源精准聚焦于高价值、高适配的差异化场景？
2: 一个是 AI 辅助研发这个方向，把我们的 AI 的能力集成到每个的研发环境里边去，特别是在前端的这个研发里边，我们在 AI 的整体的贡献率已经接近了1/3，也就是说我原来的研发效率可能差不多提升了50%，所以极大的缓解了我们前端研发人员供给不足的这么一个矛盾。那么在后端，我们更加注重的是代码的质检，还有一些单元测试以及自动化测试，这个可能是目前阶段来讲是一个价值密度比较高的一个场景。另外，特别是在我们比如说外呼的这个领域，我们的这个理财销售双录的这个领域和信贷合同核保面签的这个领域，如果运用了这个 AI 大模型的这个话，我们可以构建事中或者说事后的这个质检，可以极大的降低我们的操作风险，降低我们的这个合规的风险。
0: 那么业界共识是，中小银行应用人工智能需要坚持应用驱动、场景导向。在实际落地过程中，如何从纷繁复杂的业务需求中精准筛选出一两个核心痛点进行局部突破的？
3: 我们其实在筛选 AI 场景的时候呢，会由基层一线的员工会提出他的场景的需求，包括有四大数字的这个牵头的部门，以及我们数字化转型办公室和信息科技部的同事一起进行评估，主要是从它的业务价值的实现层面，以及说它的实施的难度。我们在4月份刚刚上线了访前一页纸，这个呢是针对于客户经理在去拜访前的时候的一个综合的信息的一个提供。这里结合了外部的数据和内部的数据，然后以及说他在拜访过程中间可能需要的一些有效的提示，提供给客户经理，让他能够更有效的去实现客户的拜访。然后呢，我们还会有像正在做的一个很深度的一个模型验证呢，就是在我们的数字风控领域中间，主要是在智能审查。针对于我们制度的拆解过程，我们是用了 AI 的大模型的能力帮我们把制度拆解出来，形成说可以去进行管控的一些规则和条件。另外呢，我们不仅是在自主研发的系统中间开始用 AI 的代码，我们也在跟厂商的合作上要求厂商用 AI 的代码去提升整体的效率，去提升整个过程中间的代码的质量，以及对于整个项目的一个这个代码的后面的质量的检查的过程，就是在做我们的测试环节的部分。
0: 那么如何通过这个超级智能体将原生的人工智能能力跟银行的各代业务场景深度结合？
4: 信贷超级智能体啊，它不是一个 agent， 它是一群 agent 组成的。那么进一步的呢，我们可以把它分成3个领域，叫3组 agent。 那第一组呢是围绕营销获客领域的，那第二组呢就是我们在风控审批领域的，那第三组呢就是我们的决策分析的领域的。举几个小例子哈，比如说我们 AI 信贷员的这么一个 agent， 它可以在你的客户经理营销一直到客户申请进件之前的这一段时间，如何去 更准确地去识别客户的意图，而提高你的商机的转化。客户经理的面访进调的时候用 AI 怎么去高效地去帮他做资料的整理，整理完了之后呢，这个建档资料整理都自动生成了之后， AI 还会帮他去生成你的下一步的这个任务清单，下一步的代办事项，自动地做行业的产品的推荐匹配啊，然后呢再根据客户经理的执行情况，客户最后的进件转化的情况，再把数据回流形成一个闭环。那么在风控审批角度呢，我们用 AI 结合这个多模态视频识别的能力，自动生成进调的剧本，一步步走到你只有调查完成了 AI 识别完毕啊，才算这个调查成功。相当于客户经理在现场，远端有一个风险或者审批人员实时的在看进调的过程，用 AI 实时记录，远端的人员还可以跟现场的人员实时的对话啊，这样的话呢就能把这种线下的调查的过程变成可追溯的、可回溯的，从尽职免责的角度也就很到位了。所以呢其实现代超级智能体它是由这个多个领域的很多点的一个个的 agent 组成的，那最终我们想要的是由这个多点的突围形成一个量变带

0: 带来质变的一个效果。
1: 信贷超级智能体实际上搭建了全站的贷前、贷中、贷后的解决方案。如果把资产这篇文章做好，那对城商行的高质量发展那非常有意义。我们再回到客户经营这一块，在实践中面对海量的个人客户，怎么用好人工智能做好个人客户，尤其是长尾客户的经营和服务，怎么挖掘存量客户的价值。
2: 要把长尾分成两大类，第一个是真长尾，第二个是假长尾。假长尾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会通过模型去看这个客户的潜在价值到底是什么，针对长尾的营销策略会部署在我们的营销大脑上，然后去做闭环的一个管理，大量的应用整个 AB 测试，最终呢就是说让我们的策略不是由业务决定的，是由我们的用户来决定的。
1: 商业银行现在最重点的信贷领域有哪些好的实践经验或者一些好的观点？
3: 信贷领域中对这个模型没有控制呢，它就可能会出现说你不同的人提供相同信息，它产出的结果可能是不一样的。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你怎么去做控制？每个阶段里面呢，可能我们都要求业务人员的很深度的参与，对这个效果进行打分评价。那这个过程其实会有效的管控说我们现在在 AI 项目实现过程中间的那些效果不确定的这些问题。
1: 刚才呢我们就分享了一下这个人工智能在业务场景、在产品赋能上的大家一些观点，在人工智能在应用中怎么解决人才的短板问题和这个组织的敏捷问题。
0: 业务的人他不懂深入的 AI 技术，那有算法背景的人，你不管是外招的还是哪个科技公司派驻的，他不一定懂银行的业务场景。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建议啊采用 FDE 的模式。 FDE 就是叫什么呢，叫 Forward Deployed Engineer， 就是一定要让 AI 的人进入到业务的一线，那么通过长时间的，比如说这个至少3个月起步的这么一个打磨，你看这个敏捷小组呢，业务的人员和 AI 人员在一起工作，真正的能够解决一个细分场景的这种效果的问题。
1: 未来3-5年之后，中小银行的业务管理和客户的这个经营服务方式、服务业态又会变成什么样子？
4: 随着这 AI 的这个发展，其实我觉得未来很可能是说产品经理、开发人员、测试人员可能就是一个人，就是一个全站。现在我们讲全站工程师还在 IT 领域，未来我觉得可能是科技跟业务融合的一个全站的一个人，这是可以看得见的一个未来的一个方向。特别是在一些个人的程序的这个开发上面，我觉得已经涌现出来一些这种情况。在内部管理上来讲，如果说用大模型了之后，专家经验其实是可以提炼的，变成可继承可累加的。所以未来银行它的最大的财富就是这些被数字化之后的这些专家的经验的这个技能。
1: 最后呢，我想邀请在座的每一位嘉宾用简短的一句话作为今天的收尾。
0: 那明年呢，我相信会都是用 agent 去解决，从而带来这个量变引起质变，甚至你的整个运营模式都会重构。
3: AI 是新质生产力，未来以来未来可期，
4: 是要愿意为 token 买单，去解决一些身边的小问题或者你自己感兴趣的东西，这样子慢慢的我觉得才能真正的拥抱 AI。
5: 做 AI 其实就是要坚持脚踏实地的长期主义，做 AI 没有任何捷径。
1: 感谢各位嘉宾，这些经验的洞察正是我们今天圆桌最宝贵的财富，让我们带着这些启发共同期待 AI 与金融碰撞出更美好的未来。
6: 在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活动上，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副主任陈勇等嘉宾做了开场致辞，另外还邀请到了乌鲁木齐银行副行长梁波、江苏银行信息科技部总经理朱岩等重磅嘉宾参与。与其他演讲嘉宾一样，他们从不同的角度讨论了数字时代金融业发展的新技术、新样态和新趋势，分享了在区域银行分布式核心转型以及 AI Insight 构建人机协同新范式等领域的数字化应用和实践经验。他们的精彩发言也为数字换新、助力金融强国建设这一主题贡献了深刻的思考。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超龄燃气器具请及时更换，请使用安全型燃气器具。请经常检查燃气管道及设施，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从技术的角度来讲，我还是看好超导量计算机应该是第一个实现这个产业化落地的这个技术方向。
1: 既然你投了，那就耐心等待吧，等待这个产业它的技术达到一个叫拐点效应。
2: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大湾区三人行，我是文文。今天为各位共同聚焦一个关键词，那就是量子计算。过去在大家的认识当中，可能量子计算还处在实验室里面的未来学科，但是如今量子计算已经和融资顺利、整机出海，包括场景落地这些关键词紧紧地结合在了一起。今天我们为各位共同邀请到了两位嘉宾，跟各位聚焦一下量子计算当前发展处于什么样的阶段，同时他们的商业化进展又如何。为各位邀请到两位嘉宾，量神科技创始人兼 CEO 向金根博士，欢迎向博士，以及达成财智合伙人任俊照先生，欢迎两位。那首先我想问一下哈，两位，我们用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开头哈，一句话，向总，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目前量玄的一个技术定位包括技术优势，您会怎么来形容？
0: 量玄科技是以全球化、普惠化、工程化的核心优势引领量子计算产业落地。
2: 哇，这很干脆很干净哈。那任总，那您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达成材质在量子计算赛道的一个布局和策略，您怎么来概括？
1: 作为一个成立26年的本土的创投机构，我们积极布局前沿科技，积极布局年轻的科学家。
2: 首先我们先从这个技术的角度来出发，好不好？那我们知道量玄其实它是同时布局两条路线，一个是超导，还有一个是核磁共振，两个路线。那我想问一下，当时向总您在布局这个路线的时候，您考虑的逻辑点是什么？同时这两个路线最本质的区别是什么？
0: 量玄科技在公司创办之初就给自己定义的目标就是治理量子计算的产业化。简单来讲，其实我们是要创办一家能够给产业需求方提供量子计算机的公司。超导这个技术路线可以提供更高的量子比特数，具有更高的算力，未来也能走向容错量子计算机或者叫通用量子计算阶段。但是呢，这个路线它的研发的周期会比较长，然后产业化落地的时间也会比较久，然后初期的话整个量子计算机的那个价格它其实也是比较贵的，都是千万量级。对于我们公司来说，我们除了希望能够给产业级客户提供量子计算机以外，我们也希望能够给普通人，特别是学生和老师提供那种能够低成本的买得到的量子计算机。所以我们在公司成立之初也开始研发那个核磁共振量子计算机。
2: 从投资角度来说，任总，我想问一下您怎么来看待这种双线并行的这样一个投资的一个分配。那如果说哈，我说如果选择一条线路，那您觉得是哪条？
1: 这个技术它现在目前还处在一个叫行业的起步期。那行业的起步期的特点就是它可以多种技术路径往前走的啊，它其中也包括这个超导的啊，包括离子阱的，也包括其他的一些技术路线。对量玄来说的话，他们在前期选择这个超导加核磁共振啊，那他们也是知道超导这一个应该是未来想象力比较大的这个技术路线方向。那核磁共振作为一个行业的起步期，作为一次教学科研目的的应付的话，它这个技术也是 OK 的。所以在一个行业的前期呢，选择一次低成本的如此路线方向啊，能打开一次市场啊，对一个企业对一个行业起步期来说的话，这种策略是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关键就是我们能不能选准未来的这个主导的技术产业方向
2: 啊。
1: 那作为量玄来说，现在积极布局这种超导方向，我觉得他们也是看到了，也是抓住了就是未来量子计算的一个其中的主流方向之一所以我们觉得如果要看好这个量子计算的这个

0: 这个主力布局的话，那我们觉得超导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技术路径。
1: 所以您认为如果只允许一条路径的话，超导是一定是未来的必选项？
0: 是的。
1: 但您做这个判断的依据是什么？
0: 这也是这个技术路线它带来的一次性能指标的相对比较均衡啊。第一个就是量子比特数啊，它是有可能会做得很高的，因为量子计算它最终依赖这个量子比特数的数量啊。第二个就是它在计算的这个准确性和保证度啊，所以呢保证度也是能够保持一个很好的表现。在超导技术路线方向的时候，这个量子比特度量是依赖这个量子芯片的，那这个量子芯片呢又是跟这个半导体工业相关的啊，在这个技术路线方向的啊，所以那如果把这个半导体的工艺如果能突破的话，那意味着这个方向的未来的技术前景还是非常值得可期的。
2: 超导量子连接在未来五年内，我觉得应该会实现两个里程碑。第一个里程碑就是在产业化的落地上，就是比如在医药、材料还有化工等的方向的一些研发上，量子连接会超越经典专辑。这样的话，量子连接可以在这些领域落地，产生实际真正的那个产业级的经济价值。那这个量子机它是真的有产业化的应用，这是第一步。然后第二个阶段就是会实现一个叫做容错量子计算的这么一个阶段。
1: 任总，那您觉得从资本的角度来看，五年的这个时间到达这两个是哪怕实现这两个里程碑，从资本的角度他有这个耐心吗？您觉得他这个是不是时间还是偏长了？
0: 特别是一个新兴产业，它是需要时间的啊。那从我们过往的投资案例啊，我们持有一家公司啊，五年、十年都是很正常的啊，所以我们觉得去发现这种优秀的早期的这种产业来看的话，那实际上这个时间来说，我们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量子计算未来时间如果发展成熟，是可以跟我们当下的这种计算能够很好的进行这种混合计算啊，这也是为我们未来这种智能化社会啊提供了很好的基础设施。
1: 那回到这个刚刚说到的这个盈利、研发，对吧？技术的投入、人才的投入，这些都是我们从投资角度非常看重的。那您觉得从现在来看啊，就至少在现阶段量选的这种双技术路线，您觉得给您带来了哪些优势？
2: 从那个技术研发上来讲，其实核磁共振量子计算机的话，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就是怎么把技术转化成产品的这么一个经历。然后从营收的角度来讲，我们的核磁共振这条技术路线目前是可以产生利润的，所以它对我们整个公司的现金流来说它是为正的。第三个其实从那个商业化的角度来讲，我们的核磁共振量子计算机现在目前已经在全球都有销售，这一点上的话，它从几个方面可以给我们的整个公司提供一个基础。第一个就是我们的销售渠道的拓展，第二就是我们的销售模式跟销售人员的培养都是可以通过这个产品来实现一个训练。第三个就是说，我们的有些客户，就是特别是超导量子计算的客户，特别是前期的，他的客户类型跟我们的核磁共振的产品的那个客户类型是有重叠的。我们的很多的核磁共振的那个超导量子计算的那个现在正在谈的这些客户，其实原先就是我们那个核磁共振量子计算机的客户，互相有一定的帮助。所以这是两条路线合起来的话，其实对公司来说，它比一加一是要更大一些。
1: 任总，您觉得从这个估值角度来说啊，因为盈利虽然重要哈，但是呢市场对于量子计算机的这个估值逻辑，其实大家还是更看重未来嘛，对吧？那您觉得现在怎么来估值呢？
0: 来判断现在当下的这种估值，所以我们根据用二级的这种思维去看啊，用二级市场的思维去看啊，如果这种标的啊它具有头部效应啊，也有这种商业化落地的这种先发的效应，那它在未来二级市场它的估值到底怎么去估值啊？所以我们从二级思维来反推我们当下的一级市场这种估值合理不合理啊？当然可能会是有一定的泡沫，但是我觉得今天我们与这种前沿赛道啊，对国家非常看重的这种赛道啊，那么作为我们的创投机构应该积极的去参与。
1: 刚刚这个任总说，他说可能有一定的泡沫，对吧？但是大家也看重这个产业未来的一个发展趋势。那您觉得比如说从业内自己本身角度来说，您说这个超导，那我们计划在未来的3到5年之内，我们是怎么样，比如说我们总营收的20%会投入到我们的这个研发过程当中，然后同时我们会有什么样的，比如说在保证这个先进的安全的前提之下，我们怎么样达到一个比例，对吧？然后可能如何来平衡这样一个技术跟财务稳健之间的这样一个怎么去平衡？
2: 对于量子计算的公司来讲，现在目前技术迭代还是很快的，所以那个技术的研发投入是必不可少。 并且那个技术的增长才是真正的量子计算的公司的价值所在。如果只是有营收没有技术增长，这个公司其实它的价值也是不会很高的。所以从公司的研发来讲，说的公司的整体的投入来讲，要保证研发肯定是重中之重。
1: 是。
2: 然后，但是我们也知道，量子计算现在还没有到那个真正的产业化落地的这么一个阶段，所以它的营收就还是偏低的。虽然我们现在的营收的增长还比较快，好在的是现在由于国家政策的影响，现在目前公司在融资市场上也比较顺利，然后公司的现金流也比较充裕，所以在未来的话，我们可能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面，可能都会保持一个研发投入我们也自己预计就是营收的增长也会比较快，所以的话整体它的现金流回来的速度也比较多，也比较快，所以的话应该还是都是一个比较比较这个应该比较安全的一个投入。我们其实现在跟很多的行业客户都已经有开始合作，这些行业客户呢主要是我们预计在未来的几年内可以用量子计算机来加速他们的研发或者生产过程的那些客户。那这些客户里面我们最关注的可能还是跟生物医药材料化工领域这些相关的这些客户，然后呢当然我们也会超前的布局一下跟另外一些更广范围内的那些行业客户，比如金融，比如人工智能，比如像那个通讯领域，中国电信等等这些公司的，我们现在都已经开始有合作。
1: 嗯，那为什么是生物医药，包括这个石油化工这些场景呢？他们用这种经典计算不能够去实现他们的计算吗？为什么一定要使用到这个量子计算？
2: 医药、材料、石油、化工等等这些行业看起来它千差万别，但是它底层的很大的一部分应用都是同一类型的。这类型的应用呢，都是其实是需要去计算分子的结构啊，分子的能级化学反应的过程等等，而这些过程都是可以用量子力学的第一性原理来计算的。用量子计算机呢，它是比较适合来计算这些问题的，它的计算的结果可以更准确，或者可以计算更快。
1: 任总，我方便问一下吗？比如说现在的很多这种客户或者潜在的客户，是不是正如刚刚这个向总所说的啊，对量子计算的一个付费意愿？那么它的这个支付的预算是多少？还是说其实他们现在甚至愿意联合来研发，他们有这样的一个耐心，可以等到比如说我们企业研发出来这样的成果之后，我们就直接可以去应用？大概现在的一个市场真实的一个反馈是怎么样的？
0: 刚才向总列举的几个这种行业的场景啊，它的这种计算呢是比较适合用量子计算这种方式来计算的这是量子计算本身它的一次特性决定，就非常适合去做这种应该是增优解，对吧？
2: 对
0: 啊，我觉得就是这种需求是存在的啊。那这个对客户来说，你缩短的这种时间，那这个效益是可能是很大的。
1: 就现在不少客户已经开始一起联合来研发了。
2: 对，
1: 嗯，明白。那您觉得，比如说像向总，您觉得在3年之内，比如说我们可能明确的有这个经济效益，那您觉得您是乐观的吗？两位是乐观的吗？在3年之内，这个落地的一个发展？
2: 我可能算比较中性的那个态度吧。其实如果国外的那些有些机构，特别是比如像 IBM， 他们可能比我们还更乐观。
0: 那我们就从投资角度的时候，就是不能抱有太大的这种期待啊，因为毕竟这个技术它还是在一个前期的探索完善的阶段啊，所以我们更应该给这个行业它一点耐心，一点时间啊，或者说怎么更快的把这个比特数提升到1000或者是几千的这个数量，它对这种计算的这种性能会大幅的提升啊，就是计算本身的技术的突破以后，它会带来商业场景的扩展会更快。
2: 对于行业来讲，我觉得3到5年内吧，就是量子计算肯定会有一个产业化的落地。从技术的角度来讲，我还是看好超导量子计算机应该是第一个实现这个产业化落地的这个技术方向。
0: 在未来3年之后哈，超导无线达到1000应该是非常有希望的啊，的比特数上去了，那意味着就是对后面的这种场景，商业的场景就会有更多的这种扩展。所以我们觉得这个行业它是随着技术在一个一个的突破以后，它的商业它场景就会扩散的会越来越大。
2: 我们的整个战略规划来讲啊，就是还是超导是我们的最重要的投资方向、投入方向。
1: 那投资的话，我们也都会考虑这个投资回报率，对吧？那如果说比如说3到5年之内，我们既定的一个规划的目标，刚刚您也说啊，也有一些泡沫。那如果说没有达标，那我们的投资决策会不会做调整呢？
0: 既然你投了，那就耐心等待嘛，等待这个产业它技术达到一个叫拐点效应啊，那时候会整个的它的市值因为会更大。
1: 好的，谢谢两位嘉宾，谢谢向博士，感谢任总。我觉得两位的交流可以说是既有深度有广度，让我们了解到了当前量子计算处于什么样的阶段，同时也非常坦诚地指出了当前可能存在哪些泡沫，以及在应用场景包括像石油、新材料以及生物药领域有可能有先行的突破的优势和可能性，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我觉得今天的谈话可以说是富有深度同时又很坦诚的一次交流，我觉得给各位投资者带来了很大的参考价值，也再次感谢两位嘉宾做客大湾区三人行。那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感谢两位，下次再见。

0: 锐意进取，追求卓越。九个月，十四场沙龙，200位顶级嘉宾，5000万人次触达，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以一场场思想碰撞，书写着科创驱动发展的时代答卷。
1: 我们现在一些新药已经在海外获批了，就是我们张江生产，那也说明我们的药现在开始走出国门，中国已经迈入了全球创新药首发的第一梯队。
2: 脑机接口是迈向通用人工智能的必经之路，有可能成为下一代人机交换的界面，甚至取代手机，可以和任何的物理世界、数字世界无缝的连接。
3: 在浦东校区有一个医谷，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个科创项目的孵化平台，我们欢迎企业到交大医学院来做研发，我们来提供场所、提供条件、提供基础设施。
0: 汇聚张江论剑之道，是技术路线的交锋，是创新范式的碰撞，更是战略棋局的远见。
4: 从简单的感知转化成认知，认知呢投射到世界模型里面，让机器人更好地理解世界，在模拟世界中做出决策。
5: 我们本来想来盖房子来做芯片设计，但是后来发现砖块没有，我们就要从烧砖开始。
6: 在浦东，跨国公司的本土化创新之路是一条从输入到共创的路径，我们不再简单地定位为技术的输入者，而是找准中国的节奏，全力融入本土的创新生态。
0: 深耕蓄力，步履坚实，从何以张江的初心之问出发，中国智慧在这里定义前沿科技。
7: 我们的研究所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研究所，15年时间就研究这一个问题，宇宙里面这个物质是从哪来的。
8: 因为有了一个上海光源，很多的实验就不用跑到国外去做了。
9: 上海科技大学总共有超过2000项的专利，我们的 PCT 国际专利的比例要占到30%，总共的专利的这样一个转化率大概现在目前是超过20%。
0: 务实笃行，硕果盈之，以攻坚破局的奋进之志为基，心智生产力在这里重塑产业生态。
10: 就一款新药上市，你需要12到15年的时间，需要花费20亿美金以上的研发投入。
11: 嗯，
10: 利用我们的算法，减少了我们很多的试错成本。
12: 我们希望能一起来加速这个平台的应用，最后实现人形机器人的规模化落地。
13: 独行者也许快，但是众行者才能够走得更加的长远。我们的梦想呢，就是和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一起来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中国梦。
14: 做了35年的美。我是一直在做美梦，来为实现中国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添砖加瓦。
0: 奇迹驰骋，一马当先，论据全球智识，剑指前沿科技，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与您共赴2026时代之约。

0: 家中用电需谨慎，使用炉灶需照看。
1: 聚变能商业化尚需时日，而能源转型刻不容缓。
2: 在核聚变成功实现商业化之前，我们绝不能等待，我们要发展绿色低碳复合能源的体系。
1: 当前沿探索从实验走向工程，产业链齿轮也正在悄然转动。
3: 希望这个最迟在2030年点燃这个聚变的第一盏灯。
4: 其中的特种材料，一些精密的控制技术，也可以用到其他的产业，比如说航天航空、医学的检测和治疗、人工智能的应用场景。
1: 敬请关注引领区观察气已再到破界烛光系列之聚变未来能源转型的上科大方案。在可再生能源发展突破的路径上，核聚变被称为人造太阳，是人类终极能源梦想，始终备受科学界关注。核聚变装置工程体系极度复杂，它的建设和运行都有可能会对相关联的领域带来颠覆性技术突破。例如，聚变装置本身就意味着一条高端制造产业链，超导磁体、第一臂材料、 AI 智能控制系统，每个环节都蕴藏着百亿级产业市场。与此同时，聚变堆会输出极高温度的热能和富余电力，这些能量没法直接储运，也不能供给远洋轮船直接使用。如何高效地储存、运输及使用这些零碳清洁能源，既是前所未有的挑战，也带来了巨大的技术研发和产业布局的想象空间。
5: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引领区观察，我是主持人周俊夫。本期节目也是我们浦东新区风从海上来科技科普系列节目的现场。如果在未来核聚变能源能够成功落地，走向规模化应用，那么它输出的海量富余电力和热能，我们该如何高效利用以实现它的最大价值？这正是上海科技大学物质学院和2060研究院在进行攻关的前沿课题。聚变尚未形成应用，配套技术已先行落地。来自上海科技大学的团队正在深耕绿色燃料转化技术，希望它现在就能够适配当前的交通与能源供给体系，而到未来聚变能源成熟之后，还能第一时间无缝接入这套应用体系。那么今天啊，我们就邀请到了来自上海科技大学的三位专家，他们将带我们来解读这条能量转化路径和当前的进展。他们是上海科技大学物质科学与技术学院副院长申文杰先生，上海科技大学2060研究院副院长张月彪先生，上海科技大学中级能源中心助理研究员齐世博先生，欢迎三位。有种说法说核聚变的高端装置本身就是一条高端产业链哈，那么这条产业链涉及哪些领域，它的潜在和现有的应用价值在哪？
4: 产业的发展它都为人类服务的，那核聚变也只是能源产业中的一个新的突破吧。
5: 嗯，
4: 那其中涉及到的一些技术和材料呢，它必然依赖于现在已有的产业链对它的这个支撑，在它的发展过程中呢，也对这些传统的产业链提出了新的要求，比如说其中的特种材料，一些精密的控制技术也可以用到其他的产业，比如说航天航空、医学的检测和治疗、人工智能的应用场景等。所以新技术需要已有产业链的支撑，翻过来一些新技术呢，也可以促进其他产业技术的进步和发展。
2: 这些领域可能会涉及到很多材料的一些制造，还有一些高级的工程的一些管理啊。我们有一种说法，就是说淘金的时候，这个卖铲子和牛仔裤的挣了钱啊。所以先进的应用会提出新的这个材料或者制造上的一些需求啊，但是会倒逼着产业去发展这些新型的，比如超导的一些材料。
3: 我们在建设聚变装置的时候呢，通常都不是像现有的这个已经成熟的工业装置

0: 上线。那未来呢，这项技术相信在这个材料领域包括化工领域也都会有一个非常重要非常好的一些应用。
1: 核聚变研发中诞生的尖端材料其实已经在不同的行业得到应用，高温超导带材优化医院核磁共振设备，提升医学成像清晰度，钨基复合材料被制成肿瘤放疗设备的核心防护部件，氚的自发光特性点亮了消防通道标识和夜光手表盘，耐高温的碳纤维复合材料则让飞机机身和高端自行车变得更轻更强。这些原本为人造太阳而研发的材料率先完成科研到民用的转化，实现跨领域的普惠应用。
2: 了解到上科大物质学院和2060研究院呢，正在攻关把生物质和工厂尾气变成绿色燃料的技术，这个技术确实也让人非常期待。来问一下申院长，目前的一个研究成果是怎么样的？
3: 可能这些年大家都知道，我们在这个可再生能源，比如说是风电、太阳能的利用过程中，大家诟病的一个问题就是它的周期性的波动，或者说它供应的不稳定，那这就要求了大力发展的这个储能技术。当然物理储能是一个领域，那我们上海科大2060呢和物质学院考虑另一个路子，就是把这些热能或者电能呢作为化学能储存起来。在这个化学能的储存过程中呢，同时我们也考虑这个可再生碳资源，比如说生物质，包括一些废弃的那个尾气，包括二氧化碳，通过把这些不稳定的能源注入到这些物质的转换过程中，把它们就以化学能的方式储存起来了。其中一个例子呢，可能大家做的比较多的就是说二氧化碳减排和利用可再生的这些绿色电能来电解水制氢，那氢和二氧化碳结合呢，就可以做成一些甲虫、乙虫以及一些可再生的含混燃料，这样就实现了一些能量的转换。那有这个绿色那个碳资源的实验平台，集成的这些平台合成绿色甲虫，去年已经完成了这个产业性的这个实验了。那么后续呢，再研究根据应用的需求，能量密度更高的一些燃料，比如乙虫、含混燃料这样一条技术路线。
2: 这样一个技术研究方向和聚变技术它会产生什么样的关联呢？
3: 这两个在目前段并不能产生直接的关联，但是假如我们考虑到核能包括后面的这个核聚变能量它们产生的高温的
4: 可以验证可以检验的这个工程样机以及应用的场景啊，所以我们在这个方面呢就是推进了这个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的一个转化。那第二方面呢，就是上科大其实也是国家的双创基地啊，我们学校内也有孵化器，鼓励师生创办企业，在过程中也会培养学生如何去做路演，如何去做商业计划，然后来促进学生呢成为创新创业的这个人才啊。所以我们已经有很多的学生和老师呢开办了初创的这个企业啊，推进的这个产品的这个商业化啊，也有很多好的成果啊。所以说这个上科大不仅仅要培养科学家，也要培养企业家和工程师。
2: 上科大2060研究院和中级能源研究中心在绿色能源领域还有哪些前瞻的布局
4: 啊？我们不仅要放眼未来，更要立足当下啊。2060研究院呢，立足于这个2035年之前核聚变实现之前的这个绿色低碳的能源的这些利用啊，我们为未来提供技术上和经济上可行的这样的一些解决方案啊。那聚变呢提供的是一个绿色能源供给的问题，而我们的研究的绿色低碳技术呢是解决这个如何存储运输进入到产业的这些问题啊。所以所有的技术呢在共同支撑一个绿色低碳的一个未来。
2: 感谢三位带来精彩的分享。能源的价值不在于体量之大，而在于它能否被方便的储存、运输、使用，这也是被称为中级能源的聚变能在当前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立足浦东科创沃土，上海科技大学选择不等未来，先做当下，提前布局绿色能源转化技术，探索将聚变能更高效地注入现有能源燃料体系的路径，为聚变时代铺路搭桥。从今天到2030再到2060，能源转型突破之路每一步都充满挑战，但在科学的严谨与创新的勇气交织之下，这束来自浦东的人造太阳之光正越发清晰与明亮。再次感谢三位参与节目的讨论，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1: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2: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3: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4: 每一个攻克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5: 今天是可能比昨天做得更好。
6: 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7: 我们是一代一代的格局，
8: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0: 哎呦，这说的有道理啊，我家阳台正好朝东南，难怪上次买基金小赚了点，原来沾了风水的光，这下跟着买肯定能翻倍。
1: 停，这都2026年了，还靠风水炒股呢？把股市涨跌和天干地支、五行八卦绑在一起，这不是玄学，这是玄学，悬在亏钱边缘的学问。合规的投资建议应当基于正确研究报告、理论模型或有效的分析方法。用天干地支、阴阳五行当依据，这和跳大神、预测股市有什么两样？
2: 福利票速递了，1、2、3、4、5、6股票，行业龙头链，核心供应商，明日高开别追，等回踩5日线低吸，稳健派可逢低布局。
3: 收到，谢谢老师。
4: 已收藏，明天准时蹲。
5: 跟着老师混，吃喝不用问。
0: 上次信玄学是我糊涂，这次可是专业的操作建议，还有具体代码和点位，这次肯定不能再被说迷信了，说不定还能在朋友面前露一手。
1: 看起来那股票代码有操作提示，好像挺专业，但其实隐藏着一个大坑，信息来源不明。你瞅瞅这消息，没说哪个机构发的，没说哪个分析师分析的，连个职业资质都没有，这不就是三无建议吗？记住，遇到这种情况直接无视，果断退群。
6: 听说 A 公司要砸巨资炒 H 股的消息，不管真假，先让头部推给核心客户，多促成交易，这个月佣金才能达标。
2: 紧急内幕消息，独家获悉 A 公司将重仓 H 上市公司，股价必涨，赶紧布局，晚了就错过翻倍的机会了。
1: 别点，千万别点，所谓的内幕消息、独家情报，不仅不能作为投资依据，往往还是陷阱的诱饵。如果有人告诉你有内幕稳赚不赔，股价必涨，请立刻拉黑，这已经不是建议，而是骗局。
7: 本公司从未计划投资 H 公司，请勿信谣。
8: 亏惨了，
0: 这内幕是假的，完了完了，差点就踩进去了，原来内幕消息是陷阱啊。
1: 投资路上信息纷杂，下次再听到任何投资建议时，先别急着心动，不妨先问自己几个问题：一、信息来源清楚吗？二、分析依据是什么？三、投资建议。

0: 欢迎收看第一财经秒懂金融特别节目，由第一财经和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联合出品的股东来了，防范非法证券活动微剧场已经上线。我们今天来看第七集，谨防伪私募基金。今天请到演播室的是上海重阳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合伙人舒泰峰，欢迎舒总。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那话不多说，首先呢咱们先来看剧。
2: 他们好像是在说那个什么非法证券，
3: 好像是被骗了。
4: 什么原始股投资啊，什么纳斯达克上市啊，都是骗的。
5: 让我用眼睛看看他们两年前怎么上当的。
6: 组合技能可以同时使用眼镜的任意两个复杂功能。
7: 这苏罗斯老师给咱介绍的原始股买卖，那可比金元宝还珍贵呢。纳斯达克敲钟，知道吧？这是苏老师放出来的，少量内部福利。
5: 我原来还有点同情苏罗斯，没想到他还干过这么伤天害理的事情。
6: 记者经验值加1000，即将解锁新功能。

0: 各位啊，苏罗斯案已经结束了，孙琪琪表现非常的出色，
1: 但是我们还是不能掉以轻心，
0: 这非法证券活动并没有停止。我们来看看大屏幕上的这叠材料，
1: 太可笑了，这是我买菜的时候碰到的所谓私募基金产品的推销员，他号称这款私募产品保本保收益，历史年化收益率30%，最大的问题是买这个产品没有门槛儿，这什么呀，
2: 肯定是骗子了。投资单只私募基金的产品金额不可以低于100万元，而且营销的时候也绝对不能保证保本保收益，这些肯定不对啊。
3: 30%的年化收益率肯定是假的，有人说了超过6%都是骗子。
1: 他的这个宣传说辞明显违反了私募产品的有关规定，我怀疑这是又一家的伪私募。
0: 看来我们的调查不能够停止，像苏罗斯这样的坏人依然存在的。
4: 那也就是说，
5: 主任这个位置我还有希望。
2: 黄主编，要不我去查查。
1: 好啊。
6: 主编，我知道你偏袒孙琪琪，但是一碗水得端平，他去调查，那我去调查，我也会当卧底。
7: 主编，要不这次我去吧，我这虽然年纪大点儿，但好，我经验丰富啊。你看，假如我冒充个什么老头儿，他们一定会相信我的。
3: 就是啊，孙琪琪不就会那两招吗？你要我去，我也会。到时候你们都知道我厉害。
1: 好好好，那你们都去调查，看看你们谁先拿到最低手的这个证据，好吧？谁拿到证据，我就给谁记一波。那就这样，散会。
6: 什么风头都让你出了，我们部门就你会调查。
7: 孙琪琪，你还是给我们这些老同志留点空间吧，我这平时对你也挺好的，咱们能不能相互帮助一下啊？
3: 就是啊，孙琪，你想当主任，我们年轻人也想当啊，而且机会是均等的嘛，你不知道我这心里憋得有多慌。
8: 哼，孙琪琪，这次我要让你知道，我可不是什么娇滴滴的女王，我有的是力气和手段。
9: 孙琪琪，这回一定要让你知道俺老朱的厉害。
4: 哎呀，他们都戏精上身了，我模仿谁好呢？要不问问导演。
8: 卧底谁还不会啊？

0: 美女，加个微信不？不好意思啊，我有男朋友啊。让一下，打扫卫生了。哎呀，像我这样的女人就是和孙琪琪不一样，即使卧底当保洁阿姨，也要保持一份精致和优雅。有没有霸总看上我呀？
1: 卧底了，你也来卧底了，哼，以后还是孙琪琪扮保洁合适。你好，你好，以前不就在办公室打扫卫生吗？经验丰富的很。
2: 您这身气质，不合适。孙小姐，我们刚才在电话里面呢，已经沟通过了，现在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个私募产品的细节。
1: 是啊，你们这个私募产品投资的底层资产是什么呀？以前有过私募虚构项目的案例啊。哟。
2: 小姐，没想到您那么专业啊！我们这个产品对标的项目啊是新三板公司章鱼控股，马上就要采购的人工智能项目，绝对是非常安全有保障的。
1: 章鱼控股这个名字好熟悉，
3: 那就是章鱼控股。
1: 想起来了，上次那家 AI 建股公司，不就是力推的这家公司的股价要涨吗？难道这里边有什么关联？您看。
3: 我们公司可是官方背书、正规审批的金融机构，您大可放心。
4: 你骗人吧？登记备案可不算是行政审批，你这是在误导投资者。登记备案也不算是对私募基金的背书，没有任何的安全保证。
5: 你个保洁，你懂什么？不懂不要乱说。
3: 叫谁大妈呢？我有那么老吗？我好歹也才20多岁，好不好？
5: 走走走走。
3: 哎，你别叫我大妈，你破坏公筷啊你！
6: 来，小李，赶快把范小姐带上去。
7: 哎，别急，叶姐，稍等一下，我们经理马上就来。
8: 好，谢谢。

0: 线赛道。
1: 你不就是那个记者吗？
2: 你不就是那个缅北诈骗犯吗？
3: 真话公布启动。
2: 你们是怎么骗人钱的？
4: 我们通过虚报信息，然后骗取官方的登记备案，然后实际募集产品的规模是登记备案的80倍，然后还利用投资者不了解的登记备案和行政审批的区别，在宣传的时候说自己是官方推荐的背书机构，骗取大家的信任。哎
2: 呦，原来是这样，这下你可跑不掉了。
1: 阿姨，快去救保安。
5: 想不到吧，我也是卧底。抓住他。
1: 保安，快进来，
6: 把他们抓起来。
1: 没想到吧，这可是我的地方。
7: 你也没想到吧，
8: 看看我是谁。
7: 我也是卧底记者。
1: 你们，
7: 这是我的人，干得漂亮。没想到你们也在啊。
6: 没想到吧，我还有私人保镖。
1: 哎，把他们抓起来。什么？
9: 没想到吧，我们也是卧底记者。
7: 都是我们的人。
10: 王主任，我们可是托了关系才能当上保安的。
9: 公费应该放下下啊。
6: 喂，你们演员能不能没有道德素质啊？也太不尊重我这个反派了吧。
7: 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我们待会儿再来讨论这个问题。报销的事情回头再说。
1: 还有你，导演，你也太不拿我当人了吧？我这个公司怎么全是卧底呀？
9: 你动手，你干嘛呀你？
7: 舔桌子，
9: 帮不了他。
7: 哎呀，就他那个手，哎，他想按什么东西吧？这什么声音啊？
11: 导演，你没想到吧？我还留了一手。
6: 等会儿我的一波僵尸忙，一大波亲戚们马上就会过来找我，看你们怎么办。
2: 快点，袁静，你还有什么本事都使出来呀？
12: 敌军还有3秒到达战场。
6: 大本壮，什么情况？
13: 哎，别动！
6: 别过来！
14: 接受动物语言干嘛？刻意识对象只说动物语言。
2: 试试这个。
14: 鸟语启动。
6: 拉拉巴
1: 叫什么？
6: 这是说什么呢？
1: 鸟叽嘎哒。
6: 哎，嘴巴怎么了？
1: 拉拉不？
6: 这在哎，
1: 这说什么？
6: 我的嘎哒！哎呀，
1: 装！
6: 我的嘎哒巴都滚！
1: 哦，我知道了，
15: 他好像在说抓住他们。
2: 哎呀，糟了，鸟语他都能猜出来。
1: 对，
3: 我就不相信大猩猩的话你也能猜出来。
14: 信息已启动。
1: 这是什么话？
16: 这个

0: 刚刚大家在微短剧里面看到西装销售指着墙上的登记备案证明信誓旦旦，我们是官方背书，安全有保障，结果王婷婷一句备案不等于审批，就让对方当场破功了。很多观众在弹幕当中问，有证有编号还能够在协会的官网上查到，怎么就成为伪私募了呢？这种看见备案就放心的认知误区，我们该怎么纠正呢？请舒总来为我们解答一下。
1: 这里边的关键是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啊和基金备案呢，它不是行政审批事项。那么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啊，主要是对登记备案材料的齐备性进行审查，而不是实质性判断它的投资能力和持续合规性。所以伪私募产品的发行者啊，他可能会套用私募基金募集的形式，采用公开募集、承诺保本保收益，甚至伪造登记备案证明材料等非法手段来诱骗消费者进行投资。所以协会呢一直强调，私募基金登记备案和信息公示它不构成对私募基金管理人投资管理能力和持续合规情况的认可，不作为基金资产安全的个保证。
0: 那剧里呢，我们也看到孙琦既是把综艺眼镜调到了动物语模式，让经理瞬间变成了动物语翻译机，才拖住了打手，等来了警方。现实当中，普通投资者面对着口吐莲花、把保本30%挂在嘴边的伪私募销售，有哪三句现行拷问可以当场拆台呢？
1: 我觉得有这么三句可以问啊。第一句呢是监管部门其实明确规定，私募基金是不能保本保收益的，那么你凭什么能够突破法律法规啊？那么第二句啊，市场它永远存在不确定性，那么连巴菲特啊也有大亏的年份，那你凭什么就能够做到保本保收益呢？而且还是30%的高收益啊。那么第三句话，私募基金啊它只能对合格投资者进行募集，那么合格投资者它指的是你的个人金融资产不低于300万元，或者你最近3年个人年均收入不低于50万元，这样的投资者呢，我们叫合格投资者啊，只能对他们募集。那么你都没问我是不是合格投资者啊，就像我推荐产品，你们的合规性又何在呢？
0: 那为了加强电视机前的投资者对于伪私募的理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动画考场环节。
2: 第一题单选题。某私募经理承诺签订回购协议，本金安全，年收益12%。那正确的做法是 ：A. 心动，签署协议并转账 ；B. 直接拒绝，承诺保本高收益，不受法律保护 ；C. 要求提高收益率至15%再考虑 ；D. 仅投资少量资金，试试水。正确答案选 B。
3: 我感觉直接拒绝吧。
4: 直接拒绝承诺保本高收益不受法律保护，选 B。
5: B 直接拒绝，没有这收益不可能这么高的。
2: 第二题多选题。朋友推荐一家某某私募公司，公司出具纸质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证明，称其所有产品合法合规。以下说法正确的有 ：A. 直接信赖，无需再通过官方渠道核实。B

0: 产品已备案，代表投资绝对安全且无风险，可以大胆买入。 C， 备案不代表监管部门认可机构的投资能力和持续合规情况，也不能保证资金安全。 D， 应该通过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官网查询备案信息，核实产品名称、备案编号、管理人等是否一致。正确答案选 C 和 D。
1: 哦，选 C 和 D 选项。
2: C 和 D。
3: 选 C 和 D。
0: 第三题，多选题。如果怀疑自己购买了伪私募产品且无法赎回，可以采取哪些措施？ A， 保存合同、转账记录、宣传材料、沟通记录等，用以做收集证据。 B， 向监管部门举报。 C， 向公安机关经侦部门报案。 D，咨询专业律师，寻求法律帮助。正确答案选 A、B、C、D。
3: A、B、C、D。
1: 哦，全选吧 ，A、B、C、D。
4: 不知道屏幕前的您答对了没有？接下来呢，咱们请上海重阳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合伙人舒台峰舒总来为我们拆解背后的一些知识。那首先来看第一题，某私募经理承诺签订回购协议，本金安全，年收益12%，正确的做法是答案 B， 直接拒绝，承诺保本高收益，不受法律保护。请舒总来给观众普及一下相关的知识。
5: 我们说股市有风险啊，投资需谨慎。那么任何承诺保本保收益的条款啊，它既不符合法律规定呢，也不符合市场规律。
4: 好，我们来看第二题。朋友推荐一家某某私募公司，公司出具纸质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证明，称其所有的产品合法合规。以下说法正确的有，答案是 C， 备案不代表监管部门认可机构的投资能力和持续合规情况，也不能保证资金的安全。 D， 应该通过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官网查询备案信息，核实产品的名称、备案编号、管理人等是否一致。
5: 当前我国的私募基金的行业管理人数量可以说是非常众多的，好几万家，那么良莠不齐。市场上呢，确实充斥着一些伪私募、假私募。伪私募打着私募基金的旗号，可能在从事着公开募集等违法违规行为。所以协会啊一再强调，基金备案它不代表对私募基金管理人投资管理能力、持续合规情况的认可。而假私募呢，可能它压根就没有在协会进行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那么投资者遇到某某私募基金纸质备案材料的时候呢，那么应当积极啊到协会官网的公示信息栏进行呢查询核实。
4: 接着咱们再来看第三题，如果怀疑自己购买了伪私募产品而且无法赎回，可以采取哪些措施呢？答案是 A、B、C、D。 A， 保存合同、转账记录、宣传材料、沟通记录等，用以收集证据。 B， 向监管部门举报。 C， 向公安机关经侦部门报案。 D， 咨询专业的律师，寻求法律帮助。那我们请舒总再来给我们划划重点。
5: 这四个步骤应该说都很重要啊。那么 A 呢，是自身权益保护的第一步，它是一个前提啊，保存证据啊，对于后续的维权工作至关重要。那么当你认为管理人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时候呢，可以选择 B， 向监管部门举报。那么如果你觉得管理人涉嫌诈骗、非法集资等犯罪行为时，则可以选择 C， 向公安机关报案。当然如果在维权的过程中啊，如果能够得到专业律师的帮助呢，肯定会事半功倍。
4: 好，最后呢，咱们来请舒总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今天的防非重点，给观众提一个醒。
5: 我们投资界经常说财富是认知的变现，或者说你赚不到认知以外的钱啊，所有命运的馈赠啊，可能背后都相应的做好了对价啊。那么你看上人家的高收益呢，人家可能看上了你的本金啊。所以对于轻易得来的发财机会呢，我觉得一定要擦亮你的眼睛。
4: 感谢舒总的权威解读，那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守候。请大家记住，天上不会掉馅儿饼，承诺保本是陷阱。如果您在投资当中遇到可疑的情况，一定要在第一时间核查资质，保留证据，及时向证监会12386热线投诉举报。我是李婷，第一财经秒懂金融特别节目股东来了，下期我们聚焦股市小作文，敬请关注，带大家看更多的真实案例。再见。

0: 我们节目呢不定期推出出海瞭望栏目，聚焦中国企业全球化的新周期，追踪品牌出海技术输出、产业布局与跨境创新，深度解读全球的政策、市场的机遇与竞争格局，为中国企业全球化定位方向、锚定未来确立新坐标。根据中国海关的最新数据，今年一至三月份，中国光伏电池片的出口的总金额约17.9亿美元，同比2025年的一季度的8.3亿美元，直接增长了116%，实现了翻倍式的增长。其中呢，三月份的单月出口的金额呢，更是暴增至9.1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环比二月份的4.3亿美元呢，增长超过了100%。欧洲市场呢呈现了明显的回暖的态势，一季度呢我国对欧的逆变器的出口额达到了64.5亿元，同比增长53%。今天呢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来自产业一线的常州市光伏行业协会的执行秘书长王飞。王女士您好。
1: 主持人好。
0: 同时呢我们还邀请到了专注于城市与产业风险研究的同济大学城市风险管理研究院研究员赵凤斌。赵先生您好。
2: 主持人你好。
0: 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呢，为大家来共同拆解光伏出海的新格局。首先呢我们来请教一下王女士啊，我们知道这个常州呢是中国的光伏产业的重镇，集聚了一些大企业，比如说像这个天合光能啊，还有一金光电啊等等。那么刚才我们新闻当中也提到了这个一季度的行业的出海的数据，您认为反映出了哪些具体的特点呢？
1: 好，常州的话作为新能源产业发展高地啊，其中光伏产业是其中的核心支柱之一。那经过多年的深耕呢，我们常州已经构建起了从硅料、硅片、电池组件，再到系统集成的完整产业链。那早在2023年的时候，我们整个常州的光伏产业产值就已经突破了1000亿元。整个常州光伏产业的发展脉络，实际上跟中国光伏产业的发展脉络是基本一致的。那一季度的出口数据的话，也是显示出了一个是政策驱动效应比较显著。因为根据要求呢，今年4月1日起，中国对出口退税呢就是将取消嘛。然后在这个政策正式生效前呢，海外买家就是为了规避成本的上升，就出现了集中下单。那国内的企业呢，也是抓住这个窗口进行生产和发运。这就直接导致了三月的这个出口的数据创了历史新高。另外一个呢，也是说明这个产业格局在发生变化。因为整个光伏出口中电池片的比例增加了，是源于海外的对于国内电池片的需求增加。因为海外的组件产能在扩张，所以同期的话，这个组件的出口的占比也是下降了。这种结构性的调整呢，也正是说明这个中国光伏产业的格局在发生深刻变革。
0: 那其实接下来我们再来请教一下这个赵先生。刚才王女士已经提到了，这个光伏出海的收入是连续2年出现下滑，但是境外收入的占比呢，反而是攀升到了41%以上。您怎么看待这种收入降依赖升的这样的一种背离？这意味着什么呢？
2: 是这样的，就是说，实际上我们通过2025年和2026年的接近上半年的数据，我们基本上可以看出来。中国光伏的出海的我们叫产品的总量实际上是在增加的，但是我们的收入减少了。那么这里面得出一个结论，是我们的单价下降了。那么这个也就是说，我们光伏出海的海外市场和我们国内的市场是有相似的发展规律，就是我们进入了一个行业内卷的价格竞争的非常激烈的这样一个模式。第二个，从第二个方面来讲呢，就是说很多企业的这个收入在减少，但是它海外的收入在它总体的收入里面的占比是升高了。那也就反映了这个当前我们国内的主要的光伏企业的收入和它的营业方向主要是在海外。那么海外成为它为这个在国内价格内卷、竞争激烈的前提下面和背景下面的一个主要的避险的场所，但是这个避险的场所现在也面临着巨大的调整啊。这个调整接下来我们可能会讲到很多的它的销售模式，包括销售的产品的 变革啊。那么这一块呢，也就是说基本上我们可以确定啊，就是说在国际上，然后在所有的绿电需求或者光伏电需求总量在增加的前提下面，我们的海外市场的这个竞争压力也是非常大的。
0: 那其实刚才王女士提到，三月份我们看到这个光伏电池片的出口的数据是非常亮眼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因为4月1号开始，国家是全面取消了这个光伏产品的增值税的一个出口的退税。那么业内呢也是算过这笔账啊，取消9%的退税呢，大概会让这个光伏产品的成本每瓦上升0.06元到0.07元。那么这样的一个新政对于企业的出海会带来哪些影响呢？
1: 新政的出台呢，实际上就是会助推产业的发展，出现新的格局。那对于企业的影响呢，也是多方面的。那第一方面呢，就是价格的传导与订单节奏的重塑。因为出口的成本出现了刚性的上涨，那为了规避这个成本的上涨呢，就是直接触动了这个光伏组件价格的重新锚定。不少企业呢也是纷纷上调了这个组件的价格。在4月1日政策正式生效前呢，就行业内出现了一波出口潮，这就直接导致了一季度的订单，就是出口订单了，进行了激增。进入二季度呢，这个出口订单就明显下滑了，所以就是出口就是出现了这个阶段性的回落与调整。那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出海模式的升级。新政呢促使企业向着这个高质量和本土化的方向去转变，尤其是很多头部企业的话，它在这个加快中国研发加海外制造的这个步伐，通过在海外投建新的生产线，然后实现海外的本土化生产，更加接近这个终端的用户。还有一个呢，就是驱动了技术创新和价值链的攀升。因为大家也都发现了这个低价竞争，内卷的话就是没有出路。那实际上高质量、高标准、高溢价的产品才是破卷的新路径。所以企业的话也是在加大这个电池高效电池产品的这个研发，同时呢储备了钙钛矿及叠层电池的这个技术，以加速这个产业化的落地。还有的话呢，就是企业通过发挥光伏加的模式，通过光伏配套储能、氢能等模式，形成这个综合能源系统来应对这个策略。所以其实这个新政的话，短期来看对企业造成了阵痛，长期来看的话，实际上是助推整个行业，就是出清这个落后的产能，然后使企业向着技术更新，然后更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方向去发展。
0: 就是这个新政的出台，它其实对于技术的创新，包括出海的模式，也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对于企业长期来说还是有非常多的好处的啊。那我们再来听听看这个赵先生的观点，您认为这个新政对于企业会产生哪些实际的影响？
2: 是这样的，我想就是国家出台了这个退税政策以后，它有它的初衷。一个是呢，国家希望就是通过退税政策的退出啊，然后引导改变我们现在通过国内的税收，然后来补贴海外产品出口的这个模式啊，导致我们的税收的收益外流的这个情况的控制。第二个呢，是通过减少这个补贴，然后改变当前海外这个光伏产业的低价竞争的模式，然后避免引起过多的贸易摩擦。第三个方面呢，像刚才秘书长讲到的，就是我们希望通过这种引导能够让一些老旧的、低效的高污染的一些产能能够退出但是从企业的不同规模的角度来看呢，这个影响应该是比较大的。那么对于大的企业来说像天合光能、金科这种头部企业，它可以去通过它的品牌价值，我的品牌价值，我可以把价格做得稍微高一点因为很多它是可以接受的。第二个呢是呢，我可以通过海外本土化的建厂通过我内部的效率提升来拉平这个差距但是对于一些小的中小型的企业，因为中小型的企业它很多的企业现状的规模它是通过这种退税可能就是它的主要利润这个退税取消了以后呢，它的主要利润没有了，那么它就生存的比较困难。那么在这个 模式下面呢，我想可能会对中国的光伏企业的这个冲击啊，不同体量的冲击，和不同体量的调整，还有比较大的影响。
0: 对于大企业和中小企业，他们带来的具体的影响还是不一样的。
2: 对的。
0: 那我们继续来看这个细分的一些出海的数据。从一些参考的数据来显示呢，2025年的组件是成为了光伏全产业链唯一的境外收入下滑的环节，同比呢是下滑了16.53%，而逆变器呢是增长近40%，硅料硅片呢增长近37%。那我们看到阳光电源呢也是凭借储能还有逆变器双线发力，以540亿境外收入呢是登顶了榜首，打破了多年来组件龙头垄断榜首的格局。请教一下王女士啊，这是否也意味着中国的光伏出海正式告别了这样的一个组件独大的一个时代呢？
1: 这确实是组件独大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0: 那
1: 因为全球供应链本土化重构呢，形成了中国供上游、海外做组装的全新格局。近年来呢，在欧美、印度及东南亚多国啊，为了规避对中国光伏产品的高度依赖，他们出台了很多政策来扶持本地的光伏组件产能的扩张。然而呢，大多数国家只是掌握了低端的组件组装技术，对于其中高效电池和专用辅材等核心环节的话，实际上它的产能还是严重缺失的，高度依赖从中国进口。那像阳光电源它的逆袭登顶，实际上也是显示出出口的这个增长引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它从单一的制造向光储融合转型。因为随着全球新能源发电渗透率的不断提高，光伏这种波动性的特点啊，使其对电网产生了更大的需求。那储能其实正好是解决这一痛点的关键充电宝，所以很多头部企业的话也是开辟了这个储能的赛道。这就意味着单纯的光伏组件制造已经是不是出海的唯一核心，具有高价值的储能系统正在成为中国企业出海的新的利润增长机。
0: 那也就是原来的那些传统的组件的一些企业，他们也在做一些产品结构方面的调整啊，具体是在做哪些方面的调整呢？
1: 传统的企业的话，其实正在经历着这种单一的制造向系统方案提供商的这种深刻的蜕变。那刚刚我们也提到了，为了打造就是个增长曲线呢，像天合光能这种龙头企业，它就是开辟了这个储能的赛道嘛，试图通过光伏加储能这种模式来打破对于单一业务的这个依赖。天合光能的话，2026年电芯的规划产能是20到25吉瓦时，配套了储能的系统产能规划是40吉瓦时。当然其实这些在落地的过程中它的难点啊也并不是单一的。这些看似是产品和业务的延伸，实际上呢也是从企业在包括研发、销售和渠道的全链路的重构。这就需要企业一个是转变这个销售思路。过去的话，这个传统的这个组件销售的话，实际上是做的这种像贸易类的这种思维，它包括送样品、报价格、拼参数，然后进行这种短平快的那个交易闭环。而新时期呢，这就需要企业的销售团队具有这种顾问式的能力，他能够了解客户的这个用电负荷、电网政策，然后提供相应的这个系统的解决方案来满足客户的需求。第二个呢，就是企业的内部组织需要进行变革。传统的做组件销售的时候呢，